0: 是我后来中断，因为那时候工作上可能是时间上比较难调配。啊，后来是因缘际会，在我住家这附近，那个老师来弘法，然后就可能是机缘也刚好了，所以我就开始又从28届这边开始衔接这样子。
1: 我会记你当阵啊，你捌为着讲公妈的代志吼，有一寡敢若问题啦，拄啊好，咱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吼，那个周师姐啊，吼，周龙师姐啊，因为她家的公妈妈有问题，所以呢，就趁这个机会，我请她做助手，就是因为这样子涉猎，让她感觉到说，敢若因厝的公妈吼，有需要去调整。好，那我们就请秀凤师姐哈来回忆一下你当初这个按公麦的过程。
0: 我当初跟着那个老师去那个师姐她家，那个重新用这狗骂这样子过程，这样子看过来哈，我觉得我娘家这边狗骂可能也是有点问题的。那有机缘我回去看一下，就是说这狗骂来摆哈，跟中门的那个方式很多不如法。所以我就甲老师请教，讲我这边安怎处理的吼。啊，老师是甲我讲，先用这个大灵位做那个正副牌位的超度，然后后续等那个正副牌位超度完，请回来以后吼，再择日再请老师这样子再重新的做了。
1: 我再补充一点啦，吼，那我感觉讲吼，咱这公妈不如法吼，影响到咱后代吼，后代子孙很大的影响力。那当初这个秀凤师姐呢，她去看我跟一些师兄师姐安公妈的时候，她也发现到自己家里有问题了，哦，然后我就建议她说，我们法会的时间可以先来做正副牌位，然后再择日再来。安放上去，那在这当中呢，很奇怪有一个现象哈，就是我在课堂上也都时常跟学员他们讲哈，就是说，只要在大型的法会，譬如说我们是3月26号哦，或者9月9号这当中哦，几乎很奇怪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案子发生，然后发生以后呢，都跟法会都有关系哈，这个秀峰师姐呢。他就是因为，安了正副牌位以后，然后我有交代他，要准备什么东西，想拿了哈，在法会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在恭迎主灵回到我们的这个佛桌这边。那么安奉的时候，不是说直接安奉上去就好了，我们还要一代一代来个拜呢，哈，个宝贝发佑入去咱殿位上咯。哦，那有入去两位兄请素杯安尼吼，这前后好像是我那时候跟他开始，那个去当早看是几点？早是7点到9点吼，对吼，7点到9点。所以那时候我大概7点就进去他们家的佛堂，那佛堂里面都去先书写完毕，然后就按照法仪法规，一个一个。给人请哈，就是说用先我们的牌位请回来以后，先给伊哈合起来了哦，先可以入新厝了，咱再安放到那个公妈内底哈，公妈龛内底要入去进前一定都是爱先咱什么公什么妈哈恁唔知有上灵位听经木法不？然后上灵位请素杯我那都一定爱拜杯，拜个有。为忌，那中公无这个就要看现临场哈，临场有一些什么原因在，经过一段时间，我记得好像离开的时候已经是11点了，刚刚是11点嘛哈，我爱个关一百多页嘛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哈，秀凤师姐，你干嘛讲安尼安鬼了啊？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0: 百日以后，我从南部彰化那边请回来以后。老师建议我说先用正务牌位，这样子都很平安，这样子啦。所以我就是接着就是说我娘家这边哈，我跟我的小弟跟我的孙啊商量，就是说哈，他的那个公妈不如法，还有我爸爸的那个

0: 那个寿盆啊，我想要那个挪到那个公塔上面去，这一些我都陆陆续续有秦老师在帮我做那个
1: 规划，
0: 规划，这样子。
1: 对，其实这中间哈，秀凤师姐比较客气啦哈，伊拢无讲着讲哈，迄当阵啊，因来这个婆婆这边的时阵哈，伊是南部人啦，南部人啦，然后呢，老公哈先往生，往生以后婆婆才往生，这中间经过几年，好像也有十几年哈。
0: 我先生86年往生，那我公公是100年往生，我婆婆的话是去年112。那100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好像接触中文，后来接触老师这个没有很那个，我可能就直接请回来的，直接给割走完了。然后今年我婆婆这个的话，我就说老师就建议我说啊。要剩这一个婆婆，后面的话就我们自己的，就给她用书剩一点，所以我得重新给她安葬物牌位，然后请老师做再帮我做后续的处理，这样子。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其实啊，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她老公先往生的时候，牌位是先进去，
0: 对，
1: 对不对？然后爸爸、公公、三公公往生了，才又进去。这个当下啊，师父一而再、再而三，开示我们，要安公嘛，不是因为你今天是南公的行事行业啦，不是安尼啦，就是说要按照辈分，按照辈分来书写，譬如说。哎，妈妈还在，妈妈还在，那儿子已经不在了，是不是说我们不能让这个儿子僭越，僭越到这个广妈白来？对，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后辈晚辈都丢了因为那前面的是大人要滴的呀，那这晚辈那往生的时候，咱都爱用一个红色的咱一个红枣袋啊，来对给坑他的生日以及他存。往生的日期，然后搁放一挂黑香灰啊，甲搭咧咱公妈牌后壁，先寄放安尼，敢那个吼，公妈甲咱安尼牌咧安尼吼，它会比较殊胜，而且也人讲哦，是都有糖食，咱嘛有糖食安尼就对啦，就是因为这样子，安了以后，其实他讲的也是秀凤比较客气的讲，是我们自己外面的人，我们这个感觉到说。第一点哦，他的思绪，他袂遐七七五八，无伊遐足起来，你知影无？有当时啊吼，跟人家讲话啊，可是安了以后这样安大概有半年，
0: 差不多半年。
1: 半年多了整个气势就比较没有像这样还很急躁的感觉，然后做事情也比较有板有眼的出来这是秀凤师姐最大的改变啊！我在想说，再问你一个你。本身啦，咱有一个查囝还未嫁啊，对不？
0: 对，
1: 这个查囝你会烦恼无？
0: 会咯。
1: 会烦恼吼，人事嘛有开始呢，事嘛有开始讲，咱即马即个要求姻缘，囝姻缘啦，即马囡仔都足奇怪哦，好像对这个结婚兴趣缺缺其实可以用我们师父的法，我们师父的法有一种就是讲。那离迄个大节日的时候，就是，正月15，清明节，或者端午节，中秋节，或者那个重阳节，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过年，这几个节日的时候，我咱拢会使煮红圆，煮一个红圆，来甲公妈啊，甲咱的合作，求公阮这个查囡仔都。噶即嘛吼，拢阿未有嫁，阿未有对象啦吼，请公妈吼，噶阿是噶咱这合作吼，慈悲牵引有缘的人吼，来跟阮结缘吼，好阮有一个好，有一个好娘子、好婆家这样子，这个也是师父吼，也传这个法下来吼，这中间呢，除了红缘，咱那个把菜饭吼， 菜饭五个，四个五个拢爱传，啊，今年再报传传来吼。

0: 像这样的话，其实秀凤师姐可以试试看嘛。
1: 好。
0: 因为我感觉讲哈，这个我一向都是秉持着师父开示哈，希望说全国观众朋友哈可以到我们各处的道场教室去接法让自己的哈。子女啊，人家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可以有一个好归宿哈。阿弥陀佛，我们哈除了分享这个狗骂的事情以外哈，再请秀凤师姐跟我们做一些心得上的分享。
2: 阿弥陀佛，我现在分享这个案例是我们一个同修，那他也学习上面也很精进啊。那我们据我们的了解，就是说他除了在维新圣教这边学习以外，哈，他在别的地方也有一些那个差不多类似的那个课程在修习。那今年去年大概去年过来，哈，他有一些那个比较错乱的那种感觉啦，就是日常生活上好像我跟那个其他的那个同修都会觉得说，他好像有点怪怪的。那这中间我们也很关心他了哈。那维持一段时间，好像这个症状都没有再好一点。我们有请老师跟他关心一下。这中间我知道老师有让他去那个师父那边有在做加持什么的，但是。一段时间好像恢复得蛮好的，但是现在好像又开始，好像症状又缓下来。我是觉得说这个的话，可以请老师给我们那个说一下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这样子。
0: 阿弥陀佛哈，其实这个学员哈，我也蛮心痛的啦，因为他之前是在别的地方学灵修，然后学灵修以后接触到我们宗门，他自己也很清楚哦，他很清楚说，他真的要开始学修的时候是用以易经为基础，那可是到我知道的时候，是学员跟我讲啊，老师，我跟你讲哦，那个师兄好像不太对劲啊，我一看的时候，我挂你知不？我就在站挂。万一站起来，我说啊，糟糕了，这个阴邪哈，阴邪有入到他的体内去，那我就开始注意他，我发现到哈，要怎么办？那时候刚好也都法会都结束了嘛，我就再占了一个卦，说要如何帮他。结果呢，必须要去给师父加持。那我们都知道哈，其实师父心也很辛苦啦，我们是舍不得给师父这么辛苦，所以我们无事哈。即使说有一些小事，我们能够处理的，糊弄家己哈，弄会当就这样把它圆满掉。可是这件事情我真的没办法。后来我就是透过哈师父的护法他们，师父的一些护法师兄他们，跟师父接洽，然后把这个学员呢带下去给师父加持。加持好以后，其实那段时间恢复得很快，恢复得很快哦。可是后面为什么？就像刚刚秀凤师姐讲的说，为什么又变成好像现在每况愈下了哈？其实有功课，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功课要做。那他经过这一段师父的加持以后，他的元神有回来。那回来的时候，你变成了说，你也人家所谓的说天助自助，佛祖要给你斗三工，你嘛爱有条件，好佛祖来给你斗三工的。你袂使讲。师父跟你加持以后，你就什么都是看师父，什么都看佛祖来帮你做哦。那你必须要自己要去，自己也要去付出啊哈。那就是交代他说，一定要诵经哈，一定要诵经。诵经的时候，佛力加持部分就是要让人家讲的说，元神光强，智慧发露，修行无障碍要这样子，而且一定要用文书。可是到最后刚开始的时候，他文书还有拿来给我看，到后面这一段时间，几乎他从全来全部都是不诵经了，伊嘛不爱诵经嘞，后来我问他家师姐说，现在状况到底是怎么的？他说，因为他要上班啦，是他家师姐要上班，所以他一个人在家里做什么他也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明知道自己的身体

哦，经过师父的加持，有恢复了，你就必须要好好把握哦，更精进、更努力的去做啊、哦，我们宗门交代的事情。哦，那不能因为说啊，我今天好一点，你又把精神一放松，哇，那这个状况就不是很理想了。哦，所以说希望说啊，我们啊，我们说今天有听到这一段典故的人哈、哦、啊，可以说，哎，如果有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必须要自己去实行，不是啊、哦，而不是让别人来帮你，帮了你以后，你要人家一步一脚印的牵着你走。其实在这个科学时代里面、哦、绝对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帮得上忙，你一定要自己帮自己。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我们哈、除了分享这个狗骂的事情以外，哈，再请秀凤师姐跟我们做一些心得上的分享。
1: 阿弥陀佛，大家好，我现在分享一下我进这个宗门学习的那个一些心得了哈。就谈我自己本身，我从占卦学习上面就是。我分享我自己疫情期间，我的妈妈因为年纪比较大，那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些高龄的那个疫苗，这个打下来有一些高龄的都容易那个有重症。那我当初哦也是心里面也是很难抉择，让我妈妈要不要打这个疫苗。那刚好学了这个宗门，我自己占卦哈，那。每一种疫苗都有占卦，请老师那个帮我解卦，那就是说好像都不大可以让我妈妈接受这个疫苗。然后我自己因为好几次疫苗下来都没有打疫苗，所以我自己也很担心啊。但是因为这个学习这个宗门，我占卦以后，就是说。自己也特别的小心，那还好也顺，这个疫情中间也这样子平安顺利的这样度过。那如果说我今天没有进这个宗门的话，我可能就是也会担心让他打这个疫苗，也有可能跟一些长辈一样会出现一些副作用这样子。那我进这个宗门学这个法，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像师父常常说的，这就是趋吉避凶，然后把自己。照顾得更好。那最近我这个妈妈她因为年纪大了，我刚好在一次检查当中知道她有一个脑动脉血管瘤。那以八十几岁的那个年高龄的话，一般医生也是说实在帮她做这个栓塞，其实医生也一直跟我强调说蛮危险的啦。但是我是觉得说，我既然有检查到了，我就要让他做。那我也有占卦，请老师帮我解。老师是说，是可以做的。那这中间刚好在做的期间，因为出那个做好栓塞以后，需要在加护病房那个观察一天，怕感染。但是因为刚好碰到台风，所以停留了3天的加护病房。那出来以后哦。可能是在加护病房的关系，不能动，不能下床，所以下来，因为年纪有点大了，都全身等于无力瘫软。然后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后来也有在占卦，请老师帮我解卦。老师是说，这个应该不是病因啊，可能就是说，纯粹就是说，在加护病房那个停留时间比较久，那个可能是一些肌肉上面什么没有办法协调。那我就也是一出院以后就回家调养了。那相对的，我是觉得说，我如果没有进这个宗门，没有说学习这个占卦趋吉避凶，请老师帮我解卦，我可能就会像一般人的建议，就是说他全身没有无力的话，我可能就会送往安养院去。那这种状况一般来说的话，送到安养院，如果说再回来的几率，其实应该。

以80几岁的高龄，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大可能再让他回来了，因为状况只会每况愈下这样子。那还好，我学习的这个中门七级避凶，我占了卦，老师跟我说这个应该是跟病因没有关系，所以我就带回来家里，就是说慢慢的调养。那经过差不多这快1个月了，我现在他也慢慢的恢复一些。

0: 只是说有时候这一个在占卦的这一个细节里面会比较难拿捏了哈。他像他为了说妈妈的事情，其实一般来讲啊，亲人哈，大家都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久病无孝子。但是呢，在这个社会上，哈啊，还是必须要借由辅助的工作，哈啊，咱占卦来了解伊有需要去安养院无，哈。结果伊卜这个卦来的时阵啊，咱用就是要甲看伊的病因有继续无，有够较恶化无，好，过来看伊的福德，哈，他的福报具不具足。那在这部分来讲的话，其实他的福报甲囝儿孙的福报，其实还够足足的，你知无？哦，所以讲我就鼓励他说不要送去安养院啦。哦，咱家己来照顾。刚开始大家拢会较辛苦，但是习惯了，习惯就好了。哦，那目前来讲的话，这个状况哈，病况也改善很多。然后还要鼓励他，我想病人很重要，病人就是要一个鼓励啦。哈。啊，老人因啊醒，有时候你在跟他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疏忽掉。好的，我们会疏忽掉说小孩那个跟爸爸妈妈有时候都对呛，恭维拢这么客气耶。但是呢，他假如是生病的话，我们就要把他用一种同理心来讲。老人因啊想，咱都倒倒个波，倒倒个看哈。啊，到目前来讲的话，状况是还很 OK 啦。哦，那我们再请秀凤师姐哈啊，再另外一个案例来分享。
1: 阿弥陀佛，我现在要分享的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案例啦。因为我前一阵子，因为要用我爸爸那个寿棚那个移位置哈，那必须要去做办一个那个迁出迁入的这些证明。那我想说，我也是很便宜行事啦，我就是说想说。那个也不用麻烦我弟弟，我直接去他的那个墓那边拍个照，然后我就直接去那个公所这边办一个那个迁出的许可。但是我可能是自己本身运气也比较低一点，那我回来以后我就觉得，那段时间相当的不舒服这样子。啊，我后来有占了卦，请老师帮我解卦，老师是说，应该是一些善类的阴邪求渡这样子，那老师有请跟我说，叫我诵经诵那个阿弥陀经这样子，就是有求渡的这样子才会那个趋吉避凶这样子。那我诵经一段时间以后，我请老师帮我把那个文书那个加持，然后我画了这些那个文书以后，那一次人不相当的不舒服。回去以后，我就隔天我就开始就发烧，连续2天很不舒服。刚好那个发烧以后，我刚好碰到老师上课，我跟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自己觉得说怎么会这么症状这么临时这样子的哈。那我跟老师说了我的症状，相当的不舒服，几乎没有办法。这样子不是一般的发烧这种状况哈，很严重这样子。啊，后来老师跟我说明说，其实像这种三类的这个阴邪求渡的话，就是说他帮我化解以后来，他来的时候是一种状况，那他从我这边就是退的时候，就是我就是会有这些症状。那我其实我没有碰过，所以我也是经由这一次的这个问题才。从老师这边才知道说，哦，原来如果说像说他们求渡，然后他们埋怨而去的时候，我身上就会有这些很严重的这些症状。这样子，我进了这个宗门，其实我还真的是第一次亲身这样体会这样子。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宗门也有七宝啊，哈，我们宗门有七宝。七宝，你若准讲要去要去属于比较阴的地方的时候，哈，就先把它，哈，先净化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再用七宝洗一洗，哦，这样子其实都是一个，那个 趋吉避凶的一个方法，也可以让我们能够很平安，

0: 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全国各地哈都有我们的道场，有我们的教室啊。你觉得说哪天需要人家帮忙哈，阿龙盘迎令呐哈，就地哈啊来给阮奉茶啦。啊，我家是一个基隆如意教室啊，那我们这边呢也有初级班啊，也有正期班啊，也有在跟人家信众服务，欢迎啊全国各位各位贤士同修哈啊观众哈啊，有缘再来阮基隆如意教室，互阮奉茶啊，弥陀佛。今天非常感谢啊，我李秀凤师姐哈啊，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啊，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瑞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在这一段岁月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拥有许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大甲教室，那在这边我们邀请到的是罗总荣贤士，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学修经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我是罗总荣，易经大学正七班19届。
0: 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个人的宗教信仰的经验是如何的？其实台湾很多种的这个宗教，然后信仰环境非常自由，您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过程。
1: 个人的信仰宗教，因为从小爸爸他对于这个寺庙啊，妈祖庙、土地公，都是很虔诚的在祭拜。啊，那个我家里就是供奉玄天上帝、关圣帝君，还有那个人家台语说法主公啊，因为这三本来我们是只有供拜那个观音菩萨的那个佛像而已，啊，就是。

0: 是因为我到大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因为我大姐她生病到新竹去医治，啊，那个我那个大姨妈她本身住在那个新竹，啊，她倒是跟我爸爸建议说，但那个有个素人的神坛有在救世这样，啊，我爸爸就跟着我大姨妈去拜，啊，结果那个。玄天上帝啊，那个系统那个起驾的时候，啊，他当就是说他愿意啊来救我姐姐这样，啊，后来他出那个符令啊，给他洗，给他那帮忙那医生治疗这样，啊，后来有转好以后，啊，那个我爸爸就说跟那个玄天上帝跟他慈悲说。我二姐啊，要给她做干女儿，啊，看玄天上帝是否愿意，啊，结果慈悲就是刚好有三个圣杯，啊，那时候因为我爸爸那个时候一个人，他要一双手要养我们家，总共连我阿嬷，我妈妈，总共跟我们兄弟姐妹总共10个人。哦啊，那时候他在工作一天差不多30-40块的工资而已。啊，因为我二姐她又生病，又花了不少钱。他那时候去跟那个玄天上帝，跟他宝贝说要那个塑造他的金身，要回家拜拜这样。他也有三个圣杯，那我爸爸他就说，那我要赶快回去叫我妈妈说，你在这里新竹过小孩子就好。他回到那个，他到那个新竹火车站，所以实际上很奇怪，我爸爸当他车票买好，口袋里剩下5块钱，啊，5块钱他说他这5块钱回来就是在家里要那个买东西啊什么，在家里要用，
1: 日常家用。
0: 哎，啊，刚好有一个老人家，他刚只有爱国奖券，他就拿了一张爱国奖券，跟我爸爸说：“啊，先生啊，拜托啦，做好心啦，帮我把这张爱国奖券卖给你。”我
1: 今天
0: 爸爸
1: 还
0: 就
1: 没
0: 心里
1: 开
0: 想
1: 市
0: ：“哎，我爸爸说，我刚好口袋剩下5块钱，我跟你买了以后，我回到家里1块钱也没有啊，只有车票回去啊。”啊，我爸爸他的人就经不起人家跟他。跟他这样勾结啊，这样的、啊、好，人家跟他说啊，好了，那我刚好5块跟你买那一
1: 金
0: 张爱
1: 价
0: 国
1: 得
0: 奖
1: 妹
0: 券
1: 妹
0: 的、
1: 啊，好。
0: 啊，他回来他就在还了啊，你现在雕塑那个神像要2000多块，还有个红包给先生开光的红包什么，还要买那个五果啦、三牲啊要拜啊，我爸爸就在烦恼
1: 无钱。
0: 啊，他就拿买这一张就回来。根本帮不了什么忙，啊，结果很凑巧，过了差不多10天左右，开奖，刚好中奖，中了几千块，那就是把那些中奖的钱，刚好就是去塑造三尊神像，哦，玄天上帝、关圣帝君跟那个发出光三尊神像，还有那拜拜按红包，刚好中奖那个钱，刚刚好就花完就圆满这样。
1: 好，
0: 所以，我家里从我们国小3年级的时候就供奉这三尊的神像。哎，那后来我们国小毕业以后，就是跟我爸爸一起做兼职，因为家里没钱，没办法读国中嘛。
1: 继承父业
0: 哎，
1: 嘞。
0: 啊，那个就是因为我爸爸他虽然家里经济比较不好，可是当时庙会什么他都会去参与去帮忙嘛。啊，那小时候我们就是。都是会庙会，在妈祖庙那会看的啊，那土地庙、土地公庙那里去看。啊，看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就心里有立志说，将来如果我自己掌家的话，我要雕塑一尊天上圣母，还有我们本来供奉的主神玄天上帝，啊那。有那时候有在参与那土地公庙的活动，我也是发现说，我也还要再雕塑一尊土地公这样。后来就是到75年，兄弟个人分家了， 个人状况，原来的三。

0: 神像就是由我大哥他继承去嘛，
1: 是。
0: 啊，那我就重新再去，那个雕塑那个三尊的佛像，啊，那个去，所以因为当时我们是到清水那个某个佛像去看佛像，
1: 嗯哼。
0: 啊，那看妈祖的佛像，上去我就一直看，看过整个楼层，我看了没有一尊佛像。是我心目中我喜欢的佛像，啊，我爸爸说，啊，没办法，他就只有这样啊，你不请也
1: 嘛
0: 没
1: 是
0: 办
1: 爱跟
0: 法啊，
1: 一尊安尼吼，
0: 哎，因为他掉的都是我们普通的哦，没有戴帽什么的，那个因为那个我一上去我看了我就不喜欢了，啊，因为我爸爸就，哎呦，没办法，他就只有这些，妈祖就只有雕这些神像，不然你要去哪里挑？
1: 是。
0: 我说好了，要不然我就挑一尊，然后就是老一辈的说，哦，那个眼神也比较要顾我们家里的炉，那个神像就下来，啊，三尊神尊拿下来，那个老板的柜子一放好，哎，我忽然间那头转向后面那个柜子上面，哎，老板。哎、啊，那你柜子最上面那个不是天上圣母吗？你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那我说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我说那他说啊，那个那么贵，那个人大部分问一问都说嫌太贵，都走了啦。
1: 好好。
0: 然后我跟他说，我喜欢你把他请下来，我看。我说我不跟你杀价，因为这我要拜拜，这不是说
1: 哦，
0: 在
1: 是，
0: 买古董
1: 哎，
0: 啊、哦。我说一句话，看老板你多少要卖给我这样。他说。啊，你既然这么有诚意的话，啊，2万2了。我说好，2万我就要这一尊。他说，你真的要成？哦，真的啊，因为我一转眼过去，第一眼我看了，打从心里就喜欢起来这一尊的天上圣母的神像，我就把他请回家，回家来观望。啊，就是后来我妹妹啊，跟我们隔壁啊，就是今年还是请讲师去帮他安神位呢。他们来我家看到，哦，你们家里那天上圣母很不错的，还坐九龙椅呢，啊，他说你们在哪里请的？我说在那里。后来都我爸爸带他们去，我两个，我妹妹她安行会，后来她也是请跟我一样坐九龙坐的天上圣母这样。对，就是因为会供奉这三尊的神像，就是我十几岁。14岁国小毕业就跟我爸爸工作嘛，啊，那个庙会的时候，我爸爸休息，我就跟他休息。那庙会我都会跑到庙里去看嘛，啊，有时看见一些神迹啦，什么大家都在求签，那时候就打从心里就是说，打定我将来就是要请那个天上圣母哦啊，玄天上帝，还有土地公到
1: 就
0: 我
1: 立
0: 家
1: 下这个
0: 来供
1: 心
0: 养
1: 愿
0: 这
1: 这
0: 样，
1: 样
0: 哎，
1: 子
0: 对。
1: 的。那您又是如何认识到王禅老祖的？是这两位大神领导吗？
0: 因为就是那时候是98年吧，因为就我那个生理上肛门的有瘘管，那个去里外科女中的那边去住院，啊住院因为我住那个两人房啊，他两人房都各有一个电视给你看，啊因为我平常都是每天6点多起来吃饱饭就出去工作，晚上回来。洗澡就是看个电视，然后就睡觉了。我一定我没有说跟人家出去吃喝嫖赌什么，
1: 是，
0: 这个证照我都没有领。啊，那个就是去住院的时候啊，就是遥控它转，因为一般的那个连续剧我不喜欢看，啊，我就转到刚好师傅在讲啊，那个维新电视台节目在讲，我就看了，哎，他这个讲风水呢。啊，因为我十几岁跟我爸妈出去工作的时候，以前的老一辈啊，他不管他原来的三合院还是做山上的那个阴宅，他们一定都会请地理师去。啊，那地理师因为呢，我从14岁开始跟我爸爸做工作，我就有去接触到一些地理师，哦，他们看那个风水什么，我都有
1: 相
0: 接
1: 关
0: 触。
1: 内容
0: 哎，啊，那
1: 啊。
0: 以前可能我十几岁哈，比较厚颜。有时候哦，看人家讲听不懂的话，我都还会再发问。有时候给人家骂说：“啊，小孩子还有耳无嘴，口口问，我都是唔知，我唔得问。

0: 啦，我若知我都免问啊，我都会这样还，听不懂我就会去问这样。还有再加上就是说，跟我爸爸的师傅，他那时候老人家做到80几岁，他不会做，人家都还要叫他去做阴宅，他跟人家说不要啦，我那么多岁，他说没关系啦，你就来在旁边做。啊、你叫几个年轻的来做，你在旁边指导看他怎么做、嗯啊、我工作照顾你呀、啊。啊，到时候他假如英仔工作都是叫我们兄弟，还有我一个哥哥还是跟我一样做建筑，然后叫我们兄弟去做。
1: 是
0: 啊，他就坐在旁边啊，你这个尺寸哈、啊，文工组要怎么啊？你要量多少量多少，就这样一步一步一直学起来嘛。啊，学起来就我们心里就是说，嗯，那这个地理啦，啊这个。文公主是什么也很重要、啊、听起来因为每十几岁工作你看每一个人都稍微动不动人家叫地理师来罗盘、啊、看个方向、啊啊、看个选个吉日、啊、动工什么后来我就想要学、啊、因为阿姨就是时常每天都6点多就起床刷牙洗脸吃饱饭就工具搬上车，车子一开出去，就是到晚上才有回来，
1: 对，
0: 根本就没有时间说要去读。那就是那一次一年在那个住院，就是看到师傅在弘法，
1: 嗯，

0: 啊，那我出院以后，我就在找看哪里有在教。
1: 是。
0: 啊，那个有时候很恰巧，那时候那一年刚好我做甲状腺素的，那个婆家说要募款要什么啦。啊，那个我刚好跟他们那个外务说募款，他说好，他们问那个外务就跟他们总经理讲，他们总经理说好，然后他们外务说，哎，罗先生，啊，你去那个我们那个天下路那边哈，你去找那个叫我去找赖师姐哈，
1: 是是，
0: 去跟他拿点，说他们总经理有交代哈，他要捐10,000这样啦，我就去了，我就讲啊，赖师姐，哎，罗先生。那、啊、你做这个，你应该来读一间，很合适呢，很好呢。我说我又不晓得哪里在教，啊、那时候刚好研六老师在那个妈祖庙前面那个联合办公大楼那边，他刚好在招募那初期五班。他说啊，人家礼拜几有上课哈、哦，啊，你先来旁听了。我说我又没有提，没还没缴钱，然后没关系，你先旁听听，你认为可以，你再缴钱再补
1: 是
0: 这样。
1: 是，
0: 我说哦，可以哦，他说可以啦，哦，可以，好，那我就去听嘛。
1: 第一次听到的感觉如何？
0: 现在我第一次听到就是说，好像比我以前在接触的这些地理是好像有那个有再深入一点哦。
1: 好好。
0: 哎，那时候我就赖师姐在问我说啊你听得怎么样？我说可以了，这个很合我的本身的意思哈、哦，要学的这样的。啊，那你要的话，那你就直接缴钱上课啊。啊，就我说好了，我开始就缴钱，直接从那时候初级班一直上课上到现在。啊，那一去上课以后，因为我自己都是承包工作嘛，
1: 对。
0: 啊，那个我那个时间，哦，假如今天要上课，我是要注意工作，差不多几点我就要结束。
1: 排程就要注
0: 嘿，
1: 意，
0: 我自己要排嘛哈、
1: 嘿嘿，
0: 哦。如果像要去做义工的话，我就自己排成什么时候 要放假、要休息，大家休息这样。
1: 规划这样，
0: 哎，就我就把它，因为都是我自己个人，我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时候要放假，因为
1: 蛮
0: 没
1: 好
0: 有人可以左右我，
1: 的，
0: 我自己申报工程的进度都是我自己在决定的嘛，这种。最终我能照如期，哦，交代人家那个业主的工作做好，这样就可以了，啊，所以就我从初级班，我从来没有请假工作，都是每一堂课都
1: 这
0: 是
1: 为
0: 很
1: 什么要小声的讲？
0: 真的，
1: 我们应该是对，很
0: 对，
1: 棒，
0: 哎，
1: 对，
0: 人家有时
1: 全
0: 候没空的话，
1: 勤，
0: 因为我在怎么样忙的工作，我一。

0: 那一天晚上，我一定会提早，我就回来，因为平常的话就是说，请师傅来工作，做完以后，师傅时间到，他们个人走了。
1: 是
0: 那、啊、
1: 啊，
0: 可是，一些工作后面我要收尾，我要做工作，可是我到那个那一上课那一天，我自然会安排收尾的工作比较小，我提早，反正好不要做了，那做一些全部收拾完后，今天早一点休息这样。哦，因为工作时间是我自己安排啊，所以说我读初级班的从来没有缺席
1: 相
0: 过。
1: 当重视这个课程，
0: 对
1: 这样的，
0: 对对，因
1: 对。
0: 为我觉得你少上一天的课的话，你就是
1: 恐怕就
0: 少，
1: 落一节，
0: 就
1: 这样。
0: 落后人家一天的进度了啊。所以我就是从那个初级班到正级班，我几乎请假没有几天，只有后来的那一段子，就是在那个院里道场那边正期班，后来没上啊，老师说要收掉，后来我们都没上，我就过来日南这边帮严谨老师他的初级班啊，帮他初级班一段时间，就是我做他们班主任啊，做班长，就是只有我做班主任做班长，我也是。从来没有切过课。
1: 好，这真的是一份责任了哈。您觉得《易经》给你们这样子的一个行业的人，有带来什么样子的帮助？那第二个就是说，您是怎么去运用这个《易经》的？我们来给未来的同修们来做一个参考。
0: 好，因为我学这个易经应用在应用的方面的话，应该也说广不广，还是说可以说广，也可以说啦，因为我现在出去在工作，那个有的老板他知道我有在学易经，啊，他们以前都会去叫地理师啊、择日馆去帮他们择日，啊，他们现在都说，啊，不用了，罗先生，啊，反正你有学，我就相信你，你就帮我择日
1: 一
0: 就好
1: 条龙
0: 了。
1: 服务到
0: 哎
1: 底，
0: 呀，对，他、啊、那个要择日的话。因为老师跟师傅有讲，我就是先拿罗盘去看他的坐向，因为这样的话，有的时候啊，你干脆就是你帮我直接择日看什么时候，你说什么时候可以动工，你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动工啦。
1: 这促使你要很认真的学。
0: 对啊，因为讲实在，我是没有很像讲师他们说很专业在研习这个易经啊，因为。有时候说是在工作，从早上出来，整身都是湿的，早上湿到晚上回来就是累了，哈哈，只能讲说累了啦。那个就是说，基于这样的话，大家有的现在都知道我有在学这个易经，那就是这方面都是要我帮他直接那个占卦，看什么时候可以啊。占卦就是说我就是一定。先拿个罗盘，先看它的坐向，是不是今年可以动？假如不能动的话，我就跟他讲说，是不是可以说明年，
1: 稍微等一下，这样子。
0: 啊，不然这个三煞的话下去很严重，你说不要说不信，因为我们有读，老师傅有交代有教，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假如三煞的话，我们一定不要去动它，就像我们初级班就有一个学员，就是他请讲师去帮他看，那讲师去跟他说，你今年不能动哦，动的话三煞，
1: 不小心了，
0: 啊，他相信讲师，可是他太太他在百货公司上班，他不信，他说啊，我没有在信这个啦，结果。叫人家里面所有的瓷砖全部搭起来，全部重新施工过，施工过没有多少，那个师兄他爸爸猝死了，本来就有生病了，就往生了，往生了啊，然后那个师兄好像是脑溢血这样子，去到中国医药学院去住加护病房，啊，后来就是那师兄在住院嘛，啊，讲师跟他卜卦，然后叫他小孩子说。赶快去求城隍爷来帮忙化解那个赶快说那个叫他拿我们这个法物去给他爸爸盖，给他盖着这样，去求王爷那个。

0: 盛完给啊，那个里面就是说家里面就用二次洗面水，每天一直化晒，一直练，六四年了，一直化，一直跟他弄。啊，后来那个师兄到后来，他现在也出来也会骑脚踏车了，骑摩托车现在都会，对，到处走动了，哎。
1: 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三煞方动土的时候呢，总是会让大家措手不及，
0: 对，
1: 发生一些真的一些灾祸，我们挡都挡不住。但是呢，还好，也就是说我们宗门里面也有一些方法，
0: 可以
1: 也就
0: 起
1: 是对，让大家可以遇到了也能够大事化小这样
0: 来，哎，
1: 子，对，
0: 当
1: 很
0: 然这
1: 多的
0: 个
1: 验证啦。
0: 本身也是验证在我自己亲妹妹哈，她住在土城，她那个是其实也是没有说什么去跟她动土啦。只是他家里，他住在三楼，后面墙壁后面有那个小鸟咬了那个、哦、花了一掌，那像那个榕树那个树在小树栽在那里，他都没有看日子，没有什么，他也不晓得说今年三煞方不能动，他跟他婆婆两个去把那些拔掉，结果没有多久，我妹妹她那个我那妹婿，砰倒下去了。送到那个土城医院，气切啦，插管，我就赶快跟他卜卦，那个卜卦，我在请示在圆寝讲师，他说老师兄这个是动三煞方去动到哦，结果叫我妹妹她也是有读我们易经的嘛，我说你拿罗盘到他楼下，你去看看看他看那个他房子那个是做什么方，结果是三煞方。三煞方人现在在土城医院加护病房又气切了，又加叶克膜，又气切在那边治疗。啊，那个讲师就是说，那你就赶快去求城隍爷啦，求你附近的妈祖庙还是什么大神这样。啊，家里就是叫我妹妹每天就是用那个二次洗米水，好知道。又是这年，就是每天就是一直洒净，每天一直洒净。啊，后来就是到那个我们龙井有一个讲师说要开课，啊，那个元气讲师说啊，罗兄，我们去看哦，圣公给那个讲师捧那个人气，好、哦、多一点这样。我说好，这个去以后哈、哦，就是说我本来是说请那个元力。想是说去请教圆寂法师，看要有什么办法来解。啊，后来刚好有一位也是说金牌法师，他刚好从旁边走过去，他问讲师，讲师他跟他讲，他说啊，我有那个书传下来那个啊，求那个元神光彩的那个哈，啊，你写一写啊，就做一个七五相案。然后我就请那个法师写那一张纸抄给我。我就马上拿去台北，跟买那个酥油，跟他叫我妹妹每天在祈福相爱，因为他没有供奉神明嘛。我说没有供奉神明，讲是说用我们的天德经就可以
1: 也
0: 代
1: 可
0: 表
1: 以。
0: 老鼠这样。啊，但我妹妹就每天在那边，每天就是早晚中，反正有空她就是在那边供奉天德经，所以她现在平常也是有在供奉天德经，都有回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哎 对，啊，她后来就是供奉差不多。一两个礼拜以后，他的病情就慢慢好，慢慢好转，慢好转，就出了家务病房。后来就是痊愈这样。所以现在我妹妹她平常也是都有在供诵这个天德经这样。
1: 安尼足认真安尼去做，家救回来安尼
0: 对对对，就因为他也不懂嘛，他不晓得说这个是不是三煞旺什么，他不像我们有
1: 真的
0: 写
1: 这，
0: 嘛，像我家里有。有时候我老婆说我丈母娘那什么要改啊，叫你去回去把它定一定打印。我说你这个三煞方我不能动啊。
1: 稍等一下，嘿，莫急，咱来先看会当叮当无，这样子。
0: 嘿嘿嘿，我说可以动的话，我会去动啊，就是不能动，我知道不能动，我干嘛去动？动的话，两个老人家80几岁，万一怎么样，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啊。所以说，等可以的话，我就会去做啊。这样，
1: 对吧？
0: 这是我们学易经的好处啦。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哈，应了这个，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对于妙法的。

0: 学习，有学习到跟还没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差别这么大。
1: 对，
0: 所以这个今天的分享真的非常的重要。谢谢师兄分享
1: 您
0: 的亲身经验，谢谢各位。那希望每一次节目当中所有来宾的经验都可以带给我们大家很大的帮助。仙佛在我家祝福您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各位实习班的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消灾化劫高层论坛。消灾化劫在我们人生的，不管是在个人、社会乃至国家、整个世界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消灾论要消灾化劫，必须要有法，否则一切消灾化劫的方式的口号都会沦为只是口号而已。消灾化劫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意，用意可以知因知果，用意可以找到方法，用意可以追根溯源，用意才有办法消灾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我们今天请维新博士班天剑博士班的第二届天剑博士班的同修，第一场由我们杨朝林讲师，也是我们桃园中山教士，一定有机会成为道场的。好，我们给他鼓励一下。台北已经有中山道场了，但桃园还没有，我也是很期待桃园也有个中山道场。哦，这是我们杨讲师，我们杨讲师在桃园经营很多年，他不仅是我们中文的讲师，在桃园的这个地区上来讲，也是有头有脸的一个相当活跃的社会人士，所以以他所发表的论文里面来看，他有很多的案例，尤其是在用意求医，尤其是在用意风水上的研究，都有相当的独到的见解。我们现在来请我们杨讲师来发表，我们请鼓励。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师父上混下缘禅师，圆寂促

0: 各位法师、讲师，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是桃园道场杨朝林，我的开的教室在桃园中山教室，这要成为道场应该还会很久，要很多人来努力。好，那我今天为大家发表的论文是《易经风水与求医之相关研究》。好，我先坐下跟大家发表。那因为各位已经听过很多场论文发表，你们会注意到说有些发表人他的论文其实做得很大，那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的论文做得很小，只是一个个案，一个求医而已。那我认为是说，我校长之前在开示的时候也常常跟我们讲，我们最好每一个案例。你要有始有终把它完成，从头一直追踪到最后。当然这会有难度，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来问一问，他可能治好了，他就不来了；治不好，他更不会来，因为他不见得会还会再试。所以呢，我是针对这样一个案例去延伸到说，他会不会有身体上的关系？会不会有风水上的问题？会不会有个人修行的问题？比如说，他该修行，他没有修行，冤亲债主在身，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研究这一个今天这个报告。那这个论文主要是医师傅所传的三医命谱相里面的医，我们今天专门讲医而已，不会讲说其他的部分。那当然会有一些风水。风水也是医的一部分，医家医人医家医事业的和平理念。那我们要怎么样用易经我们学到的法，找到医这个个人的病，然后呢，怎么找到适合的医生，所谓的天医，跟他的可以治疗他的药。风水中如果说他的祖先跟他的住家。会不会对他的身体产生影响？那当然，这是我一个案例而已。各位在遇到其他的案例的时候，也许可以参考的方法，也许你们有更好的见解。那下次我们也听各位的发表。那房子不如法，师父常常也在开示，我们上师父的课都知道，房子不如法，通常会造成某些人或是全家人的不安。那尤其是祖先的龛位，更是会造成什么小孩、老人的问题。那牌位对不对？里面的牌位对不对？如果错了，我们要怎么去看？你不是说我去到这个家里面看到公妈、龛妈，就直接把它开来看，这不行的。那我们要做这个事情，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传承跟法仪，这个各位要了解。那尽量不要让他什么小病变大病。那这个案例也是说，很多人没有学易经，他常常会怎样？忽略了有病我就去医院看看完了，我就来医不好，医不好怎么办？再想办法喽。这个就是一个问题。那我们学易经的，我们进了维新正教这个宗门的，我们这样要怎样？尽量能够防范于未然，然后最后怎样？与其无所生的境界。你要找这个医生，要吃这个药，你要先知道我跟他有没有缘啊！不然你就白白挨了一刀，住院住了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又出来又没好。那易经风水是中道，也是我们共同的平衡点。中国人常说风水，那风水大家都知道了，风就是空气，水就是我们大地万物生命的根源，就好像人的体内有什么血液和呼吸。那我们当然不会去否定风水，因为我们都进入风水里面了。房屋跟住宅的结构也跟风水一样，跟人的身体一样，什么地方有缺陷，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病症。那空气就是风，风也就是空，水就是色。所以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学的东西跟现实上我们看到的东西把它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那更延伸出来，世界和平的易经风水，师父也在开示我们：世界要和平， 就是依然为新性搞的方法去走。哦，事业要成功，事业要成功，更要了解易经风水。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里面，看到师父那么多案例，都是怎样用易经风水跟宗教去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哦，也是我们寻求智慧的法门。那怎么样让我们学到的易经风水可以正确的用在我们遇到的案例里面？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研究的课题了。那三一命谱相的智慧超过我们社会上世间上所有的一切智慧，只因什么？我们 不懂的人就讲我们是外道嘛。那懂我们就知道什么？我们是正确的一个大道。行住坐卧的威仪，像我们大家都在上课，师父嘛跟我们讲啊，坐要坐相，坐爱坐，坐要有坐相，讲话要得体。那这就是我们什么具备慈悲的心跟智慧的行动方式，才能我们也能够有所成就。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那今天的论文案例都以真三普义里面有关于天一对天一的解释来做解释，我没有用个人的方式、个人的理解，我们都是用真三普义里面所记载的。好像以什么言一的部分，鬼作忧神休妄动，福为喜悦要生福。我们占卦，鬼就是什么？我们的病，我们的忧郁之神。若是辞世，若是动于卦中，如果我们有子孙动来克制他，这个医生就是好医生，就是好医生，手到成功。若是子孙临应爻，就是什么名医。所以我们常要沾到子孙在应爻，然后来克四爻的，这个不容易。若是因为子孙是治鬼之神，非治邪魔之鬼，乃克去忧神，我这样我就 OK 了，没有忧虑了。官鬼爻就是忧神，意为身上的病。子孙爻就是福神天一，为克制官鬼爻之神。若子孙爻动于卦中，天一可请，有效。若子孙爻临应爻，就是什么名医哦，爱惊奇。盖因子孙乃治鬼之神，而非治邪魔之鬼也，乃克去忧神，我无忧也。再来，我们如果要占求医，或是带别人求医，都要怎样？以应爻为医人，以应爻为医人。应爻若空破木绝，修求衰弱，或妄相而被日月动冲克，或动而化鬼、化绝、化回头克，这个药就不见效。若是我们自己占卦、占医，或是代替他人占卜求医，皆以应爻作为医方为用。应爻就是我们面对的啦，我们如果我们看的东西就是应爻，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医生。应爻空破木绝，修求衰弱，或是动而被日月来冲克，动而化鬼、化绝、化回头克，则是药不见效。哦，这是给一真三普义里面所记载的，我把它揭露出来。再来，子孙治鬼啊，最要怎样？妄相修求，最要妄相生福。子孙临世应或发动于卦中，亦要妄相，不受刑冲克害，不逢空破木绝，药必见效。子孙动而化鬼化克，这个药呢有副作用，这个药不够，没办法百分之百医好你的病。子动化空，要时空之日才有效。什么时空？冲空为时，这个大家可以另外。

成就。子孙化旺，化敬神，其要更好。所以有些说法是说，子孙化子怎样，其要会杂乱，没有办法专注。那在真三皮普义里面，他讲解释的是，子动化子孙而旺者，另改药品，即比什么跟仙丹一样。而子孙爻作为天一解忧之神的存在，虽临于卦中或动于卦内时，亦须望向，不受日月动摇的冲克陷害，不逢空破木绝之地，方有见效。自占求一，带六亲求一，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应爻为一人，应爻若空破木绝，修求衰弱或望向而被日月动冲克，或动而化鬼化绝化回头克，要不见效。若是我们自己占卜一，或是代替他人占卜求一，皆因应爻作为一方为用。应爻若空破木绝，修求衰弱，或是动而被日月来冲克，动而化鬼化绝化回头克，就药就不见效了。这是我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案例。那我先讲故事，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因缘由来。那一个学员，他是31届的学员。那几年前，他就先生就发现先生就怎样，耳朵流脓水，耳朵流脓。那他来上课有提到这个事，我说那你就先占卦看看嘛。啊，他也没做，后来就不了了之。然后听到的时候，他已经在长庚住院了。那在长庚检查，他就是去医生检查，就是说这个是癌细胞。那我们要他就要开刀，安排他开刀。他也很阿萨里哦，开刀就开刀哦，就是想说一个月就过年前一个月安排住院开刀。那本来想说呢，这个开刀，主治医师跟他讲，哦，这开刀很成功，没问题，住一个月可能就可以，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出院了。那是奇怪呢，他住在这边住了一个月，然后呢，伤口就不会愈合。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伤口不会愈合，通常都是怎样，发炎或是感染，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的，还是反而会有更多的脓水就一直流出了。有做其他的方案，高压氧不知道做了多少次，然后怎样，有做就好一点，那没有做他就 又一样发作，达不到可以出院的权利 的程度。那好不容易终于医生也很高兴，终于把这个送走了，他可以出院了，在住院住30几天，就是整个过年他就是在医院住的。那在这个过年在医院住，刚好遇到那个COVID-19， 他说每天看到的死人比看到的人还多，出进进出出的，就算出院了，在家也需要怎么样？每周每个礼拜要去复诊，那病情也是反反复复。那主治医师有去跟主治医师讨论，就是说，那我们再做一次清创嘛，就再开一次刀，把那个坏的组织啊，脓血那个清一清，看会不会好一点。可是很奇怪，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到院长，没有人要帮他开刀，每一个都拒绝，都是不当开刀。那时候想说没办法啦，那就找到我们来问这个事情，说啊，你已经这样前前后后快两个月了。前前后后快两个月的，你要找我们。好，那找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拿出我们大家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占卜，我们就跟他卜卦。那卜卦呢，通常我们的卦不太可能一件事啦，通常我们不太可能用一个卦或两个卦就解决了，不可能。我也不建议大家这样做，我们要从多方面来探讨卜卦。我们先看他的身体吉凶，得的卦是风水患的困卦，这个卦很明显，身体吉凶为合，因为四爻含在三合里面，这个卦化成三合，第四爻跟第六爻同动，化成什么？

0: 马卫，害马卫伤和父母。虽然呢，这看起来像害马卫来怎样生世尧嘛，可是呢，官鬼伏藏，就是说他的病还没有，还在藏在身体里面，没有被找出来，也没有还没有找到原因，代表他身体的病没有找出来，所以我们要怎样？另外再用意，你吹不一的卦，困住了，困卦，把这个病已经困在身体里面，不知道哪里，医生没有找到，所以我们就还要再占第二个卦。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他的病因没有清楚，我们直接转到病情，哦，病情就是他的病，我们刚刚是沾身体吉凶，这个身体状况怎样，现在我们直接沾病了，哦，风地观之三地波卦，风地观之波卦，那我们就看到明确指出现况，当事人为用神，以四爻用神为用意，当以四爻为用神，卦中四爻未土怎样受丑土的冲克，就是怎样丑月，所以它是月破，月破代表什么，他的身体已经到一个程度了，破到一个程度了，也很不舒服，然后寅日又受寅日的克，寅为长生，在十二长生里面未土是什么病，又临空亡，又五位空，又破又空，又破又空，这个身体会好吗？不好，非常不好，又破又空。那还好是什么？元神 还算旺，日辰来生。这个通常哦，我们师父也有讲，也有教我们，如果久病啊，日辰来冲，元神动，就是什么，快要不行的啦。啊，这元神还旺。再来，我们再要找一个方法。人家来问你的，坐在你的面前的，他说：“你有什么方法？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我的病？”那时候刚好是什么？我们要办水陆大法会，好，设一个大联位嘛，这是易经风水宗教，我们宗教着手。医生先不找，先看他有没有什么灵性的问题，或病魔的问题哦。得的卦是天水讼之翠卦，哦。动的二爻跟第六爻，第二爻跟第六爻，超度法会，我们看子孙，你一定要看子孙方，子孙方旺不旺？子孙是福神，解忧之神。如果说我们子孙非常旺，来生四爻来克官鬼的话，就怎样，就可以解决他这个问题，证明他是这灵性病，很大的灵性病的问题，冤亲债主的问题。而我们。超度之功德，化解病魔的累世之冤仇。第六爻子孙怎样化未土，续土化未土，所以是怎样化退，化退神。而丑月冲克未土是怎样化破，虽然他有两个子孙爻，但是一个化退，又化空，又化破。我们看第六爻的子孙爻是不是化空，又化退，又化破？哦，这个就是有没有用？当然还是有用啊！你子孙十四也有两个子孙啊，这个没有用，总是另外一个用得到嘛。哦，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官鬼爻不现，官鬼爻不现哦，在兄弟之下，那你就没有办法真的找出病魔原因。你说有没有效？

效，哦，还是设，但是呢，还是要找其他的方法把它的病真正的病因找出来。那我们再设这个上面这一个是病魔大连位，下面呢做祖先的超度。后来问过这个同修，阿弥陀拜祖先无？不拜。那有没有做法会？没有，法会都没有去参加。

0: 四六爻同动，就是本来是申金会来克四爻引木的，那引木的元神也动了，所以变成什么贪生旺克的格局，这个卦变成贪生旺克，所以本来是没有用的，我们会觉得没有用，可是贪生旺克呢，自然而然它就会转成什么来相助了。啊，如果呢让他诵经，让他诵经，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好的注意？哦，可以得到更好的注意。诵经对其自己病情吉凶如何？艮为山之旅卦，六冲化六合，哎，未歹哦，六冲化六合，那应该就会比较好哦。哦，四爻官鬼持世就是他的现况啊，四爻官鬼已经病在身上的，送天德经则为应，则为生金子，生金天德经就是在应爻，就是生金子孙来克什么四爻官鬼哦，暗动，那刚好是庚寅日，日辰冲生金，然后月令来生，那就是暗动，所以非常有效。子孙爻暗动，则可克去四爻之官鬼。然后第四爻什么？兄弟动，就是子孙的元神，戌土兄弟动就是他元神，所以对他的帮助远大。我们请他开始诵天德经，那结果有没有诵？没有诵。化病的人你要叫他诵经很难，尤其身体不舒服的，你说他躺在那边哀哀叫，你叫他哀哀叫，他叫得出来，叫他诵经绝对诵不出来，这个我亲身经历过。你若人艰苦的时阵，要在诵经哦，这真病嘞，哦，所以这只是一个补助。那我们是想说，那不然就师姐，那师姐学同修诵经嘛，你在旁边听嘛，不然就是看师父的节目嘛。那总是有一样你可以收到微末的一些法义嘛。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后来就只想说干脆是去你家看你家的风水，因为会发生这个问题通常都是风水的影响有三分之一 的影响。那这个房子就是红色的，这个就是他的房子，那我们可以 很清楚看到这种前大后小，前大后小的问题。那刚好这个右边的角又凸出来，隔壁盖的比较突出，这是什么？虎边高，后牙桃，虎边高，哦，然后看到对面吗？这一个角没有正冲了，但是你还是会看到那个角冲到门。那更重要的是，它中间在盖什么？盖捷运，这个路中间在盖捷运。他家是一二楼，那个桥高过他们家，所以他整个是在桥下面的。哦，这个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其实也有学到，你在高架桥下面住的跟做生意都不太平安，住的跟做生意都不太平安。那当然这是我们肉眼看到的，所以呢我们还是怎么要用意，用意。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前大后小的问题来占卦，有财无？这间厝有财无？啊，财就要含什么？要有子孙嘛，要有库嘛，要有妻财嘛。啊，得什么？风雷翼之三地波卦，动的第一爻跟第五爻。七财成爻，七财成土持势，啊，第五爻子孙巳火动来相生，子水呢，父母爻化回头客，这子孙化回头客，啊，无力。初爻子水父母爻为仇神，父母爻也是来克子孙，所以呢，库比较不足。官鬼重要是什么？这个。官鬼伏场，那官鬼是什么？是兄弟的神，不是官鬼都是坏事哦。我们在卦里面没有官鬼，在一个家里面没有官鬼，就代表什么？你没办法克制兄弟爻，没有控制克制兄弟爻，就讲开吉无节制，你没有警察在管，所以兄弟就跟自己一样，花钱就乱花了哦，耗财。耗财，哦，这不太好。然后我们发现，在室内勘察的时候，发现他的什么瓦斯炉在楼下的厕所上面，因为他后面是斜的嘛，所以斜上去刚好是楼下有一个厕所，所以也是用占卦来看看这个房子，因为我们在讲这个瓦斯炉在厕所上面，全家人的健康都不太好，我们占看看。啊，子宅居住的平安，泽山险之大过哦，动的第二爻，泽山险之大过，不如法会不会平安？无车宅，没有财，啊、哦，四爻生金是兄弟爻，所以刚刚我们看的卦其实都蛮类似的，月破兄弟月破，第二爻无我官鬼来动来克四爻，那我们在真山普义有提到官鬼发动。得于此处之夭，官鬼持是克事，即动于卦中，实因此处有害，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以卦中显示此宅不宜居住，而在现场勘察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就一搬后啊，所以我们找他的病情，寻找有缘的医院和医师才能处理。那我们要怎么做？健康吉否、哦、这个我们占过就占一次。风火家人之见卦，此卦中四爻日破，且初爻卯木兄弟动来克、哦、兄弟克七财，健康堪虑。那看到、哦、我们这边注意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占一个看一个医生看一个人的案例，其实他的卦出来都会有很多共通点。这个卦是什么？官鬼伏场，啊，我们的后面很多卦都会官鬼伏场。开刀的部位在耳朵部分，啊，他的耳朵健康好不好？开在耳朵嘛，那耳朵的部分有没有问题？地水师之坎卦，地水师之坎卦，卦中五爻亥水兄弟动来克四爻，而五爻兄弟化戌土官鬼爻化回头克，那这个什么又化六冲？又化六冲、哦、他的健康就不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找医院，找医院的发现病不好，那就是说、啊、你在长庚住了三十几天四十几天，那我们看看嘛，你在长庚住的时候他的治疗，这个医院跟你有没有缘嘛、哦、水火既济、哦、是不是官鬼又伏场了啊，翻官鬼又伏场的，这个医院他并没有办法找出你的病因。这个医院没有办法找出你的病因，为什么？官鬼伏场，你做代做治疗一样没办法治好病。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情况。那其他医院呢？是不是有缘？因为哈，这个很找医院有很多方法。像校长，我们开示啊，我们就占子孙方啊，用子孙方去找啊。但是呢，然后我们要考虑到当事人，他可能会希望从他附近住家附近的医院开始去看，那我们就慢慢。

难帮他找嘛，那总是最比较近嘛，不然你找一个台北的医院还是南部的医院，他每天开车就昏倒了，他怎么有办法去看医生？哦，我们先找属立医院。艮为山之第三牵卦，啊，动的第六爻，官鬼化子孙。四爻是我，啊，我是官鬼化子孙来克。虽然卦中应爻子孙持世，这应爻是子孙也是来克哦，但是怎么？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子孙虽在应爻，但是他也要怎样？旺相。这个卦是什么？破，是不是寅月？寅月冲生金破。那在第六爻，虽然官鬼动化子孙回头克，可是，在寅月是什么？绝，一个破，一个绝哦。那他可以等那么久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病人可不可以等那么久，所以我们就找别的医院。既然那个医院就要等很久，要等他出空出破哦，或是说改换月令的时候，那我们就找别家圣保禄医院哦。水山简之生卦，水山简之生卦，四爻子孙持世啊，四爻兄弟持世，此卦四爻生金持世，受寅月冲克，马是月破。二爻五爻官鬼，跟父母同动，官鬼爻来克四爻，而五爻戌土来生四爻，本应什么午火和戌土连续相生四爻，但合寅月就变寅午戌三合，这个就寅午戌三合来克四爻，当然唔通啊。寅午戌就是官鬼来克四爻啦，那更不急。再选择其他医院，那找龙总龙明总医院的桃园医院。那我们来看这个卦，雷地狱卦啊，这个就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应爻就是什么？伊人旺不旺？旺。月令来生，生四爻。月令来生四爻，子孙来生四爻。哦，那有没有官鬼？有官鬼，有官鬼代表病找得到。啊，四爻七财是我们的情况。那应爻子孙旺，他就有办法制衡。有办法治官鬼，加上让身经官鬼爻被什么隐月来冲破，就是找这个医院去的，他有办法让这个病很衰弱，然后又可以治好他，就可以马上见效，就赶快叫他去找了，找这个医院。可是呢，医院同一个科室有很多什么医生，那我要找哪一个医生？我随便找一个医生就好了，哦，那也不行，哦，那我们就怎样再去找每一个不同医院的医生，哦，这个简医生。地火明夷之简卦，地火明夷之简卦，子孙虽然动，但化官鬼，子孙化官，啊，这个就不太好了，就没办法会有后遗症，子孙化官就会有后遗症。没办法完全治好你的病，这个医生是不错，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再来呢，我们找黄医生，雷水解之进卦，啊，动的第二爻跟第六爻，四爻七财虽然化回头生，七财化子孙回头生，笑哈哈。可是呢，我们都知道七财是什么的元神，官鬼的元神。财动绝对移不好，子孙生七财，七财再去生官鬼，你这个医生再厉害也治不好，哦，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则。然后找叶医生，叶医生折地翠之小过卦，啊，折地翠之小过卦，四爻是官鬼，那代表他自己的问题。再来呢，七财子孙害。七财动跟兄弟动，那我们就知道，只要七财动，这个就子孙就无效了，因为贪生旺克，
子孙会。

0: 一生七财，七财会来生官鬼，这个药就没效，天医就无效。然后我们再找这个丁医生，择地萃之比卦，用的第四爻，哦，这个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清楚。我们四爻就是怎样，我们自己的问题。四爻在很旺，月令来生，四生又合住了，月令来生，四爻的官鬼很旺。可是呢，我们子孙在什么？日辰的长生，哦，日辰来生他，而且又动化回头生，中国动化破，可是旺，他就会抵消这个力量了，所以就去找他，找这个医生就对了。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那在找这个医生的时候呢，医生就是我们的子孙，亥水在北方，可是呢，农民医院在桃园而已啊，他没有到北方去啊。那这个就是很奇妙的缘分，卦就是这样。我们后面去推敲，你就会发现这个卦出来的很有玄机啊。第一次去找这个医生的时候，医生不理你，医生不爱睬你，他说：“那你就去回长庚去看就好啦，你也看了那么久，你干嘛跑来我这里？”啊，就过去了，第一次就过去了，就这样，就这样啊，你先资料准备一下了，看看而已。那第二次隔一个礼拜再挂他的门帘又去了，我们那个医生就态度就不一样了，把他的所有的资料都拿好去病历。我们现在知道病历都可以自己去 copy 出来的嘛，就拿给他看。哦，那医生拿到病历就去看，然后安排他去哪里，就医院也帮他安排好了，安排在台北的农民医院，是不是在北方？是不是在北方？就刚刚好来治他的病。哦，那这个非常玄奇的就是他在长庚住了三四十天。然后呢也看不好，反而越来越严重。然后去这个农民医院找到这个医生之后呢，怎样？很厉害，一个月就好了。一样帮他开刀，一样帮他做，也不用高压氧，也不用什么，开完刀回去吃药就解决了。所以找得到天医啊，就是什么？找得到贵人啊，我们就有这个福分。为什么卦不欺人？师父也跟我们讲，卦不欺人，卦占出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占卦不是问题，这解卦就是问题。哦，好，那今天很高兴用这个案例跟大家分享。那因为这只是我遇到的一个案例。那当然，各位有遇到更好的案例，也可以用你们师父另外传的法，或是说我们没听到的法。去验证易经是需要用我们自己本身去验证的，去实证的，你才会知道说，哎，这个易经原来那么准。我们在验证的过程里面，在教学的过程里面，其实遇到很多的学员，哎，老师你讲的那么准，我说你不准你就不用来找我了。哦，这是我们对老祖对师父的一个最高的期待。

0: 用他们传的法，我们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好，谢谢各位。
1: 再次谢谢杨讲师所发表的案例，鼓掌。一个人的病有很多的原因。我刚刚在看他写上来的论文的报告里面，从第一个案例一直看到这个案例，真是引人入胜。我在从第一个案例看到最后的时候，都很担心他到底好了没有，因为他从壬寅年卜卦，一直从壬寅年一直占卦到辛卯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可见我们杨讲师对于学员是相当有耐性的。他虽然属马，个性很急，虽然他四爻也是午火，还是很急。但是从这个案例来看，我们杨讲师已经超出他的耐心了。你看一个学员从求医，可以从寅年直接算到卯年，一直算到他好了为止。这就是我们讲师，我们维新圣教的讲师们的慈悲。当这个人如果说没有经过这样的卜卦，一一的去追踪，一一的去占卦，你看这一个人他里面占了十几只卦，我相信他有卦没有拿出来。他从一个卦的病源，从命卦，从风水，从临界，从居家的生活，再占到求医找病因，一个一样有耐心帮他解决，足足两年的时间。足足这样两年时间，从壬寅年一直占过到辛卯年，这样的耐性真的是，这样的耐性跟对于众生的慈悲，很值得我们的学习。所以我们要讲消灾化劫，必须要有法。在讲师里面所引用的都是真三普益的内容，依他的研究，他很谦卑的告诉大家，在这个报告里面还有讲到一段，我看得很感动。他刚刚他没有秀出来，他可能要故意把时间留给我。他真的很慈悲，什么都让给我。好，所以他刚刚有一段提到，这在报告里面特别提到，我觉得这一段应该要把它拿出来讲。他说，师父就说一个人会生病，师父在生死的觉悟里面，他讲到说，当师父在修行坐禅打坐的过程中，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常常来跟师父开示，一个人的是会生病，并不完全是因果业力的问题，不完全是冤亲债主，也不完全是风水的问题，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自己吃东西没有节制，生活作息没有节制而导致的，过度耗用身体之后，过度耗用身体，等到时间到之后才开始生病的。这一段他把它收入在这个报告里面，这里面让我想到以前在林则徐，我们禁烟的林则徐，也就是老祖在转世林则徐，当初有讲到食无益，食总没有益处的，就生活作息没有节制，你吃任何补药也是没有益啊，这食无益里面，生活作息若没有节制，生活作息没有节制，不爱惜自己的身体，酒色财气都来，你吃任何补药，任何的养生都是无益的啊。这刚好跟观世音菩萨、老祖孙跟师父的开示是不谋而合的。生老病死原本就是我们人生中很难去避免的一个过程，但是生无法避免，老无法避免，我认为病也不一定不能避免啊。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病啊？在讲师里面，杨讲师里面这一段还提到，人的病都是从心里开始产生的。老祖的开示，人的病从心起，罪从心起将心颤，心若亡时罪亦亡，心灭心亡罪灭两俱空，实则名为真忏悔。我们要时时的去反省我们自己，时时的去忏悔自己的行为。在这份的论文里面他都有提到，一个人会爱生病，就是因为他常常爱生气，

气会伤什么？火烧功德林。一个常常要容易情绪容易波动、容易生气的人，火就上来。火上来，第一个先伤肝，那个肝为火之源，先伤肝，再来就是伤胃。胃受伤，肺部就受伤，因为胃在经常会胃食道逆流，那肺就受伤了。肺一旦受伤，就没办法生肾水，那肾水就会倒积回来。肾一旦又受伤，那又没办法寄心火，这样的恶性循环。所以各位同修，不要动气哦。所以我常常跟那种演讲师开玩笑，他总是以兄弟慈氏的个性一笑置之，可见其心胸的大度跟耐性。从演讲师刚刚所讲的这些论文里面，还有他对于学员的态度来讲，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演讲师。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

二五构经天地数，二六乾坤父母爻，二星七步朵朵莲，二气八方乾至坤。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午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

0: 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收看《艺术大道》。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在篆刻界深耕多年、作品充满生命力与人文底蕴的刘庆怡老师来到节目现场。篆刻的迷人之处，虽然只有方寸大小，却融合了书法、章法、刀法与文学，是东方美学中极具张力的微雕艺术，展现方寸之间，直刀为笔，将大千世界的万般气象浓缩在一枚小小的硬石之中。究竟刘老师是如何在坚硬的石头上凿刻出温润的灵魂？他有哪些精彩的创作故事与人生体悟要与我们分享？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艺术大道，一窥刀笔之下的乾坤。
1: 那在一个画画里面呢，印章我在盖这个姓名底下的就叫姓名章，我现在盖一个就可以了，因为这边这盖就太逼了啊，这个叫姓名章。
2: 是。
1: 那然后呢，上面盖的这个就是银首章。
2: 银首章。
1: 哎，银狮首要的印章。
2: 对对啊，银狮首要的印章。
1: 所以我这个也是刻寒香。那盖的时候就一个字跟第二个字的中间，什么人在这个地方？哇，寒江。那这个哦，它这个叫阴科，那笔画红的叫阳科。
2: 嗯哼，是是。哦，原来是这样区分的。
1: 有区分。
2: 对。
1: 看那颗阴科还是阳科？
2: 对。
1: 在艺术画里面呢，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两个印章相呼应。那如果要在盖的时候，可以这边再盖一个闲章。
2: 闲章。
1: 如果这里再盖一个呢，就等于三角布局。
2: 哦，艺术画考虑它的位置，
1: 对，
2: 就是
1: 哦，对，或是盖在这里悠闲的地方也可以。啊，找位置也不是乱盖啊，也都是要有一个组合啦。
2: 嗯，兼顾一下它的美感，这样。
1: 对对，所谓的就是书画篆一体。
2: 书画篆一体，
1: 是画、书、印、书画篆一体。观赏者来看，就是要看你印章盖的对不对，你的落款对不对。对这一幅画作品要有加分的，所以在落款的地方一定要找位置找对，盖印章一定要盖对，这就是使用印章的方法。
2: 是。

0: 是，所以闲章是不是更提出它的趣味的一个点这
1: 对，
0: 样？
1: 字句呢，就是要找跟你的话有相关的。
0: 就是以文字的线条哦，去融入这个画的内容，这样其实也就更凸显那个画的那个
1: 对
0: 意
1: 对
0: 趣，这
1: 对，
0: 样。
1: 那主要就是它的字的含义。那盖印的时候，最好是有一个玻璃比较平，还有就是垫了一个小小的，有一个弹性，盖的时候就比较明显。哎，
0: 会比较满这样子
1: 对
0: 啦。
1: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来。
0: 今天的这个
1: 刻印章，我想我来找那个句子哈，唯心天下事，
0: 唯心天下事，
1: 哎，
0: 好，这个是师父混元禅师的，一个很重要的，在每天晚上9点钟的节目，这样，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我带这个当做纪念了，
0: 好，
1: 哈。
0: 好，好。
1: 因为我们篆刻篆字就是横的跟直的，比较没有斜线条，所以我们在刻印章的时候就比较会有整体化，看起来很整齐，不会斜线条，这样看起来很乱。
0: 对对对
1: 哎，
0: 对，
1: 我们来刻印刻，
0: 好好好，
1: 印刻呢也可以说是白文呐，汉篆。
0: 所以唯心天下事，因为字有5个字，那
1: 对，5个字哈，
0: 它就需要比较大的一点印章，它那个面积会比较够用，这样子是吗？不是这样
1: 不一
0: 说，
1: 定，
0: 不一定。
1: 这个笔画的大小、字的大小都要靠设计。
0: 老师，那像平常您在篆刻的时候，您创作的过程大概都会选大篆、小篆，或者是其他的
1: 就是要看他的
0: 笔画。
1: 笔画的多寡啊，来决定说我要阴刻还是阳刻。
0: 是。
1: 其实应该都可以做，两方面都可以做设计啦。嘿，我是先从写书法，然后再来就画画，最后面才来刻印章。因为我是觉得说，作品好的话，一定都要盖印章啊。
0: 对啊，
1: 那我是觉得说，我那印章要的那么多，不如自己来学
0: 不
1: 习。
0: 如自己来学习，自
1: 哎，
0: 己
1: 就
0: 做。
1: 找老师来学习。
0: 对，100%出自自己的手笔，这样子。
1: 对。
0: 如果说，其实在，很繁忙的这些，上班族，如果说我们自己能够学一个初步的概念，也许回到家自己就可以想要安静的时候，不一定要透过禅坐，或者是说自己平常喜好做的事物，也可以多一样，就是透过这个篆刻，很容易就让自己静下来。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就是可以开始
1: 开始要刻了。
0: 刻了这样，
1: 这个哈，这边笔画比较多，
0: 对，
1: 这边
0: 也很多，
1: 比较多，这个是对角。那这边笔画比较少，这边比较，这个就对称画。这个叫冲刀，
0: 冲刀。
1: 那刻印章的时候就石头可以转那有的时候重点在于说，刻印章都是在注意的，就是在空间，空间的设计很重要。这个石头啊，有时候

0: 有的地方比较软，有的地方比较硬，啊，都是一个石头里面也有硬的地方，也有软的地方，所以在刻的时候要很小心。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所以这个坚硬的刻刀其实就是要去寻这个我们刚才的这个毛笔，然后这个笔画一个一个这样子去刻下去。
1: 哎，对。我像这样，你看我这样，
0: 对，
1: 刀子在摆动，这个叫坠刀。
0: 这是一个技巧，就对了。
1: 对，技巧。因为呢，有时候必须用很多的刀法来控制，来控制这个刀、这个石头的硬度啊。啊，又怕说冲过头的就磕坏掉了。
0: 就是要用这个刻刀的这个硬的这个笔触，完全的去算是说走在这个柔软的毛笔的笔尖，去写过的那些笔画的那个轨迹这样。
1: 哎，一定要，因为我们
0: 等于要保留那个毛笔的那个笔触，这蛮困难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刻了以后，等一下你就会知道说我哪个地方是在表现书法的韵味。

0: 刻印章哈、喔，在书画里面，在艺术上里面，刻印章是比较难的。会写字、会画画，不一定会刻印章，因为拿刀子跟拿笔就不一样。
1: 知道我有日记，所以我们这样刻的深度要多深？这样子
0: 应该讲起来是不用太深了。嗯，只要盖出来的笔画字形都很清楚就好了。
1: 是。所以我们在找资料的过程里面，就是有发现，哎，也有提到一些敲边呢、啊，
0: 对，
1: 还有做旧这一些技法，这样。
0: 敲边意思就是说，给它有那个古朴的趣味性。我现在这边边这样刻哈，主要的就是要给这个石头呢。盖起来会方方圆圆的，
1: 方方圆
0: 圆哦，不要太死角。
1: 虽然方，但是有它这个
0: 有圆形的
1: 修饰，这样。哎，
0: 对对对。

0: 维新天下事的天。
1: 哎，天。就真是切刀。
0: 切刀。
1: 嗯。来到这里会比较硬。
0: 这触感马上很清楚啊，哈。
1: 对，很清楚。嗯。那切刀呢？你这用一切啊，它就切过头了。这里有一个杂质。遇到杂质，它就抠不下去。你看，
0: 对，很有趣哈、哦。我们从表面这样子刻下去的时候，刻进去就遇到哎，里面不同的这些石头里面不同的
1: 杂质很多，
0: 它的内含物。
1: 有的里面会有铁，又有铁啊，含铁啊。嗯
0: 老师，那我们是不是在篆刻的学习的过程里面要先学一下写反字？
1: 对，其实老天眷顾啊。为什么呢？
0: 怎么
1: 说？虽然我没有右手，但是左手写起来的字都是反字，
0: 刚刚好，
1: 顺笔跟逆笔。我的名字，我这个是顺笔，

0: 就是说，我们人的身体就往外。对。哎，那我这样子是顺的。对，我这样是顺笔。
1: 那如果左手现在来写，一般人右手在写。
0: 我现在在写这个字，要这样写吗？对不对？对，就会变成是。反正我就这样是逆笔。 这样是逆笔，我在写逆笔，我应该从这边写。
1: 对，哎，这边是左手的顺向，这边左手的逆向。
0: 对对对对。

0: 老师，所以这个阴科跟阳科都是随我们在创作的时候
1: 对
0: 喜好选择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其实有，我觉得阴科哈看起来会比较稳重一点，
0: 亲和力比较高。
1: 这个台子也自己做的，
0: 也是在那个美术材料行，
1: 这个没有办法买哦，因为我们都用木头，有没有？起初都上面有木头的，
0: 对啊，
1: 那个木头的文具店可以买得到，我这个全国只有我自己的哦，我把那个模拿去翻这桶，这个都是我自己做的哦。因为就是说，
0: 是手好巧。
1: 我们要做事情，自己要有思维，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嗯所以我要做什么事情要方便我自己呀，那所以我就自己想办法说我要怎么来克服啊。虽然没有一只手，但是我要跟两只手的一样都会。
2: 禅机山为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号。

0: 如果人受伤了哈，不方便做什么事情，其实都要自己想办法。
1: 是，
0: 因为日子是自己在要过，没有别人替你过。
1: 对，
0: 再怎么样，都要正面思考。
1: 就像老师您现在，
0: 对啊，
1: 设计然后制作，
0: 对，
1: 独一无二的。所以如果孩子们他们自己的人生要怎么样去设计出属于自己能够喜欢的那种人生的一个模组这样子，也是要靠他们自己去把它做出来，最适合自己的这样。
0: 因为老大老二都是往电脑方面走嘛，那老三住在我对面嘛，那其实我跟他讲说，那我来找一家比较可靠的公司哈，来上班了。他说他不要上班，
1: 表现。
0: 所以我说那你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做室内设计，自己找工作。那我说好啊，没关系啊，那你要的，你要认真哦，你既然你选择好了，你要认真，因为你如果不认真的话呢，以后倒霉也是你自己啊，日子是你在过，不是我在过。
1: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话，日子是自己在过。
0: 对啊，我跟他讲说，我没有办法陪你到老。以后你现在在生活，你就要考虑到说，我以后老了不会赚钱的，你怎么过日子？现在年轻人有很多哈，自己赚钱自己花得很爽快。我说你花得很爽快，如果父母亲没有给你什么钱，你以后老了怎么办？自己在人生当中，我是觉得都要规划。
1: 是的，
0: 像我们在写字也一样，画科研奖也是一样，
1: 画画也一样，
0: 都是要去规划啊。你不规划的话，那个作品就做不出来了。

对，其实像篆刻，我们在过程里面就可以借着这个过程，那艺术进入生活的这个，我们平常在很熟悉的话语，其实就已经是借由篆刻的过程，艺术进入生活这样。

0: 我觉得我的兴趣选得很不错。刚开始只是说，我的日子要过得快乐。为了快乐，因为受伤了以后，其实那种创伤真的蛮严重的。
1: 是。
0: 那为了要给自己快乐，不要愁眉苦脸。 就自己一直在思考说，我以后要做什么。当然，后来就想说，我一定要来从事书画。
1: 老师，我觉得其实真的在当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挫折，这样子。
0: 对啊。
1: 那是还好，就是我们的背后能够很幸运有
0: 有好的
1: 强壮的家人。
0: 对啊，而且
1: 强壮的另一半。
0: 太太。 太太真的很好，他能够支持我。
1: 大家也都一起共同走过那一段日子，然后
0: 共同承担呐，这样子。对对对，我受伤就一直想说，我有两个儿子，到后来在受伤以后再生一个嘛，老三。啊，我一直想说我要做榜样给小孩子看。
1: 对对对，
0: 我们是小孩子的模样。
1: 所以我现在可以很直接了当的跟小孩子说，我怎么过的你自己看。嗯。那还好，师父也都时时提醒我们了，像日常生活当中的万事万物都可以啊，让我们以物引物。
0: 嗯嗯嗯，对。
1: 那既有嗯。
0: 每一位来宾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很不简单的这个路程走过来，有什么样的心得？大家互相的交流的时候，大家有缘哦，就互相切磋了哈。
1: 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借由这些艺术的自己的参与的过程，也能够去一点一滴的感受到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 佛法、道法，那
0: 对，
1: 自己也可以借由一些反省啦、回顾啦，一些思考，然后帮助自己能够在生活当中更加的提升。
0: 平时还要磕边款，
1: 磕边款，
0: 对，就像那。 旁边要刻边款了，才知道你这个印章是什么印章。
1: 对。

0: 这科编款就是单刀直入，就只有一刀下来。
1: 那我们字有大有小啊，但是刀子没关系，就是都用它的那个直角的地方去走那个字出来就好了。
0: 我写立下。好。
1: 我真的有时候会刚好看到什么样的字词的时候，就说：“哎，这个拿来当
0: 来刻印章。”
1: 对对对，
0: 会啊，会啊。

0: 装着门神。
1: 你看，
0: 门神呢？
1: 对，白色的蜡笔。
0: 对。
1: 接下来就把它护背起来。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转机声。

0: 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解住家的前院。住家的前院，关系到我们太多太多的部位，也关系到我们的事业等等。尤其呢，住家的前院呢，若是我们不如法的时候，很多不必要的烦恼，解也解不开，推也推不掉，甩也甩不掉。这么多年来呢，我印证了很多很多。在中立，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家呢，他是做汽车那个皮带。汽车皮带，他工厂在隔壁，他住家呢，他属于这样，这边是工厂，他住家在这边，他这里就开个大门，在这边开个小门。开个小门，他这边的工厂所生产的废弃物、废料都在这边，这个都排了，满满的，那个废弃的，满满的很多。他来找我了，有一天我就去了，你这个怎么那么多的废弃？一定有毛病。你为什么那么多报废的？很反常嘛。我现在看他这边，前面有很多报废的，这边有很多报废的。他住家兼办公室在这边，住家兼办公室，这边完全是工厂生产的工厂。有的那个炉啊，火炉等等都在这边。废弃物那么多，这个一定是反常，不是很好的经营理念。他老师不知道怎么搞的，我请了那个外国的工程师来，在国外他们的报废的很少，为什么来这里报废那么多？想也想不通。我说很简单，第一个呢，你这工厂都在这么多栋，住家办公室在这里，整个工厂在动，白虎荒动，白虎动了，肉丝就多。第二呢，你前面乱七八糟，放的那个一条一条的，像在上吊，你会上吊对啊，好几次想上吊，看到那个方便可以拿来自己吊，这很方便的，做不好嘛，一直做一直贴嘛。一直亏下去，这样全。

人家都花荒啊，不知道怎么办。连国外的买机器，跟他买机器，他们工程师来看也想也想不通。平常呢，那个塑胶灌进去的，它应该里面不应该螺丝，里面都起泡泡，泡泡就完蛋了嘛。你倒是想也想不通。做了2年，几乎撑不下去了。我去了，我跟他说：“你这个全部拿去重新融化掉，前面要改弄成干干净净。再来呢，你办公室搬到这边来，办公室，你大门在这边，你搬到这边来呢，你的笼边都在动，笼边在动，那你自家焊的，把它分开。”你回家是休息，养精蓄锐，在这边呢，来这里怕别。你在这上班的时候，你不要一直想，一天到晚想回家，你全部精神在这里，甚至3更半夜做完了，在这里睡觉也没有关系。那你把办公室移到这边来，你可接就可以坐起来。他听我建议了，他把这个全部搬掉，清了就干干净净的，办公室搬到这边来。开始做，还不到3个月，整个改观，漏失的很少。我到北部地区的路过，我一定进去看他。现在不错啊，现在有空也到这里来，就来找我，就来看看，来拜拜老祖。田前面越杂乱，心越烦，眼耳鼻舌身，眼睛所看到了。传着意念，看着这鲍慧萍伤心，看着鲍慧萍无奈，看着鲍慧萍，这个急呀、心一急一慌，无奈无智，智慧就不出来嘛，那百事就不顺了嘛，一定的道理嘛，所以叫他改过来以后，这么干净咯，我叫他呢，前面呢尽量把这个门就关掉，一般的人都喜欢。取个方便，取个方便就不对了，你现在从这边来嘛，又不是很远，你再跑路还比这个远呢，跑路比这个远，所以这位是邱老师的，听我的建议的，安定下来了，所以前面的问题不是只有说，哎呀，不能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一定要把它整理好。我们前面呢，就这个不要马达。我们有一位信徒先生，在大陆，在大陆东莞呐、他在工厂，他 compressor 大这个compressor 这个油压这个马达，他原来一做的还好好的，他就在这边盖了。一间，biang biang 就24小时的 compressor 他是做木器工厂，他从这里错过来，结果呢，员工手剪断了，可怜，被电死了，那不知道怎么办。他回到这里来，回到台湾来呢，我跟我问我，老师啊，奇怪，我怎么那么不顺？我就挂普罗挂。白虎方洞，忌神又白虎方，白虎方和忌神呢来相克，血光之灾会伤命哎，对呀、就是常常他的员工在乎受伤，常常呢这到开工厂来了，电了3个4个被电死了，然后我说你赶快把这个移过来。把这个移过来，移到这，比喻呢，这不是住家，你到移到这边来，这移到这边来，我跟他讲说，哎呦，要花人民币20几万呢，你20几万你要花，后来呢，他就想就搬过来了，搬过来稳定下来，就没有事了，所以很多很多很多的毛病。
不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哎呀呀，那么肤浅，也不是一般所讲的那么神秘，知与不知而已呀、知道了就没有事，不知道了，那么烦恼一大堆。那么我们的这，如果住家的前面出去有马达。有马达，我们在后里，一位姓侯先生的，侯先生，他在电力公司，高级工程师。有一天呢，他跑来找我在台中的时候，哇，是肝癌，肝指数非常的高，肝癌。那我，哎，我用占卦了。我都没有时间去，我占卦了。哎，奇怪，朱雀有震动的东西呀、忌神震动来相克，而且又是属于木，忌神木来克，比喻一个卦，震为离的话，动二爻寅，化进刑，这都是木化进神，那么四爻在这里戌土。戌土，到化进神木克土，若是又是朱雀的话，朱雀就是火，是红色的。那我哎，你这个前面朱雀引木化进神，又木忌神，又来克四爻，朱雀又红的，那就是马达嘛，就马达木工厂的马达来克了。我说你回去赶快把这个马达，把它拜托对厝边头尾，请他移走。回去了，跟这个老板讲了，老板很谦虚的，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晓得这样伤害到你，很对不起，我马上移，就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他的肝癌好了，肝硬化里面的肝瘤那都好了，现在还是活得很好。但是他的妈妈就很不幸，他的妈妈呢，住家，另外妈妈住不一样的地方，那对面，前面刚好有一栋房子，一只刀子，壁刀，这边空空的，他呢就从这里，他对面的门是从这边出入，这边呢。壁刀白虎方，白虎方伤女人，伤女人，他妈妈以前都做那个瓜子哈，山硬瓜来的饺子很好，做得太好。有一天呢，他拿给我吃了，我说阿尚啊，你爱的哦，你那个合作身体要照顾好哦。不然哦，我这瓜子我就没有办法再吃这么好的瓜子哦。哎呦，我讲这一句要不吉利的话，过了还不到一个礼拜呢，这个阿尚呢，他们在附近一个水沟洗菜，啪就栽下去了，死掉了。这是这个刀子，必刀，改也改不了。跑也跑不了，那我说，哎呦，你来改这样好了，来改玄关好不好？那阿尚呢？他也很客气，哎呦，改这样哦，我儿子不知道同意不同意哎。如果改这样来就好了。像我们去太麻里的，那么喝茶前面那一个，原来很不平安改了以后就比较稳下来，那么改玄关的就好，还没改呢，一个多礼拜就死翘翘了。不然他还在的话，我就要弄个瓜子给你们吃。你们说，哎呀，天上天下只有这一家。他现在带回家，还带到天上带回家。这个，那个必到，你没有事，问题所以事情就会来。这里面什么就会有什么。我们再来了马达。还有我们一位也在台中市，在台中市的我们一位先生，江先生，
啊，他呢，

这边是对面是田，哈、啊，啊田，啊他的住家呢是开农文，这边开中文，啊前面呢他的抽水马达，人家说抽水马。抽水马达，啊，那时候呢，全家人呢，尿急呀、啊，啊，整个膀胱都有问题，全家、哦、连小孩子，后来呢，他在外面呢，他比住家呢，后面呢，再盖个小厕所，盖个厕所，因为里面2个厕所不够用，大家在尿急，哈、啊，他就来问我。我就卜卦，哎，奇怪，你屋前朱雀前面的地方，四爻以应爻，应爻动来冲，又来克，好，就是比一个卦叫山水门，好，四爻在这边应爻，好，寅木，好，戌土，好，寅木如果是朱雀的话。或是勾陈也好，或者白虎也好，凡是忌神动来克四爻，就是前面有问题。我们会跟各位讲增三仆役，以后你占卦哦，哪里有问题，你不要去。即使在外太空，你可以占，月亮的哪一个点，我占那里的地理好不好？结果占出来应爻动的话，一定那个地方对面有对冲。啊，是冲什么的？清清楚楚，不相信你去看。哦，不相信你去看，哦，去印证，去证道。啊，我在台湾，我们在啊美国其他国家的我们的大家同胞呢，有事情打电话回来问，我就挂谱了。哎，你对面有什么？后面哪里有什么？那什么？对呀、啊，你怎么知道？老鼠去看哦，怎么不知道？占卦。不要2分钟，飞机票订票还没订好了，已经回来了。啊，订，那很快嘞，啊，马上就知道，因为心大无奇外，细无奇内，啊，这个就这么妙。好，那这个嘞，我这尿急，我说你这前面是有马达，啊，又在动，来客，对了，就一直抽水的马达，咻咻咻，加压马达。用红色的，咻咻咻的加压，啊，有时要用就加压，那么加压尿急了也是用加压出来，尿急用加压出来，你看，意思尿急了，你到厕所来不及，你看怎么办？啊，我说，哎呀，你这个拿掉了，他老师人家不是说龙边不好，虎边不好吗？对呀、啊，但是龙边你出来刚好你们内门的对着这龙边，现龙边呢在门口就有这个马达，就不对了。我说加压移到后面来就好了嘛。啊，他哎呀，这个线管线还要再打哎，不知道怎么找呢。我的头壳毛问题，你对这是这个方面，你可以在这里好，顺那个管子重新再拉嘛，拉一个管子拉回来就好了嘛，何必要再打呢？那就不是绝了吗？啊，对呀、啊，改过来，后面做厕所也不要了，啊，全家就归于正常了。这是风水的问题，还有我们一位师兄，啊，他呢，去到花莲呐、啊，去买了一块很漂亮的玉石。很漂亮的玉石呢，它在前面这里，它就排在这边。人家的玉石在前面呢，好，你出去的时候会赚大钱，好，金银财宝、玉石满街跑。哇，好，他就买回来了，放在门出去，放在地上，那个不小哦，这么大，很漂亮，翠绿色的。好啦，我到他家，他要我去看呐，好不好啊？那个石头。赞不赞呐、啊？如果我要的话，他可以再卖，帮我报一个来仙佛寺啊。我说我仙佛寺的比你那里还有价值，我仙佛寺的石头人家不会偷，啊，你的石头人家会偷，

我人家不会偷，我看西红柿石头谁敢的偷？没有用嘛。好啊，去看，哎，你膀胱起问题哦。哦，膀胱太屌了，棒就棒没出来喽。啊，对啊，奇怪了，最近我在吃药，马上药拿出来看，我这个是利尿的，利尿的，按理的。那么在家里还有没有人？有，我太太也是不顺，也是利尿的。我告诉你，这个石头不要放这边，你这里珍珠太靠，无趣不得套，珍珠塞口了，啊，有口难言。那么你再吓唬一下，你的吓唬日积月累，啊，你就会在你的部位，你的小便你就会不顺。好，问了怎么办？我很简单嘛，把这个敲到你旁边来嘛，敲到旁边来就好了。你不要看到，敲到旁边来，也不要在正中央，你敲到旁边来，移到这里来，那就好了嘛。哦，他就好了，第二天就移了。一到第三天、第四天呢，药不吃了，棒就都损损了，那很奇怪哦，很奇怪啊！有一次我在我自己的家，啊，我家里那个我买了三个水缸啊，很张院长送三个水缸，我一出去的地方正中央呢，那水缸没有地方就排正中央，那一段时间呢，奇怪啊，我早上起来要尿尿的时候，好像塞住了。好像那也太屌了，我就奇怪的，这是哪里有问题？后来我就自己占个卦，就这前面水塞住了，哦，那啊，这我在佛堂正出去是水缸没有错，但是呢，那个水缸有一个柱子刚好相应，屌了，要不要不会掉酒足啊？这会掉那个尿桶哎，好，就把它把它移开了。好了，在这个3、4年前的事情，这个我们屋前，你看出去，你就要小心，啊。那么至于寺庙，为什么正前面要有一个天宫炉？我跟你们讲过了没有？有没有？啊？讲过了哈？没有？哦。啊，天宫炉呢，正是排在前面，住家有公堂才可以。如果没有公堂，没有公，或堂或者精舍，前面你不能做这个天宫炉，也就是十方炉、十方炉，哎，天宫炉。这个十王炉、天宫炉呢，在公堂寺庙里面呢，这放在外面。是第一，我们拜那门是供养十方香烟呢，用这个香呢，来供养十方法界众生，啊，也是借这个因缘，将我们的心向上天诸佛菩萨。表白我们的心，在其中一个最重要。当你供堂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考到踢馆的法界众生会来踢馆。那你来了，他必定要先经过这个天宫炉，好，经过天宫炉这个护法，你能进来的话，他们进来。一定要经过这个天宫炉进来，其他旁边进不来。可以，好，我们就也是化煞，也是供养，所以天宫炉很重要。再来呢，古时候皇帝的时候，帝制的时候，若有其他国家要来游说，要来说服，要来挑战，那么前面呢是。用油鼎、油鼎、油啊，在滚的油鼎，你能够经过那个油鼎，
你才进来谈判，不然你最好不要。

在他，摆明了你有能力，啊，你有能力进来，能够有能力来挑战，你能说服，好，你才进来。如果说服输了，你要在那个油店要下油锅，下油锅，你这个是一个考验，挑战，那是禅的最高境界。

哦，这第一次我在学道的时候，老祖呢，告诉我你要，进修院呢，前面要换个天公炉，我天公炉不行啊，住家不行哎，他说拿谁说你住家，现在不是住家，哦，这大的虚空大的一个庙堂，前面要一个供养十方，再先拜天公，就拜十方。若是有一些人家要来挑战法界或者魔界要来考验，可以帮你化解一些不必要的烦恼，那我才换个天公炉，是这个道理。那我们平常的住家前面不要换天公炉，好吗？换天公炉，你不是心脏病，就问题就一大堆，就受不了，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好。我们这个，我庭院大门外面，巷道不要冲人巷道和防火巷，这个是也讲过了不可增建车库或者寮房右边。我们为了车库，为了要多一个仓库，你都盖了虎方盖个仓库，也不合理。那再来嘞。不可种有刺的花或仙人掌，皮肤怪病，这个我这么多年来碰过很多很多的信徒，皮肤有问题，尤其现在我们种很多的九重阁有刺的九重阁最好不要种，在庭院里面，庭院呢，无论前庭院后庭院，在我们中寮一位。这个农夫家，有一天呢，带着三个孩子来，全部皮肤焦干呢，连他也是一样焦个哈成配呢，像猴子，昂昂的呢，好啦，我说，应该你家里有种吃呀，有刺的植物是不是？他有了，他家里的九重果全部围起来，很漂亮。它一开花的时候，哎呀，然后这都是很漂亮。九重阁会开花的九重阁，一定刺特别的多，特别有刺的九重阁开的花最漂亮，所以他种了很多九重阁，很漂亮。我要他把它拿掉，他舍不得。那么我说你命要紧，或是九重阁要紧？三个小孩子皮肤都病。连他自己屁股昂昂，要不然那像猴子的屁股啊呢，红红的。我说你那还得拔掉啦，哎呀，那回去了，想一想了一段时间才拿掉，拿掉了，现在身体那个皮肤病就好了，那个是很奇怪的事情。也以前我们那些师姐，就是这个头啊，不是这里都会痒嘛。养了好多年，我占卦，你的门上有那个刺没？他对，我就叫他拿掉，他拿了舍不得，种了20几年，就拿到顶楼，拿到顶楼嘞，这里好了啦，到顶楼又痒头，我说你有没有拿掉？有啊，拿到顶楼自己痒头，在门的上面，门槛上面是痒这里。顶楼养这里，我说你也很奇怪呀、后来全部都拿掉了，好了，现在，那拿了没有几天了，那养就好了。所以，我们住家环境的布置，我们最认为最没有问题的，会发生大问题，会疏忽了，我们自己稍微要留意。我们书上讲得很清楚，我们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九九天发挥大相国姓同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各位的累世完成祭祖，各位家中地基主无缘殊世英灵上顶三界万灵上顶，好，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顶节啊，讲解到起贤妙智，起贤妙智，好满世间。世间的万法，咱啊悟到的时，每一个法拢是伫开发咱的生命。咱啊悟到的时啊，每一个万法咧，无论是善法、恶法咧，拢是伫开始开发咱生命的原动力。所以咱佛家所讲无善无恶，唔是无歹人无好人，唔是安尼，歹人满。满是好人，嘛是满满是五百个同军，五百个同贼，这是宇宙间的真理。所以咱的这个易经啊，和咱的太极，太极呢一半阴一半阳，一阴一阳是叫做道，世间之道。所以阴阳、阴阳、阳阴、阴阳中间呢，拢一半一半。你的念头好念头，歹念头；你的佛心，咱的魔心；咱的佛心，咱的魔心，往往拢坐做伙。你唔知这个是魔，还是这个魔？你唔知。在民国75年，到西方净土过顿来时啊，向来看，哎呦，两个拢共款，两个共款哦。拢无差，顶个咱佛像共款，两尊拢脱模共款嘞。你要来看出讲这尊是佛还是魔呢？伊咧，甲你讲，魔人你爱来做，你爱来做。那么那时候你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那个听人一个视频讲，你爱听佛所讲的才正确。两个人看了到底是一个大姐或大姐魔，你唔知啊？咁样好啊，不管啦，你佛较大嘛好，魔较大。我现在学我的天地八卦，好，我就用八卦。这里所讲的对无？卜出来，这对无？卜过来，哈，这里讲的鸦片，这里讲是正确。世后妄想为真呐，世后修求者为虚啊。我只讲歹势。你讲你的这真理是对，但是我挂卜出来，你的真理是虚的，卖小创的，卖小骗，我的定力无啥好，哈哈大笑了，一时了，嘿形都变了，形都变形起来，变到真歹看面了，骗出一个魔，我魔我嘛无够看到魔，我感谢你，你给我一种的教育。和我的灵机一动，和我如何来辨别是非的上好方法。所以我要以后什么代吉凶祸福，我一定卜卦为准。你讲你通灵的阿弥陀佛，是的，我嘛通灵，我通天、通天、天上天下、天地中通的神佛的我天地以来啊，我卜卦我会当了解。所以通灵的，你讲通灵通是执着尔，你无通全部，已经八卦是通全部，
1: 大无机哇，小无机来，你用通灵啊，你一条阿叔砍入去，反正砍到这里啊，哎，你无砍到这根这大根，所以你要，哎，我个感谢，我拜托你现做佛的佛像画画，我到底来分辨啥做佛，啥做魔啊？好，各位一个方法来看，魔这个光啊，没有这个光，懂吗？佛者，你要看有这个光，我才悟的。哈，阿弥陀佛，我知，我那悟到白白净啊。开始的时候，都两尊子啊，就一块，一个无一块，都在分别，都没有头，没有光，没有光的就是魔思想。啊，你有光的就是分嘛，有智慧嘛。挂布我卜起来，我准，吼、哦，我挂入信心。所以讲呀。伊阿人问你创啥？哎呦，阿弥陀佛，不看不来啦！那像最近中道，好，咱李班长李仁图，因为师傅啊，一节学生诶，好、啊、小弟啊，哈，啊，啥人吼，啊，都就会到讲病死啊，死去啊，啊死咧，哦，啊厝咧，都开始咧，个安咧，一直照常安咧。啊，安尼到底要去问通灵诶，我因为是什么这个灵啊？吼啊，死去这个咧，吼、哦，无当下啥我嘛搞不清楚。那么咱呢，李讲师就要卜卦，卜卦咧，这个灵无当下哦，我本来就无当下，哪有当下？你无去阴魂，对啊，阿下就去了招病的啦，痒痒痒啦，伊讲了伊就袂痒啊，吼、哦，伊就你若无阿痒，伊就袂痒。吼、哦、啊，无去遐印，伊就袂转来。你要印呢，你要请真牛的名师呢，啊，才知影伊的魂伫倒位呢。无你毋知伊的魂秘伫倒位呢。那么各位，我教你方法，你要了解讲，即个人车祸死去即个所在，伊的魂秘伫倒位。咱一般魂啊，灵魂呢、啊，拢惊见着光，哪有拢暗暗闪闪阴处啊，阴处啊，阴处阴的所在。伫即个所在呢，现在这时阵呢，那无啥一骹石桶，伊会比石桶会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千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也比伊们所在，西塘也比西塘会卡，树啊也比树啊卡，石头旁也比石头内底，阿边啊一直这边落来说，阴处也得阴处。伊一个嚼舌空啊咧，深深啊咧嚼舌空啊咧，伊这灵界伊就秘伫内底啊，迄就伊的厝，我一世人，你知道吗？所以灵魂啊，大有其外，细有其内，用五浸接着一个微光啊，很微呢，吼、哦，很微小的微光里面，好，唔是咱。

跟他说，请问，黑的，借着晴天微光来去祭祖大典呐、啊。咱迄个烛光啊，咱晴天微光一头就咻一个降落伞，咻一个到咱祭祖大典呢，会到呢。啊，咱啊灵魂向往横祸死去，咱的灵魂暂时拢石头卡啦、石坑啦、啊树啊卡啦、草卡啦，也还是人厝卡，拢会照遐呢。那你怎么办？你刚才听嘞，发出锵锵锵嘞，边啊拢一片的空白，锵锵锵要锵到伊。你爱离这个相机的黑暗阴湿的所在，月亮一定在底下，你等下接，足紧的，足简单嘞。啊，但是嘞，要来接呢？啊，你着这个衫脱嘞，好，三支香点的，咱所在，咱拜请本敬圣王，本敬土地公，上神。好，地主某某人，今日呢前来接引某某人的孤魂幽灵，倒来厝入你列祖列宗的神位，还是要入去倒位？哈，倒来嘞，哈，请这神王爷福德正神托你讲做主，哈，牵引。然后呢，哈，你呢，哈，这个某某人三魂七魄修炼做一个，哈，你的一家嘞，哈。你的业障重，你的冤结重，哈、哦，无法度直接来超度。今日呢，因缘时机到啊，某某人甲讲，某某神甲讲，哈、啊，我请神王爷做主，托你讲，哈、啊，帮忙，哈、啊，甲你保护，和你的三魂七魄啊，入修入为一，对我三好你清，对我等来，嘿，你怎安尼样压咧？哈、哦，慢慢念魔咒，哎呦，这鬼名对我等下无？你本来就接魂嘛，而且呢，你衫甲包起来，香香起来，抓转来，啊，乌河山面顶卡咧，拿转来，一定对转来，一定对转。里面都要请红头、白头、乌头、青头的都要养啊。你知道？这足好方法呢，我传这方法，哦，恁会用教人。哦，这是奇很妙的，这是奇很妙的满世间呢。众生闻声见自性诶，众生啊，听着声，恁个叫伊就转来啊，伊就对你来啊啦，是啊。啊，昨昏我听了咱台北林仁畅师兄讲，伊小弟啊，啊，像这厝隔壁有一间厝，吼、哦、啊，暗时拢化侪人坐伫啊，迄间厝咧吼。大家去大无讲，拢有人坐伫迄条做任字头，坐伫楼梯，啊，伫遐坐的人拢坐袂住，大家人拢坐遐头头头，问我要安怎？我爱请人超度，爱请法师去甲超度上经，吼、哦，去甲超度，去甲赶走，甲接引走，懂吗？迄爱安的是才会大哩，好、哦，来，咱过来，日落天光的吼。南北天啊，天王姓名啊，先天王啊，中道行政断无明啊，还无善无恶尽超生。二六天宫南北天啊，好、哦、天王姓名，好、哦、先天王，好、哦、中道行政断无明啊，好、哦、无善无恶尽超生。各位。啊，咱这个你看上帝也讲，先天宫一支牙剑，一支安尼中道，万行代志叫咱中道，左脚打鼓，正脚打爪。啊，咱咧行路，一善一恶，一善一恶，一善一恶。咱行路爱先注意哦，咱有当行入恶念哦，行入黑暗的路。啊，咱阁用金枝独立用跳哦。哦，所以咱是世上所行的路呢，一善一恶，一善一恶，这都是咱如来最上禅的，如来最上禅的。那么现在想是，我专门饲牛买饲蛇，啊，饲蛇我要惊死，看了我要惊死。饲牛呢，较温顺，顺牛者是光明，是善；蛇者是恶。偏偏呢，咱若每届要发挥呢，拢一个蛇王爷啦。所师兄啊，所师姐啦，伊拢出来听听看看咧，顺顺咧，说说咧，啊，咱咧，这拢是很自然。你讲伊歹吗？伊嘛未歹。你讲好吗？

0: 会甲你惊到，善恶，善的嘛会惊到，会惊到人咧，恶的伊会惊到是会惊善的人，啊，我善的会惊到恶的人诶，那么叫无善无恶。好，咱倒手咧是中道，正手也兼诶断烦恼丝。咱有烦恼，就有善有恶的分别。好，啊，这个歹人。我买差别，这个好人我差别，那安尼来呢，也就不对了。站在修道，站在咱的灵性、咱的自性的时啊，咱善愈需要多，恶呢，好嘛，更加需要多，好吗？好，恶更加需要多的原理是安尼，因为恶来，你若有。实在这恶念偏去的人，伊甲咱真心有真好诶好姻缘，真心有好善缘，哈，一定即世人会修崩，修崩就是你爱度伊嘛，超越他，度他嘛，真真正正是安尼，人世间上大如来最上禅嘛，哈，那二六天宫呢，南北天，天王姓名显天王，中都行政断无明啊。无善无恶，尽超生。讲，咱平常时，哈、啊，咱好事给做啊，歹事兼做寡，哈、啊，上好歹事唔通做，咱恶念唔通时时起着无万恨心。有一天，等下咱要死去的时，哈、啊，迄真艰苦，你知影无？恁有死的经验无？哈、啊，恁有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黑暗的吼，黑暗的我当时七十五年我念南无阿弥陀，按什么脱鬼死嘛好，活嘛好啊，哎是啊，一直念佛的是多多教育的是生命交关的是啊，吼、哦，会的啦，过去的，互人去烦恼的拢到位，好、啊、过去的烦恼终到位现前呢，阿弥陀佛啦，迄偌痛苦你知影无？好佳哉！进前要未修行，进前要未咧，我就做反省忏悔啊！甲所有发过去啊，对不起朋友诶，甲回失咧。啊，无行我就来行啊！哦，啊，无原谅，无去甲回失咧，我无原谅，我原谅你。直直咧，我连续做差不多半月，暗时啦时间咧，我就静静下来，啊，是日时有时间咧，静静落来去回想到自捌代志以来，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去做反省，去做忏悔。该回失的，咱才接了吧。啊，无把人歹势失的来去。哦，嘛是安尼。那像啊，我老爸无时间去顾，我嘛是甲阿兄去顾啊，小弟去顾，我嘛相同甲你接啊。阿兄、小弟，谢谢。好、哦，阿嫂，弟，我谢谢你。我无时间好顿顾，好、哦，感谢您。我嘛是爱从这个心去做，时时去感恩。虽然我表面你无看的是，你嘛是热心，心心相印。咱的心就是日星星，就像电火。你一粒电火点起来时，大家光明的光会愈光，感款意思嘛。所以各位同学，这即是就是叫做修行啊啦。当然有一天到咱时间到的时啊，好，咱开尾灯啊，开尾灯咧，咱过去所有的代志，咱会想到真正安慰该回失的回失的，做啥咧做个问心无愧，就靠开灯咧。再见，安尼的话，啊，咱呢四十九天，咱就免阁做七啦。你用当来讲，家叫你免来做七，我反省了啊，做七是反省呢。第一个七，哦，因为当时涉及。

摩尼佛，佛陀一住世的时，一直修行，一直修菩提树下的修行的时，就是七天嘛。七天，伊做着反省的周期吧。了以后呢，啊，开始讲，恁家属七天反省未煞，啊，再过来第二七天反省，啊，七天反省无煞，不大，啊，就搁一届机会，百日一百日嘞，内底嘞。好，过互咱反省，反省未煞，哎呀，较迟钝，啊，业障较济时，咱无个对你，对你反省，做对你就是讲啊，即世人你反省若有好啊，若反省我，你就去做神做佛去啊，若无入去列祖列宗，进入列祖列宗，互子孙啊朝拜，做梦神，哎。梦醒者，一个老爸，一个老母诶，是安尼人死去，要困梦死板，困梦死板就是啊，表示着做事大人诶，咱后摆呢是做梦醒，甲子孙拢顾门口诶呢，咱逐个拢会甲子孙拢顾门口诶呢。哦，迄个是梦醒呢，一个屋顶姜，一个真俗宝诶。啊，哦，真屋顶姜呢，真俗宝吼，这就是梦醒。所以，咱大家，咱哎，我了，我规个放下，我派护法神像，我来顾祖先，个咩？顾家的子孙啊，唔知咱要做事业啊？祖先啊，不要拜人相公啊，不要拜祖先，你来损失，我唔相信啦、啊。好，但是咱无祖先无辛苦兵，无要紧，咱来静静来，咱静下来，好、哦，咱呢，好做合掌观想，咱伫厝的祖先面头前。静静嘞，啊！你来行，你莫生气，哇！叫叫叫，哭哭哭哭哭哭！我你讲，你想还未到的是祖先，还要第13天电话，我都家在山的那一边，哈哈哈！你在真正个呀？啊！你来静下来，坐下来，你甲祖先请了的心肝苦啦，请在伫咱面头前，你问我现在要转去哦，我等下要转中寮，中寮你坐着，好、哦，我甲你阿兄你讲啊，现在坐着好等下咧。啊，等下行行好啊！啊，我这是哎，我这边都等了，哎，想着塞车，你得要去祖先那拜礼拜无啊？我讲，请未到呀？哎，我请来到这来，好，家里静静来，哎，安定来，哎，合掌，咱礼敬祖先，你无处无拜祖先，照常拜祖先啊啦！这是心法呢，无上禅的心法啦，懂吗？哦，啊，所以中道，这叫做中道，是无善无恶的超生。咱啊，爱做反省，到无善无恶，咱就会得超生。那么要做反省忏悔，咱就去烦恼的时要超生啊。咱念这句偈：日落天光南北天，哈、啊，天王圣命显天王，中道行正断无明，无善无恶尽超生。无善无恶，尽超生。好、啊，咱呐、啊、多念这句，咱呐、啊、哈、啊、凡事咱代志，好、啊，咱爱个超越嘞，超越的事情，好、啊，尽量化超越。咱莫进入事情的内底，你若进入代志事之中的时啊，你就有善有恶啊啦。好、啊，咱跳出善恶以外来看善恶的时。啥都跳出善恶呢？好，那看这个代志，因两个人在修正，是安尼修正。因修正的原因在哪里？咱用判官的方式来看因，看家己和别人。你现在在看这件代志，好，看这件，这我，这个伊，好，过去有争执，现在我唔完美修正。那么现在我来看，看到这里虽然是我，嘛看到别人，这嘛别人。看一直修正，同时你用回想，哈、啊，叫内观观心自照，哈、啊，你爱恁两人过去在修正是什么原因？你爱真果断，你爱做判官、做法官，你叫我的无善无恶，你知无？哦，你爱做判官，那中道啊，叫你一个信徒，好问我代志，我现在要想，我得罪不要去坐你。办公厅遐在想遐代志，我爱看做中道，我无把人坐遮，真侪信徒，好，因来出家长，伊嘛来，好来问。

代志，啊，伊嘛真虔诚，啊，出去就伊嘛是在过着，哎，过着要顶礼的时，我看，哎，安对啊，毋对，你用很客观去看倒等于，你无讲看那个是我，你若看这个是我，你就错了，你得有善有恶，懂吗？修道是安尼尔，足简单嘞嘛，无要安尼修，阿弥陀佛。好、哦，所有一切法，如来最上善智，咱是最刹那当下这个时阵尔嘛。你安尼，所有一切圣神佛菩萨，三十三天，或者所有三重天的世界，拢是咱的心中尔，你就善恶清清楚楚。所以，咱各位要如何修到真真正正善恶呢？咱对这看起，时间的关系，到这大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9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所以风水学不好，你的事业绝对不好。风水学违背了，就是逆天，你家里绝对会贫会穷，不穷才怪。啊，这生活穷，心就贫嘛，心就穷了嘛。啊，心穷，外也贫，啊，社会就乱。人一穷，心一穷，没有智慧，没有廉，没有廉。所以各位都天上界的菩萨呢，所有各位十方三诸事，无论王侯将相、凡夫俗子，都是天上的菩萨，道教师行投胎来了啦，投胎来了。啊，为什么那么穷？外文就是社会啊、环境，那么就影响到个人的内心嘛。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事，一个人智慧大家值得去探讨。所以啊，四两拨千斤就是我们的法门啊，难怪古正先贤啊，杨公先师也开示了天下太平之道，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啊，人人能健康啊，人人有智慧，天下就会太平。但是要做到这样不简单啊，现在万教齐发，在大陆也发现宗教是治国，国之本啊。以前因为政治的统治，所以反对宗教，那是没有智慧的，也是一种政治手段。那么现在整个大陆因为黄帝陵啊，这个风水根源稳定了，就开始散发出所有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们心就安来了，就有智慧了。所以两岸的和平，世界和平，易经风水妙法是最大的工程师啊。这个担子落在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他的智慧导驾师行啊，台湾祖师都慈悲，谢妈妈的睿智哦。所以鬼谷先生王禅老祖传这个妙法呢，不是随随便便像一般社会啊的，我来帮你看过风水啦，怎么样？那都有功德，让一家平安，一家就不会乱；两家平安，这两家会和谐，一定的道理嘛。啊，所以救贫之法，四两拨千斤。好啦，再来，家有离心子与仆。家中有离心啊，心不安的子女还有仆人，以及尤其是有的是员工啊等，不妨查看内外文，内文外文，住家的内文和外文，实实在在住家的内外文。好，外凶忤逆，内不孝啊，都是一个房子住家外面风水不对了啊，那么就忤逆出不孝子啊，内门错了也出不孝，这个例子很多。那依法改善就是救贫，依照风水学本法门所开示的法门，我们的法师讲师啊，现在积极培训第三届的第三期的书信班，926位贤士同修啊，现有的华讲师200位，合起来1000多位。若是每一个人你一年可以帮助三家啊，帮助三家就有多少呢？甚至一年我们的法师很多位都为 大众帮忙改善住家风水环境，有了几十家。所以我们有的法师师父若是我们这么多同修都改善完了，那么我们就没有工作做了，嘿嘿，最好天下就太平，就没有事，就不要你们在这边三更半夜为人看住家改善工厂安神位，你们就可以自己修行随时晚上一点开始到三点呢，你可以坐下来回到天上界会会你的亲，会会你的友，会会你的活菩萨大如来耶，那有不可呢这就是大家有这个机会，就是要靠我们维新圣教各位前世同修大家共同来努力，有法度吗？有吼，功德无量来。好，我们再来。听厅堂一大是财库，若无财库嘞，家难安。厅堂，那一般我去看了很多，很多人呐、信众大德啊，他的客厅都很小，把这个卧室改得很大。好，我问你们，在卧室大，厅堂小，家里绝对不和谐，家里绝对会子女离心，心比较不会那么和谐。因为厅堂太小，你坐不下，就自己各自回归本位，就卧室在卧室呢读书在那边玩那就不对了。所以你们要帮人设计的，注意客厅一定要大其他的卧室小一点没有关系，卧室只有睡觉嘛那一睡了再小三十六的还是在睡嘛三十六你知道吗三秀来了想给三秀请嘛也在睡啊，客厅大一点纳气就是财富啦，这个单呢。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曾经有一个信徒在苗栗嘛，他说："哎呀，师傅啊，俺的家没存钱呢，我爱迪呀。"我知道了，我家没有存钱啊。我知道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哦，客厅太小，集散，什么集散？日语就集散，小小小嘛。你把卧室打一点掉，让客厅大一点，你就存钱了。那少一间呢，没有关系，孩子坐上下铺，上下铺，客厅打大一点。这位先生啊，夫妻好，爱迪耶，我都没看，哇，没看住日子哦，不要开玩笑哦，嘿嘿，好啦，找个时间点打掉了。又过了一年，又到信用室来了，那怎么样呢？啊，安住谁啊？新茉莉啊，新茉莉就是谢谢你嘛。哦，那马改，我问他马改啊。哦，你我给打掉了，现在都存钱了啦。哦，小孩子也比较乖哦，因为客厅大一点，卧室小一点，大人小孩都会在客厅活动，不然都跑到房间里面去了，这就风水嘛。啊，这是一个案例，其他案例也有很多啦，嘿。啊，一年四季啦。琉璃善呐，日见愁眉啊，又苦脸，等于说客厅要大一点啦，嘿，斋僧供佛不离俗，斋僧啊，僧就有修行的人呐、善知识为僧呐、斋僧，我们每个人都善知识，名词为僧。不一定出家是为僧啦，哦，我们善知识的人，有修行、有读书、有努力工作的人，都是为僧，啊，一个名词而已啦，供佛啊，我们都是佛在心中做嘛，哎，每个人都是佛，你们现在做的，你们都是佛，哎，你们心中有佛嘛，你们等一下中午到五百罗汉，我们如来园那里。去看有一尊，18罗汉头啊，那么开心尊者，开心尊者，把打开来，里面有一尊佛，这表示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尊佛啦，哦，这个斋僧供佛啦，我们厨房不离厨啊，厨灶水缸大水冰库，那。其几一除啊，最热闹那么吉凶参半，宜注意。各位，我们现在很多人呐，你的厨房，厨房呢，把冰箱都挤在厨房，当然是方便嘛，但是呢。我们这个厨房要注意，你比喻，你在瓦斯炉在这边，这里呢，你若是冰箱，你在这里的话，这个是水火不容，这里一定会咳嗽，主妇一定会咳嗽。就回顾在15、16年前，我到纽西兰弘法差不多10天，其中讲到瓦斯炉对着厨房的时候，主妇啊，家里的妈妈一定会咳嗽，腰酸咳嗽，尤其咳嗽最厉害，因为灶位是主妈妈嘛，都咳嗽有一位侯先生。他就一直想，他出来到纽西兰12年，要出去的时候，他就买了一个大冰箱，放在厨房和灶呢，瓦斯炉相对。他妈妈没有到纽西兰结果妈妈一咳嗽，咳嗽了好多年，10多年，
药也吃不好。那么听我讲了以后，我回来了，他就跟着回来，回去把冰箱移开，把冰箱移掉了，他妈妈两三天咳嗽以后都好了啦。哇，很感恩的，老祖传这个妙法，这是风水嘛。后来他每到我朋友家里呢，他都去到厨房，他我学一样就好了，看着朋友的家的厨房有没有对冰箱，一对了就是哎，肺部不好，支气管不好，咳嗽啊，腰酸。对，你怎么知道？因为他有悟道啊，人家都把他称呼啊，这里冰瓦斯冰箱的

0: 是啦，冰箱和灶位的老师，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现在很多设计师都不懂这个道理，把人家设计了，我是看很多连改改不了，后、哦、把它设计很好。哎，像比如这个，他这个设计的这个厨子设计实施了，到时候搬也搬不走，就有这一种好多设计师。所以我一直说，全台湾的设计师们，你们要有智慧啊，不要没有智慧啊，不要以为跟你乱搞啊，你们造业都不知道，哦，造很多这个恶因你们都不知道，哦，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学易经嘛，哦，所以在台湾现在到处都开课的道理在这里，一家平安一家好，两家平安。嘿，会更好，而、啊、不是两家平安恰恰好哎，所以大家平安，社会都和谐嘛，天下都太平嘛，这是很非常非常浅显的哲理呀、啊。好来，啊，除灶古今啊有差异呀、啊，啊，古时灶口喷火焰，今日灶口不冒烟呐、啊，啊，是故啊，灶位不论相。过去的灶位有那个天茶，好、啊，所以有灶火的方位。对啊，现在没有灶火方位的问题，没有方向的问题呀、啊，而是放的对不对，还有周围的环境对不对？各界，你们要懂这个道理。就来参加我们易经大学各地在开课，啊、哦，我这个不是招生，是欢迎来学习而已，啊、哦，哎，子既灶位门，啊，灶位口疮门，我们的灶位瓦斯炉，嘿，好多人不平安，因为哎呀，老师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呢、啊，我怎么弄？好，瓦斯炉这样来，啊，结果。这里，门冲来，绝对不平安，啊，户人，啊，头昏脑胀，啊，那么桃源满庵，很不平安，药瓶不离，啊，那怎么办？你也没有地方摆了，那你就把它换个，摆个屏风嘛，或是一个冰箱排起来，把它挡住了，你就安心的煮饭。若是后面我们这样来，后文这里也不对，所以灶位要往哪里？嘿，各位，我不是招生，欢迎你们来读。我们到台湾，我们各县市都有在开课，你们来学，你们就可以，自己带来福气。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所以福是自己修啦，福是自己求啊，啊，自己不修不求。有的地理师是研究这个方面的，但是我们家里。

的问题不是单方。这一点我们社会大众朋友，你们一定要了解到这个道理。这上下厕所化粪池，好了，床铺脚踏更不一样。灶后马达转不停啊，那么害得家中女菩萨，就我们妈妈啦，这个终日受苦不堪怜呐、瓦斯炉的灶位，好，那瓦斯炉，我们很多人瓦斯炉就放在上面化粪池，不，下面化粪池，上面厕所，而厕所上面的马桶刚好对在灶位上，嘿嘿，你家里药品就不理。那么你放在这个的后面的时候，和下面化粪池也是药品不离，家里乱糟糟，胃肠不好，心脏病什么都来啊，甚至我们是瓦斯炉在上面啊，在上面啊，下面是马桶的时候，你瓦斯炉坐在马桶上，我告诉你，家里胃肠不好以外，注意孩子同性恋啊，孩子同性恋这问题印证过好几位了，我再移掉了，刷掉呀啦，这是风水问题啊，太多太多的课题啊，那在灶在粪坑妇女殃啦，血光药品提不停，但灶位不要放在这个化粪池的上面啦，好，安尼呢，那呢这女主人呐、全家呢，因为灶位瓦斯厨房灶位是全家的平安，好，再来，可能一家女子，女主魁，主魁就是妈妈啦，女主人就主魁啊，这么主事是男的，主魁是女的，我们的名词是这么样分辨，好，事事改善出苦离，各位同学啊，这都很简单，也能摸上，但是你们电视看完了之后，你们自己稍微查看看你就知道了，若是要再看更清楚，你们可以到我们出版社可以来请书嘛，我这个易经风水面面观也讲得很清楚，或是阳宅风水学的奥秘也可以讲得很清楚一本书呢就你的传家宝，好这个顾前顾后才是对啦，主顾中庭是虚伪啦，我们研究地理风水啦前后都爱顾啦灶位都爱顾啦不是刚刚讲我这个什么样财放在哪里呀、这个都错了啦，嘿，人若有嘴啦无肛门啦，人若是有嘴无肛门啦这里恩能心存代谢保平安啦这是人的住家要有后门，这是没有后门，有嘴无有口没有肛门，绝对也丢弃不平安那么讲讲多人呢渐渐就虚就是虚起来了那么世人只知了前面要干净了要干净，那这个未知后院清洁是智慧，后院白虎凶神宜安静的龙荒青龙之荒喜神最宜动这个呢就是

我们屋前屋后的，里面的内容，我们书上会，已经讲了很多了，为人过界，大家有时间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今天8月15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3，辛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天地转煞，正四废日凶，三煞在东方。明天8月16日星期日，农历7月初4，壬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白虎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17日星期一，农历7月初5，癸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腾蛇缠绕，凶，三煞在西方。
3: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4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深根积善植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宗主混元禅师已将湖内道场的一切表达得淋漓尽致。走进湖内道场，挑高的空间设计加上教主王禅老祖师尊正坐其中，四边高耸的太岁灯和底下罗列的课桌椅，这里是大殿也是教室，住持原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4: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原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因此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拥有许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大角教室，在这里我们邀请到的是罗总荣贤士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学修经验还有种种运用妙法智慧在生活当中的过程，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啊，维新圣教啊，各位贤士同修啊，华讲师大家好，我是正奇班19届罗总荣，谢谢。
0: 罗师兄您好。
1: 你好。
0: 今天我们再次的来到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您用意在生活的经验。那在哪些方面您会开始要用意占卜呢？
1: 我用意的话就是说，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0: 是
1: 有时候是要比较出远门。出远门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晓得那边天气是我晴天，是我允许我们去那边工作。因为现在的天气就是有时候这里下雨，隔壁晴天。
0: 对，然后一天好多种天气在里面。
1: 好多种天气。所以我都要出远门以前，前几天，前一天晚上我就去先占卦。就是首先我们占卦就要写我们要占哪个地方县市乡镇啊，他那个门牌号在哪里这样比较准确。因为有时候像我们这里在下雨的话，这里在下雨啊，走出去到外面马路那边，在那边没有雨，
0: 对，地上干干的，
1: 很多这样就很长。所以说我们占卦占天气的话，一定要写明那个住址，我们要占的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工作那个地方的住址。因为你没有住址的话，你占起来这个你一个镇一个区，这个模糊地带很大，
0: 太广
1: 啊！你有时候像一个区，你有时候这边下雨，这边阴天啊，这边在出太阳，很多这种情况啊，所以一定我们占卦占天气的话，一定要注明很清楚，就是我们所要去工作的地点、门牌号、住址，一定要清楚写出来，我们占出来的卦。才不会说我造成我们的误判。去的话，你误判说晴天，可是去到那里的话下雨，你就是白跑一趟，又
0: 开不了工，
1: 又没办法上班，然后又要花油钱，要再工人再去又再回来，这样就是很伤脑筋。所以我遇到要出远门工作的，我一定就是前天晚上在某个乡镇县市按某个地址都写出来，那边的天气，明天天气，明天几号，几月几号，那边的天气吉凶如何，如果站起来是晴天，我就放心就去工作了。这样
0: 是。所以这个关键美感就是说，我要锁定哪一个位置。
1: 对，你没有锁定位置的话，就是我就刚才说了，因为现在天气很奇怪，像我住在家里院里，我住在那个外环那边在下雨，那一个火车站的地下上一上来，这边马路都干干的，连一点雨都没有。
0: 对
1: 我们住那边外环那边在下大雨，这边没有雨，
0: 对，
1: 都很奇怪。所以我们要占这个天气要去某个地方，我们一定必须要很清楚的注明它这个地址一定要地点，一定要标示得很清楚，因为占卦起来才不会有那个模糊的地带
0: ，
1: 才会准确。这样就是我们能够确实掌握到我们去工作那个工地的天气吉凶如何，是不是今天可以去，我们就放手放心去工作就好
0: ，
1: 如果有不能的话我们就不要去就好，像我就在104年的时候，在我们那边它就是三楼，要灌浆要上梁
0: ，
1: 上梁，那个他的老板他说，你全部帮我弄啦，因为你我们上梁，我们就是说中间要放那一根钢筋，要绑红带绑我问他绑，后来绑汽车线什么要固定那一次嘛。
0: 对，
1: 我是三哪一天

0: 要上梁，什么时间我都站出来。哇，结果那一天到啊，糟糕了，那一天早上，哦，风跟雨很大。啊，我老婆说，哦，啊，你上梁啊，你说你占卦，你上梁，你上给我看。我说，可能看等一下会不会天气好。真的，我到，因为我站的是9点到11点，哦，要上梁嘛。啊，刚好下到快到9点了，雨好像慢慢就停了一
1: 收
0: 样。
1: 了这样
0: 啊，
1: 子，
0: 停了，我就去赶快，我就跑去工地等嘛，我就看到天气晴了，看时间差不多了，我就赶快上去把那上梁的那个钢筋赶快绑好，把它弄好，赶快拜烧金纸这样，啊，烧很妙，我那个上梁把它弄好，哦，烧金纸都烧完，我跑下来要到车上的时候，哇，又开始下大雨，啊 我们这个占卦啊。很妙，很玄。
1: 对。
0: 你说你要叫专人去看，说几点会停雨？我想气象局他也不会这么准吧？当初我说，当初我来学这个易经哈，我说什么，我们不管什么事做什么，我们都要占卦。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太太跟我孩子他们都反对，尤其我小孩子，他说：“哎，什么都要占卦，什么要占卦？哪有那么多时间？按、啊、你占卦。”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我就说，不占卦起来不好，就是表示这个地，表示说你租房子，就表示这个房子跟你无缘啊、哦。我们就去再找到那个合适你跟你未来相生有合的话啊、哦，不会克你，不会冲你的话，就是表示这个房子你来居住，你会平安啊、哦。就是这样，以前小孩子都说啊，你什么都把你什么都要占卦啊，占卦我找那么多，你说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嘛，啊，那就找得很不耐烦，而且尤其我那个儿子，他就是读了那个硕士班，他要换教授，因为当时他进去的时候两个教授，我跟他说你选这一个，你不要选另外那一个，他就跟我。唱反调啊！你选的这个，你占卦这个不好了，人家另外这个，人家怎样好，怎样好。我说好了，随便啦。你不相信的话，你自己去试试看啦。结果他进去读了差不多4、5个月，那回来跟他讲啊，我想要换教授。我说你想换啊？哦，你不是说那个很好吗？我从进去读到现在3、4个月，那个教授连进去实验室、研究室都没有。连进去教导我们说你要怎么做都没有，所以我想换教授。我说你要换哪个？然后他过来要换我跟他争那个，然后不晓得他要不要收我这样。我说好了，那我帮你占卦，占看
1: 再
0: 看这
1: 确
0: 个
1: 认
0: 教
1: 一
0: 授
1: 次。
0: 他会不会收你这样的、啊。我是占卦出来，我再请示那个讲师，我说我小孩子他要换这个教授，这个教授是不是会收了、
1: 不知道有没有缘
0: 啊？哎，
1: 分这样。
0: 对。啊，那个讲师说，他看这个卦，他说会，他会说啊，可是要我们去祈求城隍爷，这样，我说好啊，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城隍爷，我爸爸当时原来是新竹人嘛，他说都带我们到新竹去拜城隍爷嘛，啊，那个他回来要回去的时候，我跟他说啊，我载你到城隍爷那里哈。啊，叫我太太说你买五果，我们来去拜城隍爷，来去求城隍爷这样。啊，去的时候我就是说，你跪在城隍爷前面，你跟他禀报，你现在哪一个研究室？你在哪里读？哪一个学校读？哪一个研究室？啊，你现在想转哪一个研究室？啊，导教授是叫什么名字？啊，祈求啊那个城隍爷帮你帮忙啊，看能不能转过去。啊，我就跪在旁边，我就跟城隍爷。跟他禀报，我说城隍爷小孩子，他现在要转这个教哪一个某某教授啊，祈求，因为我有读王禅老子的《易经》妙法，我占卦起来说要来祈求城隍爷你的庇佑帮忙祈求那个城隍爷你帮忙小孩子这些能顺利转这个研究室如果顺利转过去的话，那个他回来我会带他。大家再来答谢你我买那个五果，那我再另外再捐3000块功德金给城隍爷。如果可好的话，请城隍爷你赐我3个圣杯，结果连续3个圣杯，然后就拜完，我就再拿到慈悲去坐高铁回去了。

0: 回去的第二天，当时我们办公室下来，那个教授同他办公室下来，坐在那台阶上，他说：“哎，罗宇先，哎，你有没有空？”他说：“有啊，教授有啊，什么事？”我说：“按理你到我办公室来，我有事情跟你说。”他说：“好啊。”然后去，他今天办公室上说：“听说你要转研究室。”他说：“对呀、啊，不知道教授你要不要收我？”他说：“好啊，你要转过来，我帮你签收啊。”因为他去快半年了、哦，他那个教授还没跟他签收呢。啊，他的这现在那个教授说：“好，没关系，他还没跟你那个教授还没跟你签收，我可以直接不用他同意，我直接就帮你签收。”啊，那你就什么时候你就直接转过来就直接转过去，啊，那个教授跟他说要跟他签收的，哦，很高兴打电话回来，很有效呢。我们去求那个厨房员，他教授真的，他说主动的跟我讲，他说他要帮我签收到他研究室，啊，然后结果回来那小孩子问我说，我们什么时候还要再去拜厨房员？啊，所以他现在在租房，在最近也是要在租房处，他要换大房嘛。他就是说找我说你住址传给我，哦，我跟他粘，我说这个不行。他说，啊，可是这个房子看起来很漂亮，很便宜。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这个房子跟你没有缘分，你不能去住。住的话会伤害到你，因为你在上班，你住的地方一伤害到你嘛。会连带你的工作不会顺，那哦好了，那我再继续找。所以他是现在小孩子，大家都相信我读这个易经，相信我什么事的，我们都要以易哦，用易来决定是不是可以，是不是会伤害这样。现在连我家里的他现在都相信说，到现在动不动，那你算看看啊，看可以不可以。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以这个妙法智慧呢，来确认我们前面的路是否最适合我们，这样子。对，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啦。
0: 可以保护自己啦，啊，那有时候我们会帮助别人嘛。
2: 本段节目由静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静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0: 像我现在有读的话，有时候有的朋友啊，他也是说，哎，你不是有读易经？我说有啊，哎，你来帮我看我家里什么这样对不对？可以不可以？我
1: 哎，
0: 说
1: 他开
0: 好
1: 始要
0: 啊，
1: 重视他自己的这个方面
0: 对
1: 了，蛮
0: 对
1: 好
0: 对对
1: 的。
0: 对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工作，因为我承包工作，我第一个拿到建筑图出来，我第一个就是先看他的建筑师画的门窗。彩是不是有在师傅讲的说彩本啊、哦？室内有没有彩本？没有的话，我都就先跟那个业主先沟通啊，建筑师跟你画画这个图尺寸哦，在文公尺是在黑市，我都那个文公尺要剪纸顺便带去，我看他看他跟你画在这里，哦，你要照他的还是要我帮你再改文公尺尺寸？有我们公主尺寸的住以后，你住起来比较平安。啊，那个大部分都会接，大部分都是好。那你请看，你要帮我背多大？然后我就是说，以我们室内的文公尺哦，彩本哦，彩本为第一啦。啊，就是说门的高度的话，有时候它碍于它本身现实硬体的高度哈。你要用彩本，有时候很低啊，你要用到高一点的话，
1: 这个在大
0: 没
1: 楼
0: 有，
1: 里面会
0: 哎，
1: 比较
0: 对
1: 困
0: 对，
1: 难，
0: 啊，所以这个高度的话，就如果彩本不行的话，我就是跟师傅教的是采取意，我们采取意字啊，那个一般的也是说，那个关也是红字啊，我说不行啊，我师傅
1: 混
0: 教的是
1: 合住
0: 你没有
1: 家。
0: 你本。

0: 是没有做官，你选官制的话，到时候你有官非事情的话，到时候你要来找我，我要跟你父子，我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利害关系，我为什么要去帮你做这个官制呢？我都跟他拒绝嘛。啊，在有一个案例就是在我们那里，他本身他买那个房子叫人家装潢，本身他原来他大伯跟他们婆婆全部都住在一家，他大伯本身是做交通警察，哦，交通警察属于一个官嘛，哈，官位嘛。啊，后来他那个大伯死了以后，他整个哦家里整个就开始变了，变得不顺。啊，后来他说要叫我去帮他整修了，我去看了说，我去就先跟他量在那门窗，我说，哎呦，阿弥陀佛，哎，你这个怎么都做那个黑字的？啊，都有的红字他都做他官了。我说啊，你现在你以前你大伯有在做这交通警察，有官住在这里，可能还勉强勉强还可以。哎，他现在没有，你们现在家人没有人做官的啊。我父子不晓得坐在客厅跟坐在那里，他说他都不晓得。他说叫我跟他搞，我说我建议你不要改了，因为那后面房屋后面就是。公墓嘛，门一开就是整片的公墓啊！我建议说啊，不要改了，你这个要改起来的话，然后顶就是天花板，钉天花板都是钉在官啦，哦，让你什么都是官，要不然就是在离啦，啊，在苦啦。我说哎呦，当然你一定苦啦。我跟他，你建议你跟他卖掉外面去买，重新买一件新的这样的。啊，后来他就听我，他说好了，那要不然我说你。光要整修的话，也要花将近100-200万啊！啊，你倒不如你不要整修卖了，去外面买这样啦。后来他听我的话说要卖了，啊，在要卖这个很奇怪嘛，他隔壁啊，他要卖，人家去看房子，他其隔壁的人哦，本来是不干他，人家卖房子不干他的事吧，他都跑过来，人家看房子说，哎，这个房子你不要买哦，这样一些讲一些负面的，
1: 就把它挡掉了，这样
0: 哎，
1: 子，
0: 都挡掉了啦。啊，他卖了他2-3个月，他说，
1: 卖不动。
0: 啊，怎么卖不掉呢？怎么办？我说啊，我们师傅有讲，你求你买个五谷哈，啊，金子，求你们地方上啊，里面的最离你最近的土地公庙，你去跟他拜，啊，去跟他化缘，你跟他说啊，我这个房子哈老旧，我现在要
1: 也
0: 换
1: 许
0: 新
1: 缘
0: 的
1: 分到这里
0: 换
1: 了。
0: 别的地方要买新的房子哈啊，祈求土地公啊庇佑哦，牵引有缘的人来买这间房子哈啊，如果有人卖出去哦，看你要五谷啊什么，你自己去化验，你不用跟人讲，自己化验，到时候你就自己去答谢土地公就好。哦，他说真的哦，哎，因为他说，可是我都没烧金纸，我从来不烧金纸，我说没办法。你一定要拜土地公五谷，你一定要烧金纸啊，对吧？对不对？他说后来好了，他就去拜拜，去求土地公，求了他1个多月以后，那房子就卖掉了。他说怎么这么闲？
1: 我
0: 啊，
1: 相信，对，这个
0: 我说
1: 是。
0: 这个话也是我们师傅传给我们，我们是协以适用的，我们在告诉你说啊，你现在遇到这个情况。啊，你就是这样，你去求土地公哦，我们地方上里面的最离你最近土地公，你去跟他拜，跟他去跟他求，啊，有土地公他是有求必应的嘛，啊，你就是你要答谢，你要记住，你不要说你求一求房子卖掉以后你就不管，这样不行嘛，土地公会去找你要哦，好的，这样就这样，他就把房子卖掉，再重新再去买一间那个楼房。
1: 那所以在这个建筑相关的这个面向里面，那师兄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真实的实例嘛，哈，
0: 哎，对，
1: 对。
0: 很多呢。我们做这个出去哈，因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家里的隔间啊、构造什么都很奇怪啊，也有
1: 感
0: 人家，
1: 受一定特别深呢。
0: 也有特别就是叫那个设计师他去，他特别就是跟他里面跟他做一个拱门啊，哪里做拱门那种，因为拱门都你我们又不是开庙。

0: 宫庙里面来做拱门比较讲的话，是我们一般住家，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拱门呢？
1: 也许它是一个设计呀，等等，但是真的适合住家吗？
0: 对啦，因为一般的装潢设计，他没有在考虑是不是，他没有读易经的人，他不会去
1: 考虑不到
0: 考虑
1: 这
0: 说
1: 个
0: 这
1: 层
0: 个我
1: 面。
0: 设计起来是不是适合我们一般民众居住啦。
1: 是是。
0: 好，像那个我有去帮人家看啊，他那个房间啊很奇怪，他旁边三是我们本来做层板有四方墙，你不要做嘛。就是到脚后面这边靠厕所这边，他没去做层板，啊，他头这边跟两边都做层板，啊，他那个，所以他每天都说头痛睡不着，他请要我去告诉我先占卦，哇，好奇怪，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到，我因为我占卦我都在请示讲师确认一点的嘛，哦，以免我们去跟人家讲错，
1: 是，
0: 啊，结果去到你看，哇，我看了一下，哇。啊，你们为什么去订这样啊？那个电视又放在正前面的，他脚啊上面，他就是半躺着这样看电视这样。
1: 哦。
0: 啊，那个浴室的门又是差一点快跟那个床啊，快相对这样。我跟你讲，你这样不对了，你这样你。电视要移到你的笼边啊，你那个床稍微移一下，不要对那个啊，你那个层板，看你要叫人家整个把它垫平起来，还是层板要拆掉？我跟他讲说，你假如说垫平起来是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哦，比较简单啦。啊，如果要拆再垫的话，你这样花会比较多啦。我就是跟他这样建议啦，因为这我是这样讲说，因为我学到，我知道，我能跟你讲，我不知道的地方我一定不能跟你讲啊！我跟你讲的是啊，是给你建议啦。我也不能硬性的说你一定要改，一定要照我的话做啦。我说就是看你的福缘有没有到那里。我跟你建
1: 是，
0: 议，你假如那个缘有的话，福缘有的话，你就听得进去啦。如果你没有那个福缘的话，你听不进去，你就。就是继续这样下去了吧？都跟他那个孩子说啊、哦，每天头痛啊，都没有出去工作，每天都躺在家里看电视这样。我说哎，你那个两鸭子头，你怎么会睡得着呢？
1: 特别清
0: 对
1: 楚
0: 啊，当
1: 啊。
0: 然你每天头不清楚、头痛，当然你就没有不可能有精神出去工作嘛。
1: 是，
0: 也该讲的，我跟你建议了啦。啊，你要不要改？要不要做？全程是由你们自己做出来。我只是说我学到的，哦，我帮你转达，告诉你
1: 对，
0: 啊，你要不要改？要不要听？是不是听得进去？就是由你自己去决定这样
1: 是。那这个诵经的部分，其实
0: 的。
1: 您
0: 这个
1: 也有相
0: 诵
1: 关
0: 经
1: 经
0: 的
1: 验，
0: 感应哦，发生在我自己家里啦。
1: 是。
0: 就是我讲过前。几年前，我大女儿跟她脾气跟我太太一样，两个脾气都很爆了。啊，讲话都，她休假一回来，两个哦，不用三句话，两个就强暴了。然后呢，我跟我女儿说啊，你干脆休息一两三个月，你不要回来算了啦。你回来啊，回来两个人在那里一直骂骂骂了以后，一人一个脸，干脆不要回来了。我叫他说你两三个月不要回来了。啊，那时候呢，那时候我每天都有诵经，我就赶紧很快诵经，一天40部这样哈，诵了200多部的天德经，我就回向给我女儿跟我太太，
1: 哦，
0: 啊，
1: 是。
0: 就是说让他们的冤亲债主化解，让他们两个哦能够见面，能够大家和心平气和，有事情大家都。讲出来，不要说那么火爆，这样按、啊、和平相处啊。那个我那200多部的经文，我回向以后，我还有那个小的回向文书嘛，我马上回向去嘛。哦，那参加水陆法会，另外参加水陆法会啊。回向以后，过了1个多月，我女儿回来，啊，我也有跟我太太讲，我说。小孩子回来，你不要那么火爆跟他讲这样。我没有跟他说，我有诵经回向了。 啊，回来结果回来到。

0: 现在现在回来两个母女，她有说有笑、哦。后来我就从旁说：“我说你看，你这样有说有笑，不是很好吗？”
1: 对
0: 哎，
1: 对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
1: 啊，
0: 诵
1: 是，
0: 经一定有它一定的功德力，不是没有。像
1: 嗯哼。
0: 今年他要考他公司要考那个晋升那个工程
1: 职
0: 师
1: 务这样
0: 主
1: 子
0: 任工程
1: 啊，
0: 师，
1: 是，
0: 他我就是诵经回向给他，诵80部的功德天德经回向给他啊，让他能够顺利考过这样。他第一次考那时候没有考过，回来跟我讲哦，第二次我就马上80部的那个天德经回向给他，然后他后来去考，他那个礼拜回去说去考。回来，我说你会考上，就有嘞。我说你怎么考？诶，我也不晓得呢，我也不晓得我怎么考。可是我们几个人去考试，我考最高分。
1: 真的，他有双重的这个神佛 加
0: 对啦，
1: 持力，
0: 那个我太太她也是有去那个大庙啊，妈祖婆那里
1: 哦，哦，你看，
0: 去祈求啦，还有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也去祈求啊，再加上我那天德经在回向给他这样。
1: 幸福的孩子，因为他有神佛的加持，还有家中的神佛，这是父母亲。对，这么棒了哈！我想这个观众朋友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一直节目到现在这里，听到师兄的分享，我相信他本身就是融入了这个易经跟风水，在他的工作上，然后在他工作的这些客户，看到的房屋不如法种种的这一些运用上，其实就是融入了易经跟风水。也欢迎未来同修们赶快加快您的脚步，一起来到易经大学来学习。今天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感谢师兄分享
0: 好，
1: 无
0: 谢
1: 限的
0: 谢，
1: 智慧，
0: 好，
1: 谢
0: 哎，谢谢各位领
1: 谢，
0: 导，好，谢谢。
1: 谢谢。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在学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过程。那也祝福大家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祝福您，学佛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先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业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法师讲师即法公啊，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1姓氏列祖列宗诸子灵，及法会坛上各国联会诸圣灵、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法会以法会友，以法会心，以法来解怨释结。在法会深谈以来，大家同心同德，通力合作，有如推着一部车子，上面载满了无量无边的法界众生，要登上南天净土，转向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去成就，啊，去正道。啊，在推的过程中，常常会有改变方向、改变脚步啊等等的考验，所以当下在爬的基础很重要，脚步很重要，一定要踏稳啊！若是我们一直想要达到目的地而脚步没有踏稳，那就很危险。做事业一样，人生的历程旅程也是一样啊，所以脚步要一步一步的来向前进啊，这样的话不必很久就会到达彼岸啊。这个是我们这次九九法会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啊，也是在淬炼着我们所有维新贤士以物引物啊，用在个人的身上啊，用在团体的身上，用在普天下名扬两界的身上啊，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啊，做人处事基础很重要，基础若是没有扎稳，那我们要再爬上去啊，就会很困难啊。所以今天我们法会啊，已经要在深谈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继续努力啊。今天由泸州道场的同修来担任义工、法工，来服务坛上无量数的天人众生啊，皆得听经闻法，受纳祭拜供养，而达登上极乐净土彼岸。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

0: 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坎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实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佛会大众，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的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日本徐福尊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韩国蚩尤后裔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即5000年来中华民族改朝换代3762次大小战争王储君民认领，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储君民认领，当下庚子年武汉肺炎所蔓延的地球196国天文煞神朱建龄，各位所工作家中堂上祖先朱祖灵，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一护灵、无缘住世一灵与地基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8月29日了，也是第35坛。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生活与供养、恭送维新圣教33经来供养法界三界万灵众生，大地一阵风吹往西方而去，要回到自己的家。那么有的继续在发生烦恼，有的已经开始很高兴的可以回到自己的净土的家。

0: 所以武汉肺炎的蔓延到现在还在大地，犹如风在吹。由此可见，人的业障、业报一直在发生，这是累积无量劫来的业报。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呢，开示我们所有唯心弟子，要重视因果业报，有今天的报，必定有无量劫以前到现在所积的业障。三毒，贪嗔痴三毒所发生的集合业报，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多念经，回向到空界，能够解冤释结，冤冤相报何时了？人当然都会死，要死的很能够寿终正寝，而若是有疫情发生的时，那人生的价值观又不一样了，那就是价值观大大的打折扣了。我们来到世间上走一趟，本来很高兴的来体验人生，来续前生的缘，珍惜现在的缘，要结未来更好的缘，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大家要好好诵经，有时间就尽量诵经，今天的法光由基隆道场圆堂法师所带的同学们，一起一大早回到仙佛寺龙本山，来这里生口一供养。他的无畏布施，能够供养当下坛城上无量数的列祖列宗、祖祖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皆得静心听经闻法，受纳供养祭拜，然后心开意解，皆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祝福各位。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性、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所有贤士同修，及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大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当下构府堂上历代祖先诸灵，侯会大众等，阿弥陀佛。今日今时，我们法会第36坛了，一路我们大家都战战兢兢，不敢忽略，不敢疏忽，尽责尽职，尽心尽力，依照世尊王恒老祖世尊、诸佛菩萨的开示，尤其这一堂的法会很重要一个重点，就是先有台湾平安，作为世界和平的原点，而加持米山守护台湾，然后依法来加持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袁毅法师负责代理本教的所有团队，每天加持台湾与世界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尤其我们所有的义工同修很辛苦，一大早就来仙佛寺厨房炒五谷，五谷珍宝的香味再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袁中院长所带领的众间法师生回供养转化精宝和五谷的这真气来遍照虚空，传达到地球196个国家的人民，天文煞神解冤释结。这个法仪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也是王禅老祖天威的视线，给我们所有维新弟子、佛会大众等一个自我修炼，然后以修行的功夫共同来转化天温永息的天命。

啊，今天呢，由说道场圆智法师所带领的啊，所有法工啊，圆智法师负责掌天地盘，在苏澳一口吞进千香水，法界萌熏照大千。啊，这是台湾宝地，地理宝地一个点，所以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99天的法会都会很辛苦。啊，我们战战兢兢的，不敢松懈的走。我们要有恒心，啊，要有精进，不退道，这样呢，你的功德就无量了啦。所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是唯心圣教的天命。所有唯心弟子所修行的远见，就是要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从这里开始出发，我们继续向前行，永恒的前进，天灾即能永续，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即真和平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068，0769950068。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

0: 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陈绮珊回心上教丰原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原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

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为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为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先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基隆如意教室负责人袁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请到我这个如意教室的总务林秀凤林贤士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一些案例，非常的精彩。我们现在请这个秀凤师姐来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林秀凤，基隆如意教室28期正期班的学员，阿弥陀佛。
0: 秀凤师姐，我感觉讲吼，咱的缘嘛是足深的吼。咱安怎来认识哈？咱请你好好来跟咱分享的。
1: 我大概100年以前，90几年的时候，我在那个基隆道场那边有接触过了，但是。我后来中断，因为那时候工作上可能是时间上比较难调配。后来是因缘际会，在我住家这附近，那个老师来弘法，然后就可能是机缘也刚好了，所以我就开始又从28届这边开始衔接这样子。
0: 我会记得你当初那，你捌为着讲公妈的代志吼，有一寡敢那。

0: 问题啦。啊，拄啊好，咱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哈。啊，那个周师姐啊，哈，周龙师姐啊，因为他家的公妈妈有问题，所以呢，啊，就趁这个机会，我请他做助手。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涉猎，让他感觉到说，哎，跟他因厝的公妈哈，哎，有需要去调整。好，那我们就请秀凤师姐哈来回忆一下你当初这个安公妈的过程。
1: 我当初跟着那个老师去那个师姐她家，那个重新用这个公妈这样子过程，这样子看过来哈，我觉得我娘家这边公妈可能也是有点问题的。那有机缘我回去看一下，就是说这公妈来拜哈，跟宗门的那个方式很多不如法。所以我就跟老师签稿，讲我这边要处理的哈。啊，老师是跟我讲，先用这个大灵位做那个正副牌位的超度，然后后续等那个正副牌位超度完，请回来以后哈，再择日再请老师这样子再重新的做了。
0: 我再补充一点啦哈，那我感觉讲哈，咱这公妈不如法哈。影响到咱后代，吼啊，后代子孙很大的影响力。那当初这个秀凤师姐呢，她去看我跟一些师兄师姐安公妈的时候，她也发现到自己家里有问题的，哦，然后我就建议她，哦，我就建议她说，我们法会的时间可以先来做正副牌位，然后再择日再来安奉上去。那在这当中呢？很奇怪有一个现象哈，就是我在课堂上也都时常跟学员他们讲哈，就是说只要在大型的法会，譬如说我们是3月26号或者9月9号这当中，几乎很奇怪就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案子发生，然后发生以后呢都跟法会都有关系哈。啊，这个秀凤师姐呢，她就是因为安了正副牌位以后啊，然后我有交代他啊，要准备什么东西哈，想拿啦哈啊，在法会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在恭迎主灵回到我们的这个佛桌这边。那么安奉的时候，不是说直接安奉上去就好了，我们还要一袋一袋那个包呢哈啊，个宝贝看有入去咱莲为香无啊，那有入去莲为香，请数杯安呢哈啊，这前后。好像是八，我那时候跟他开始，那个去当早看是几点？早时7点到9点哈，对哈，7点到9点。所以那时候我大概7点就进去他们家的佛堂，那佛堂里面都去先书写完毕，然后就按照法仪法规，一个啊，给人请哈，就是说用先我们的牌位请回来以后，先给伊吼合起来，合起来了后，先可以入新厝，新厝了后，咱再安奉到那个公妈内底吼，公妈龛内底啊，要入去进前一定都是爱先啊，咱什么公什么妈吼啊，恁唔知有上莲位听经佛法无？吼，若有上莲位，请数杯哦，我那都一定爱拔杯，拔到有为止。啊，若总讲无。这个就要看现临场哈，临场有一些什么原因在啊？经过一段时间，我记得好像离开的时候已经是11点了，刚刚去11点嘛哈，我挨个关一百多页嘛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哈，秀凤师姐，你干嘛讲安尼安鬼了啊？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1: 百日以后，我从南部彰化那边请回来以后。老师建议我说先用正务牌位，这样子都很平安这样子啦。啊，所以我就是接着就是说啊，我娘家这边哈，我跟我的小弟跟我的孙啊商量，就是说哈，他的那个公妈不如法，还有我爸爸的那个寿盆啊，我想要那个挪到那个公塔上面去。这一些我都陆陆续续有秦老师在帮我做那个。规划这样子，
0: 对，其实这中间哈，秀凤师姐比较客气啦哈，伊拢无讲着讲哈，去当阵啊，因来这个婆婆这边的时阵哈，伊是南部人啦， 南部人啦、啊，然后呢，老公。

0: 先往生，往生以后婆婆才往生，这中间经过几年，好像也有十几年哈、
1: 我先生86年往生，那我公公是100年往生，我婆婆的话是去年112，那100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好像接触中文，后来接触老师这个没有很那个，我可能就直接，请回来的直接给割走完了。然后今年我婆婆这个的话，我就说老师就建议我说啊，要剩这一个婆婆，后面的话就我们自己的就。给他用书圣一点，所以我得重新给他安正物牌位，然后请老师做再帮我做后续的处理，这样子。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其实啊，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她老公先往生的时候，牌位是先进去，
1: 对
0: 对不对？哦，然后爸爸哎，公公三公公往生了，才又进去。哦，这个当下哦，师父一而再再而三哈、哦，开始我们啊、要阿公骂，不是因为你今天哈、哦、啊，阿公的行事行义啦，不是安尼啦，哦，就是说要按照辈分啊、哦，按照辈分来写来书写。哦，譬如说哎，妈妈还在，哦，妈妈还在。那儿子已经不在了，是不是说我们不能让这个儿子僭越哈，僭越到这个广妈摆来对？我们必须要哈，把这个后辈哈晚辈都丢了哈，因为那前面的是大人要滴的呀，啊，那些晚辈哈，那往生的时候，咱都爱用一个哈红色的哈，咱一个红枣袋啊来对哈，给坑他的生日以及他存啊、往生的日期，然后哈。搁放一挂吼，迄香火啊，啊，甲搭咧咱公妈牌后壁，吼，先祭放安尼，敢那个吼，哦，公妈甲咱安尼排咧安尼吼，他会比较殊胜，而且也人讲哦，许多有糖食，咱嘛有糖食，安尼就对啦，哦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按了以后，其实他讲的也是秀凤比较客气的讲，是我们自己外面的人，我们这个感觉到说，第一点哦，他的思绪，他比较气恰个白。好，我也叫起来，你知影无？啊啊，我当时啊，跟人家讲话啊，可是安了以后哈，这样安大概有半年，
1: 差不多半年多了
0: 哈。整个气势就比较没有像这样还很急躁的感觉，然后做事情也比较有板有眼的出来哈。这是秀凤师姐最大的改变啊。我在想说，再问你一个哈，你。本身啦，吼，咱有一个查囝还未嫁啊，对不？
1: 对，
0: 啊，这个查囝你会烦恼无？
1: 会咯，
0: 会烦恼吼。啊，人事务嘛有开始呢，吼，事务嘛有开始讲，咱即马这个要求姻缘，囝姻缘咯。即马囡仔都足奇怪，好像对这个结婚兴趣缺缺吼。啊，其实可以用我们师父的法，我们师父的法有一种就是讲。那离迄个大节日的时候，哈，就是，哎，正月十五，啊，清明节，哦，或者端午节，哦，中秋节，哦，或者那个重阳节，哦，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过年，哈，这几个节日的时候，啊，我那拢会使煮红鱼，哈，煮一个红鱼，哈，来甲公妈啊，甲咱的合作，求公哈，啊，阮这个查囡仔都。噶即嘛吼，啊拢啊未有嫁，啊未有对象啦吼，啊请公妈吼，啊噶啊是噶咱在合作吼，啊慈悲牵引有缘的人吼，来跟阮结缘吼，啊好阮有一个好有一个好娘家、好婆家这样子，哦，这个也是师父吼也传这个法下来吼，啊这中间呢除了红缘啊那个把菜饭吼。菜饭五个、四个、五个拢爱传，啊，今年再不传来哈，啊，雷球，像这样的话，其实，秀凤师姐可以试试看嘛。
1: 好，
0: 因为我感觉讲哈，这个我一向都是秉持着师父开示哈，希望说全国观众朋友哈，啊，可以到我们各处的道场教室啊去接法啊，让自己的哈。子女啊，人家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哦，都可以 啊，有一个好归宿哈。啊，阿弥陀佛。我们哈、哦、除了分享这个狗骂的事情以外哈、哦，再请秀凤师姐跟我们做一些心得上的分享。
1: 阿弥陀佛。嗯，我现在分享这个案例是我们一个同修，那他也学习上面也很精进啊。那我们据我们的了解，就是说他除了在维新圣教这边学习以外，哈，他在别的地方也有一些那个差不多类似的那个课程在修习。那今年去年大概去年过来哈，他有一些那个比较错乱的那种感觉啦，就是日常生活上好像我跟那个其他的那个同修都会觉得说，他好像有点怪怪的。那这中间我们也很关心他啦齁。那维持一段时间好像这个症状都没有再好一点。啊，我们有请老师跟他关心一下。这中间我知道老师有让他去那个师父那边有在做加持什么的。但是一段时间好像恢复的蛮好的，但是现在好像又开始好像症状又缓下来。啊，我是觉得说这个的话可以请老师给我们那个说一下，这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这样子。
0: 阿弥陀佛哈，其实这个学员哈我也蛮心痛的啦，因为他之前是在别的地方学灵修。然后学灵修以后接触到我们中门，他自己也很清楚哦，他很清楚说他真的要开始学修的时候是用以易经为基础。那可是到我知道的时候是学员跟我讲，老师我跟你讲哦，那个师兄好像不太对劲啊。我一看的时候我就敢不管你知道，我就在站挂，挂一站起来我说啊糟糕了啊，这个阴邪齁，阴邪有入到他的体内去哦。那我就开始注意他，我发现到哈，要怎么办？那时候刚好也都法会都结束了嘛，我就再占了一个卦，说要如何帮他。结果呢，必须要去给师父加持。那我们都知道哈，其实师父心也很辛苦啦。我们是舍不得给师父这么辛苦，所以我们无事哈，即使说有一些小事我们能够处理的，我们家己哈，弄一当就这样把它圆满掉。可是这件事情我真的没办法，后来我就是透过哈啊师父的护法他们，师父的一些护法师兄他们啊，跟师父接洽，然后把这个学员呢带下去给师父加持。加持好以后，其实那段时间恢复得很快哦，恢复得很快哦。可是后面为什么，就像刚刚秀凤师姐讲的说，为什么又变成好像现在每况愈下了哈、哦啊，其实有功课，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有功课要做。那他经过这一段师父的加持以后，他的元神，他的元神有回来。那回来的时候，你变成了说，你也人家所谓的说天助自助，哦，佛祖要给你倒三缸，你嘛爱有条件，好佛祖来给你倒三缸嘞。哦，你袂使讲，师父跟你加持以后，你就什么都是看师父，什么都看佛祖来帮你做。哦，那你必须要自己要去。自己也要去付出啊齁，那就是交代他说一定要诵经齁，一定要诵经。诵经的时候佛力加持部分就是要让人家讲的说元神光强，智慧发露，修行无障碍要这样子，而且一定要用文书。可是到最后刚开始的时候他文书还有拿来给我看，到后面这一段时间几乎他全部都是不诵经了。哦，伊嘛不爱上经嘞，啊，后来我问他家师姐说啊，现在状况到底是怎么的？他说，因为他要上班啦、啊，是他家师姐要上班，所以他一个人在家里做什么他也不知道。哦，所以说有时候明知道自己的身体，哦，经过师父的加持有恢复了，你就必须要好好把握，哦，更精进、更努力的去做啊、我们中门交代的事情。哦，那不能因为说啊，我今天好一点，你又把精神一放松，哇，那这个状况就不是很理想了。哦，所以说希望说啊，我们说今天有听到这一段典故的人哈、哦、啊，可以说，如果有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必须要自己去实施。

不是啊，而不是让别人来帮你，帮了你以后，你要人家一步一脚印的牵着你走。其实，在这个科学时代里面，哦，绝对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帮得上忙，你一定要自己帮自己。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我们哈、哦、除了分享这个狗骂的事情以外哈、哦，再请秀凤师姐跟我们做一些心得上的分享。
1: 阿弥陀佛，大家好，我现在分享一下我进这个宗门学习的那个一些心得了哈、哦，就谈我自己本身，我从占卦学习上面就是。我分享我自己疫情期间，我的妈妈因为年纪比较大，那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些高龄的那个疫苗，这个打下来有一些高龄的都容易那个有重症。那我当初哦也是心里面也是很难抉择，让我妈妈要不要打这个疫苗。那刚好学了这个中文，我自己占卦哈，那。每一种疫苗都有占卦，请老师那个帮我解卦，那就是说好像都不大可以让我妈妈接受这个疫苗，然后我自己因为好几次疫苗下来都没有打疫苗，所以我自己也很担心啊。但是因为这个学习这个中文，我占卦以后就是说。自己也特别的小心，那还好也顺，这个疫情中间也这样子平安顺利的这样度过。那如果说我今天没有进这个宗门的话，我可能就是也会担心让他打这个疫苗，也有可能跟一些长辈一样会出现一些副作用这样子。那我进这个宗门学这个法，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像师父常常说的，这就是趋吉避凶，然后把自己。照顾得更好。那最近我这个妈妈她因为年纪大了，我刚好在一次检查当中知道她有一个脑动脉血管瘤。那以八十几岁的那个年高龄的话，哈，一般医生也是说实在帮她做这个栓塞，其实医生也一直跟我强调说，蛮危险的啦。但是我是觉得说，我既然有检查到了，我就要让他做。那我也有占卦，请老师帮我解。老师是说，是可以做的。那这中间刚好在做的期间，因为那个做好栓塞以后，需要在加护病房那个观察一天，怕感染。但是因为刚好碰到台风，所以停留了3天的加护病房。那出来以后哦。可能是在加护病房的关系，不能动，不能下床，所以下来，因为年纪有点大了，都全身等于无力瘫软。然后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后来也有在占卦，请老师帮我解卦。老师是说，这个应该不是病因啊，可能就是说，纯粹就是说，在加护病房那个停留时间比较久，那个可能是一些肌肉上面什么没有办法协调。那我就也是一出院以后就回家调养了。那相对的，我是觉得说，我如果没有进这个宗门，没有说学习这个占卦趋吉避凶，请老师帮我解卦，我可能就会像一般人的建议，就是说他全身没有无力的话，我可能就会送往安养院去。那这种状况一般来说的话。送到安养院，如果说再回来的几率，其实应该以八十几岁的高龄，这种情况应该是不大可能再让他回来了，因为状况只会每况愈下这样子。那还好，我学习了这个宗门趋吉避凶，我占了卦，老师跟我说这个应该是跟病因没有关系，所以我就带回来家里，就是说慢慢的调养。那经过差不多这快1个月了，我现在他也。慢慢的恢复一些体力，所以我要感谢说，我进了这个宗门，然后就是说，让我自己很多身边的那个人事物，很多的不如法都可以慢慢的这样子化解。
0: 我们刚刚秀凤师姐在讲的这一部分哈，占卦哈，28界来讲的话，它的占卦基础应该都有了，只是说有时候这一个。在占卦的这个细节里面，会比较难拿捏了哈。他像他为了说妈妈的事情，其实一般来讲啊，亲人哈，大家都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久病无孝子，但是呢，在这个社会上哈啊，还是必须要借由辅助的工作哈啊，咱占卦来了解伊有需要去安养院无哈、啊？结果伊卜这个卦来的时阵呐，咱用就是要甲看伊的病因有继续，有够够恶化无？好、啊，过来看伊的福德哈、啊，他的福报具不具足？那在这部分来讲的话，其实他的福报甲家里孙的福报其实还够足足的，你知无？哦、所以说我就鼓励他说不要送去安养院啦，哦，咱家己来照顾。打开始大家都会较辛苦，但是习惯了，习惯就好了。哦，那目前来讲的话，这个状况哈、哦，病况也改善很多。然后还要鼓励他，我想病人很重要，病人就是要一个鼓励的哈、哦。啊，老人因他醒，有时候你在跟他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疏忽掉。好的，我们会疏忽掉说小孩那个跟爸爸妈妈有时候都对呛，恭维都这么客气耶。但是呢，我他假如是生病的话，我们就要把他用一种同理心来讲，老人因他想，那都倒倒个波，倒倒个看哈。啊，到目前来讲的话，状况是还很 OK 啦。哦，那我们再请秀凤师姐哈啊，再另外一个案例来分享。
1: 阿弥陀佛。我现在要分享的这个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案例啦，因为我前一阵子因为要用我爸爸那个寿盆那个移位置哈，那必须要去做办一个那个迁出迁入的这些证明，那我想说我也是很便宜行事啦，我就是说想说那个也不用麻烦我弟弟，我直接去他的那个墓那边拍个照，然后我就直接去那个公所这边办一个那个迁出的许可。但是我可能是自己本身运气也比较低一点，然后我回来以后我就觉得那段时间相当的不舒服这样子。啊，我后来有占了卦，请老师帮我解卦，老师是说应该是一些善类的阴邪求渡这样子。那老师有跟我说叫我诵经，诵那个阿弥陀经这样子，就是有求度的这样子才会那个趋吉避凶这样子。那我诵经一段时间以后，我请老师帮我把那个文书那个加持，然后我画了这些那个文书以后，那一次人不相当的不舒服，回去以后我就隔天我就开始就发烧，连续两天很不舒服。刚好那个发烧以后，我刚好碰到老师上课，我跟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也是第一次自己觉得说怎么会这么症状这么临时这样子的哈。那我跟老师说了我的症状相当的不舒服，几乎没有办法这样子。不是一般的发烧这种状况哈，很严重这样子。啊，后来老师跟我说明说，其实像这种三类的这个阴邪求渡的话，就是说他帮我化解以后，他来的时候是一种状况，那他从我这边就是退的时候，就是我就是会有这些症状。那我其实我没有碰过，所以我也是经由这一次的这个问题才。从老师这边才知道说哦，原来如果说像说他们求渡，然后他们埋怨而去的时候，我身上就会有这些很严重的这些症状这样子。我进了这个宗门，其实我还真的是第一次亲身这样体会这样子。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宗门也有七宝啊，哈，我们宗门有七宝。七宝，你若准讲要去那个，要去属于比较阴的地方的时候，哈，就。

0: 就先把它哈、哦，先把先净化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再用七宝洗一洗，好、哦，这样子其实都是一个啊、那个趋吉避凶的一个方法哈、哦，也可以让我们能够哈、哦、很平安哈、哦、啊，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全国各地哈、哦、都有我们的道场，有我们的教室啊、哦。你觉得说哪天需要人家帮忙哈、哦，阿龙盘迎令啦哈、哦，就地哈、哦、啊来给我们奉茶啦，哦、啊我家是一个基隆如意教室啊、哦，那我们这边呢也有初级班哈、哦、啊也有正期班啊、哦、啊也有在跟人家信众服务，欢迎啊全国各位贤士同修哈、哦、啊观众哈、哦、啊有缘再来阮基隆如意教室好欢红茶啊蜜豆腐。今天非常感谢啊我李秀凤师姐哈、哦、啊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啊，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收看艺术大道。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在篆刻界深耕多年、作品充满生命力与人文底蕴的刘庆怡老师来到节目现场。篆刻的迷人之处，虽然只有方寸大小，却融合了书法、章法、刀法与文学，是东方美学中极具张力的微雕艺术，展现方寸之间，直刀为笔，将大千世界的万般气象浓缩在一枚小小的硬石之中。究竟刘老师是如何在坚硬的石头上凿刻出温润的灵魂？还有哪些精彩的创作故事与人生体悟要与我们分享？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艺术大道，一窥刀笔之下的乾坤。
1: 那在一个画画里面呢，印章，我在盖这个姓名底下的，就叫姓名章。我现在盖一个就可以了，因为这边再盖就太逼了，啊，这个叫姓名章。
2: 是。
1: 那然后呢，上面盖的这个就是银首章，
2: 银首章，
1: 银狮首要的印章。
2: 对对。

0: 是首要的乐章。
1: 所以我这个也是刻寒香，那盖的时候就一个字跟第二个字的中间，什么人在这个地方？哇，寒江。那这个哦，它这个叫阴科，那笔画红的叫阳科。
0: 哦，原来是这样区分的。
1: 有区分。
0: 对，
1: 看那颗阴科还是阳科。
0: 对，
1: 在易无画里面呢，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两个印章相呼应。那如果要在盖的时候，可以这边再盖一个闲章。
0: 闲章。
1: 如果这里再盖一个呢，就等于三角布局。
0: 所以要考虑它的位置。
1: 对，
0: 就是
1: 对，或是盖在这里悠闲的地方也可以。啊，找位置也不是乱盖啊，也都是要有一个组合啦。
0: 兼顾一下它的美感。
1: 对对，所谓的就是书画传一体。
0: 书画传一体，是
1: 画书印书画传一体，观赏者来看就是要看你印章盖的对不对，你的落款对不对，对这一幅画作品要有加分的，所以在落款的地方一定要找位置找对，盖印章一定要盖对，这个就是使用印章的方法。
0: 是是是，所以闲章是不是更提出它的趣味的一个
1: 对句子？这个字句呢，就是要找跟你的话有相关的，
0: 就是以文字的线条去融入这个画的内容，这样其实也就更凸显那个画的那个
1: 趣。对对对，那个、主要就是它的字的含义。那盖印的时候最好是有一个玻璃比较平，还有就是垫了一个小小的有一个弹性，盖的时候就比较明显。
0: 会比较满这样子。
1: 对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开始就来
0: 今天的这个
1: 刻印章。我想我来找那个句子哈，唯心天下事。
0: 唯心天下事，好，这个是师父混元禅师的一个很重要的，在每天晚上九点钟的节目。
1: 对 对, 对，所以我带这个当作纪念的。
0: 好好好，
1: 因为我们篆刻篆字就是横的跟直的，比较没有斜线条，所以我们在刻印章的时候就比较会有整体化，看起来很整齐，不会斜线条，这样看起来很乱。
0: 对对对对，
1: 我们来刻阴刻。
0: 好好好，
1: 阴刻呢也可以说是白文啦，汉传。
0: 所以唯心天下事，因为字有五个字，那
1: 对五个字哈，
0: 它就需要比较大的一点印章，它那个面积会比较够用，这样子是吗？不是这样
1: 说，不一定，
0: 不一定。
1: 这个笔画的大小、字的大小都要靠设计。
0: 老师，那像平常您在篆刻的时候，您创作的过程大概都会选大篆、小篆，或者是其他的，
1: 就是要看它的
0: 笔画、
1: 笔画的多寡啊，来决定说我要阴科还是阳科。其实应该都可以做，两方面都可以做设计的。我是先从写书法，然后再来就画画，最后面才来刻印章。因为我是觉得说作品好的话一定都要盖印章啊。
0: 对啊，
1: 那我是

0: 就是说我那印章要的那么多，不如自己来学习。
1: 不如自己来学习，自己做。
0: 找老师来学习。
1: 对，100%出自自己的手笔这样子。
0: 对。
1: 如果说其实在很繁忙的这些上班族，如果说我们自己能够学一个初步的概念，也许回到家自己就可以。想要安静的时候，不一定要透过禅坐，或者是说自己平常喜好做的事物，也可以多一样，就是透过这个篆刻，很容易就让自己静下来。
0: 对对对对。
1: 这样就是可以开始。
0: 开始要刻了，
1: 这
0: 个哈，这边笔画比较多，
1: 对，
0: 这边
1: 也很多，
0: 比较多，这个是对角，那这边笔画比较少，这边比较，这个就对称画，啊，这个叫冲刀，
1: 冲刀。
0: 那刻印章的时候，就石头可以转啊。那有的时候，重点在于说，刻印章都是在注意的，就是在空间，空间的设计很重要。这个石头啊，有时候有的。地方比较软，有的地方比较硬，都是一个石头里面也有硬的地方，也有软的地方，所以在刻的时候要很小心。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所以这个坚硬的刻刀其实就是要去寻这个我们刚才的这个毛笔，然后这个笔画一个一个这样子去刻下去，这样。
1: 哎，对。我像这样，你看我这样，
0: 对，
1: 刀子在摆动，这个叫坠刀。
0: 这是一个技巧，对不对？
1: 对，技巧。因为呢，有时候必须用很多的刀法来控制，来控制这个刀、这个石头的硬度啊。啊，又怕说冲过头的就磕坏掉了。
0: 对。就是要用这个刻刀的这个硬的这个笔触，完全的去算是说。走在这个柔软的毛笔的笔尖，去写过的那些笔画的那个轨迹，这样。
1: 哎，一定要，因为我们
0: 等于要保留那个毛笔的那个笔触，这蛮困难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刻了以后，等一下你就会知道说，我哪个地方是在表现书法的韵味。

0: 个男的，会写字，会画画，不一定会刻印章，因为拿刀子跟拿笔就不一样。
1: 知道我有热情，老师，我们这样刻的深度要多深？这样子
0: 应该讲起来是不用太深了，只要盖出来的笔画字形都很清楚就好了。
1: 是，所以我们在找资料的过程里面，就是有发现，也有提到一些敲边啊，
0: 对，
1: 还有做旧这一些技法，这样。
0: 敲边意思就是说，给它有那个古朴的趣味性。我现在在边边这样刻哈，主要的就是要给这个石头呢。盖起来会方方圆圆的，
1: 方方圆
0: 圆，方圆哦，不要太死角。
1: 虽然方，但是有它这个
0: 圆形的
1: 修饰，这样。哎，
0: 对对对。

0: 维新天下事的天。
1: 哎，天。就真是切刀。
0: 切刀。嗯。
1: 来到这里会比较硬。
0: 这触感马上很清楚啊，哈。
1: 对，很清楚。嗯。那切刀呢？你这用一切啊，它就切过头了。这里有一个杂质。哦。遇到杂质，它就抠不下去。你看。
0: 对。很有趣哈、哦，我们从表面这样子刻下去的时候，刻进去，就遇到哎里面不同的这些。石头里面不
1: 杂质很多，
0: 它的内含物。
1: 有的里面会有铁，又有铁啊，含铁啊。
0: 老师，那我们是不是在篆刻的学习的过程里面，要先学一下写反字？
1: 对，其实老天眷顾啊。为什么呢？
0: 怎么
1: 说？虽然我。没有右手，但是左手写起来的字都是反字，
0: 刚刚好。
1: 顺笔跟逆笔，我的名字，我这个是顺笔。

0: 特罗是不一样。
1: 对。
0: 哎，因为我们人的身体就往外。
1: 对。
0: 哎。
1: 那我这样子是顺的。
0: 对，我这样是顺笔。
1: 那如果左手现在来写，那一般人右手在写。
0: 我现在在写这个字，要这样写嘛，对不对？
1: 对，就会变成是。
0: 变成我就这样是逆笔。这样是逆笔，我在写逆笔，我应该从这边写。
1: 对，
0: 哎，
1: 这边是左手的顺向，这边左手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老师，所以这个阴科跟阳科都是随我们在创作的时候，
1: 对
0: 喜好选择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嗯，其实有，我觉得阴科哈看起来会比较稳重一点，
0: 亲和力比较高。
1: 这个台子也是自己做的，
0: 也是在那个美术材料行
1: 这个没有办法买哦，因为我们都用木头，有没有？起初都上面有木头的，
0: 对啊，
1: 那个木头文具店可以买得到，我这个全国只有我自己的哦，我把那个模拿去翻这桶，这个都是我自己做的哦。因为就是说，
0: 是手好巧。
1: 我们要做事情，自己要有思维，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嗯所以我要做什么事情要方便我自己呀、啊，所以我就自己想办法说我要怎么来克服啊。虽然没有一只手，但是我要跟两只手的一样都会。

0: 如果人受伤了哈、
1: 哦，
0: 不方便做什么事情，其实都要自己想办法。
1: 是，
0: 因为日子是自己在要过，没有别人替你过。
1: 对，
0: 再怎么样，都要正面思考。
1: 就像老师您现在，
0: 对啊，
1: 设计然后制作，
0: 对、啊，
1: 独一无二的。所以如果孩子们他们自己的人生要怎么样去设计出属于自己能够喜欢的那种人生的一个模组这样子、嗯，也是要靠他们自己去把它做出来，最适合自己的这样。
0: 因为老大老二都是往电脑方面走嘛，那老三住在我对面嘛。那其实我跟他讲说，那我来找一家比较可靠的公司哈，
1: 对，
0: 来上班了。他说他不要上班，
1: 表现。
0: 所以我说那你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做室内设计，哦，那自己找工作。那我说好啊，没关系啊。那你要的，你要认真哦。你既然你选择好了，你要认真。因为你如果不认真的话呢，以后倒霉也是你自己啊。日子是你在过，不是我在过。
1: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话，日子是自己在过。嗯、
0: 对啊，那我跟他讲说，我没有办法陪你到老。以后你现在在生活，你就要考虑到说，我以后老了不会赚钱的，你怎么过日子？现在年轻人有很多哈，自己赚钱自己花得很爽快。我说你花得很爽快，如果父母亲没有给你什么钱，你以后老了怎么办？自己在人生当中，我是觉得都要规划。
1: 是的，
0: 像我们在写字也一样，画科院长也是一样，
1: 画画也一样，
0: 都是要去规划啊。你不规划的话，那个作品就做不出来了。

0: 我觉得我的兴趣选得很不错，刚开始只是说我的日子要过得快乐，为了快乐，因为受伤了以后，其实那种创伤真的蛮严重的。
1: 是，
0: 那为了要给自己快乐，不要愁眉苦脸，就自己一直在思考说我以后要做什么。
1: 当然，后来就想说，我一定要来从事书画。老师，我觉得其实真的在当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挫折，这样子。
0: 对啊。
1: 那是还好，就是我们的背后能够很幸运有
0: 有好的
1: 强壮的家人。
0: 对啊，而且
1: 强壮的另一半。
0: 太太真的很好，她能够支持我。
1: 大家也都一起共同走过那一段日子，然后共同承担呐，这样子。
0: 对对对，我受伤就一直想说，我有两个儿子，到后来在受伤了以后再生一个嘛，老三，啊，我一直想说我要做榜样给小孩子看。
1: 对对对，
0: 我们是小孩子的模样。
1: 所以我现在可以很直接了当的跟小孩子说，我怎么过的你自己看。那还好，师父也都时时提醒我们了，像日常生活当中的万事万物都可以，让我们以物引物。
0: 嗯嗯嗯，对。
1: 那借由每位来宾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很不简单的这个路程走过来，有什么样的心得？大家互相的交流的时候，
0: 大家有缘哦，就互相切磋了哈。
1: 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借由这些艺术的自己的参与的过程，也能够去一点一滴的感受到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 佛法、道法，那对自己也可以借由一些反省啦、回顾啦，一些思考，然后帮助自己能够在生活当中更加的提升。
0: 平时还要磕边款，
1: 磕边款，
0: 对，就像那。 旁边要刻边款了，才知道你这个印章是什么印章。
1: 对。

0: 这科编款就是单刀直入，就只有一刀下来。
1: 那我们字有大有小啊，但是刀子没关系，就是都用它的那个直角的地方去走那个字出来就好了。
0: 我写立下。好。
1: 老师，有时候会刚好看到什么样的字词的时候，就说：“哎，这个拿来当。”
0: 来刻印章。
1: 对对对。
0: 会啊。会啊。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每到秋冬季节呢，忽冷忽热，空气干燥，许多人呢可能开始会出现开始鼻子很痒啊，打喷嚏、咳嗽、流鼻水，甚至还有可能觉得皮肤很干燥等等的一个症状。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呢？那在秋冬季节的这个过敏状况的原因有很多，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来做一个预防或者是保养呢？饮食、环境、日常保养等等，到底有哪些小 撇步？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带大家来了解我们如何来面对秋冬的过敏症状。我们邀请到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中西整合医疗科的陈婉玉医师。陈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山中医科陈婉玉医师。
0: 是陈医师，现在到了我们的秋冬季节，在我们上一集也有提到有关我们秋冬进补。那在这一集呢，秋冬季节的过敏哦，常常听到大家可能蹭包水饺啊等等的一些症状，可以请陈医师来跟大家来讲解一下我们秋冬常见的症状还有哪些吗？
1: 如果是提到秋冬过敏啊，哦，其实非常多人，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包水饺，
0: 哦，
1: 包一整个早上用掉一整包卫生纸的，这个其实非常的多啊。那在门诊中，其实比较常见的过敏的症状呢，包括鼻子的症状，像是拼命的流鼻水啊，
0: 是，
1: 哦，鼻塞啊，讲话有鼻音啊，或者是鼻涕倒流影响到喉咙，就觉得喉咙怪怪的，痒痒的。甚至有些人就会因此一直觉得喉咙有个痰，然后想要一直咳嗽。那除此之外呢，鼻子的症状，眼睛也会有症状。很多小朋友或者是大人啊，会觉得眼睛痒、眼睛红，一直想要揉，那也非常容易流眼泪。那最常见的其实是小朋友眼下会有两个非常明显的黑眼圈，
0: 对。
1: 一看到这个就知道，哇，这个是过敏严重的小朋友哦。那刚刚提到的，除了这些症状以外呢，如果发现有打呼，哦，睡觉容易打呼啊，哦，这些都是常见的、比较典型的鼻过敏的症状哦。那除此之外，比较少。

0: 见，大家可能不会联想到是鼻子过敏的话，包括像是头痛，哦，时不时就觉得，尤其是前额这个地方的头痛，或者是小孩子，诶，家长可能觉得怎么我们家小朋友就是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哦，常常就是诶，这样子动过来动过去的，啊，没有想到原来这都是过敏所造成的。
1: 哦，所以在这些症状，连头痛也有可能是在我们秋冬季节会过敏的一个症状之一。因为自己我家里有两个宝宝，现在也长很大了。老大呢，他一直是过敏的一个症状，常常会搞不清楚你现在到底是过敏还是感冒还是什么等等。像这几样呢，我们该怎么来分别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现在是感冒呢，还是过敏的症状呢？陈医师。
0: 对，像刚刚主持人提到，其实过敏儿啊，最常见的问题是，他觉得自己一年到头都在感冒，
1: 都
0: 都
1: 在
0: 好不了。
1: 吃药，
0: 对，其实分不太清楚，现在到底是感冒还是过敏呢？
1: 对，
0: 没错，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图哦。首先呢，先提到说，最近比较常见的这个是流感，还有新冠肺炎跟一般感冒。我们先来区分一下这几个，前一阵子很流行的新冠肺炎。最近比较
1: 比较
0: 讨
1: 不
0: 论
1: 流
0: 度
1: 行，
0: 比较低，
1: 对。
0: 对对对，是因为新冠肺炎呢，它为了生存下去啊，病毒本身会变异，它的病毒的这个强度已经比较弱了一点，所以其实现在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呢，他们的症状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明显，甚至是很多2度、3度、多度确诊的患者。其实这个新冠对他们来说，就是已经有点像是一般感冒的这种症状强度。但是如果是流感的话呢，流感自始至终啊，它的这个杀伤力都是非常强的哦。那最近刚好这几个礼拜呢，都是我们流感的高峰
1: 哦，大
0: 期
1: 魔
0: 哦。
1: 王，
0: 没错，流感呢，它常见的症状包括发烧，
1: 是。
0: 哦，比较容易有高烧的状况。再来呢，会有全身的肌肉酸痛。这两个是流感的这个蛮重要的判断因子哦。那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就是整体的精神都会变得非常的不好，食欲变得很差。那这个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1: 所以在流感部分，有得过流感的朋友应该有经验，就是全身酸痛到无力，酸到无法抬起手来等等，这就很明显，这就是流感的症状了。那在一般感冒的症状也是跟这两样很相似诶，其实。
0: 一般感冒的话，其实啊比较不容易会有像流感刚刚提到的发烧跟全身酸痛的情况哦。发烧可能也会有，可是发烧的温度呢不会像流感来得这么高。流感通常是高烧。那一般感冒的话，它的症状相对于流感来说都会比较轻。那再来是如果家里有流感，因为流感的传染性是相对来说高很多的哦。如果家里有人中流感，哇！这个千万要隔离好，否则一个人中，一家中，这
1: 对。
0: 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1: 是，所以在流感的部分呢，我那次也有一次经验流感，我把自己关在房间关了3天，生怕家里然后小朋友或老人家也中奖了，这个就很麻烦，全家一起得流感，这不是开玩笑的。那所以呢，想问说呢，其实，在流感、感冒啊，或者是过敏这些症状，其实都感觉很相似。那过敏的部分呢，大概会有哪些的一个指标，可以让我们来依循来了解？
0: 那我们一样看到这张图哦。其实过敏跟这个感冒呢，他们的症状上有相似的地方，但临床上其实并不容易，并不难去做辨别哦。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感冒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发烧的症状。那比较特别的是，感冒的人会容易怕冷哦。很多人应该会有一些经验，就是觉得心枯伶仃啊。皮肤的感觉怪怪的，我们说皮肤的怪异感哦，就是好像有点怕风，有点怕冷，然后皮肤就是摸起来怪怪的这种感觉。哎，这个有可能都是我们就是要发烧的一个前兆哦。那感冒的话，包括像提到的，哎，肌肉酸痛啊、头痛啊、等等的其他症状，鼻涕、咳嗽，影响到上呼吸道的这些症状都会比较明显。那过敏，如果是鼻过敏的话呢，主要其实不太会有刚刚提到的，发烧啊，或酸痛啊，这些症状是不太会出现的。主要呢是集中在鼻。

0: 自本身的问题，打喷嚏、流鼻水、鼻塞等等的。那也可以就这个鼻涕的形态来做个区别哦。如果是感冒的话呢，比较容易会有黄浓的鼻涕。那过敏通常啊，通常都是以清清水水的。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透明的这种鼻水、鼻涕居多，
3: 所以这是一个指标，可以让我们妈妈们或是我们自己呢，到这个秋冬季节，可能哈啾的时候来判别到底是自己感冒了还是开始过敏了。
0: 没错，还有一个判断的方法呢，其实是在他们的时间上面哦。这个感冒通常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大概就是3到5天、5到7天这种比较偏急性感染的状况。那如果是过敏，它持续的时间是很长的，有时候数个月、数年，甚至有些人从小到大都为这个所苦，也是有的。
3: 那也很好奇说，其实过敏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的身体容易过敏，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陈医师。
0: 好，如果就西医的说法，其实会造成过敏的原因呢，是因为身体我们接触到了一些过敏源。那过敏源进到身体和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抗原结合啊，产生了免疫反应。那它会释放一些组织胺，最后导致了鼻子的这些发炎啊、不舒服啊、鼻水啊等等的症状哦。那在中医来说的话，其实我们认为啊，过敏主要是这叫做正气不足，也就是说身体的抵抗力不够，
3: 是
0: 体机能不够强，肺、脾、肾等等的脏腑不够强盛，所以才导致的症状。
3: 就身体不够，免疫力不够，或者是刚刚我们陈医师提到的正气不够，我们身体就容易造成一些 有点像感冒的一个症状，也有过敏就开始引发，也都有可能。那在过敏症状这些呢，过敏的部分，我们当妈妈的最担心就是想说到底能不能根治啊，医生每天都在流鼻水，然后注意力不集中，这个有没有机会根治？
0: 好，这个必须说啊，可以控制，可以控制到就是几乎不大影响生活。
3: 是，
0: 但是呢，其实我们环境的变动，有时候空气的污染啊，或者是一些主要是空气的问题啦，要根治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但是呢我们好好的控制是可以跟他一辈子和平相处的。
3: 像我小朋友出门的时候，天冷的时候我都会要他戴个口罩，想说你至少能够隔绝一点冷空气，还是什么，还是花粉等等，你晚一点才开始哈啾也好，我们身为妈妈自己心里想能够控制就控制。那也想要问说，其实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缓解我们的过敏的症状呢？
0: OK，其实主持人刚刚的做得非常好，戴口罩啊，隔开过敏源啊，还有一些污染的因子，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防治缓解的方法哦。那除此之外呢，我可以教大家几个穴道，像在我们鼻子两侧这个地方呢，这叫迎香穴。
3: 迎
0: 香呢，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家就是你鼻旁的所在哦，这里通了，你就可以迎接香味。所以在我们这个就是鼻翼两侧这个凹窝的地方呢，其实我们可以用双手的这个指节下去做按揉， 那这个地方你按下去，其实会非常的
3: 哦，
0: 酸，
3: 好舒服
0: 哎，
3: 哦。
0: 非常的酸胀，尤其是鼻塞严重的时候，我通常会推荐患者就是自行的来这里做按摩，可以这样子用滚绕的方式，然后深层的去压它、揉它，这个是通鼻窍的好穴道，对。
3: 那我们现在大家可以带着你两只手来一起来按摩我们自己的鼻子。刚刚边录影我边这样按，好舒服，我觉得整个有呼吸到空气的感觉了。
0: 对，除了这个单点的穴道以外啊，其实大家可以往上，就是上面这一段，到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呢，这里也有一个穴道鼻通穴，我们可以从这两个穴道这样子，直线的来做按揉，也是 OK 的哦。
3: 这样子揉一揉还有个好处，感觉鼻子会变小一点，
0: 啊，
3: 会吗？
0: 非常好，非常好。
3: 那在这两个穴道也是在我们秋冬，如果鼻子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去做一个按压。那平常也可以帮小朋友这样子压喽。
0: 可以可以，甚至我们在门诊呢是用针灸的方式。对，这个地方啊，针感比较强烈一点点。有时候针灸前呢，必须要跟患者先做好心理建设。我都会说这个地方啊，像吃 wasabi 一样，
3: 哦，这么
0: 呛
3: 刺
0: 辣感。
3: 激！
0: 没错没错，但大部分的人接受度都还蛮高的。
3: 是，所以也可以用穴道按摩的方式来预防我们秋冬容易过敏的状况。我们可以戴口罩，可以穴道来做一个保养按摩，还有再穿暖一点，对不对？医师，我们。
0: 这个啊，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冷，
3: 妈妈这里
0: 没错没错。那其实呢，这个秋冬啊，虽然天气凉，穿暖这件事情很重要，
3: 是，
0: 但是也要注意，就是不要过度。很多人反而会有这个冬季中暑的状况哦。对，这个穿过度了，这还是要适时的穿脱啦，就是视小朋友的状况哦。如果真的流汗了、出汗了，或者是进到室内了，我们就适时的脱，然后出去了再把衣服穿回来，稍微勤劳一点就可以避开更多感冒的机会。
3: 是，医师刚刚也讲到说，有一种冷，就妈妈觉得你很冷，一穿呢可能就是很大的棉袄，但是呢，还是我们用洋葱式的方式可以慢慢穿脱，会对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温度调节状况会比较合适哦。那另外呢，想问说呢，我们在中医的调理上要如何来调理在我们这种治疗过敏的身体上面，还要调理体质，我们的中医医师有没有怎样的一个建议？
0: 那我给大家最好的一个建议叫做多运动。
3: 哦，多运动。
0: 对，像现在很流行的重训，其实不算哦，重训不能够算是这个防治的一个好方法，要做有氧运动，这个心肺强化的运动。要出点汗，训练到我们的心肺，要会喘。这一类型的运动呢，其实对于我们整个身体的体能的训练，还有过敏的预防，会有非常好的效果。那还有一个呢，其实是在门诊上面常常跟患者说的，我说啊，这个鼻子的问题呢，不是只有处理鼻子本身而已，肠胃道其实是我们免疫的这个大老板呢。所以在门诊里面，在中医的观点里面，把肠胃道顾好，其实就可以很有效的去缓解过敏的症状。
3: 是，在之前呢，小朋友过敏的时候呢，也有其他妈妈给我们讯息说，那你可以多吃益生菌啊，等等。原来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的肠胃道也会影响到我们过敏的一个症状。
0: 对，不过提到益生菌啊，这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最近这个益生菌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啊，知道要来补充益生菌。
3: 是，
0: 只是呢，我们肠道这个环境啊，为什么没有好菌生长？为什么要补充益生菌呢？其实要思考的是，会不会是这个环境这个地方不适合它居住？
3: 对，
0: 那你补充进去，如果这里不适合它居住，它就不会留着。等于过路客啊，补了又跑走。所以呢，把肠胃道的环境调整好，再加上补充益生菌，才会是一举多得的效果啊。
3: 是。
0: 那调整肠道的环境的话，其实我们临床上会用药物的方式哦，然后还有卫教，请病人呢就是多吃原型食物。现在的加工食品确实太多了啦，这种有热量没营养的东西是比较多的哈。 我们以原型食物为主，会让你的肠胃道变成是一个益生菌喜欢的环境。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所以在我们的饮食上呢，也可以开始调整我们的肠胃道的一个环境。那也想问说，如果以中医治疗上面呢，我们的肠胃道会有怎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它来变得更健康？
1: 那基本上的话，我们还是透过把脉的方式啊，去看说他现在的肠道是属于哪一种状况，是偏虚寒型的呢，还是偏向这个气滞型的，或者是湿热型的，每一个都会不大一样。那过敏的小朋友常见的啦，并不是说大部分，但是常见的是以这个虚寒型的为主哦。对，那我们的话可能会用一些像是补中益气呀，或理中啊。这一类型的中药去调整它肠胃道的功能，让这个肠胃道的屏蔽，也就是说身体里面的万里长城，让这座城啊变得更强壮，过敏的这个刺激啊就不太容易影响到自己。
0: 是，那刚刚也有提到说，其实，在秋冬过敏时节呢，鼻子一直流鼻水这件事真的是很烦人。那我们也有在刚刚跟医师讨论说，有可以利用一个方式洗鼻子，也许也会对于我们的过敏症状有所缓解。
1: 没错，其实很多我之前有个患者啊，他就是常年被这个鼻子的问题所困扰，就是很容易鼻塞，然后会鼻涕，甚至他都会跟我说，他觉得呼吸臭臭的，就他那个已经结块变成很大块的这个类似鼻屎的东西啊，粘在鼻腔里面，他就觉得呼吸都有一个臭味。那我后来推荐他，就是可以用洗鼻子的方式，就是其实很方便，生理食盐水药局都有在贩卖哦。哇，他跟我说："你怎么没有早点告诉我？"发现了新世界啊！从此以后，他就是非常爱这个方法。
0: 是，所以这也是针对于可能感冒的患者或者是过敏的患者，来清理我们的鼻腔这边的细菌的时候的一个方法喽。
1: 可以的。对，在不舒服的时候使用，其实患者会觉得，症状上的缓解非常多啊。
0: 大家可能还不了解，没关系，我们可以网络再搜寻。因为也是前一阵子感冒时节，秋冬开始变冷，我的小朋友也是，感冒到不行。那也第一次有听到医师推荐说，我们可以用洗鼻子的方式，然后喂教我们时间哦，喂教了10分钟，也很感谢我们所有的医师团队来服务我们的患者，然后在过敏的症状、感冒症状立马缓解很多，也推荐给观众朋友。那在秋冬时节当中呢，其实还有一些饮食方式，还有该注意的事项，也请陈医师来提醒一下大家。
1: 好，那刚刚提到的啦，就是记得哦，我们还是要吃暖暖，穿暖暖，那以原型食物为主。还有一个比较需要注意的，其实，在秋冬的时候啊，台湾尤其是这个地方，空气品质是容易不好的哦。这个一些废物啊，它是容易积聚在这边，不太容易消散的。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患者呢，可以在居家自备空气清净机。对。还有很重要的，在我们这个湿度很高的海岛台湾呢，我们需要准备的是除湿机。
0: 除湿机
1: 对，
0: 是，
1: 甚至有一些北部的朋友，
0: 感觉
1: 如
0: 应
1: 果
0: 该
1: 比较，
0: 每人家里都会有一台在北部。
1: 对，真的需要。我们家有三台。
0: 我在哪呀？
1: 对对对，那其实呢，就是让或者是有些人呢、啊。

0: 他们是干到需要加湿机的，哦，如果是比较偏温带国家的，有可能他们会用到加湿器。那我会建议就是湿度呢，我们大概维持在就是50到60%，
1: 五
0: 这个
1: 十
0: 温
1: 到
0: 度
1: 六
0: 是人
1: 十。
0: 类最舒服的这个生活的湿度范围啊。那维持这个湿度范围呢，也可以让空气中的一些霉菌啊，或者是一些过敏源呢，不会那么的肆虐夸张哦。那再来是空气清净机，会让你的这个空气污染减少，那就直接的减少我们这个过敏源的刺激啊，那就会相对的减少我们暴露的机会。
1: 这个真的有差哦，就是连自己家里小孩的状况，他也是对猫毛过敏。我们去到朋友家里，他家里也是开空气清净机很多台，然后到了他们家就没有过敏的症状，我也觉得非常神奇。怎么小孩是对猫毛有很严重的过敏，到了那个朋友家里的环境却没事，所以空气清净机真的很厉害。所以
0: 确
1: 要
0: 实
1: 提醒
0: 是，
1: 一下我们观众朋友，在环境的维护上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过敏的患者呢，会有一些减缓的状况。
0: 没错没错。那除此之外啊，其实大家可能有听过一个中医的疗法，叫做三伏贴。对，三伏贴的话呢，夏天我们叫三伏贴，冬天的时候我们叫三九贴，就是通常是一个是夏至，另外一个是冬至的时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三伏贴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就是用一些比较温热的中药材，像是这边提到的细辛啊、百芥子啊、干姜啊、甘遂这些偏辛温大热的中药材做成的药膏哦。那会贴在我们背部的这些穴道上面哦，常见的像是这里和脖子的定喘穴、风门穴，或者是肺腧、脾腧、肾腧。这几个穴道呢，你看它取名字叫做肺腧穴，哇，这个很厉害，这是直通我们中医里面直通肺这个脏腑的穴道哦，所以这个穴道可以处理肺部的问题哦，皮部的皮的问题，肾的问题哦。那我们通常会视状况，帮患者选择他这次应该要治疗的穴道。那通常啦，不会每一个都贴啦，看状况哦。有时候我们要处理上焦，就是肺部问题为主的话，就会选择这个上面这几个为主。那如果是他还有合并脾胃的问题哦，或者是他从小就有这个过敏的问题一直陪伴的话，那我们要从肾处理的话，就还会再贴到下面这些穴道。
1: 所以三伏贴呢，不会只有在夏天可以来做使用，我们冬天也可以。
0: 对。我有一个患者呢，就是他有两个小朋友，一个4岁，一个是6岁，他就是一男一女这样子，哥哥跟妹妹。一开始是妹妹先来贴，妈妈托妹妹来贴，妹妹是非常不情愿。其实这个贴了没什么感觉，也不会热热的，也不会什么，就是贴一个东西上去，一个药饼。妹妹其实很不喜欢哦，我都要拿贴纸来哄她。就后来呢，是阿嬷说哦。贴了之后，过敏症状好很多，比较少听到他在鼻，就是擤鼻子还是咳嗽，所以就把哥哥也拖来贴，啊，就两个小朋友就一起不情愿的来贴这样子，对，
1: 但是在整个症状缓解上呢，的确很明显的一个效果。所以也可以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如果小朋友呢有过敏症状啊，吃药啊，或者是环境整理呢都不 OK，没法多吸尘器把家里吸得跟无尘室一样，还是过敏，那我们可以尝试着用我们的中医的方式来调养孩子的身体。那医师呢都有他们的妙招来安抚小孩。那在这一集呢，我们有关我们的秋冬过敏部分，然后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医师在这一集跟大家的分享，谢谢，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九九天发挥大相各圣同相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啊，各位的女士，完成这组，各位家中第几组，无缘出世英灵降顶，三界万灵降顶。好，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好，顶节啊，讲解到开玄妙地，起玄妙智，好满世间。啊，世间的万法。咱啊，悟到的时，每一个法拢是伫开发咱的生命。咱啊，悟到的时啊，每一个万法咧，无论是善法、恶法咧，拢是伫开始开发咱生命的原动力。所以咱佛家所讲无善无恶，唔是无歹人、无好人，唔是安尼。歹人满是，好人。嘛是满满是，五百个同军，五百个同贼，这是宇宙间的真理。所以咱的这个易经啊，和咱的太极，太极呢一半阴一半阳，一阴一阳是叫做道，世间之道。所以阴阳阴阳阳阴阴阳中间呢，拢一半一半，你的念头。好念头，歹念头，你的佛心，咱的魔心，咱的佛心，咱的魔心，往往拢坐做伙，你唔知这是魔。

0: 哦，还是这个毛你唔知？在民国75年，啊到啊西方净土国当还是啊，向来看，哎呦，两个拢共款，两个拢共款哦，拢无差。顶个咱佛像共款，两尊拢脱模共款嘞。你要来看出讲即尊是佛还是魔呢？啊，伊咧，甲你讲，某人你爱安怎做，你爱安怎做。那么那时候你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那个听人一个四分高，你爱听佛所讲的才正确。俺、啊、两个看了，到底是一个大姐或大姐魔，你唔知啊？搞不好啊，不管啦、啊，你佛较大嘛好，魔较大，我现在学我的天地八卦，好、哦，我就用八卦。哎，这里所讲的对不？卜出来，这对无？卜过来，哈！这里讲的鸦片，这里讲是正确。善后妄想为真呐、啊，啊！善后修持者为虚啊。我只讲歹势，你讲你的这真理是对，但是我卜出来，你的真理是虚的，卖小创治，卖小骗啊！我的定力无啥好，哈哈，大笑了，一死了。嘿，形就变了，形就变形起来，变到真歹看面了，变出一个魔。我魔我嘛无甲看做魔，我感谢你，你互我一种的教育，互我的灵机一动，互我如何来辨别是非的上好方法。所以我欲以后什么代吉凶祸福，我一定卜卦为准。你讲你通灵的。阿弥陀佛，是咧，我嘛通灵，我通天，通天，天上天下，天地中通诶，神佛伫我天地以内啊，我卜卦我会当了解。哦，所以你通灵诶，你甲通灵通是执着尔，你要通全部，易经卜卦是通全部，大无其外，小无其内，你用个通灵诶，你一条阿叔牵入去，反正牵到遮尔，你无牵到即经遮大经，所以你要。哎，我个感谢，我拜托你现做佛的佛像画画，我到底来分辨啥做佛，啥做魔啊？好，各位一个方法来看，魔这个光啊，没有这个光，懂吗？佛者你要看有这个光，我才悟的哈，阿弥陀佛，我知，我能悟到袂变嘛？开始的时都能准子啊。啊，这一块，这无一块，都是在分辨，都没有头，没有光，没有光的，就是魔思想。啊，你有光的，就是分嘛，有智慧嘛。挂布我卜起来，我准准准，吼、哦，我挂你有信心。所以讲呀，以后人问你创啥，哎呦，阿弥陀佛，看不来啦。那像这句，中道，好，咱李班长李仁图，用师傅啊。啊，一个学生诶，哈、啊、小弟哈，啊，啥人哈，啊都就会都讲病死啊，死去啊，啊死咧，哦，啊厝咧，都开始咧，个安咧，一直照常安咧，啊安咧，到底啊去问通灵诶，我因为是什么这个灵啊，吼，啊死去这个咧，吼、啊，无当下啥，我嘛搞不清楚。那么咱咧，李讲师就用卜卦，卜卦咧，这个。灵无倒来哦，我本来就无倒来，哪有倒来？你无去引魂，对啊，阿下就去了招病的啦，养养养啦，伊讲了伊就袂养啊。吼、哦，伊就你若无甲养，伊就袂养。吼、哦，啊，无去啊引，伊就袂倒来。你不要引呢，你要请真牛的名师呢，啊，才知影伊的魂伫倒位呢。无你毋知伊的魂秘伫倒位呢。那么各位，我教你方法。你要了解讲，这个人车祸死去这所在，伊的魂秘伫倒位？咱一般魂啊，灵魂呢、啊，拢惊见着光，哪会拢暗暗闪闪阴处啊？阴处啊，阴处阴的所在。伫这所在呢，现在这时阵呢，那无啥一卡尿汤，伊的秘尿汤会卡。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张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

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也比伊们所在，西塘的米西塘会卡，奇花的米奇花卡，石塔旁的米石塔里底，阿边啊一直这边落垃圾，阴处伊就伊的处，伊一个嚼碎空啊嘞，深深啊嘞嚼碎空啊嘞，伊这灵界伊就米里里底啊，迄就伊的处，我一世人。你知道吗？所以灵魂啊，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眼窝进，这就是一个微光啊，很微呢，好、哦，很微小的微光里面。好，不是咱今天所唱的，迄、那个这座成天微光来去祭祖大殿啊。咱迄个做工啊，咱成天微光一头就咻一个降落伞，咻一个到咱祭祖大殿呢。会到呢？啊，咱若灵魂向红横祸死去，咱的灵魂暂时拢石头卡啦、石坑啦、啊树啊卡啦、草卡啦，也还是人厝卡，拢很照遐呢。那你怎么办？你干那遐嘞？发出锵锵锵嘞，边啊拢一片的空白，锵锵锵要锵倒去。你爱离这个相机的黑暗阴湿的所在，月亮一定咪伫啊？你等下接，足紧的，足简单嘞。啊，大姐咧，要来接呢？啊，你着这个衫摕咧，好、哦，三支香点诶。咱所在，咱拜请本敬神王、本敬土地公、上神，好、哦，地主某某人，今日咧前来接引某某人诶孤魂幽灵，倒来厝入你列祖列宗诶神位，也是要入去倒位，好、哦，倒来咧，好、哦，请这神王爷。福德精神，托你讲做主哈，看印，然后呢，哈、啊、你呢，哈、啊、这个某某人三魂七魄修炼做一个，哈、啊、你的一家呢，哈、啊、你的业种当，你的冤结当，哈、啊、无法度得一人来超度。今日呢，因缘时机到啊，某某人甲讲，某某神甲讲，哈、啊、我请神王爷做主，托你讲哈帮忙，哈、啊、甲你保护，和你的三魂七魄啊。立修立为一，对我三好的情，对我等来，嘿，你怎呢？香压嘞，哦，慢慢念摸叫，哎呦，这鬼名对我等来无？你本来在接魂嘛，而且那你三个包起来，香香压嘞，怎等来？啊，二号线面顶卡嘞，哪等来？一定对等来，一定对等。里面都要请红头、白头、乌头、青头的都一样啊，你怎？这足好方法呢，我传这方法，吼、哦，恁会用教人。哦，这是奇贤妙地，这是奇贤妙地满世间呢。众生闻声见自性诶，众生啊，听着声，恁个叫，伊就转来啊，伊就对你来啊啦，是啊。阿张，我听了咱台北林仁畅师兄讲，伊小弟啊。啊，像这厝隔壁有一间厝，吼、哦、啊，暗时拢化侪人坐伫啊，迄间厝咧吼，大家去大无讲，拢有人坐伫，迄条做任字头，坐伫楼梯，啊，伫遐坐的人拢坐袂调，大家人拢坐遐头头头，问我要安怎，我爱请人超度，爱请法师去甲超度上经，吼、哦、去甲超度，去甲赶走，甲接引走，懂吗？嘿，爱安的是才会大哩。好，来，咱过来，二六天宫的吼，南北天呐、啊，天王姓名。

0: 啊，先天王啊，中道成正断无明啊，还有无善无恶尽超生。二六天宫南天南北天呐、啊，天王姓名，先天王，中道行政断无明啊，无善无恶尽超生。各位，咱这个你看上帝啊，讲先天宫，一支雅剑，一支安尼中道。万项代志叫咱做到倒脚踏龟，正脚踏蛇。咱咧行路，一善一恶，一善一恶，一善一恶。咱行路爱先注意哦，咱有当行入恶念哦，行入黑暗的路。咱阁用真知独立用跳的哦。所以咱是世间所行的路咧，一善一恶，一善一恶，这都是咱如来最上禅的，如来最上禅的。那么是啊，是我专门饲龟，买饲蛇啊。饲蛇后尾惊死，看了后尾惊死。饲龟咧较温顺，顺龟者是光明是善，蛇者是恶。偏偏咧，咱若每届要发挥咧，拢一个苏王爷啦、苏师兄啊、苏师姐啦，因拢出来听听看看咧，顺顺咧、说说咧。咱咧，这拢是很自然。你讲伊歹吗？伊嘛袂歹，你讲好吗？会甲你惊到善恶，善的嘛会惊到人咧，恶的伊会惊到是会惊善的人，话善的会惊到恶的人诶，那么叫无善无恶。咱倒手咧是中道，正手也兼咧断烦恼丝，咱有烦恼就有善有恶会分别。这个歹人我歹插伊，这个好人我插伊，那安尼来咧也就不对了。站在修道，站在咱的灵性、咱的自性的时啊，咱善愈需要多，恶咧嘛更加需要多，好吗？恶更加需要多的原理是安尼，因为恶来，你若有。实在这恶念偏激的人，伊甲咱前生有真好诶好姻缘，前生有好善缘，一定即世人会相帮，相帮就是你爱度伊嘛，超越他，度他嘛，真真正正是安尼人世间上大如来最上禅嘛。那二六天宫呢？南北天，天王姓名啊，玄天王，中道行政断无明啊。无善无恶尽超生，够了。咱平常时，咱好事给做啊，歹事减做寡。上好歹事唔通做，咱恶念唔通时时起着无怨恨心。有一天，等下咱要死去的时，迄真艰苦，你知影无？恁有死的经验无？恁有无？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黑暗的吼，黑暗的我当时七十五年，我念南无阿弥陀，按什么脱鬼死嘛好，活嘛好啊，哎是啊，一直念佛的是拄到到位的时，生命。

交关的时啊，吼、哦，会下啦，过去的，互人去烦恼的拢到位，好、哦、过去的烦恼总到位现前呢，阿弥陀佛啦，迄偌痛苦你知影无？好佳哉，进前要未修行，进前要未咧，我就做反省忏悔啊，甲所有的烦恼过去啊，对不起朋友诶，甲佛说咧，啊，无行我就来行啊。哦，哎，无原谅，无去讲回事咧，我无原谅，我原谅你。弟弟咧，我连续做差不多半月，暗时了时间咧，我来静静下来，还是日时有时间咧，静静落来去回想到自捌代志以来，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去做反省，去做忏悔。该回事咧，咱只接了吧。啊，无把人拍摄事咧来。哦，嘛是咧，那时候啊，我老爸无时间落讲。我嘛是甲阿兄伫顾啊，小弟伫顾，我嘛相同甲你接啊，阿兄小弟谢谢，啊阿叔弟我谢谢你，我无时间好顿顾，好、哦、感谢恁的，我嘛是爱从这个心去做，时时去感恩。虽然我表面你无看的是，你嘛是热心，心心相印，咱的心就是一星星，就像电火，你一粒电火点起来时，大家光明的光会如光。感化意思嘛，所以各位同修，这即是就是叫做修行啊啦。当然有一天到咱时间到的时啊，好，咱开灭灯啊，开灭灯咧，咱过去所有的代志，咱会想到真正安慰该回事的回事的，所以咱做个问心无愧，就靠开灯咧。再见，安尼的话，啊，咱咧四十九天，咱就免阁做七啦。你用当来讲，家己叫你免来做七，我反省了啊。做七是反省呢，第一个七，好、哦，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佛陀一住世的时，一直修行，一直修菩提树下的修行的时，就是七天嘛。七天，伊做着反省的周期嘛。了以后呢，啊，开始讲，恁家属七天反省未煞，啊，再过来第二七天反省，啊，七个七天反省无煞，不大。啊，就搁一届机会，百日、一百日嘞，内底嘞，好、哦，搁互人反省，反省未煞，哎呀，较迟钝，啊、哦，业障较侪时，咱无搁对你，哎呀，对你反省，做对你就是讲啊，即些你反省哪有好啊？哪反省好，你就去做神做佛去啊，哪无入去列祖列宗，进入列祖列宗，互子孙啊朝拜。做梦神，哎、欸，梦神是一个老爸，一个老母的，是安尼人死去要困梦死板，困梦死板就是啊、表示着做是大人诶，咱阿伯呢是做梦神，甲子孙啊过门口诶呢，咱大家拢会甲子孙啊过门口诶呢，哦，迄条是梦神呢，一个屋顶讲一个真俗宝诶，啊，哦，真屋顶讲呢。真俗宝吼，这就是梦神。所以咱大家，咱哎，我饿了，我规个放下，我派护法神将，我来顾祖先，顾咩？顾家的子孙啊！唔知咱要做事业啊？祖先啊，不要拜人相公啊！不要拜祖先，你来损失，我唔相信呐、啊。好，但是咱无祖先无行无边，无要紧，咱来静静了，咱静下来，好，咱呢好做合掌。观想咱伫厝诶祖先面头前，静静咧，啊！你来行，你卖生气，哇！叫叫叫，哭哭哭哭哭哭！我你讲，你想要未到诶是祖先，还要伫十三天电话，我都家在山的那一边，哈哈哈！你著真正好呀！啊！你著静下来，坐下来，你甲祖先请了伫心肝窟啦，请来伫咱面头前，你望我现在要转去哦，我等下要转中寮，中寮伫坐酒。好、哦，哎、我甲你阿兄，你讲啊，现在做酒好等下咧，啊，等下行行好啊，啊，我这是哎，我这边等等了，哎、想到塞车，你得要去做先啊，拜你拜无啊，我讲，请未到呀，哎，我请来到这来，好、哦，家你静静来，哎，安定来，哎，和尚，咱你敬祖先，你无处无拜祖先，照常拜祖先啊啦，这是心法呢，无上。禅的心法啦，懂吗？哦，啊，所以中道，这叫做中道，是无善无恶的。

好生，咱啊爱做反省，到无善无恶，咱就会得超生。那么要做反省忏悔，咱就去烦恼的时要超生啊。咱念这句偈：日落天光南北天，哈、啊、天王圣名显天王，中道行正断无明，无善无恶尽超生，无善无恶尽超生。哈、啊，咱啊多念这句，咱啊哈凡事咱大事，哈咱爱个。超越的超越的事情好尽量化超越。那么进入事情的来的你来进入大事之中的时候你就有善有恶啦。好咱跳出善恶以外来看善恶的事。啥叫跳出善恶呢好咱看这个但是因两个人在修正。是安尼修正因修正的话你在哪里咱用判官的方式来看因，看家己和别人。你现在在看这件代志，好，看这件，这我，这个伊，好，过去有争执，现在我唔完美修正。那么现在我来看，看到这个虽然是我，嘛看到别人，这嘛别人，看因在修正东西，你用回想，哈，叫内观观心自照。好，你爱你两人过去在修正是什么原因？你爱真果断，你爱做判官、做法官，你叫我的无善无恶，你知无？哦，你爱做判官，那中道啊，这里一个信徒，他问我代志，我现在要想，我得罪不要去坐你办公厅遐在想遐代志，我爱看做中道，我无把人坐遮，真一个信徒。好，伊来出家众，伊嘛来，好来问代志，啊，伊嘛真虔诚，好出家众，伊嘛是来过着，哎，过着要顶礼的事。我看，哎，安对唔对？你用很客观去看到等于，你莫讲看那个是我，你若看这个是我，你就错了，你得有善有恶，懂吗？修道是安尼尔，足简单嘞嘛，无必要修，阿弥陀佛啦。哦，所有一切法如来最上善智，咱是最刹那当下这个时阵尔嘛。你安尼所有一切圣神佛菩萨，三十三天，或者所有三重天的世界，拢是咱的心中尔，你着善恶清清楚楚。所以，咱各位要如何修到真真正正善恶呢？咱对这看起，时间的关系，到这大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梵蒂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授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成立于民国97年8月8日，道场前有少数的椰林和一座莲花池塘，近6300平方公尺的宽敞空地，让心情也跟着宽广舒适。

进道场门口，映入眼帘的是四根明显的大柱，分别题字湖海星辰灿烂普照三大仙，内藏万法根源雷震可见性，道基深根积善直福祖先德，场内界外满天大地皆圣人。

0: 殿，也是教室。住持圆理法师于龙边办公室为信众服务，并在湖内冈山竹崎和多位讲师开班授课，传授易经风水学圣法。
1: 各位十方三知士，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湖内道场住持圆理，欢迎各位来湖内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在此也诚心邀请大家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大人小孩皆聪明，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咱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吼，即、就是易经心法。咱讲到即个时阵来啦，因为有诶是伫中途学习，来要研究，所以对即个易经啊，易经是安怎来，卦是安怎来咧？对即个卜卦咧，安怎卜法咧？感觉真正清楚，希望讲我搁简单咧，抽一节个时间啦，来甲各位搁做一个简单诶复习。甲各位来解释即个卜卦《易经》卜卦的道理。那么，咱易啊，本来就是有阴阳，一日一月为易，你我中间为易，我甲事为易，我甲代志为易，我甲物件中间拢是易，我甲神嘛是易，我甲地界嘛是易，我甲现在即个时间。天堂嘛是拢是一，拢是照交换立场。你要了解这个他方的过程啊，你必须要你有这个如何通达到这个事的心，通达到这个物的心啊。这种叫做一啊。那么叫啥？叫做卜呢？卜就是讲阴甲阳中间。咱顶日头、月亮，即中间，咱徛伫太即个地球，日头甲月亮，一阴一阳为一，一呢，就是讲日甲月中间呢，叫做卜，即个过程，即个经过，即个过程叫做卜，也即是着阴甲果。因果因果，啊！我请各位，咱现在来看这个字卜的这个叫做，你看卜对这点开始，卜，对这个因，对这因开始因，到果，对起。甲将，最先，甲善果，啦恶因，恶果，都种种的拢是对头到尾，头到尾，中间的就是缘。

0: 中间就是圆，中间经过了，圆，哈，这就是经过，哈，是经过，啊，所以这点呢，圆这是经过的，咱有其中有一点，哈，一点，这就是圆，这叫做圆，圆对因开始。你直接直接他到尾啊，这拢是 n，就是 n，哈。那么 n 的从1到过呢，这是1到6，一到6，哈，一到6呢，啊，咱就分为三个阶层，啊，在这都四阶层，哈，四阶层，因甲过安尼来，哈，所以一二三四五六。那么任何一点，任何一点，好，所以这爱起来一点，叫做咱所讲的博圣贤，甲咱发明这个字啊，好，确实真真正正的，真正这个叫做大智慧，真大智慧，甲咱开始。只是咱毋知影这博的意思是啥。嘛，先讲对无明，对无明到开悟。对毋捌到捌，对无读册，吼、哦、开始读书咧到捌，即拢叫做博，啊、哦、叫做博。那么博咧，下即法咧，还、哦、是有真侪种84000种的博法，吼、哦、只是咱无了解，咱毋捌安尼尔，名词无相像。那么博的功夫咧，博卦。那过来三个卦呢？好、哦，这个卦呢，嘛是真重要一个课程。你若无了解呢，咱讲卦，甲看到一般的所讲的卦呢，卦就是两个土，好、哦，两个土，啊，搁起来，两个土去卦，土就是咱的中道，土就是中道，中道心，两个。中道的心，好，这个呢，就对起甲对因甲果，好，对你甲我，好，对伊合甲你，这种呢，这拢是心，你的心，你的心，你的心，你的心，我的心，大家的心就对。好，对一件无明到开悟。那么这中间呢，两个人的中土就是咱人的心，中土的心，好、哦。那么心呢，伫开始到这个两个人心中间的过程，中间的过程，好、哦，这点呢，咱咧定在什么定位？好、哦，那么这个卦叫做卦，叫卜卦，卜卦，卜卦，就是卜出两个人的心，卜出咱这个代志的心，卜出咱个。物件的心，即万法拢有伊心的存在，万行拢有一个心，无论有生命无生命，拢有一个心。一粒沙粒仔嘛有心，若无心，就伊就样样飞啊，就袂形成一个沙粒仔。所以，咱万行代志的心啊，都、就是有思想的心，甲无思想的心。是两项的心而已，那迄就叫做卦。对两个同心同相通来往，这个心啊，的过程的经过叫做卜。那么两个合起来叫做卦，叫做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

所以咱甲即个圣贤所开始的即物件呢，咱若了解时啊，咱就讲哎，确实咱即要一只牛市，确实要足无智慧的。吼、哦，咱也感觉家己真恐高，感觉家己真傲慢，家己毋捌一撮仔嘞吼，感觉家己拢捌，家己食无啥物应菜，人家人爬上天。哦，咱即摆真侪人真侪安尼呢，尤其在宗教内底嘞吼，真侪真侪在宗教内底吼，哎，为着啊，我着信即个教，我着讲我即好，别人拢毋好，即足可怜的人嘞，即足可怜的人。咱若我信佛教，哎，耶稣毋好，啊，基督教毋好。这是足可怜的人诶，足可怜的人，无开悟，毋捌代志，毋捌世事。哦，那么也是我信啥物教咧？我啊，我都是信啥物教咧？我毋捌即个别种教咧，我都拜贴。即种人足可怜诶，毋捌事就对，毋捌事啦。哦，即是安尼。伊若开悟时啊，伊就万法啦，拢是唯一。拢要予咱找家咱的良心，各种的方法嘛，有诶食面包，有诶食菜，有诶食鱼、食肉、食草、食牛肉。你讲啊，这食牛肉还未超生嘛？错去啊！食牛肉呢，修行正果嘛真多；食啥物真多，食菜修行正果嘛足多。啊，干呐食水嘛修行正果，所以逐项各项因缘的关系啦。吼，咱迄叫啥？拢叫做卦。拢叫做卦，那么咱们了解他人甲咱的思想无相像的呢，嘛拢叫做卦，好，拢叫做卦呀，好，所以卜卦的工具啊，你借有形的物件，借有形的物件呢，来启示、来开发、来启示咱，好，启示咱的智慧，好，启示咱的耐心，会当将这个开发出来，智慧开发出来，好，那。那么工具啊，卜卦的工具呢，有的是用这签啊，吼、哦、这签，吼、哦、二四二签啊，然后抽签卜卦，抽两签卜啥卦，吼、哦、这二四二签，二四二签内底这内底签了吼，就是这签啊，啊要有这个签五十支的签，五十支的签呢，咱总正统的，吼、哦、正统的会叫做卜卦法。好，我十支，我那么安怎用呢？等下我甲各位介绍，我就会清楚。要有银角啊，银角啊，一块银的银角，十块银的银角啊，也可以。或者米嘛会使哩，米豆啊嘛会使哩，啊是咱的猪嘛是可以。啊，或者咱一贴一贴一压一压的，啊啊，内底数字嘛会使哩起挂。形成一卦，而且一张一张一张一张呢，发现啦，迄嘛是拢用形成一个卦。啊是这个人呢，拍下唱，啊唱啊唱啊唱，好啊唱啊唱啊唱三声，啊过时啊过等啊唱啊唱啊唱啊唱，反正五声，嘛用起卦。啊是哇，这个人呢，向红呢，伊咧写字，你看伊写字嘛，我都起一个卦。因为写字诶，都是咱诶精神会通往这个代志诶一个心，通往，互咱马上发觉出，就是讲，互咱通往咱要了解诶心，有当对字内底看会出来。啊是挽树叶啊，挽树叶看树叶啊，好，你嘛会当了解这个卦诶道理。哦，这起卦诶方法是非常诶侪。那么咱看到这个起这个物件，地球上万生万物的物件，咱就当形成一个卦。啊，是看到动物，马乾为天，吼、哦，这鸡啊嘞，吼、哦，酉，吼、哦、为酉。那么你嘛用起卦，好、哦，那么咱来起卦因缘这因由啊，吼、哦、八万四千种的因由的妙法。好、哦，各位啊，莫讲个啊，已经看了这么少尔，

0: 或者讲啊，我看到你，啊，你看到我目睭在你，你你，你会咧？你马上会当了解你所要了解的代志。啊，是你讲啊，我要看我安尼是看目睭在你，啊，是我手在比，啊，是边安尼来，安尼来，安尼来咧，吼，就五，吼，安尼来咧，就三，安尼嘛是用个心挂，好，这比手会多。啊，也是有一个人安尼，哦，啊，一讲安尼，就安尼啦，啊对啦，安尼啦，安尼啦，那像咧画手棍咧，吼，咱嘛会想奇怪，吼，所以咱不怪吼，唔是讲哦，啊，人家噗，则是安尼，唔是完全安尼尔，吼，专在一个人的应变，吼，一个人的应变，甲理性，甲智慧，哈。所以咱佛家咧所强调的开悟，佛家所强调的开悟，就是照这有物甲物不相关啦，照这物件甲物件相关的因缘故，由外向内，吼、哦，由开启正见正谛的法则，哈、哦，正见正谛法则咧。所以啊，这个叫做，哈、哦，好多修行者咧，当伊看到人，看到物件，看到物。看了书，也是啊，伊就知影现象的果报，现在的果报。迄咱所讲的，就是嘛是叫做报，嘛叫做禅。禅，哦，我这个参禅，我参禅，哦，我静静坐来参禅，我想我看到啥物件，吼、哦，那么迄嘛禅。那么咱就外面呢，处处是禅，处处是禅，这嘛是禅。遐嘛是啊，遐处处拢是禅呢。所以各位啊，咱爱了解，吼，处处是佛，处处是禅，处处是道，处处是法。那么各位是方善知识，咱来了解的是啊，一里通万里天，万里天，唔是一般说讲啊，你学易经，你就袂究竟，错过去啊，错过去啊。你若无开悟，学啥都袂究竟。你若有觉悟，任何一件世间任何一件代志，都要会当互你觉悟。甚至咧，你看人走去放屎咧，你嘛咱嘛爱开悟。哦，放屎的功夫嘛是一个功夫啊。哦，若是讲啊，这个袂放屎，咱爱悟着人生无常，人生无常。袂放屎，病足艰苦，爱开刀，爱通肠，等等，真痛苦。好，迄个人生无常，现在袂放尿，尿破线，或者袂放尿是有够艰苦，迄张有够艰苦，也要破去，来通尿都，咱看啊，人生无常，迄就是搏啊，嘛是善，讲伊是方成利息，所以啊，咱佛法在身躯边，道法嘛在身躯边，善嘛在身躯边，搏嘛在身躯边，易经嘛在身躯边，风水嘛在身躯边。种种拢伫咱身躯边，并无离咱别里去。啊，无论是风水、易经等等，拢是咱内在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讲伊是风险知识。咱呐，要继续去讲咧，因已经以后还佫讲足济咧，吼，啊，都有一寡信众咧，啊，有滴疑问啊，吼，来问我，毋知要怎破法，还无清楚咧。那么我借这时间，简单甲各位重新佫介绍，吼，重新咧，佫甲各位，简简单单咧，举一寡例，吼，举一寡例。首先咧，咱来讲咧金枝挂，金枝挂咧，普通咧，咱呾一箍银咧，吼。一元钱呢，三个就会杀呀，吼、哦！一元钱三个就会用呀，吼、哦！咱像这银角啊，一元钱呢三个，吼、哦！那么现在看，咱银角啊，吼、哦，三个人头，吼、哦！咱的啊，原来的，这就是咱周总统先生的吼。哦总统是先生的这个头，人家头三个，啊，一面有钱，吼、哦，一块钱的有钱。那么咱三个人家有一边阴，一边阳，好、哦。那么伊这为阴，人头为阴，人头，啊，阴爻，好、哦。啊，那么一块钱的呢为阳，好、哦，一块钱的呢为阳。好，那个一元钱的为一元钱为阳，哈、哦，啊，人头的为阴，好、哦，那么咱就是讲呀，要咧卜卦的时候，咱就那是一下三下，咱三下出来安尼是，哈、哦，啊一元钱呢，好、哦，啊个咧人头的时啊，哈、哦，那么这就为阳，啊，那么三阴角的时啊，哈、哦，一个人头。两个人头，迄个叫做人头一个，吼，一箍银，一箍银，两个咧，为阴，哈，若是咧，三个拢人头，哈，三个拢人头咧，好多顺老阴，好多老阴，哈，那么若是咧，三个咧，拢一箍咧，拢一箍咧。好，为变卦为老阳，咱有这三个原则安尼，四个原则，哈、哦，一元钱呢为阳，是一个一元，咱今个吼咱看哈，只有一个这边一元钱，哈、哦，这边呢人头来这边为一元钱，哈、哦，这为阳，啊，这边为阴，两个人头嘞，哈、哦，那迄个叫做。一个人头，啊，两个一元钱的呢，好、哦、为阴。若是三个拢咱卜出来是啊，三个拢人头的是啊，为老阴。好、哦，三个拢一元钱的呢，为老阳。安尼简单，安尼这个原则，好、哦，简单这原则尔。那么开始来呢，咱爱卜卦以前呢，好、哦，卜卦以前呢，咱就爱摇几多，爱摇几多，好、哦，几多呢？咱遮有几多几多的事，咱要爱几多的，咱卜卦上重要，爱要几多。你若袂晓几多的事啊，你毋知要来请，吼、哦。那么咱就现在来讲一下吼，好、哦，请这里请神的方法嘞，吼、哦。咱要卜卦的时啊，爱请神，请神呢，就是请拜请卜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吼、哦，文王山头几个神师，王禅、老祖、孙膑、真人、诸葛孔明先生。老平先生救天天理，哈，这种是，哈，现在各位咱来看这里叫做，这哈，来，不管奉请几多的文书文，咱那先目睭开起来，用心默念，哈，用嘴轻轻来念嘛使，哈，一个几多的文呐。就像拜谢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哈、啊，地上王禅老祖及孙膑真人、诸葛孔明真人、老丕云真人，哈、啊，这里叫做九天玄女、丹佛先生，哈、啊，十方世界诸仙佛、慧空贵王先生、本地祖师福德正神、拜卦东主神、华东龙，哈、啊，家人支持圣卦，今有地主某某人，哈、啊，住伫倒位，什么代志、什么代志，也讲。尤其难决，
请诸圣神，伊是只是圣卦，吼、哦，伊是只是圣卦。好，那么咱这卦的是较早的吼，现在大家注意吼，较早咱拢爱有这种孤用孤孤卦孤卦，啊，咱即嘛感觉真正残忍，一只招细只的孤咧，你著甲掠来抬，肉甲摕掉，然后咧，再来做卜卦的工具咧，我感觉真正无滋味，哈、啊，真正感觉真残忍。要是孤死去啊，咱就捡着这个孤死去的时啊，咱就捡伊的这个孤的壳来用就无要紧。但是有诶，捡伊个太阳死的，再来这肉甲溜溜出来，感觉就真正残忍，真残忍的。那么咱的手嘛是一孤，嘛是孤，手下面甲面顶咧嘛是咱手嘛只孤，你看你手嘛只孤，合起嘛只孤，吼、哦，孤壳，孤下面的壳，吼、哦，孤壳，孤。那么咱更加咧，咱就落个手底。用个落就可以啊，哈！咱落个时啊，咱先祈祷拜谢八卦祖师、福气文王、九光康主、五台圣贤，哈！咱呢，佛妈三十几个先生王祥都在身边，进主教孔明先生、老片先生，令咱请神请刷香，咱才落落落嘞，哈！咱才甲，哈！落落落嘞，才放落去，哈！咱才放落去，啊！放落去，现在呢，拄两个一块，哈！拄两个一块。啊，两个亿元，这一红啊头，两个一块的啥呢？两个一块就阴，好就阴，好阴呢，好，咱就对下面挂，就对下面写倒起来，下面先挂，先倒起来，好阴，好，咱就再个开始个落，好，个落呢，三个红啊头，三个人头是啥呢？老阴，好，那个这。各三个红仔头，老阴，哈、哦，安、啊、尼来，然后嘞吼，三挂三牛已经成啊，那个是祈祷，吼、哦、内挂三牛，吼未判吉凶未判，好了内挂三牛吉凶未判，再求啊外三牛，吼、哦、一成转挂，好、哦，好、哦，你叫个，迄个吼两个一块，两个一块，吼嘛个阴。啊，一块银，哈，一块，或者一块是羊，好，两个一块，两个一块嘞，哈，两个一块嘞，那么就是阴，好，那么这个卦，这形成起来，先卦起来，好，卦就成啊，好，那么这坎卦，坎，好，这个变成阴，这等于阴。好、哦，这是坤，坤卦，叫做坤，啊，它叫做这坎为水，坤为地，好、啊，这个卦呢叫做水地比，好、啊，安尼卦就形成啊。那么了解什么代志的时啊，好、啊，咱自然就清清楚楚，好、啊，清楚楚嘞。那么咱再个看变数看嘞，好、啊，水地比，好、啊，水地比看是第几？第几页？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哦，最低米就伫134啊，吼、哦。好，咱请各位现在咱来看，吼、哦。哦，最低米，最低米咧，就相亲相依依附，吼、哦，全伫顺风之乡啊。那么初后62、63、69、95上六，吼、哦，这个以前咱拢讲过啊，啊卦就形成起来。好，那么呢，咱来看，现在是动是第四爻，动是第四爻，啊，第三爻，动是一、两、三，动第三爻，动第三，一、两、三，动三爻。你著看六三，六三就相亲相夫的对象，应当爱有选择。啊，六四呢，就是向外界显明的人亲近才有利益。咱若要相亲相夫的对象，爱有选择，选择什么种的人呢？爱选有贤人啊，较有正人。较正人、较正的人，吼、哦，才有利益，吼、哦，才有益。那么咱出卦咧，用人格来出卦咧，安尼就已经形成一个卦下。吼、哦，各位是方神帝星，啊，咱这卦咧，吼、哦，这已经我一定开足个时间甲讲讲，现在简单甲各位讲个，吼、哦。啊，过去恁若要详细了解，我书来送各位。那么过来换这个，这个前下诶，这个叫做抽法。好、哦，这听话了。那么这阿来要我阿叮当，好、哦、叮当的哈、哦，要拜下八卦多出好气温龙，九光通柱我在姓贤。好、哦，红马方长贵国先生王小诺做身边金主方面，那你记得哈，然后嘞，你这慢慢学，慢慢学，慢慢学，好、哦，你慢慢学，把心定落，好、哦，然后看上等的这支，上等的这支嘞哈，抽起来，抽起来去倒位，夹住咱精彩啊，精彩啊，好、哦，上不要再。想不要再，好像然后呢，来挂三后，叫我袂再叫我挂，以前转挂哈。来，来，啊，个又个第二届过去，好，啊，第三届呢，啊，来我诶，这个叫做人后以前转挂，再叫动后以转有余，哈。搁上台，抽上台去，啊，抽上台去，你就要夹伫这位。你个叫咩？吼、哦，你像咱咧拍表就对啦，吼、哦，即个叫。那么内底即支位内挂，中央即支位外挂，即个位动摇，即三支位动摇，吼、哦，各位安尼看吼。内、哦、挂咧，吼、哦，内上下边咧是艮挂，吼、哦，内底即支是艮，吼、哦，艮，吼、哦，艮。内卦吼，都一进进，啊，过来外卦第二支咧顺，啊，第三支咧，第三支咧乾为天，乾为天咧所谓一动的初爻，动初爻，那么这顺就顺卦，好、啊、顺为风，啊，这个咧吼进咧为山。那么叫做风山尖，卦名叫做风山尖。啊，动初爻叫做渐进，渐进啊，哈、哦，这风山尖就渐进。咱来看，但是哦，动初爻就是咱要所谓了解、所谓求的，哈、哦，所谓要求的，哈、哦，所谓要了解的卦，哈、哦。那么呢，各位恁在看这叫做表象哈。风山尖，哈、啊，这个风山尖，动初爻，哈、啊，动初爻，哈、啊，就初六，不可勉强，应量力，渐渐，唔通勉强，应该爱扎家己力，扎家己力来渐渐来进步，渐渐来渐进，爱扎家己力来渐进，唔通勉强，吼、哦，这就是讲，咱若要清洗一个心挂的时啊，这就等于咱的心操代志，咱甲心性讲，开，甲讲，行的。一定会甲咱讲到，伊照这个卦，照这签的这卦嘞，吼、哦，甲咱开始，而且呢，会开始到非常的正确。今日咱可能无咧心尔，咱无咧信心。好、哦，咱过来吼、哦，我请示一个卦吼，好、哦，各位看着参考。好、哦，咱阿姐现在要卜啊，咱的，社会要安尼才会祥和吼，咱拜请八卦宗师洪秀文老师讲，帮助我们先行。咱照常祈祷，啊，请支持吼，咱台湾啊，吼， 啊，要如何才会得到会相互的社会啊？它只是政权依法而已。好啦，好，第一届第一去抽起来，压在左手，好，压左手，再好，好，好来，过来呢，好，这，再球动后依法而已。即就安尼，哈，啊，六三一哈，咱来看，好，现在来看哈，好嘞，哈，第一期，哈，你看第一期未来挂，来挂嘛是金，第二期咧，乾挂，乾挂，哈，啊，第三期咧。嘛是动初爻，动初爻一，第三位一动初爻，好，动初爻呢？那么这个卦象呢，叫天山遁，天山遁，好，天山遁，咱看这本书呢，哈，来第几卦哈？啊，第五一百五十九页，好，这个卦象呢，哈，咱看哈，这个叫做艮卦。乾为山，好，乾为山，啊，这个乾为天，好，叫天山遁，啊，动初爻，动初爻呢，变作离卦，这天会当人变，天会当人，好，变天天会当人。现在就看书里面所开始的哈，对，好来，好，请看这个，好来，天山遁，特别阴遁和乌云大日之上，要怎样会当，这个叫做，社会较会相合，讲已经是小人得势之期啊，应替即替。君子爱台机，不可妄动。吼、哦，这个卦吼、哦，是确实，站起来吼、哦，确实对现在咱台湾啊，哈、哦，人心啊，人心，哈、哦，这个卦象啊，啊，卦卜出圣贤，甲你开始神，甲你开始啊，就是讲，咱爱体温，爱甲你修心养性，哈、哦，啊，咱爱咧，吼、哦，阴运体撇，唔通心强。哈，相对来得去修心，社会才会相好。大家拢要退一步，大家拢爱退一步，社会才会相好，唔好心强。哈，就等于讲已经是小人得势，因为动初爻，动初爻呢，天生动初爻呢，错了，已是小人得势之期啊。哈，应替则替，君子应太机，不可妄动，不可妄动。哦，非常的正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吼，这下挂上了，咱也要用吼，确实咱是神的，吼，在甲咱开口，在甲咱开始。那么我来看第二爻，那么要如何呢？啊，这动啊，动爻呢，就是现在的现象啊，现在的现象就动爻。那么我进第二步呢，应坚定中正的意志，咱爱人做人爱忠爱正，啊，做人爱忠爱正，唔通唔通就爱搞偏移，啊。啊，那么就是到进一步咧，爱中正，要安怎做到中正呢？会当做到中正不偏不倚呢？安怎做呢？再搁咱搁看搁进一步，好，安尼开始诶，好、啊，水不可被拖累啊，故应断断然哈，断然的退避，以免招来小人之伤害。好、啊，咱啊，即爱中正，爱中正意志力，哈、啊，意志力，而且呢，咱注意毋通去互拖累着。啊，防拖累着，哈、啊，咱所以应该爱提爱闪爱闪，哈、啊，以免招来就一挂小人的伤害，已经是小人得势之机啊。所以咱若要了解今仔个你气势、你运啊，好、啊、要安怎做，即着咱是改变命运的方法了嘛。好、啊，咱后尾去提钱，请人坐车改，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咱着爱家己改善，依照圣贤贵国先师王禅所做。开始一秒发啦，啊，咱呢来合作，照一经来在做，做生活的目标的指标，咱就袂偏去啊，袂用拖累啊，好，咱就袂伤害他人啊，保护家己，不伤害他人啊。啊，过来诶，搁再发第四，啊，第四咧，即挂的解释咧，第四咧，时机已经不可挽乱，时机啊，甲咱开始吼。我时机已经，好、啊，已经成熟啊，好、啊，已过不可挽乱啊，好、啊，应当断然的退避，那无身败名裂啦，是得不偿失啦。所以有个人吼，伫世间啊，逞强，逞强呢，无介意就逞强，相拍，好、啊，咱要拍人，要歪人、拐人、倒人啥，种种的吼，咱啊，家己这里，那家己，无这正确的这个心啊，好、啊，咱后摆是做成一个真。卖过安尼尔，好，那么，这是九五，好，过来开始诶，结束当日第五爻，未当摆脱世俗，都应该讲个，好，中正应顿的世俗中，讲结束咧，社会已经都即现象啊，社会现象都已经安尼来啊，啊，咱无法度摆脱事实，我家都见血见流，我徛伫遮要安怎，无逃走啊，那么怎么样，爱甲咱爱摆，未当摆脱世俗。诶，是啊，咱爱意志坚定，爱忠正，吼，因顿伊世俗中，咱啊在人群中啊，咱较少咧，人做人该做诶做工作，咱爱做，好，咱到最后咧，上六，假使咱动伫第六爻，假使动伫第六爻是啦，吼，达到超越世俗、置身事外诶地位又恭敬，下面啊，佫无互相会拖累。进退无牵挂，所以会当悠然自得、安度隐遁的生活，无任何的不利甲疑虑啦。吼、哦，而且呢，这正是大智慧的行者，若无者，拢是凡夫。

0: 利益呀、啊。啊，所以天山都即挂了，甲咱开始诶，开始甲是真正哦，真正符合现在社会诶现象。那么各位啊，要如何让这个社会才会祥和呢？大家一定爱意志坚定，爱忍，爱受，唔通懵懂，唔通想要伤害他人，要骗他人，怪他人，怕人、害人，种种吼，妒人，这拢是唔是咱做人嘅基本原则？好、哦，所以一个人诶，人生嘅过程，哈、哦，人生嘅过程呢？短短几十年所遇到的问题有够多，都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无论你是什么教，好，你若无这正法，不是对内心的正法，你开发的是什么教都同款。啊，也是讲啊，干那用戒干那戒法，你戒戒为福啊，互你吃，戒戒干你诶是啊，那么嘛无无意思啊，咱是要救人的心，不是要救人的心，心心本来都合一嘛。哦，所以这里卦象啊，咱卜出来是啊，吼、哦，确实真正不可思议啊，吼、哦，各位爱了解。那么过来呢，哇，这里卜卦这个卦，哈、哦，五十支签，五十支的卜法，哈、哦，五十支的签的卜法呢，哈、哦，咱呢，首先呢，哈、哦，咱呢，啊啦，合掌的，先抽一支起来放，先抽一支放在头前放的，哈、哦，然后呢。手将这个签啊嘞，哈，咱注意看啊嘿。好，咱去胸口麦面头前，好，放到胸口麦面头前，然后嘞，哈，咱奉请照请神的祈祷，哈，咱呢，我今比如我请示讲啊，八十七年度的台湾经济，哈，或者东南亚经济如何，哈，爱安怎处理？那么祈祷刷的是啊。咱就真主人呢，甲分做分真主人呢，咱放下真主人，甲分开去，好、哦、分开去，好、哦、分开，然后举一支对正手举一支出来，可能左手的镜头夹的，然后这里放你头前去，好、哦、啊，然后八卦二四六八，啊，每家八二四。六八，哈，二四五，我含加这支咧，多六支，多六，哈，下座，咱这边就开始写这位内卦，哈，咱写一个数字，六支六，哈，六就写下边，哈，好好，迄个内卦，然后咧，再个祈祷，讲我要要叫啥物清晰的，他支持台湾，跟东南亚去明年经济如何，尤其台湾，哈，然后咧，他支持卦。那么再个真简单个放放开去，好，再对左正手再举起来，唔夹伊左手，好，然后算数二四六八，二四六八，好，那么再剩四支，倒起来都是五支，好，都五支，好，然后个下一只为五，哈，为外挂，这内挂，这外挂。好好好，怎么嘞？啊，挂一球动摇，好、哦、挂出来，那一球动摇，再祈祷一遍，好、啊，咱就支持动摇一挂有余，好、啊，咱分开镜子分开，然后嘞，左手将正手举起起来，叫左手的这叫做啊，咱一什么一在，好、啊，然后我算，好、啊，尾啊六摇是六摇呢，六哎六数呢，二四六，啊，二四六。二四六，好对啦，啊，就剩一支，啊，一支的那个写在边啊，好一，好写在边啊，就一。那么咱卦呢，哈，还八卦一数嘞，哈，八卦一数嘞，咱首先爱了解，哈，乾卦，先天乾为一，好，咱看嘞，哈，啊，乾为一，地为二。好，前第二为三个数，好，前第二进是四，好，前第二进顺坎顺是五，好，坎呢六，进呢七，坤呢八，啊八， 好了 ，can 呢？好 ，can 是 it， 一数先天数，已经讲过后，第是二，二是三，进是四，顺是五，坎是六，进是七，坤是八。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及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不好？这哪嘞？哪个嘞？好，也说的看过，好看，好看，看出啊，看，好，那是看过，看，看到为嘴，好，我嘞，好，基本上是我是顺，好，顺过，好顺，啊是顺的哈，那么那个。微风，所以是风甲水咧，叫做风水幻，哈，风水幻卦，风水幻卦，哈，风水幻卦，当地窗后，当地窗后拍车啊，当窗后拍车啊，哈，变做风的这个变蝶，哈，变做过来为蝶，哈，安尼来，变蝶，就变。风蝶中夫，好，风蝶中夫，那么大家看，好来，是吧？比较风水幻，比较风水幻的卦，好，卦象叫做风水幻，风水幻，风水幻变风蝶中夫，风水幻的卦象啊，好，你看，好，真奥妙嘿。好，风水幻是185页。各位现在看这行，风水幻的幻散。隔河望金，隔河望金，好、哦、有够准的。好、哦，那么明年台湾的经济，甲东南亚的经济如何呢？那么卜这个卦呢，叫做风水幻，风水幻的隔河望金，金啊伫溪对面。那么甲你讲，就是爱守，爱脚踏实地，毋通控股，摕袂着的咧，吼、哦，硬要摕。看咧好眼，隔河望金，看咧好眼，哈，哎，那么改善经济，啊，是经济咧，那么这看东窗后，现在看这卦象哦，东窗后拯救奉献奉献，应在开始时就用积极的手段，就爱积极来改善这个经济，那但是咱的国家的经济领导者是真正牛。哈、啊，真正搞，好、啊，这是大局，好、啊，咱爱开始这条路，过来呢，第二步是啥呢？动第二步呢，挂上呢，台湾的经济呢，先求安定，应先求安定，先求安定，非常的正确。国内经济爱求安定，啊，才有法度去救他人，才有法度他人，好、啊，过来第三号呢，动第三号六三。好，拯救凡事爱先拄起咱的私心，先拄着咱的私心，咱袂使有私心。好，过来律师咧，啊

高度派系，促进团结团结。好，那么拯救奉献呐，应该爱这个消毒派系，好，而且爱大家爱团结，国内经济爱团结，好，搁进一步呢，爱排毒梳理，为公众做好。咱呢有趁钱的人啊，好，有经济较好啊，种种人啊，爱排毒梳理，爱为大众服务。那第最困难的是，上需要这个经济学家呢，排毒梳理，为公众来做好。那么到最后呢，到上了，好，拯救涣散应该除害，应该爱除害，好，将这个害啦，会扰乱社会，扰乱社会，这个迄个啦，拢爱甲除掉去，好，这个无必要伫台湾，这个社会会造成经济，这个都会，这个都受到灾害的，这个咱拢爱甲爱来除掉。包括外来的经济啊，若是讲后尾来，或者台湾的影响到整个台湾经济的乱动荡的遐咧，拢爱得爱除掉。哦，这，那么变卦为风的丈夫，吼、哦，风的丈夫咧，佮爱诚信，爱诚信，好讲话，变卦为风的丈夫，中啊心中的诚信，谨慎保守就爱谨慎保守。计好万金嘞，咱爱谨慎保守，咱爱诚信，咱强调还是诚信。所以咱要让咱的整个国家嘞，好台湾经济嘞会得到安定嘞，好咱爱诚信，好人甲人互相诚信。我相信咱的社会经济未受到其他国家啥会甲咱受到怎样。那无只，若是讲太过于隔河望金啦，好高的是啊。咱呢会造成真侪台湾无必要的经济冲突出来。那么即挂呢，大家咱开始讲，咱缺点毋通计好万金，吼、哦，爱脚踏实地。好、哦，过来呢，我爱诚信，爱有诚心，诚信，心中有诚心，诚信，社会嘛好，国家甲百姓嘛好，经济家甲老子嘛，拢爱以诚信伫斗阵。我相信咱的社会，咱台湾的经济呢。87年，咱都未受到这个灾殃，所以这一经一卦的吼，咱也要用一个非常的奥妙。以上举些这个例啦，吼，各位了解。其他的卦象啊，处罚的，我再搁讲经中间呢，会陆陆续续甲各位讲。吼，今日因时间的关系啦，吼，啊，简单甲各位介绍这两个例，吼，各位一个了解。啊，祝福各位，合家平安，事业顺遂。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新屋、易经风水学初级始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6点至9点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新屋区中山路370号4楼。报名电话：0920-297-913，0920-297-913。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

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

所以风水学不好，你的事业绝对不好。风水学违背了就是逆天，你家里绝对会贫会穷，不穷才怪啊。这生活穷心就贫嘛，心就穷了嘛，啊，心穷外也贫啊，社会就乱。人一穷心一穷，没有智慧，没有廉，没有廉。所以各位都天上界的菩萨咧，所有各位十方三诸事，无论王侯将相、官夫左族，都是天上的菩萨，道教师行投胎来了啦，投胎来了。啊，为什么那么穷？外文就是社会啊、环境，那么就影响到个人的内心嘛。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事，一个人智慧大家值得去探讨。所以啊，四两拨千斤就是我们的法门啊，难怪古正先贤啊，杨公先师也开示了天下太平之道，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啊，人人能健康啊，人人有智慧，天下就会太平。但是要做到这样不简单啊，现在万教齐发，在大陆也发现宗教是治国，国之本啊。以前因为政治的统治，所以反对宗教，那是没有智慧的，也是一种政治手段。那么现在整个大陆因为黄帝陵啊，这个风水根源稳定了，就开始散发出所有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们心就安来了，就有智慧了。所以两岸的和平，世界和平，易经风水妙法是最大的工程师啊。这个担子落在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他的智慧导驾师行啊，台湾祖师都慈悲，谢妈妈的睿智哦。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传这个妙法呢，不是随随便便像一般社会啊的，我来帮你看过风水啦，怎么样？那么都有功德，让一家平安，一家就不会乱；两家平安，这两家会和谐，一定的道理嘛。啊，所以救贫之法，四两拨千斤。好啦，再来，家有离心子与仆。家中有离心啊，心不安的子女，还有仆人，以及尤其是有的是员工，啊等，不妨查看内外文、内文外文、住家的内文和外文，实实在在住家的内外文。好，外凶忤逆，内不孝，啊，如果是

0: 房子住家，外面风水不对了，啊，那么就忤逆出不孝子，啊，你们错了也出不孝，这例子很多。那依法改善就是旧贫，依照风水学本法门所开示的法门，我们的法师讲师。啊，现在积极培训第三期的书信班，926位贤士同修，啊，现有的华讲师200位，合起来1000多位。若是每一个人，你一年可以帮助三家，啊，帮助三家就有多少呢？甚至一年，我们的法师很多位都为啊大众帮忙改善住家风水环境，有了几十家。所以我们有的法师说："师父啊，若是我们这么多同修啊都改善完了，那么我们就没有工作做了。嘿嘿，最好天下就太平，就没有事，就不要你们在这边。"啊，三更半夜为人看路，住家改善工厂安神位，哎，你们就可以自己修行，啊，随时晚上啊1点开始到3点呢，你可以坐下来回到天上界，啊，会会你的亲，会会你的友，会会你的活菩萨大如来耶，那有无不可呢？啊，这就是大家有这个机会，就是要靠我们维新圣教。各位贤士同修，啊，大家共同来努力，有法度无？有吼，功德无量啦嘿。好，我们再来，厅堂一大是财库，若无财库嘞，家难安。厅堂，那一般我去看了很多。很多人呐、啊，信众大德啊，他们的客厅都很小，啊，把这个卧室改得很大，好，我你们在卧室大，厅堂小，家里绝对不和谐，家里绝对会子女离心，心比较不会那么和谐，因为厅堂太小，你坐不下，就自己各自回归，嘿嘿，本位就。卧室，啊，在卧室呢，啊，读书，啊，在那边玩，啊，那就不对了。所以你们要帮人设计的，注意，客厅一定要大，啊，其他的卧室小一点没有关系，卧室只有睡觉嘛，啊，那一睡了，再小36的还是在睡嘛，36你在不？啊，三秀来啦，对吧？哦，想给三秀请嘛，也在睡啊。客厅大一点，纳气就是财富啦，这个大嘞。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曾经有一个信徒在苗栗嘛，他说："哎呀，师傅啊，俺家没存钱呢，我该抵押。"我知道了，我家没有存钱呐、啊，我知道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哦，客厅太小，集散，什么集散？日语是集散，小小小嘛，你把卧室打一点掉。让客厅大一点，你就存钱了。那少一间呢？没有关系，还是做上下铺。上下铺，客厅打大一点。这位先生啊，夫妻，好，爱迪耶，嚯，我都没看，哇，没看日子哦，不要开玩笑哦，嘿嘿，好啦，找个时间点打掉了。又过了一年，又到新卧室来了。那怎么样呢？啊，安住谢啊，新茉莉啊，新茉莉就是谢谢你嘛。哦，那马改，我问他马改啊，哦，你我给打掉了，现在都存钱了啦。哦，小孩子也比较乖哦，因为客厅大一点，卧室小一点，大人小孩都会在客厅活动，不然都跑到房间里面去了，这就风水嘛。啊，这是一个案例，其他案例也有很多啦，嘿，啊，一年四季啦，琉璃善啦，日见愁眉啊，又苦脸，等于说客厅要大一点啦，嘿，啊，斋僧供佛不离厨，斋僧啊。僧就是有修行的人呐、啊，善知识为僧呐、啊，好、哦、斋僧。我们每个人都善知识，名此为僧，不一定出家是为僧啦、啊。哦，我们善知识的人，有修行、有读书、有努力工作的人，都是为僧，好、哦、一个名词而已啦、啊。好、哦，供佛啊，我们都是佛在心中做嘛。哎，每个人都是佛，你们现在做的，你们都是佛哎。你们心中有佛嘛？你们等一下中午到五百罗汉，我们如来园那里去看有一尊，十八罗汉头啊，那么开心尊者把打开来，里面有一尊佛，这表示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尊佛啦，哦，这个斋僧供佛啦。我们厨房不离厨啊，厨灶水缸啊，大冰库，那奇迹一厨啊，最热闹那么吉凶参半宜注意，各位，我们现在很多人呐、啊。啊，你的厨房，啊，厨房呢，把冰箱都挤在厨房，当然是方便嘛。但是，我们这个厨房啊，要注意。啊，你比喻，你在瓦斯炉在这边，啊，这里呢，你若是冰箱，你在这里的话。这个是水火不容，这里一定会咳嗽，主妇一定会咳嗽。就回顾在15、16年前，我到纽西兰弘法，差不多10天，其中讲到瓦斯炉对着厨房的时候，主妇啊。家里的妈妈一定会咳嗽，腰酸，咳嗽，尤其咳嗽最厉害，因为灶位是主妈妈嘛，都咳嗽，有一位侯先生，他就一直想，他出来到纽西兰12年，要出去的时候，他就买了一个大冰箱，放在厨房。

0: 和造呢瓦斯炉相对，他妈妈没有到纽西兰啊，结果妈妈一咳嗽，咳嗽了好多年，十多年，啊，药也吃不好。那么听我讲了以后，我回来了，他就跟着回来，回去把冰箱移开，把冰箱移掉了，他妈妈两三天咳嗽以后都好了啦。哇，很感恩的老祖传这个妙法，这是风水嘛。后来他每到我朋友家里呢，他都去到厨房，那我学一样就好了，看着朋友的家的厨房有没有对冰箱，一对了就是哎，肺部不好，支气管不好，咳嗽啊，腰酸，对，你怎么知道？因为他有悟道啊，人家都把他称呼啊，这里瓦斯冰箱的老师啦，冰箱和灶位的老师，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现在很多设计师都不懂这个道理，把人家设计了，我是看很多连改不了，后把它设计很好，哎，像比如这个，照着他这个设计的这个厨子设计实施了，到时候搬也搬不走，就有这一种好多设计师。所以我一直说，全台湾的设计师们，你们要有智慧啊，不要没有智慧啊，不要以为跟你乱搞啊，你们造业都不知道，好，造很多这个恶因你们都不知道哦。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学易经嘛，哦，所以在台湾现在到处都开课的道理在这里，一家平安一家好，两家平安嘿会更好，而不是两家平安恰恰好哎，所以大家平安，社会都和谐嘛，天下都太平嘛，这是很非常非常浅显的哲理呀、啊。好来啊，除灶古今啊有差异呀、啊，啊，古时灶火喷火焰，今日灶火不冒烟呐、啊，啊，是故啊灶位不论相。过去的灶位有那个天茶，好，所以有灶火的方位。现在没有灶火方位的问题，没有方向的问题呀、啊，而是放的对不对，还有周围的环境对不对？各界你们要懂这个道理，就来参加我们易经大学各地在开课。好，我这个不是招生。是欢迎来学习而已，啊！哎，子季灶位门啊，灶位口窗门，我们的灶位瓦斯炉，嘿，好多人不平安，因为哎呀，老叔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呐、啊，我怎么弄？好，瓦斯炉这样呢、啊？啊，结果这里门冲来。绝对不平安，啊，妇人，啊，头昏脑胀，啊，那么桃源嘛，啊，很不平安，药瓶不离，啊，那怎么办？你也没有地方摆了，那你就把它换个，摆个屏风嘛，或是一个冰箱排起来，把它挡住了，你就安心的煮饭。若是后面门这样来，后门这里。也不对，所以灶位要往哪里？嘿，各位，我不是招生，欢迎你们来读。我们到台湾，我们各县市都在开课，你们来学，你们就可以，自己带来福气。
1: 梵蒂冈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基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26班，115年9月15日开课，每个星期二下午2点至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报名专线0936042032，0936042032。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福是自己修啦，福是自己求啊，自己不修不求。有的地理师是研究这方面的，但是我们家里的问题不是单方，这一点我们作为大众朋友，你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这上下厕所化粪池，好呢，床铺脚踏更不一样，灶后马达转不停啊，那么害得家中女菩萨，就我们妈妈啦，这个终日受苦不堪怜呐，瓦斯炉的灶位，好，那瓦斯炉，我们很多人瓦斯炉就放在上面化粪池，不，下面化粪池，上面厕所，厕所上面的马桶刚好对在灶位上，嘿嘿，你家里药品就不理。那么你放在这个的后面的时候，和下面的化粪池也是药品不离，家里乱糟糟，胃肠不好，心脏病这么多来，甚至我们是瓦斯炉在上面，在上面下面是马桶的时候，你瓦斯炉坐在马桶上，我告诉你，家里胃肠不好以外，注意孩子同性恋，孩子同性恋这问题印证过好几位了，我这一掉了，刷掉呀啦，这就洪水问题啊，太多太多的课题啊，那在造在粪坑妇女秧啦，血光药品提不停，但灶位不要放在这个化粪池的上面呐。好，阿奶奶，那那这女主人呐，全家嘞，因为灶位瓦斯厨房灶位是全家的平安。好，再来，可怜一家女子，女主葵，主葵就是妈妈啦，女主人叫主葵。这么，主事是男的，主魁是女的，我们的名词是这么样分辨。好，事事改善出苦离。各位同学啊，这都很简单，也能摸上，但是你们电视看完了之后，你们自己稍微查看看，你就知道了。若是要再看更清楚，你们可以到我们出版社，可以来请书嘛。我这个《易经风水面面观》也讲得很清楚，或是阳宅风水学的奥秘，也可以讲得很清楚。一本书呢，就你的传家宝。好，这个顾前顾后才是对啦，主顾中庭是虚伪啦。我们研究地理风水啦，前后都爱顾啦，灶位都爱顾啦，不是跟人讲哦，我这个什么样财放在哪里呀，这个都错了啦。嘿，人若有嘴啦，

无纲文啊，人若是有嘴无纲文啊，这里焉能心存代谢保平安呐、这是人的住家要有后门，若是没有后门，有嘴无有口没有肛门，绝对一定是不平安。哦，那么渐渐大，人呢渐渐就虚，就是虚起来了。哦，那么世人只知呢，前面要干净啦，要干净。那这个未知后院清洁是智慧，后院白虎凶神一安静了，龙方青龙之方起身最移动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屋前屋后的里面的内容，我们书上会已经讲了很多了哈。唯愿各界大家有时间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免费的风水学讲座在彰兴，9月13日起，一直到11月8日，期间每周日下午2点到4点，在台北市文山区宝仪路76号木栅吉应庙。难得的机缘，学到保家平安的妙法，欢迎参加。询问电话：0933-889-745，0933-889-745。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解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禅机山回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原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请收看维新世界。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梵净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因此，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拥有许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大甲教室，在这里，我们邀请到的是罗总荣贤士，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学修经验，还有种种运用妙法智慧在生活当中的过程。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啊，维新圣教啊，各位贤士同修啊，法讲师，大家好，我是正七班19届罗总荣，谢谢。
0: 罗师兄您好。
1: 你好。
0: 今天我们再次的来到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您用易在生活的经验。那在哪些方面您会开始要用易占卜呢？
1: 我用易的话，就是说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0: 是
1: 有时候是要比较出远门。出远门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晓得那边天气，是我晴天，是我允许我们去那边工作。因为现在的天气就是有时候这里下雨，隔壁晴天，
0: 对，然后一天好多种天气在里面，
1: 好多种天气啊，所以我都要出远门。以前前几天前一天晚上，我就去先占卦啊，就是昨天我们占卦就要写我们要占哪个地方、县市。乡镇啊，他那个门牌号在哪里？这样比较准确。因为有时候像我们这里在下雨的话，这里在下雨啊，走出去到外面马路那边，在那边没有雨，
0: 对，地上干干的，
1: 就很长。所以说，我们占卦占天气的话，一定要写明那个住址，我们要占的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工作那个地方的住址，因为你没有住址的话，你占起来。这个你一个镇一个区，这个模糊地带很大，
0: 太广
1: 啊！你有时候像一个区，你有时候这边下雨，这边阴天啊，这边在出太阳，很多这种情况啊，所以一定我们占卦占天气的话，一定要注明很清楚，就是我们所要去工作的地点、门牌号、住址，一定要清楚写出来，我们占出来的卦。才不会说我造成我们的误判。去的话，你误判说啊晴天啊，可是去到那里的话下雨啊，你就是白跑一趟，又
0: 开不了工，
1: 又没办法上班，然后又要花油钱，要再工人再去又再回来，这样就是很伤脑筋。所以我遇到要出远门工作的，我一定就是前天晚上在某个乡镇县市，按某个地址。都写出来，那边的天气，明天天气，明天几号，几月几号，那边的天气吉凶如何啊？如果站起来是晴天，我就放心就去工作了。这样
0: 是，所以这个关键美感就是说，我要锁定哪一个位置。
1: 对，啊，你没有锁定位置的话，就是我就刚才说了，因为现在天气很奇怪，像我住在家里院里。我坐在那个外环那边，外环那边在下雨，那一个火车站的地面上一上来，这边马路都干干的，连一点雨都没有。
0: 对，
1: 我们住那边外环那边在下大雨，这边

0: 这边没有雨，所以很奇怪。所以我们要站这个天气，要去某个地方，我们一定必须要很清楚的注明它这个地址，哦，一定要地点，一定要标示得很清楚，一定要占挂起来，才不会有那个模糊的地带，
1: 哎，
0: 才会准确这样。就是我们能够确实掌握到我们去工作那个工地的天气吉凶如何，啊，是不是今天可以去，我们就放手放心去工作就好。
1: 是
0: 是是，啊，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就不要去就好。啊，像我就在104年的时候，在我们那边，它就是三楼，哦，要灌浆，要上梁，
1: 哦，
0: 上梁。啊，那个他老板他说啊，你全部帮我弄啦，啊，因为你我们上梁，我们就是说中间要放那一根钢筋，要绑红带啊，绑我问他绑，后来绑汽车线什么要固定那一次嘛。
1: 对，
0: 我是粘哪一天要上梁，什么时间我都粘出来。哇，结果那一天到啊，糟糕了，那一天早上哦，风跟雨很大。啊，我老婆说：“好，啊，你上梁啊！你知道你占卦，你上梁，你上给我看。”我说：“可能看，等一下会不会天气好？”真的，我到，因为我占的是9点到11点，哦，要上梁嘛。啊，下到快到9点了，哎，啊，雨好像慢慢就停了，
1: 收了这样。
0: 啊，停了，我就去赶快，我就跑去工地等嘛。我就看到天气晴了，看时间差不多了。我就赶快上去把那上梁的那个钢筋赶快绑好，然后赶快拜烧金纸这样，啊，很烧很妙。我那个上梁把它弄好，哦，烧金纸都烧完，我跑下来要到车站的时候，哇，又开始下大雨。我说算了，我们这个占卦啊，很妙，很玄。你说你要叫专人去看说几点会停雨。我想气象局他也不会这么准吧？
1: 是是 是, 是。
0: 当初我说，当初我来学这个易经哈，我说什么，我们不管什么事做什么，我们都要占卦。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太太跟我孩子他们都反对，尤其我小孩子，他说：“哎，什么都要占卦，什么要占卦，哪有那么多时间？哎，你占卦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
1: 嗯哼，
0: 我就说不占卦起来不好，就是。表示这个地，表示说你租房子，就表示这个房子跟你无缘啊，哦，我们就去再找到那个合适你跟你未来相生有合的话啊，哦，不会克你，不会冲你的话，就是表示这个房子你来居住，你会平安
1: 是
0: 哦，就是这样。
1: 是
0: 以前小孩子都说啊，你什么都要把你什么都要占卦啊占卦，我找那么多，你说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嘛。啊，那就找得很不耐烦，
1: 嗯，
0: 而且尤其我那个儿子，他就是读了那个硕士班，
1: 是，
0: 他要换教授，因为当时他进去的时候两个教授，我跟他说你选这一个，你不要选另外那一个，他就跟我唱反调，啊，你选的这个你占卦这个不好了，人家另外这个人家怎样好，我说好了随便啦，你不相信的话你自己去试试看啦。结果他进去读了差不多4-5个月，那我回来跟他讲，啊，我想要换教授了。
1: 嗯，
0: 我说你想换，哦，你不是说那个很好吗？我从进去读到现在3-4个月，那个教授连进去实验室研究室都没有，连进去教导我们说你要怎么做都没有，所以我想换教授。我说你要换哪一个？然后他过来要换我跟他争那个，然后不晓得他要不要说我这样。我说好了，那我帮你占卦，占看看这个教授他会不会说你这样的，啊
1: 嗯。
0: 我是占卦出来，我再请示那个讲师，我说我小孩子他要换这个教授，这个教授是不是会说了？
1: 不知道有没有缘分。哎，
0: 对，啊，那个讲师说他看这个卦，他说会，他会说啊，可是要我们去祈求城隍爷这样。我说好。啊，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城隍爷，我爸爸他是原来是新竹人嘛，他说都带我们到新竹去拜城隍爷嘛。啊，那个他回来要回去的时候，我跟他说啊，我载你到城隍爷那里哈，啊，叫我太太说你买五果，我们来去拜城隍爷，来去求城隍爷这样。啊，去的时候我就说你跪在城隍爷前面，你跟他禀报，你现在哪一个研究室？你在哪里读？哪一个学校读？哪一个研究室？啊，你现在想转哪一个研究室？啊。

0: 教授是叫什么名字啊？祈求啊，那个神王也帮你帮忙啊，看能
1: 对，
0: 不能转过去。啊，我就跪在旁边，我就跟崇光爷跟他禀报，我说崇光爷，乔爱慈他现在要转这个教哪一个某某教授啊，祈求，因为我有读王禅老师的《易经》妙法，我占卦起来说要来祈求崇光爷你的庇佑帮忙祈求那个崇光爷你帮忙小孩子这些能顺利转这个研究室如果顺利成功。转过去的话，那个他回来，我会带他再来答谢你我买那个五果，那我再另外再捐3000块功德心给城隍爷。如果可好的话，请城隍爷你赐我3个圣杯。结果连续3个圣杯，然后就拜完，我就在那到慈悲去坐高铁回去了。那回去的第二天，当时我们办公室下来，那个教授同他办公室下来。坐在那台阶上，他说：“哎，罗医生，你有没有空？”他有啊，教授有啊，什么事？我说：“你到我办公室来，我有事情跟你说。”他说：“好啊，然后去。”他今天办公室上说：“听说你要转研究室。”他说：“对呀，不知道教授你要不要收
1: 哈哈
0: 我？”他
1: 哈。
0: 说：“好啊，你要转过来，我帮你签收啊。”因为他去快半年了，他那个教授还没跟他签收呢。现在那个教授说好，没关系，他还没跟你那个教授还没跟你签收，我可以直接不用他同意，我直接就帮你签收那你就什么时候你就直接转过来就，就直接转过去那个教授跟他说要跟他签收的，很高兴打电话回来，很有效呢，我们去求那个厨房没有，他教授真的。他说主动的跟我讲，他说他要帮我签收到他研究室，然后结果回来，那小孩子问说，我们什么时候还要再去拜城隍爷？所以他现在在租房，在最近也是要在租房处，他要换套房嘛，他就是说找我说你住址传给我，我跟他粘，我说这个不行，他说。可是这个房子看起来很漂亮，很便宜。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就是这个房子跟你没有缘分，你不能去住。住的话会伤害到你，因为你在上班，你住的地方一伤害到你的话，会连带你的工作不会顺。好了，那我再继续找。所以他是现在小孩子，大家都相信我读这个易经，相信我什么事的，我们都要以易。用意来决定是不是可以，是不是会伤害这样。现在连我家里的他现在都相信说，到现在动不动，那你算看看看可以不可以？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以这个妙法智慧呢，来确认我们前面的路 是否最适合我们，这样子。对，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啦。
0: 可以保护自己啦。那有时候我们会。帮助别人嘛。
1: 是。

0: 像我现在有读的话，有时候有的朋友啊，他也是说，哎，你不是有读易经？我说有啊，哎，你来帮我看我家里什么这样对不对？可以不可以？
1: 哎，
0: 我
1: 他
0: 说好
1: 开始要
0: 啊，
1: 重视他自己的这个方面
0: 对
1: 了，蛮
0: 对
1: 好
0: 对对
1: 的。
0: 对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工作，因为我承包工作，我第一个拿到建筑图出来，我第一个就是先看他的建筑师画的门窗。彩是不是有在师傅讲的说彩本啊？室内有没有彩本？没有的话，我都就先跟那个业主先沟通啊，建筑师跟你画画这个图尺寸哦。但文工尺是在黑市，我都那个文工尺要剪纸顺便带去，我看他看他跟你画在这里，
1: 嗨，
0: 哦，你要照他的，还是要我帮你再改文工尺尺寸？有我们公主尺寸的住以后，你住起来比较平安，啊，那个大部分都会接受了，大部分都是好，那你请看那个。

0: 你要帮我背多大？然后我就是说，以我们室内的文公尺哦，彩本哦，彩本为第一啦。啊，就是说门的高度的话，有时候它碍于它本身现实硬体的高度哈、
1: 是，
0: 你要用彩本，有时候很低啊，你要用到高一点的话，
1: 这个在大
0: 没
1: 楼
0: 有
1: 里面会
0: 嘿，
1: 比较困
0: 对，
1: 难，
0: 啊，所以这个高度的话，就如果彩本不行的话，我就是跟师傅教的，就采取意，我们采取意字啊。那个一般的也就是说，啊、那个官也是皇室啊。我说不行啊，我师傅
1: 混
0: 教的说，
1: 合住
0: 你没有，
1: 家。
0: 你本身没有做官，你选官制的话，到时候你有官非事情的话，到时候你要来找我，我要跟你负责，我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利害关系，我为什么要去帮你做这个官制呢？
1: 是是
0: 我
1: 是，
0: 都跟他拒绝嘛，啊，在有一个案例就是在我们那里，他本身他买那个房子叫人家装潢，本身他原来他大伯跟他们婆婆全部都住在一家，他大伯本身是做交通警察，哦，交通警察属于一个官嘛，哈，官
1: 嗯。
0: 位嘛，啊，后来他那个大伯死了以后，他整个哦家里整个就开始变了，变得不顺。啊，后来他说要叫我去帮他整修了，我去看了说，我去就先跟他量在那门窗，我说，哎呦，阿弥陀佛，那、啊、你这个怎么都做那个黑市的啊？
1: 好，
0: 啊，都有的红字他都做他官了、啊。我说啊，你现在你以前你大伯有在做这交通警察，有官住在这里。可能还勉强，勉强还可以。哎，他现在没有，你们现在家人没有人做官的啊？后分子不晓得坐在客厅，他坐在那里。他说他都不晓得。他说叫我跟他搞，我说我建议你不要改了，因为那后面房屋后面就是公墓嘛，门一开就是整片的公墓啊。我建议说啊，不要改了，你这个要改起来的话，然后顶就是天花板。定天花板都是定在官啦，哦，让你什么都是官，要不然就是在离啦，啊，在苦啦。我说，哎呦，当然你一定苦啦。我跟他，你建议你跟他卖掉外面去买，重新买一件新的这样的。啊，后来他就听我，他说好了，那要不然我说你光要整修的话，也要花将近100-200万啊。啊，你倒不如你不要整修卖了，去外面买这样啦。后来他听我。有话说要卖了，啊，要卖这个很奇怪嘛，他隔壁啊，他要卖，人家去看房子，隔壁的人哦，本来是不干他，人家卖房子不干他的事吧，他都跑过来，人家看房子说，哎，这个房子你不要买哦，这样一些讲一些负面的，
1: 就把它挡掉了，这样
0: 哎，
1: 子。
0: 都挡掉了啦。啊，他卖了他2-3个月，他说，
1: 卖不动。
0: 啊，怎么卖不掉呢？怎么办？我说啊，我们师傅有讲。你求你买个五谷哈啊，金子求你们地方上啊，里面的最离你最近的土地公庙，你去跟他拜，啊，去跟他化缘，你跟他说啊，我这个房子哈、啊、老旧，我现在要
1: 也
0: 换
1: 许
0: 新
1: 缘
0: 的
1: 分到
0: 房，
1: 这里
0: 换
1: 了，
0: 别的地方要买新的房子哈啊，祈求土地公啊庇佑哈，牵引有缘的人来买这间房子哈。啊，如果有人卖出去啊，看你要五果啊什么，你自己去化验，你也不用跟人讲，自己化验，到时候你就自己去答谢土地公就好。哦，他说真的哦，啊，哎，因为他说，可是我都没烧金纸，我从来不烧金纸。我说没办法，你一定要拜土地公五果，你一定要烧金纸啊，对吧？对不对？他说后来说好了，啊，就去拜拜，去求土地公。哎，求了他1个多月以后，那房子就卖掉了。他说：“怎么这么闲
1: 我
0: 啊？”
1: 相信，对对
0: 哎，
1: 对，这个真的
0: 我说
1: 是，
0: 这个话也是我们师傅传给我们，我们是协
1: 对，
0: 议私用的。我们在告诉你说啊，你现在遇到这个情况啊，你就是这样，你去求土地公哦，我们地方上里面的最离你最近土地公，你去跟他拜，跟他去跟他求。啊，有土地公，他是有求必应的嘛。啊，你就是你要答谢，你要祭祀，你不要说你求一求，房子卖掉以后你就不管，这样不行嘛。土地公会去找你要、哦。好的，这样就这样，他就把房子卖掉，再重新再去买一些。

0: 跟那个楼房。
1: 那所以在这个建筑相关的这个面向里面，那师兄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真实的实例嘛，哈，
0: 哎，对，
1: 对。
0: 很多呢。我们做这个出去哦，因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家里的隔间啊，构造什么都很奇怪
1: 是，
0: 啊，也有
1: 感受一定特别深了。
0: 也有特别，就是叫那个设计师他去，他特别都是跟他里面跟他做一个拱门啊，哪里做拱那种，因为拱门都你我们又不是开庙。宫庙里面来做拱门比较讲得过去。我们一般住家，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拱门呢？
1: 也许它是一个设计呀，等等，但是真的适合住家吗？
0: 对啦，因为一般的装潢设计，他没有在考虑是不是他没有读易经的人，他不会去
1: 考虑不到
0: 考虑
1: 这
0: 说
1: 个
0: 这
1: 层
0: 个
1: 面。
0: 我设计起来是不是适合我们一般民众居住啦。
1: 是，
0: 好，像那个我有去帮人家看啊，他那个房间啊很奇怪，他旁边三是我们本来做层板有四方墙，你不要做嘛，就是到脚后面这边靠厕所这边，他没去做层板啊，他头这边跟两边都做层板啊，他那个，所以他每天都说头痛睡不着，他请要我去看，我就先占卦，哇，好奇怪，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到，我因为我占卦，我都在请示讲师。确认一点的嘛，哦，以免我们去跟人家讲错
1: 是，
0: 嘛。啊，结果去到你看，哇，我看了一下，哇，啊，你们为什么去订这样啊？那个电视又放在正前面的，他脚啊上面，他就是半躺着这样看电视这样。
1: 哦，
0: 啊，那个浴室的门又是差一点快跟那个床啊，快相对这样。我跟你讲，你这样不对了。你这样，你电视要移到你的笼边啊，你那个床稍微移一下，不要对那个啊，你那个层板，看你要叫人家整个把它垫平起来，还是层板要拆掉？我跟他讲说，你假如说垫平起来是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哦，比较简单啦。啊，如果要拆再垫的话，你这样花会比较多啦。我就是跟他这样建议啦，因为这。我是这样讲说，因为我学到，我知道，我能跟你讲，我不知道的地方我一定不能跟你讲啊。我跟你讲的是吧，是给你建议啦。我也不能硬性的说你一定要改，一定要照我的话做啦。我说就是看你的福缘有没有到那里。我跟你建议，你假如那个缘有的话，福缘有的话，你就听得进去了。如果你没有那个福缘的话，你听不进去，你就是继续这样下去了吧。突然他那个孩子说啊、哦，每天头痛啊，都没有出去工作啊，每天都躺在家里看电视这样。我说哎，你那个两鸭子头，你怎么会睡得着呢？
1: 特别清楚
0: 对啊，当
1: 啊。
0: 然你每天头不清楚，头痛，当然你就没有，不可能有精神出去工作嘛。也该讲的，我跟你建议的啦。你要不要改？要不要做？全程是由你们自己做出来。我只是说我学到的，哦，我帮你转达，告诉你啊，你要不要改？要不要听？是不是听得进去？就是由你自己去决定这样的。
1: 那这个诵经的部分，其实
0: 哎，这
1: 您
0: 个
1: 也有相
0: 诵
1: 关
0: 经
1: 经
0: 的
1: 验。
0: 感应哦，发生在我自己家里啦。就是我讲过，前几年前，我大女儿跟她脾气跟我太太一样，两个脾气都很爆了。啊，讲话都，她休假一回来，两个哦，不用3句话，两个就强暴了。然后呢，我跟我女儿说啊，你干脆休息1-2、3个月，你不要回来算了啦。你回来啊，回来两个人在那里一直骂骂骂了以后，一人一个脸，干脆不要回来了。我叫她说你2-3个月不要回来了。啊，那时候呢，那时候我每天都有诵经，我就赶紧很快诵经，一天40部这样哈，诵了200多部的天德经，我就回向给我女儿跟我太太，啊，就是说。 让他们的冤亲债主化

0: 姐，让他们两个能够见面，能够大家和心平气和，有事情大家都讲出来，不要说那么火爆，这样啊，和平相处啊。
1: 对。
0: 那个我那200多部的经文，我回向以后，我们还有那个小的回向文书嘛，我马上回向去嘛。哦，那参加水陆法会，另外参加水陆法会。啊，回向以后过了1个多月，我女儿回来，啊，我也有跟我太太讲，我说小孩子回来，你不要那么火爆跟他讲这样。我没有跟他说，我有诵经回向了。啊，回来结果回来到现在回来。两个母女，她有说有笑。后来我就从旁说：“我说你看，你这样有说有笑，不是很好吗？”
1: 对，
0: 哎，对呀、啊，啊，所以啊，诵经一定有它一定的功德力，不是没有。像今年他要考，他公司要考那个晋升那个工程师主任工程师，
1: 是
0: 他，我就是诵经回向给他，诵80部的。功德天德经回向给他啊，让他能够顺利考过这样。他第一次考，他说没有考过，回来跟我讲哦。第二次我就马上啊，80部的天德经回向给他。然后他后来去考，他那个礼拜回去说去考啊，回来又回来，我说你为啥上？就有的，我说你怎么考？哎，我也不晓得呢，我也不晓得我怎么考。可是我们几个人去考，是我考最高分。
1: 真的，他有双重的这个神佛加持力。
0: 他、啊、那个我太太，她也是有去那个大庙啊，妈祖婆那里去、去祈求啦，还、啊、有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也去祈求啊。再加上我那天德经在回向给他，这样
1: 幸福的孩子，因为他有神佛的加持，还有家中的神佛，这是父母亲。对，这么棒了哈！我想这个观众朋友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一直节目到现在这里，听到师兄的分享，我相信他本身就是融入了这个易经跟风水，在他的工作上，然后在他工作的这些客户，看到的房屋不如法种种的这些运用上，其实就是融入了易经跟风水。也欢迎未来同修们赶快加快您的脚步，一起来到易经大学来学习。今天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感谢师兄分享无限的智慧，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在学佛在我家的节目里面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过程。那也祝福大家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祝福您，学佛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月五日，农历是丙午年啊，4月20日，二月二龙抬头，进入第78坛。二月二龙抬头，这个大法会。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以及我们的敬爱的师父所指示的，要在今年来举办108天的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师父，为什么这么注重龙抬头？龙抬头就是让台湾平安。台湾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台湾是一块自由民主的净土，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唯一的一块民主自由的净土。有这样子的一块净土，才能够在这里万教齐发。民主自由的净土，人民才有生的自由。上天有好生之德，人民能够自由自在、很安详的生活在一块土地，这是非常难得的，也非常困难。因为统治者沉迷在统治的这种荣华富贵之中啊，忘记了所有百姓的苦难。唯有一块净土，自由民主，由人民来当主人啊，这是非常可贵的。维新圣教选在这个地方，才真正能够宏图大展。如果这一块不是自由的净土，维新圣教没有办法发展的，因为统治者会用很强烈的手段来压制宗教信仰的自由。难怪我们敬爱的老祖师尊，他非常有远见。他要让台湾平安。早在2004年，我们国家受到台湾前面基隆的外海、屏东的外海有2颗飞弹要打击台湾，用这种飞弹来恐吓台湾的人民。那时候，台湾的人民，大家手牵手护台湾，达到了200多万人一起站出来，从最北端的基隆一直手牵手来到了最南端。这种精神就是人民喜爱自由民主。那一天，师父正好在天坛，我也在。师父就跟我讲，刚才来了玄天上帝，玄天上帝来到了天坛，因为这一天早上正在举办台湾人民手牵手护台湾。玄天上帝跟师父讲，你知道今天这个活动是谁主办的吗？
师父说我不晓得，先天上帝。

你就开口了，这是我主办的。哇，我听到非常震撼，原来这位大神玄天上帝，玄天上帝是守在南天门的门口，我们开天九大菩萨要开启南天的时候，他就在南天门的门口那里守护着，就是这位非常殊胜的大神玄天上帝。玄天上帝主持着守天守护台湾，由此可以知道很多的仙佛一直守护着台湾的平安，我们只是不晓得。很多同胞很多同修他忘了，他不晓得让台湾守护着台湾民主自由是一种功德，是一种天理，是尊天法旨的。这么多圣神佛菩萨一起来护佑着台湾平安，不要被集权所统治，台湾这块净土不能再回到以前这种被集权统治的一块土地，人民会血流满地啊。神佛的慈悲，唯心弟子理应铭记在心，我们大家要共同遵守唯心圣教所教给我们的八圣道、八正道、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忠为第一点。我们要忠于家庭，要忠于社会，要忠于夫妻，要忠于国家，忠于国家排在第一位。我们的师父老祖师尊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标杆，要忠于国家，国破家亡。我们好好的为这块土地，我们来诵经，我们来祈福，我们举办这一场殊胜的大法会，就是为了台湾能够平安，台湾不要变成不是自由民主的土地啊，那是非常可惜的。大法会上的十四大典韦，我们共同来努力，为台湾平安来付出。自由民主是需要努力的，是要需要维护的，是需要付出血汗的，不可能从天而降，这是真理。唯有大家一起努力，唯心圣教的法真的是普利人天，易经风水宗教真的没有再比这个更殊胜的大法能够来普利民良两界。前不久有一位104年次的小女生，她常年啊受到灵界对她的干扰，晚上睡觉让她没有办法睡，白天上课她会叫老师来骂她，晚上洗澡有声音跟她讲，跟她一起洗澡。哇，这位小女生你看多痛苦，每天呢在那哭叫，她的爸爸妈妈哭诉无门啊，问了很多的神佛都没有办法，一天一天的过，一年一年的过，经过了数年，一个一年来到了唯心圣教啊。唯心圣教找老祖师尊来求解脱啊，他的问题
最后出在于家中的地基主，因为他的家是信一个宗教，那个宗教就是要常年吃素的。他们拜地基主当然是用素的来拜他，地基主非常不满，我就是不吃这个素的，你弄这个素的我就是不吃。好，他就找这个小女生，让她非常痛苦，吵得全家乱吵吵。老子师尊的法易经是非常可贵的，可以明确的指示他家中的地基主没有把他安顿好，所以他就附在这个小女生的身上，让他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办法洗澡，没有办法上课，一直肚子痛，那里痛，弄得全家鸡飞狗跳。唯心圣教的可贵就是让他知道你要拜地基主，而且要用一般正常的食物，你不要拿那个素的他不吃，而且还要画金爪，你自己全家人吃素是你吃素，地基主不跟你吃素的啦，他素的不吃。好，你弄给我吃，我就给你家庭不安。大人他没办法，他找你小孩子，就是这样子。老祖的圣事，老祖的圣卦告诉他要怎样子来供养地基主，要怎样子来画财宝给他，要怎样子来办法会。昨天我又遇到那个小朋友，我问他最近如何，他说哇，可以睡一个好觉哦，非常高兴啊，那从脸上所流露出的喜悦，我们可以感受他，感受到他的痛苦，过去的苦啊。今天唯心圣教是一个不得了的法门，能够让一个家庭，一个小孩子在痛苦的深渊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只有用意啊，只有意境才能够指示，指出一条明路啊。像这么好的话，唯有在自由的净土，自由的民族土地才有办法弘扬，不是自由之地啊，都没有办法弘扬唯心圣教的妙法。所有唯心弟子、法师、讲师，我们要共同体认，要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要让台湾这一块自由民主的净土继续永存下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光为你自己修行，不要光为你自己家庭修行，不要光为你自己的名利修行，都错了。要一同跟随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给我们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我们每天都要诵经来回向这个国家，这个土地的人民，进而扩展到全世界。我们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相处，能够共生共荣。我们的心是宽广的，我们是充满了爱，我们没有恨，我们没有怨，这是老祖师尊给我们的啊，这个很明确的法，我们就是这样子一直往前走。祝福今天在这里

所有法师讲师以及同修，更感恩我们的范贝师今天由元轩法师来主谈，带领着我们的范贝同修范贝师共同来恭诵经典，来带领着十四大莲位来共修圣法，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6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21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79坛。维新圣教举办2月2龙抬头，这是老祖师尊维新圣教教主，那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所交代下来的，必须举办的大法会。老祖师尊是非常有智慧的。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来为台湾平安来举办大法会，来让台湾能够平安呢？我们可以想象，台湾如果不平安了，台湾失去了民主自由之地，而进入集权，那你知道维新圣教就阵亡了。所有的维新弟子都是鸡飞狗跳啦，这是可以肯定的啦。台湾没有平安，台湾这块这么宝贵的净土，中华民族5000年来唯一的一块人民民主的圣地呀，有民主，才有所谓尊严呢。我们常常看到活菩萨在开示众生一律平等，如果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从何谈起呀？众生一律平等呢？由此，老祖师尊以及师父非常有远见，非常有智慧，超越在我们每个人智慧之上，一定要先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这块自由民主的圣地呀，要平安，平安，台湾平安，维新圣教才能永续发展呐。维新圣教是一个这么可贵、这么宝贵的圣法，是天人所共同赞叹跟需要的，这样子一个圣法必须屹立在自由民主的净土，

才有办法弘扬下去啊。所以二月二龙抬头是非常重要。到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个国家一直要来打击台湾，台湾自己的一些人民自己不知福不知惜福，自己还扯自己的后腿，这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所以老祖师尊非常注重二月二龙抬头，让台湾这块平安，这块民主圣地，这块人民能够自由自在生活，让万教能够齐化，让人民有信仰的自由，非常自由在这里信仰，非常自由在这里举办法会，这是非常可贵的一块净土，我们珍惜，我们爱护。维新圣教的总本山禅机山现佛寺，这块神佛所共同护持的圣地，在我们的事务部龙边正好有一块大石头，那一块大石头啊，从盘古开天以来就在那里了。石头的旁边有一只，有一棵松树，这棵松树很特别哦，都会滴下松枝，松枝是非常香的自然的香味，这棵树会滴下松枝，以前是很认真滴，一下就滴了一堆松枝，师父就请林师兄容貌把它烤起来带起来储存起来有用。这块石头就是台湾祖师坐在那里看着维新圣教的一点一滴，坐在那里来看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的建设。每次一来师父看到我就说，嘿，祖师还坐在那里，祖师还在那里，你看台湾祖师维新圣教创教的根源就是台湾祖师，因为有台湾祖师啊，才有维新圣教呢。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陀佛的化身呢，阿弥陀佛是如此的慈悲啊，跟爱，他来到台湾的台南归仁望溪村，从那里来出生，来从小看着台湾人民的生活，来体验台湾人民的生活，一直到他成圣成佛回去了，他的心愿就是必须开启南天，开启南天会有从天而降的诸天神来找出所有的像维新弟子这样子共同来护持圣法。台湾祖师是非常令我们赞叹跟感恩的一位祖师，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在转世来到台湾的，我们充满感恩。师父常常跟我开示，跟大家开示，每次法会活动都必须恭请这尊大神。台湾祖师的后面有一块大石，比这一块更宽广，上面坐着南极仙翁。这块大石正中央的南极仙翁，师父开示是老祖师尊的老师。南极仙翁我们知道他的长相非常的神圣，

0: 的头大大的，而且前额特别高，特别突出，里面都是智慧，都是法宝。他的左手捧着寿桃，右手拿着拐杖，这个拐杖啊，又结着一个葫芦。我们知道，这个葫芦里面就是装满了药，长生不老之药，药也是法，让我们长生不老之法，装在那个葫芦里面。南极仙翁师父开示，你有上来就去摸摸他，摸摸他的头，我们会有智慧的；摸摸他的鼻子，你不会得到鼻病的；摸摸他的眼睛，你的眼睛会明亮的；摸摸他的眉毛，长寿之相啊，长寿之相。摸摸寿桃，让你平安长寿；摸摸他的嘴，让你说好话，让你口出利人利天之话；摸摸他的全身，让你平安吉祥。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有空我过去那里，我一定上去摸摸他，先向他合掌礼敬，再摸摸。我眼睛不好，我就摸着他的眼睛闭目，请他加持，让我眼睛明亮。我若耳朵不好，我就摸着他的耳朵，祈求加持耳朵健康，听得很清楚。摸摸他的寿桃，让我们平安。我们不求长寿，但是祈求平安。摸摸他的眉毛，让我们多活几年，多能够为民良两界、民良两地来努力。这么好的一个圣尊坐在那里，我都很少看到有人去向他礼拜，都视而不见，这太可惜了。禅寂山处处都是宝，我们感恩南极仙翁，他面向广场，他看着每个善信大德同修从大门进来，他就看到了，他就给我们加持，给我们师父。我们记得有空就上去跟他感恩礼敬。仙翁的左手边有一个钟塔，是世界和平钟塔。这个钟塔当初老祖师尊就指示师父在那里建设一个和平钟塔。师父一看，哇，那钟塔正好有一棵树咧，很大很大的树在那里。师父站着讲讲说，啊，这有树啊，要怎么来建设。讲完了，那个树啊啪就倒下来。你看厉害不厉害？这就是展现老祖的天威。老祖展现他无上的天威，一棵好好的大树能够叫他躺下来就躺下来。由此可以知道，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你吼，你要较站直的，落座的嘴就跟他一支哦，跟你轻轻啊背的哦，你就吃本道啊啦，你就练几十年啊啦。师父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咱微信弟子，你对老祖师尊啊，你也较无站直咧，伊无爱出手尔啦，伊个喙就干那一支就好，唔免两支啊，轻轻啊，甲你背咧哦，你要吃本道啊啦，什么叫做吃本道？咱台湾人拢知影啦，即我无爱解说，对不？你就知影讲唯心圣教老祖师尊的大威德力，手要倒落，倒落，拢免记。慢慢请人，慢慢掉价，遐大丛的树啊，我都倒落，展现他的威德力给我们看。这就是身教，让我们眼睛可以看到老祖的威德力大到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和平钟塔一掀开，里面有一个穴哦，里面有个穴。师父常常开示，我们为什么在那里建设世界和平钟塔？因为这个穴通往全世界，这个穴只要你在钟楼那里做祈祷，祈祷台湾平安，祈祷天下太平，祈祷风调雨顺，祈祷世界和平，经得恭瑞，你所祈祷的就会遍满了整个世界。这又是一个法呢，你来到唯心圣教，你就上去敲钟祈福，
轻轻的敲就好，不用很大力，轻轻的，在法界是如雷贯耳，是非常大声的。这就是给唯心弟子增福增慧的一个钟塔。你只要有敲钟，你只要有大公无私的祈祷，你就会得到福慧增长的啦。唯心正教每一个地方都是非常珍贵的，这个钟楼的穴也是盘古存积呀，从地球产生以来，它就在那里默默的等待，等待了好几千年之后，唯心圣教来到这一块圣地，由我们的师父最尊贵的浑远禅师来打开这个穴场，让所有的唯心弟子共同来建设这个钟楼。这个钟楼那是仿古的呢，那个钟楼没有一块钉子哦，都用木头高钉，最古代的都是没有螺丝，也没有什么钉子，都是靠古代的智慧工艺，一个茶高一个茶这样高起来，而且能够吊上好几百斤的那个钟在那里，屹立不摇啊。这个钟屹立在穴场，所有的唯心弟子只要上去祈福，全世界都能够听到，都能够依照你所祈求的来满众愿，这是钟楼的可贵啊。难怪这个钟楼有总统副总统来敲，更代表的带领的全民一起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最后还是要告知台湾的平安，

台湾平安才能够万教齐发，台湾的平安维新圣教才能够永续，为人为民界才能够为民两两立，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法会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可贵啊！在座的所有法师讲师啊，祝福你们，也祝福今天的圆明法师主坛带领的梵呗师来恭诵经文，带领十四大莲位一同来共修，这是老祖师尊的指示旨意，也是我们敬爱师父的心愿。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7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22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今天进入第80堂。维新圣教是一个以世界和平为宗旨、为目标，以天下太平为唯一的目标来前进。这种宏愿呢，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教门。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种宏愿，所以才受到诸天圣神、活菩萨共同来护持，由玉皇大帝带领着33天王来护持维新圣教。有阿弥陀佛，有释迦牟尼佛，有东方药师佛。

有地藏王菩萨，有济公古佛，有神龙大帝，有开山祖师，有台湾祖师，有瑶池金母，有玄天上帝，讲不完的圣神仙佛都来护持维新圣教。维新圣教有这位不得了的大神，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尊大神称为妙智圣，光这三个圣号，三个字的圣号就不得了的妙智圣。我们的教主展现他的天威，数十坛来我都一直在讲维新圣教的可贵之处。维新圣教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而且有法，以易经、风水、宗教三大法宝来普利人天。维新圣教不是只有对人，更对冥界看不见的世界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尤其对祖灵教导维新弟子以及所有善信大德要敬祖要孝道，这是最根本的，而且传下了祖先牌位要怎么来供奉，牌位要怎么写，要怎么来礼拜，要怎么来供养，要怎么来做功德给祖先，维新圣教都有非常完整的法。除了祖先之外，还有很多的灵界，维新圣教在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带领之下，我们都一一来履行。尤其对三祖，对三祖这种贡献是举世无双的，更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来3762次的战争，以及世界816次的战争，冤死亡灵，都给予抚慰啊！这是不得了的功臣。维新圣教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向前走，而且有非常殊胜的法仪。维新正教总本上与各分寺道场每年所做的法会超过360天，这是没有一个宗门能够做到的，唯有维新正教才能够以这样子殊胜的法跟功德力来展现维新圣教的可贵。维新圣教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因为它屹立在一块宝地之上，就是台湾。台湾这块宝地是自由民主净土，如果这块宝地不是自由民主的净土，维新圣教没有办法的啦。我们问莲座上的所有天智帝王，问他你是什么人，他会告诉你，我是民族，我是人民的主人。现在台湾呢，每个人民都是人民的主人呢，很多人民还不晓得可贵呢，还不晓得珍惜这块净土。老祖师尊以及师父苦口婆心来做这一坛2月2日龙抬头，就是为了让台湾平安，让台湾平安，让台湾有尊严，
让台湾能够继自由民主的净土啊。台湾受到很多的魔掌，隔壁的国家一直用武力来侵略，来恐吓台湾，台湾自己的人民也不知自爱，自己的人民自己在扯自己的后腿，不晓得一旦失去了民主自由，那会有多可怜呢？你要出门，你要讲话，你要修行，都不行，都不行的啦。我们要共同来维护这块净土。师父在往生之前，几乎啦，两三天一次，几天一次就叫维新弟子去，你赶快做什么？赶快做什么？台湾还有灾难啦！台湾还有灾难，我们就是要做这样子的法会，来消除台湾的这么多的魔障，自己扯后腿，自己国内的人自己在扯自己，够可怜了。我们自己的共业都是我们的共业，台湾人民的业力啊，我们要为国修道，我们每个人都要为国来修道，来为台湾来祈福，来为台湾能够继续保有自由民主的净土。有自由民主，维新圣教才有办法立足，维新圣教的弟子才有办法修行。你可以想想看，今天集权统治在台湾，你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要扪心自问。所以老祖师尊跟师父非常客气，他都不讲什么，他就一直讲赶紧的啦，赶紧的为台湾修行啦，就是这么客气，这么低调来告诉所有维新弟子，轻轻的讲您赶紧上经啦，嘿，天德经多练一点，来为台湾平安来祈福啊！因为魔障太多了，这都是我们的业力啊！我们要为台湾来修行。我们今天的法会在这种天坛，这个地方来举行，你要知道，天坛是一个非常可贵不得了的地方。我举一个例子，天坛的下去那个门口啊，他左手边有一个龙头呢，那个龙头石头是很大的，你把它看清楚，真的跟龙一样，有鼻子有眼睛呢，有嘴巴，

龙头在天坛下去那个外大门的左手边，而且龙头是仰仰头举起来45度角，40到45度角，龙抬头。右边呢有一只虎咧，真的咧有一只虎，那一只虎就是低头趴着，我们看到它的背脊也这里前脚那个暗棍那个所在压起来，头壳裂落。你看在这一块宝地大门口竟然有一个龙这个头啊，以及虎的身来，这是盘古开天来就存在的呢，不是我们去做的呢。从盘古开天，他就在那里守护着这一块天坛宝地。天坛的老祖的靠山有一块屏障的石头，这个石头是切一半的呢，而且那个平面呢跟天坛是同一个方向，从天堂一直去到对岸九九峰，哇，竟然有慈楼下殿呢，竟然也有一块山跟后面的天坛后面的这种大石屏障，两个是一样的，都是平面的，面对面相向。我们那个大门后面靠着这位大石大屏障，前面对着慈楼下殿，左边龙昂起头，右边虎虎虎头捏捏，在十字天心之中。那个大门在这种十字天心呢，这些石头这些山形都是从盘古开天就下来的了，我们都没有去动它，师父都没有去做它，它自然存在在这里。老祖师尊就在这里带着师父来这里建设天坛，我们看到天坛的名字就知道，师父第一部经典，老祖师尊降下经典，从虚空中降下经典，师父在这里写下来，用方格纸一字一字写。第一部经就是风水真经，这部风水真经写好了，震动天地啊，这是唯心圣教自从天坛落成之后的第一部经。再来就是天德经，在92年的7月9日，师父写好这部天德经，那时候阳光普照，虚空中充满了锐气，一片祥和，就是这样子诞生经典，还有很多经典都在这里诞生，都是老祖师尊的智慧从虚空中降下经文，由师父来代笔写出这么多宝贵的经典在天坛。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子一块宝地，就是因为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净土，才有办法建设，才有办法在这里举行各种法会，一直默默的为台湾平安来祈福，默默的为所有台湾的人民来祈福，更可贵的为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发达来祈福。今天展现出来了，展现出来台湾的高科技，台湾的人民到现在展现出洋洋阔步。可惜我们的外交部
似乎一直在开示，我们的外交部虎鞭大楼昂头，这是违反大自然的哲理。我们在这里期盼龙天护法有一天点醒我们的领导人赖清德总统，点醒我们的外交部部长能够觉醒，能够来这里恭请老祖师尊去帮外交部环境帮他点醒，让我们的外交能够展现出威德力，不要一直被欺负。这不是人家欺负我们哦，是我们自己不争气，是我们自己没有智慧，我们自己的外交

风水根本就是错的，他都 不晓得觉醒，来这里恭请我们最尊敬的天上天下最可贵的王禅老祖去帮他忙，他都不会。他如果来到这里来恭请老祖师尊去帮他，我告诉你，那就是不同凡响。我们要知道，以前的总统陈水扁有一次发生红三军事件，红三军几乎要快要把总统府推掉了，这时候陈水扁总统特别来请示老祖师尊，老祖师尊与师父就到总统府去帮他把主桌调整，告知红三军什么时候就会平静下来。这是维新政教展现威德力的，那个不是凭空下来的呢，不是总统的能力呢，要有人也要有天啊，维新政教的可贵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有维新弟子应当啊非常感恩礼敬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每天都要叩谢维新政教给你的恩典，我们充满感恩，我们充满礼敬，我们要愿意付出，我们愿意努力。在这里祝福所有法师讲师同修以及我们的范贝师，今天由圆明法师来主谈，带领着范贝师一起来共修圣法。我们珍惜，我们感恩，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8月15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带您关注陈吉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首先关注易经风水教育动态，维新圣教学院115学年度推广教育终身学习，

硕士学分班，两项课程目前同步进行招生当中。硕士学分班方面，学员人数设有上限，主要提供有志进修、攻读研究所的学员同修，在周一至周五的时间里，有机会与研究所研究生一同学习。课程包括了《易经》八卦基础学专题、唯心圣教法脉教义专题等项目。

0: 水及宗教相关课程，拓展学员视野，深入易经风水专业领域，让学员能获得相关领域更多更专业的学识，适合正在学修的易经大学正奇班学员们深入学习研究，开设多元化各种课程，采取课堂教学、共同研习、专题讲座、影片分享、户外实地教学及分组研讨等方式授课。报名采网上报名，请上网输入 https://forms.gle/epvs/mufkhjxrznvj8 或上维新圣教学院官网，点选教学单位、推广教育、招生资讯进行报名，或电话洽询专线049-220-9418分机304咨询。另外，推广教育硕士学分班则是为有志报考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的学员所设，需有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历的易经大学正奇班学员才能报考，课程随研究所复读，学分可抵，适合易经大学正奇班学员及师训班学员就读，深入研究探索易经风水及宗教的奥妙。报名易采网上登录，请上网输入 https://forms.gle/sdrhqnxjeapthf9k6 进行报名。维新圣教学院于新学期设立专车，由台中道场发车，经高铁站到达学院，方便远近学员通学上下，欢迎多加登记利用，请上网 https://forms.gle/mrwps8zeqpzll81ba 登记。维新圣教学院欢迎所有符合资格的学员同修，一起来共同学习研究易经风水与宗教奥义。维新电视维新圣教学院报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8月9日举办感恩法宴，慰劳义工同修。师母王月娇女士特别应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之邀请，协同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以及维新电视台圆方董事长一同莅临殊胜法宴，和贤士同修共聚一堂，共度温馨的时光。请进入以下的画面。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安寺9日举办感恩法宴，住持圆德法师邀请师母圆心法师、圆方董事长及杨校长、圆清台长、圆寂处长等等贵宾，以及护持大专班的各授课老师、辅导员、义工同修，和护持大安寺周年法会与圆满仙佛寺老祖法会的众同修义工们，与大安寺各班各界班长干部、范备班、折纸社、书法社等等老师同修们一起欢聚感恩。师母抵达会场，受到全体贤士同修的热烈欢迎。圆德法师招呼各贵宾及同修们就座，并欢迎前来赴宴各贵宾同修们。王子雄讲师随即主持参会活动，说明圆德法师感谢各方帮忙及同修义工们的护持，来圆满今年的各项法务的感恩之心，邀请大家来欢聚的因缘。这场参会不只是一起吃一顿饭，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个机会，向一路以来为大安寺、为维新圣教法务付出的每一位法师、讲师、贤士与同修，真诚地说一声感恩，大家有您真好。当天正值白海豚台风靠近台湾，北台湾风强雨骤，但风雨没有阻挡大家相聚的心。大家不畏风雨前来，为大安寺及北部各道场同修鼓励打气，也再次勉励同修们共同实践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份情谊让大家深深感受到维新圣教是一个大家庭，道场虽然不同，弘法的愿心却是一样，彼此需要的时候就互相帮忙、互相成就。这一份互相帮忙、彼此成就的心，就是大安寺这场感恩法宴最珍贵的意义。维新记者尤慧玲大安寺报道。
1: 接续关注，易经大学114学年度结业典礼， 即将在8月23日于中兴大学惠孙堂举

0: 行，为圆满结业典礼各项法务，相关单位于8月13日齐聚台中到场，召开法务协调会议，请进入详细报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义经大学13日于台中道场4楼召集各单位主管，召开114学年度义经大学结业典礼法务会议，为即将于8月23日于中兴大学惠孙堂举行的结业典礼统筹协调各项法务执行安排、人员物资调配以及礼仪程序掌控等等，让参与结业典礼的师生来宾都能法喜满意、顺利圆满。会议由义经大学教务处处长元贤法师统筹主持，元贤法师随即进入主题，宣布各单位负责法务，并依次询问各负责单位在执行上的意见与建议。各单位负责人也纷纷就执行上的问题提出讨论，协调一致，必便顺利执行。尤其是颁发结业证书的流程顺畅，攸关典礼时程掌控，教务处及负责控管人员等也都再次确认流程顺序，务求圆满顺畅。对于座位的安排也提出讨论，希望能够尽善尽美，配合整体协调。元贤法师依序整合各项意见，调整程序细节，务求尽善尽美，会议圆满结束，各单位依照执行。维新电视台中到场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住持圆义法师于8月9日召开干部会议，为即将到来的中原普渡法会等多项法务进行规划与研讨。请进入以下的画面，参与重点过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中道场9日晚上于5楼教室召开干部筹备会议，针对即将到来的中原普渡暨义经大学结业典礼，讨论协调安排人力，全力圆满法会与结业典礼。会议由台中道场主持，义经大学校长袁义法师主持，并由田根榜主任报告说明工作内容。袁义法师特别开示。 中原普渡重要性及禅解中原普渡文书的殊胜意涵，希望同修们都能理解重视，尽心尽力来护持圆满法会，也圆满祖灵、圆满众生。袁义法师也指出，近年社会变迁令正法难以弘扬，因此他瞻卦请示各企业家庭等等中原普渡到各道场去办，结果卦象大吉。 因此，鼓励同修们参与各道场的中原普渡，能令祖先、诸灵获得大利益。会议中，各干部提出对于工作分配事项之经验分享及建议，给予负责班级更好的工作方向以及更好的调配人力，避免人力不均。袁义法师也请田主任多请教。 问询有经验的干部同修，做出良好合理的安排，让同修们都能全力来护持完成，都能获得心安与平安法喜。台中道场中原普渡将于16日举行，欢迎同修大众参与普渡，供养祖先诸灵，一切众生。维新记者蔡玉静台中道场报道。
0: 维新电视台年度教育训练活动，国历8月5日。 于台中市和平区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举办，探寻日据时期

0: 三大林铁之一，八仙山林铁的发展历史与珍贵遗迹，回顾日本人、泰雅原住民与客家族群共同走过的历史，同时进行实地拍摄以及影视构图与收音技术新知之课程。请进入以下的报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维新电视台为增进员工专业技能及素养，每年皆会择期进行员工教育训练，进行实地拍摄制作影片，并举办员工摄影比赛，于做中学，于竞争中提升。今年员工教育训练于五日在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举行，由李经理及邹经理担任讲师，解说摄影构图及音响音效收音等理论，配合国家森林游乐区的导游导览，展开对八仙山的认识和拍摄影片制作作业。电视台同仁分成四组，先于游客中心由李经理进行拍摄构图之规划讲解，随后跟随导览人员沿石文溪畔天籁步道解说导览，各组也各依企划执行录制以及各自的摄影作品拍摄，拍摄的照片则由参加摄影比赛，录制的影片则需回到电视台再进行后制剪辑、剧本旁白写作、配音和特效等等后制工作，完成影片后再进行评比，选出最优组给予奖励。因此电视台员工们在欣赏美丽景致时也认真地进行摄录，考量各自企划的方向，寻找适合的人员、景物与角度，拍下最适当的影像。午餐后于餐厅旁棚架下，由邹经理进行声音原理和收录音的讲解，接着各组自行选择步道登山，寻觅各处景点景色，嘉宝台车站遗址、台湾八景纪念碑、神社遗址及静海寺登山口等等都是必到之处。完成拍摄任务后还得赶回电视台进行后制，教育训练圆满。维新电视台中报道。
0: 继续关注维新圣教分寺道场社会服务报道，本周主题为往生助念，请进入来自新营道场的服务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第十九届正旗班翁慧信贤士世间功德圆满，于七月三十日驾鹤西去。新营道场同修们同感悲痛，深感惋惜与不舍，感念其毕生护持维新圣教服务大众的慈悲愿行，于八月六日上午前往盐水寿园殡仪馆举行助念，共同恭送圣号，虔诚回向翁贤士，愿其回归南天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持续修行成道，成圣成佛。翁贤士一生勤俭朴实，热心公益，护持道场不遗余力，平日无论教室、道场环境清洁、场地布置或各项志工、法工、朔望法会、新营道场及总本山各项法会皆积极参与，尽心尽力，从不推辞。尤其常年投入维新圣教志工大队，秉持无私奉献、服务众生的精神，以实际行动护持圣教，堪为全体同修们学习的典范。同修大众虔诚诵念阿弥陀佛佛号，祝翁贤士一心念佛往生极乐，祈愿翁贤士蒙诸佛菩萨慈悲接引，经南天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正道菩提莲灯九品，离苦得乐，并其家属节哀顺变，福慧增长，吉祥平安。维新记者郭雨一台南报道。
0: 接续带您进入下一则报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梵寺十三日起建祈安消灾拜忏法会，由住持元朝法师带领同修大众依忏仪礼佛拜忏，斋心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药师琉璃光如来及诸佛圣神等慈悲作主，大众忏悔往昔无名造作诸业，此后不再作犯，愿诸佛菩萨慈悲名扬，化解冤仇，解冤释结，同修大道，同证菩提。元朝法师恭禀忏仪文书，祈请玉皇大帝、诸佛圣神加持赐福台湾平安，阖家平安，百业兴发，共转世界和平法轮。梵拜诵经师依法仪升坛，引领大众奉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慈悲药师宝忏、二十四解厄、鬼谷先师天德经等诸经忏，诚心忏悔己业，一切功德回向宿世累劫冤亲债主， 化解人世间恩。

0: 愿情仇，并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名扬同关照，皆得平安安心修行正道。大众礼拜诸佛老祖，忏悔自身罪业，由心忏起，实践悔过，为愿诸佛老祖作证，化解冤结。此后精进修行，勤做善事，利人利天，共转天下太平。法会殊胜圆满，同修大众礼佛叩谢。维新记者尤慧玲，大梵寺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169。

0: 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行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赞。
1: 还看看这个的要谁做谁谁，然后那好这个的要谁做谁谁，还看看这个的要谁做谁咋，还那好，也看这个的要谁做谁咋，那还这个谁做谁咋。

那那那那那那那哈什克的个要在做在这，哈拉哈什克的要在做在这，哈拉哈什克的要在做在这，亚那那那那那阿那呼噜萨萨卡萨那那那那那哈什克的要在，那那那那哈萨在做在这。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全法。
1: 接续请您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2: 维新禅语，我们很多人在修行，不知道修行的原理，不知道我们下来世间的目的，所以我才每一个月月底举行着共修，讲解着《金刚经》。若播出《金刚经》，希望多来收看，来体悟，我们就会了解人们来到世间的目的。我们世间为善是应该的，没有功德可言。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七点三十分，星期日中午十二点，下午五点三十分收看维新周报。祈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混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2904-106。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6: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

0: 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生活与供养挥好。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有性空尊者，宗主开示，有性空尊者是五尊者，他在中国大陆西藏修行。这位尊者和释迦牟尼佛不同时代，且在佛陀之前他就先在世了。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风姤与泽风大过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有性空尊者。师父书写墨宝稍作休息之间，也随缘开示五尊者的功力在第一时间便见真章，而文尊者则是隔空散发功力，这是文武尊者各不相同的特质。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净那罗尊者，宗主开示，净那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中国大陆四川。这位尊者与济公古佛同一时代。师父提到，尊者们的功夫是完全自己练出来的。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山遁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净那罗尊者。

0: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离空，十二生龙是上乘。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混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法自在尊者，宗主开示，法自在尊者为文尊者，他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脉下修行。师父开示，这位尊者比释迦牟尼佛早来世间，并于当下时空即已悟道。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坎为水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法自在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全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全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狮子甲尊者。宗主开示，狮子甲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四川长江流域及其邻近山区。圆德法师向师父请法，请问师父，五百尊者每位都与世尊有直接关系吗？师父回应，有的有直接关系，有的没有直接关系。有些尊者早于世尊，有的比较慢，有的是在同一时代修行。五百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阿弥陀佛还加世尊四五千年。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地雷覆与坤为地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狮子甲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贤光尊者。宗主开示，大贤光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师父提到，我计划最后五章五百尊者墨宝一定要回仙佛寺弥陀讲堂书写，因为第一幅是在弥陀讲堂开始书写的，最后五幅也要回到弥陀讲堂完成，然后鸣放五串大型鞭炮感谢佛恩。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水雷尊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大贤光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光普现尊者。宗主开示，光普现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喜马拉雅山高峰，从平地开始，要走七天七夜才走得到这位尊者的修行山峰。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地泽林与天火同仁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光普现尊者。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

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繁重，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基隆如意教室袁如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我请到了一位在我们宗教界里面举足轻重的大师。可是呢，人家讲轮回不轮回啦，你虽然在宗教界上有一定的这个程度，但是今天来到我们易经所学是初级班的，所以我今天邀请这个叶师兄来跟大家分享。现在我请那个叶师兄自我介绍。
1: 谢谢林老师。我是那个

基隆哈、哦、那个如意教室初级班三班哈、哦、学员叶云清啊，这是我那个同修哈、哦、那个师姐叫叶欧宝凤，是的啊，我是在

0: 所以我们现在是有因缘啊，来跟林老师学习这个易经啊，这个命卦，谢谢。
1: 啊，我在想个吼，要来跟你请教一下吼，是什么因缘之下吼，你会来读咱这个易经的这个初级三班哈？
0: 是因为吼，我这个在带练功辅仁诶第二级的这个学生啊，和这里聚会吼。啊，因为他本身就是我们这如意教室的班长哦，啊，因为我在外面也服务银行界哦，比如说彰化、中国信托哦、台新银行等所有的经理哦，他们要新进入的时候，都会请我过去看。那么在管理风水方面啊，姓名学方面哦。我都有深入，为人家服务，因为现在时代的这个需求啊，上面也有指示我要学习这个卜卦的，因为以卜卦跟八字哦，跟这个风水合起来，就会看出一个人他需要的某一方面，我们就是可以在利益众生。他给我们的信者，然后得到他的利益是这样。
1: 要搁个请教一下哈，那个叶师兄哈，我想讲要跟你请教一下，咱眼睛啊，安尼上个家来哈，开始学八卦对吧哈？咱八卦的前身就是咱所学的五行哦，六亲跟六寿这部分哈，在这部分你介依照卦位啊学的来讲哈，你有感觉说都一较无同无？
0: 是这样的哈，不过因为咱国内，咱从开始今年三月嘛，到即阵吼，咱拢是一步一脚印的，老师很认真的在教，所以我是在这方面的话，就是很认真在学。但是这几天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也自己也开始先卜卦，然后有一些病理的方面还有客人需要的方面呢，等等我再补好，再请我们老师再来讲解，感觉非常的好就是我所需要的，所以我在这边方面更加的努力，谢谢。
1: 那个叶师兄，我搁跟你请教一下哈。咱学这个易经啊，哈，你得跟你进前哈，透过这个班长跟你，引荐入来学这个易经。你感觉这个易经内底，对你来帮助是多一部分帮助较大？
0: 第一就是因为咱的这个祖师王禅老祖，在阮常常拢有这个请客，拢有请到这王禅老祖，甲西夷谭团老祖所以我们在这个期间都已经很亲切的二三十年有这个因缘就是阮甲老祖这个中间就是这个因缘已经抓到。抓到时阵因为咱遮有这个易经大学的一个正规的这个教法，甲正规的这个可能在正确吸到很多的知识，然后可以好好利用，然后易也当易学所以我就是在这方面只有更加努力，更加学习这样。
1: 要甲叶师兄甲你请教一下我知影你伫外口已经都有开始在服务众生，嘛有在讲在服务很多的方向啦是讲要甲你请教一下你是毋是甲咱全国的朋友来分享你还未学易经进前你用咱别行的，人讲的讲用别的像纸笔记啦是。看迄个拢是自学的嘛，敢毋是拢自学的。即马透过咱已经即个一步一脚印有正规的安尼来甲你训练来一步一脚印的来扎这个根你也感觉讲上大的不同点伫倒位啊？
0: 是的，因为这个 命理来讲，八字

0: 我也是跟那个老师很学很久，啊，这个老师也非常的在这命理可以说是很深的状况，可以看出他你需要的，而且你的进化什么都可以知道，哦，所以在命理上是可以，但是因为咱即嘛有当时啊，要对人的这背离无遐简单啦。所以，我们就是只有这个命卦，哦，可以马上补出来他的需要，哦。然后有时候我们见到那个客人，还是说，一些啊、哦，也我们计较，我们也要先知道他好坏。那我们一这个八卦，哦，然后自己在补着的时候，这心里就有数。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本段节目由静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静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0: 本来就是我们可以看面相，可以知道，但是在里面的只有在无形的哦，在无形中就可以知道这个好坏哦，然后我们就怎么的处理哦比较好啊，这是所以我在来这里写的目的，是的。
1: 其实叶师兄哈，讲要是较客气啦哈，伊有一定的程度之后，再从易经的基础哈，为基础个顶来学过了哦，他会发现到说，其实我们时常私底下会聊天啦哈，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其实他的用意就是说，我今天所学的，除了自学，除了去跟别人学，其实非常的笼统。它不像说我们易经这样子有一系列，从五行从六亲合为六亲然后再合为六兽，六兽它有一正一反，它就六兽跟六神这当中深入了解以后，再搭配卦爻下去看一个人的命卦然后这个命卦呢，在辅佐他之前学的我记得师父也曾经开示过我们一个人一生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学易经之前所学的不是没有用，不是没有用，而是就好像个布袋回形，你知道哈？布袋回形安尼，咱派一个布袋，咱所学的物件弄个落去布袋啊底，听好，咱已经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要用的时候再从布袋过来捏出来运用，这个叫做它可以把我们的基础。再更精进，精进，精进，再精进，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话，我想再请教叶老师，你在服务的个案里面，目前来讲，已经开始占卦嘛，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卜卦无师傅啦，解卦才是正功夫，何为六亲六兽，然后再辅佐以望相修求，在这一部分。其实只要基础打得稳，尤其是像叶老师这样子、叶师兄这样子的人的一个长辈他所学的、他要的，他会更宽广。不管明灵两界不管在法会方面这个都是他能够用易经的原理直接衔接他之前所学的那要再请教这个叶师兄
0: 没事。
1: 你现在学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0: 哦，训练是这样的哦，因为学无止境，而且我们已经是，在西方哦是以圣经，那我们东方是以我们易经，所以在我这个易经可以讲说哈，其实我都只会背了哈，我都只会背，像我那个。哦，天官有种特殊状态，你得过去状态训练一下。第64卦拢要过，那我乾为天，天后过天山遁，天地变，红地官三地八黑地，黑天大过黑天大，种我咱都拢要过。但是就是爱需要老师吼，安尼指点，搁再用，所以甲遮物件，安尼甲用出来。

0: 背我是很认真在可以认真的写，但是用呢就希望我们女老师能够给我们开窍的，谢谢。
1: 哦，人生呐，哈，人生70才开始，所以老师你即摆还个囡仔囝，达达有哈，啊，咱即摆上大的五忙啦，哈，啊，就是学以所用嘛，哈，啊，总教界哈，总是有84000种法门啦，啊，看你安怎用，安怎学，安尼尔。易经的这一个大家庭里面能够进到这个家庭是我们的福报啊，也希望说啊，我们的叶师兄在易经领域里面精益求精之外能够广布十方法界把我们的这一个所学所用的法把它传出去再请教一下，你有想到讲，进前我所在你是伫地。自成堂呀嘛吼，地仙堂伫即个三经吼，我若无记唔着三经吼，啊遐呢，即个发科仪呀，
0: 是
1: 吼，科仪你有啥物心愿无？
0: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外老师哈，是张嘉良教授诶爸爸，或者张起灵外老师恩师传来，这个礼道的方面里面哦，所有的程序哦，教规矩咧做的时阵，已经做30年了，然后我们就是会在拜道的最后一天，一定要地天化，拜天公，然后一定要宝贝，再来就是要收尾的修波西，然后再管道也要宝贝。在这30年来，以我老师教的，我很虔诚的，在诵经这个。进进出出，心里都是不动的这个状况下，每次宝贝一定去背，马上去背，因为我也不要看，他一定就是背。所以我对文字文书就是一定就是有这种心愿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去背，就是因为我们一定会有做不到的地方。我们请求我们的恩主恩师在我们做的方面有不足的话，请他给我们补足。但是有一个原则，你要先做好，补足的他来补，他才能够给你补。所以我是在自成堂那么多年来，文殊的保佑之下，大家邻里都平安，很平安。我们夫妻家里也是得到虽然有起起伏伏，但是也是这样平安过。谢谢。所以这不久的所在除了仙佛以及庇佑，但是我感觉还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我来家咱跟老师过这仪式上我是希望能够有这机会。来建立更加圆满，现在会当安尼做个更加更加呢，会当利益众生，利益有名安尼这是我的心愿，谢谢。
1: 这个叶师兄也讲话很客气啦其实他当初来的原意就是希望说把易经学好之外呢每一个公庙在他最辉煌时期在辉煌时期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感觉到。哪边不足，哪边有欠缺啦。但是往往在一定程度的时候，慢慢往下滑，信众慢慢往下，失掉的时候，就会深深感觉到讲，今麦来感觉安尼是不是都要不久了这个叶师兄都有来甲讲着这项代志，讲是不是他来学易经能够认真学的话，来补这个自成堂一些现在每况愈下的这个不足的地方能够让他更圆满让众生呢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同沾雨露嘛有安尼来甲讲，所以讲我嘛有请示师傅，我嘛去请示师傅讲是不是讲咱这边派一个因这个6月19号要做那个法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来护持一场从头到尾那个做一段给因看让他们有。

0: 有根据可循啊，你啦哈啊，这也是他当初来学易经的时候心中的一个心得分享啦。哦，那我再想说，再请示一下叶师兄哈，恁两阿婆来家，我看恁足认真呢，有当时去别里啊做代志哈，啊，回来啊那个又个安那风尘仆仆的来个家哈，啊，你感觉讲安尼来学咱这个易经了后，你将来要安怎把这个易经哈带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哦，是的，因为这个很重要哦，就是因为咱就是人的人嘛，哦，人的人到底呢，其实当然就是有一些需要，人就有需要。你若有得到人家利用，哦，互人利用，你就是老师；啊，你也无互利用，那你就迄落。所以我就是，你做一个老师，一定要时时都要充实自己的知识，啊，今天呢不过来，过来的时阵哦，咱能够更广义的哦，互人啊，经过咱林老师搁在哦，来给咱啊指点迷津吼，啊，给咱这个用心聊到啊，上少60分吼，啊，下当互大家吼得到好的利益吼，安尼我诶新闻就。一旦更加呢，加充足，谢谢。
1: 哎，叶师兄学习就可以哈啊！其实呢，在教授的课程，我们也没有说特别的标新立异啦哈，都、就是书安怎教哈啊，讲义讲义安怎做哈啊，我都安怎教，只是讲因为依照拢是文言文在看较正啦啦。啊，嘛捌有学员来问我讲，老师你看我来学会跟学会熟无？我拢甲问一句话啊，我讲你捌字无？啊，你若捌字吼？啊，我都有法度甲你教教讲吼，啊，保护你自己绝对无问题啦，吼、哦，我是安尼拢，这是一个答案啦，吼、哦，啊，是讲要来请示一个啊，吼，咱的，要甲你叫欧师姐，
2: 不敢当，老师不敢当。
1: 哎呀，要来甲你请教一下吼，你像你即马安尼来个，一路陪着吼，两夫妻，人讲老公婆啊，你知无吼？手牵手来学易经吼，啊，嘛是足欢喜的代志。啊，你有特别感觉讲，你来遮了后，你的心情感觉安怎？
2: 哦，英语真好，因为老师你的教导之下哈，说实在，我是没有像他那么好啊，但是都是每天都有收获了，都有收获了。啊，他像上个礼拜就觉得，上个礼拜老师讲的比较深呐、啊，我就没有办法，因为回去没做功课嘛。啊，所以回去那个叶师兄有在讲说，叫我说。你一定要做功课，不做功课怎么行啊？啊，就背这里背背，啊，我就听话，听话照做，啊，就真的可以吸收到很多。
1: 啊，没错，啊，这吼就是讲吼，人讲的，有一句话啦吼，老公看老婆啦吼，啊，永远拢是有上济，就是老公跟老婆两个啦吼，啊，他们两个吼，让我最赞叹的地方就是说。嗯，风雨无阻，真的是风雨无阻。除非哈、哦，除非说从南部赶不回来，他们这个精神哦，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哈、哦、啊那个同修哈、哦、来学习。在就想讲，在这个情况下哈、哦，我想讲要搁个嘞，迄个叶师兄哈、哦，搁个嘞请教一下。咱即马安尼学个经哈，学个家来啊，相信讲不管应该是难不倒你啦，
0: 我
1: 哈、
0: 们都，
1: 哦，
0: 我们都，就
1: 难不倒你啦！
0: 就
1: 啊，现在就是
0: 是
1: 说
0: 开始，
1: 期望，因为我这阵啊，咱年前啊在教，我拢无教着风水啦，吼、哦，我拢无啊无教着风水，因为我感觉讲，已经个基础你若拍无好势吼、哦，你其他的讲啊，风水好歹吼、哦，你爱现场去看，啊，咱若不过来讲。

0: 吼、哦，咱要买一间厝啊，吼、哦，像咱要买厝啊，还是要动一个工啊，吼、哦，啊，要安怎来从哪边下手，从哪边来着手，会比较没有障碍，安尼来讲，吼、哦，就是用占卦的方式。那么要请教叶师兄，吼、哦，你感觉讲？咱即马安尼合一间，啊，我教恁大家家来，哦，就是说，风水方面，吼、哦，你我拢阿未教嘛，吼、哦，
1: 是，
0: 啊，你感觉讲一间教在读一间的时阵，搁来去讲风水方面，啊，你感觉你们的想法怎么样？
1: 哦，那个一步一脚印啊，我们来自于完全是哈。哦然后各行都隔餐、哦、我们呢是要细心的心、哦、跟老师学这一方面、哦、我们都要从零开始，因为地利里面、哦因为地利里面有在唐朝的时候就是皇帝啊他有答应给外邦、哦他说外邦进贡那么多东西给他啊，良心大义啊，希望因提爱提些物件。我帮甲皇帝要求讲，啊，皇帝恁只有风水好，恁嘛使同家的风水团落阮啦。皇帝讲好好好啊，系啊，啊，等下国师啊讲啊，你甲讲好的时阵，啊，你一寡只啊，迄个咱台湾好的物件，因啊台湾摕得起啊，你里面你要拿最旺啊咧。啊，所以。国务将国师搁在命令国师搁在做另外一种的风水，而且用心啊，人种无同，所以风水有足多的这物件拢留喺外邦去，啊外邦为什么搁倒转来？啊所以丢甲唔丢吼？这个中间啊，就是有人讲会准，有人讲会袂准，安尼就是安尼啊。所以有这个是。我有拜过三个老师给，啊，所以里面用心嘛是无同，所以我来比较好啊，认真跟老师学呢，谢谢。
0: 其实哈，这个我今日想到一问这项代志哈，是问讲啊，咱这个易经哈，啊个风水这方面。哦，属什么人较重要？其实拢重要，因为咱三宝嘛哈，风水、地理、哈、宗教嘛，啊，在这方面哈。易经的基础一定无论如何，一定要先拍知。知了后呢，吼，咱对啦，咱因为我们学的是保护自己的法门，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要买一栋房子，好，我不管我都知影讲，这栋厝地理吉凶，吼，啊是，我离家这间厝，我住了，吼，啊住了会平安无？啊，我譬如讲，我想讲要买一间厝，偌济我才买会到？哦，咱拢会使用卜卦甲卜起来，吼、哦，拢不会八九不离十啊。吼、哦，一个介绍偌济，吼、哦，啊，我偌济会使可以达到我要买的，吼、哦、的那个价位，几乎不会差，不会差很多啦。吼、哦，啊，所以讲在风水这方面，就加多叶师兄有讲过，讲遮尔啊，五花八门足济人吼，风水足济人，第是啊嘛出租出足济，但是不离个呢。咱这个哦，易经哦，咱易经风水学院嘛有滴教哦，啊，师傅嘛教易经甲风水啊，易经你若学好势，好歹哦，好歹挂拨起来就知影哦，是不是？咱要滴个啊，是讲啊，这间厝无理想，甲咱较未合缘哦，啊，咱就过来去找别间哦啊。今天哈、哦、啊，我们就是跟叶老师还有叶那个师姐哈。哦啊，还共同分享。最后，
1: 学无止境哈、哦，希望我们哈、哦、啊，在这个学艺的人生观里面哈、哦，大家一定要用心哈、哦，好好学，然后利益众生，利益你自己哦。大家勉励，谢谢大家。
0: 啊，今天非常感谢啊，叶师兄夫妇哈啊，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哎，谢谢。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今天8月15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3，辛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天地转煞，正四废日凶，三煞在东方。明天8月16日星期日，农历7月初4，壬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白虎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17日星期一，农历7月初5，癸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腾蛇缠绕，凶，三煞在西方。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地圣王禅老祖。啊，各位为心信教，大欢喜，和八德道场的一间大学现属同修。咱顶两节拢在讲怒气，怒气关系到一家平安，关系到事业的平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由于另有一种的气，就是机械，机械动转化为气，声音转化的气，砰哭叽叽叫，砰砰叫，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有一间佛寺

伊爱我去看，伫高雄，乒乒叫，好评，啊，这庭院，啊，这边空空拢是残，残，啊，头前庭院做啊真水。啊，路对后壁来，我去甲看，我哇发书啊！啊，你这个工，你这道场，这件事，真够冤家，真够相拍。我袂啦，我是修行人，出家人，修行人，啊，无可能会相拍啦。我好安尼就好。我一楼介直直行，行到四楼，啊，看伊个寮房，阁落来到三楼倒落来，啊，去看一间伊个寮房。啊，迄、那个出家帐大了房，面顶厝，厝尾顶，啊，设计这个形。

这个呢，就像鸟，很鸟。啊，很鸟，白虎，很鸟。我发出啊，这个这么大的人，真够受怕。

啊，这法师主持讲，没啦，啊，因三四个，啊，小尼姑，啊，对我这行行行，啊，我来讲这一方的修法，好很了，一伤人，一抓人。啊，迄、那个李主席，讲袂啦，老师啊，阮遮大家拢真乖，真有涵养。啊，出家人啊，有出家人的修行。我、哦、好好安尼好，我落来到二楼，伫化工。怕人哦，怕人救命哦，救命哦！啊，这出家师主持，我们应该算啦，我这算就好。啊，我就落去楼下，我落去楼下咧。啊，四个查某囡仔出家众，三个。面拍开外国起穿，哎，这个说主持嘛，真有涵养。哎呀，算就好啊，莫算过头的啦。事实上，因遐几乎每天拢在修法，这问我要安怎啦？我讲这。无改，啊念念卡一佛，拜卡一佛嘛无改，这是逆精进。啊，这个呢，一定你一只白虎虎平，啊，平平平平，啊，在铁钢枪跌叮当。啊，这天不是安尼。

0: 花庭园蚕，落安尼落来，啊，这根钢枪，铁钢枪，生理够足好诶，乒乒叫，这声音，声音转刷。啊，上人上顶下小下不安宁。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所以这位老师傅，海头，啊，我嘛唔知，即间人家讲好，啊，就来买即间，啊，当时请先生来看，拢无甲讲，迄好评的问题。所以这问题，毋是只口罩尔，毋是只呼吸尔，咱真济徛家厝边头尾，啊，拢有遐个轻轻空空的工厂，啊，咱会当闪就闪。每当闪黑都较忍耐呢，嘛是忍耐无咯。所以即间庙里呢，我甲讲，啊，你安尼来？是遮。啊！你内底用排两桶水的方法，两桶水，我才甲讲你每一楼，这个角到这个角，哈、啊，排两桶水，这声音的震动。入去厝内底，啊，气转入厝内底，啊，迄两桶水会甲你化掉去，化掉即个煞气。有安尼，阮做会到，所以，啊，就去买塑胶桶，一楼一桶。四楼八桶，啊，水定期，若无水，你就甲加落去，预防有蚊啊！你着买一买盐，

较侪咧甲落咧，啊，迄都未生虫到生蚊啊，啊，这都是化煞，所以咱咧法门，唔是干呐化地哩，上重要，爱要会化煞。两趟水的方法真好用，是咱法门的老祖所传的心法。所以何必道场延迟法师一想要用这两趟水啊，啊，到尾啊，啊，足济信祖大德拢啊称呼延吉法师是两汤水的法师，啊，真是不虚啊！所以老祖传真济咱化煞的方法。我工作者啊，风水学的奥秘，这本册风水学奥秘，在新生报啊登了两年正正正，啊，每个人啊摕一本去来出版社买一本。啊，等于研究，啊，你会做真侪功德，啊，这个过去的问题，啊，曾经，那么有一个信徒做玻璃。开玻璃店，啊！这边过去，那边砰砰叫，咔啦砰，咔啦砰。我去甲买玻璃，我阿的头家啊，你怎处理生意歹做啊？哦，人这间隔壁。加工厂，安尼崩，啊！你家来会真袂平安，恁某会怪别，问我要安怎啦？啊，这无解，用两趟水的方法，解决不了。啊，这声音真大，邓普列斯哎！啊，我咧只有一个办法，这边、两边用三桶水，化这煞，一桶水是普拉斯。一桶水买了是，啊，一个中级，安尼只我都化煞去啊！啊，而且用水族箱，水落落叫，加起咧动，啊，把这个气震动的气，伊就转掉去啊！啊，但是饲鱼啊，鱼啊无啥会活。因为这有煞，内底鱼啊真歹活。那么这头家啊，哥哥啦，好啦，我这照做啦。啊，但是我真爱鱼啊嘞。我好啦，无你爱鱼啊，你去摸饲嘛。上要紧是这水啦，爱就买鱼啊来饲。

0: 哈哈，连续十届，放十届鱼仔拢死，啊，过来问我，我安尼第十一届只鱼仔都活啦，因为你厝内底游离电、乱流电波，啊，好只水也化掉去。你出来的会煞去，还会化掉去。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所以啊，你安尼第十一届鱼啊活，刚刚咧第十一届鱼啊都活起来，哦，足水诶，是红龙。啊，水会当化煞，震动只有水有法度化煞尔，无其他方法啊啦。好，希望同修恁大家爱理解，我好啊，这一个哩，另有咱有一位信众大德。阿姨咧，做水族馆，真大间，内底拢是水族箱，规间落落叫，入去个内底咧，人脑神经都仰要烧到去啊！啊，因为伊个是真济水族馆，呼呼叫，啊，那怎么办？啊，生意还可以，但是钱呢，做都去红岛去，啊，赚无到红岛。啊！有一天我去甲买鱼啊，啊，看伊安尼呢，足可怜呢。我头家你个只鱼啊，啊，生意阁袂歹，但是你钱留袂掉哦。我下面唔知是安那，当多得用多钱。问我要安怎？八卦一卦通，八卦一卦通。啊，你这，那爱用悬空爱心。啊，靠中宫，处爱康康威，悬空爱心，向心爱心之大。

0: 好、啊，这爱康啊，这大马爱康，我哩这两位的水族箱卖白，好康出来，其他拢用白，安尼八卦一卦通，啊，因为这里会来吸中江。这样呢，天空的星会来吸中江啊，所以这两位你不用白。啊，你最近老老掉，三天来我会过来给你看，啊，去啊看，这就提掉去啊。啊，渐渐。生理就较好啊，啊，就较袂讲多少诶。这些呐，这都八运，痛，三碧，四绿，木，克子，八白，土。所以原因上升啊，靠中宫的运的方位，未使摆水族箱。啊，安尼来，你就会较好运啦。这就是风水学。奥秘啊，所以风水学是多元化的智慧啊，水族箱呢啊，回想啊，在20年前，台中市调查站。一位站长，哦，啊，伊来找我，啊，就唔知安怎，啊，伊拢拄着小人，滴个股。我你调查站站长应该足有前威啊！啊，你做什么咧冤枉人个呀？我老师啊，我唔免你冤冤枉人，我能照实在咧办事。我好啦，无我来甲你参观看咧。啊，我去啊参观，伊只弄水族箱。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3: 开天四 3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后边嘛水族箱，叫水族箱，因为伊做调查站的站长，啊，主任，啊，所以一寡啊朋友，啊，拢会甲伊做好朋友，啊，伊爱水族箱都拢送的。人上街上街上街上街上街一直跟来的东西呼呼叫最早修你一直落呼呼呼呼呼王位啊王主任啊你这间你买是非作贼你知无我嘿啊唔知作贼我含鱼仔嘛，伫甲你讲你的是非呢？哈，鱼仔会讲是非咯？啊，迄水里里落落嘛是是非，啊，要安怎？啊，你的厝办公厅，这做白。一些做东。办公桌坐当，啊！你内底到处拢是来上课，迄阵都七温呢。啊，七温上惊九子火来上课，啊，毛七次交战。有三弊是非一大堆，你这里这间，干了你三七九高见，你都吃饱好嘴啊！今日水族箱水拢闹老掉，鱼啊上水族馆了。好去买，安尼来你家我都改善，那无你我都改善。啊，所以啊，这位主任啊，安尼很好，我来送上给人。啊，一礼拜我再过来给你看。一礼拜我才过去个看，拢清灰啊！哦，清灰啊呢，心情真好，头壳足清诶！啊，是是非非都减去啊，所以通宵。啊，你若信仰大德，喜欢养水族箱，爱对伊个。办公桌位，

办公桌为坐山，你若安一只，你就落去压咧。

0: 次就在猫山，猫山呢，这里呢的势力就是八百图，算木刻图，是非一大堆，禁忌的一大堆，无中生有一大堆，你都爱注意，紧来刷刷掉，啊！你会当甲刷去这边。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九组火，九火生八百，啊，一只嘞，虽然九组火未使咧动，爱静静水来深入。好，这净水来深入，反而急。啊，八运九运拢是袂歹，拢是平安。啊，这都是悬空哀星的要领。啊，希望各位同修要。我活法，活的法，我的法，就三元九运，啊，悬空哀星。好，悬空哀星诀，啊，你就是大罗金仙的视线，所以有人在讲，哎呀，恁学地理的外道啦，讲红讲无要紧，啊，我们自己爱学正。啊，不懂的才外道，学无正就是外道。你学正，你就正道。所以，这么多年啊，老子道家慈航四十一年，传家的妙法，人世间少有的妙法。希望各位同修，啊，恁爱我好，恁我精我好，啊，恁就是大罗金仙的视线，往生罗祖的视线的化身，啊，希望各位同修，大家爱理解。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啊，所以怒气说也说不完，晦气，晦气晦气啊，这臭气啦，啊，祖魂啊，龙鞭有臭手，臭气，祖南丁啊，祖南丁运势衰退，百事不顺。虎鞭女丁不顺，啊，这真是风水，祖坟的风水。旁边做垃圾堆，啊，是那个啊，这鱼池啊，那个厨余啦，厨余集合坑。啊，在屋后啊，无光明，无贵人，啊，在屋前啊，也是无贵人，主灵不安，主灵不安。啊，咱的扫墓，你爱去注意看。啊，这祖先的风水边啊，方圆十公尺以内。啊，不要有垃圾啊，阿里不达的废气、厨余，让粪汤坑底下。啊，粪汤坑底祖先的风水边啊，紧来提掉去。嘿，一卡就。啊，主贵之人张某郎，啊，怪病，啊，脚病不好，没好，啊，这种爱注意。都是厨余的汤啊，坑在咱的厨井啊，厨余汤啊，可以厨井的时啊，厨的人，尤其查某人，脚烂的医不好，我遇过很多， 我感觉啊，你这啊厝有迄个粉烫，啊，伫厝前，啊是厝角，啊是厝后壁，即拢影响一家的平安甲健康。讲有啦，等下贴贴条通啊，洗洗又清气，清面粉。休休嘞，歇歇嘞，你过油啊，都过会好啊，那无过未好，啊，这都是健康的原则。啊，就是咱祖先的风水情，有人摕迄喷烫。粪扫桶放在面头前，囡仔的光明都黑暗了，祖灵未安，祖灵未安，要求道，啊，只有对你的幸福顶，予你怪病，伊未好，啊，咱阁唔知。啊，迄就是嘛风水学咧，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咱要学多学个精，师父所讲过的，拢是真实不虚。啊，我打水唔是用捏造的，捏造的没有用，我骗你。啊！骗着我家己的良心，所以这点呢嘛是风水学的奥秘呀啦。要有咱厝啊，厝后放一个阿里不达的废铁，啊，迄就影响到一家的。平安健康甲智慧，了了分明诶，迄拢是气场的关系。所以我希望同修咱学好，恁的功德无量啊！你的平安就是我的平安，嘛是咱大家共同的平安啊啦！啊，今天啊课程，我的甲各位公告家录取，下个礼拜我们就来要讲早景啊，下个礼拜我们要讲景景的学问，无得心间。作深的啊，这你要安怎弄？这弄有这，弄有水啊，这嘛是真正要紧。所以下个礼拜会上课，那么特殊的工课，我会啊到大凡寺啊去上课啊。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下午呢，啊，那圆蒙法师在仙佛寺为咱的师兄诵经消灾化劫，啊，所以下午就有圆朝法师带各位大家诵经，好，那好了，早上大家。我们来回向，请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祝福各位。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

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今天我们开始进行我们下午的高层论坛。那么下午由我们第一位卢讲师卢全义讲师，我卢全义讲师啊，他的学到过程也是非常的精进。他远从澎湖，他从澎湖来到这边来，我们跟卢全义讲师鼓励。非常请坐。我们现在开始今天下午的第一课，主任人卢全义讲师，请发表。
1: 那么，大慈大悲弘忏老祖师尊，敬爱的师父，义经大学校长严立法师，书信处长严继法师，各位法师、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感谢师父哈，能够设立这个平台，让我们大家来共同学习进步。我是澎湖七美教士，卢全义哈。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应用维新圣教三宝消灾化劫的实证报告。让我坐下哈。摘要哈。本篇研究以易经的实用性应用于人们身体若患病，可用易来找到有缘的医院、有缘的医师，进而获得妥善的诊治。本文叙述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会友经历身体健康检查，发现胰脏癌肿瘤指数达270，为求进一步检查及后续的治疗，笔者以易经宗教的学习应用来帮助会友进行就医，呼吁报名参加维新圣教王。

坛老主圣诞水路大法会的超度身上的病魔冤亲债主，家人的努力诵经回向，使得治疗过程顺利平安希润啊。根据国泰综合医院一家一般外科蔡鸿全医师的说明，胰脏是一柔软长形的腺体，它位于后腹膜腔，长约15到20公分，宽约2.5公分，重量只有75到100公克。胰脏口分为三部分，就头部、体部和尾部。头部连接12指肠部分，中央为体部，末端间隙为尾部。胰脏同时具有外分泌腺体及内分泌组织，胰脏细胞要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二、外分泌作用，可分泌消化性酵素，进行糖类、蛋白质和脂肪的消化作用。胰脏癌记是为胰脏癌记是为胰脏细胞生长出来的恶性肿瘤，约92%的胰脏癌为腺癌，它源自腺外分泌体。胰脏癌的发生在头部有70%的几率，体部为20%，尾部为10%。由于胰脏位在一隐秘的位置，当有病变发生时，可能没有症状，或出现与上肠胃道疾病类似的症状，极可能为人们所疏忽，常处在病人出现明显症状时，才就医诊断出来。维新圣教会有某某女士，在经历健康检查，拿到检查报告后，发现胰脏肿瘤指数偏高，达到270，心情就极为低落。因为他的母亲，亲生母亲晚年就是患胰脏癌逝世的笔者都宽慰说，台湾现在医学已非常的进步，但又于医学界称胰脏癌是癌王，治疗难度很高。一些名人如苹果手机的贾伯斯，我们台湾的演员八哥等都是患胰脏癌逝世的。笔者进入维新圣道宗门，跟随宗主火莲禅师来学习记得书有开示，人若身体生病，要赶快就医，再呼吁报名参加宗教法会超度其身上的病魔冤亲债子，再填写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圣诞水路大法会文书，多诵经来回向。本文记事笔者依据维新圣教宗主火莲禅师弘传凡事用意，来寻天医，寻有缘的医院、有缘的医生，参与宗教法会法仪，多诵经典，实证研究就维新圣教会有某某女士是75岁，健康检查的报告出来发现胰脏肿瘤指数偏高，因为我们澎湖是属于偏远离岛，没有很大型的区域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诊治，因此笔者先来占个卦来问，看他这个。某某女士，她肿瘤指数偏高，是不是已经得了胰脏癌了三卦的卦象是离为火之一卦离为火，四爻属火，主生动逢夜破，又化木，又生入辰，又逢空亡，是为修主。那四爻就很就修辞应爻亥水官鬼，岂能占问病情的。

0: 的用神哈，爱水观鬼林夜见彼望，显示哈，开始有边啦哈。啊，出窑卯木父母，窑动画未土祖孙三窑亥水观鬼，窑动画卯木父母三罗为父母，来生四窑哈。啊，因为他是健康检查发现的哈。所以当时他身体外观看就没有什么啊，有什么患病的那个有病态的样子哈。啊，我们增三普译病人章第119页哈，勾陈属肿胀哈，啊，今亥水官鬼摇铃勾陈，就是属个算胰脏有肿胀啊，就是算有肿瘤的视线啊。啊，卦象离为合之意为六冲变六合哈。增三普译六合章有云啊，吉数逢之四之必救，不宜凶数逢之四之难解。以目前台湾医学界哈，对胰脏癌的诊治发现，胰脏癌它既有发现极晚，恶化极快，手术困难极难。诊治的四大致命性哈，医学界称之为癌王哈，因此笔者哈就鼓励他要马上要赶快就医诊治哈，这个咱来寻天意哈，看天意在何方哈，卦象是雷轰之大过哈，师父火莲禅师在维新圣教医大学。第十二届到十五届弟子授课中哦，常会提醒弟子同修哈，我们身体若有患病哈，要求医，要先占卜问天医在何方哈。啊，今流横卦天医无火，子孙爻是属南方了哈。啊，以澎湖县来论哈，南方大约为。高雄市和台南市和屏东县啊，啊，以高雄市较有大型的医院，啊，因为这个患者他的住宅是坐北朝南，啊，所以他我们就也来以高雄市来寻天医来找医院哈，那我们就到高雄市去找有缘的医院。啊，因为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把这个医院的名称来写出来哈，我们就用 A、B、C 来代表哈。啊，我们先占 A 医院哈。啊 ，A 医院的卦象是风山见卦哈。啊，风山见卦卦象哈，卦意是。以增三普译原一章第130有约哈，占求医应爻为医人哈，风山见卦卯木官鬼临应爻月令来生旺，但是我们增三普译有约哈，求医为显鬼旺鬼星了哈，所以在我们就在另外找其他的医院哈。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那我们就找高雄市的 B 医院卦象是三 D 波之进卦啊，三 D 波卦五爻主水主孙主事，月令来生旺啊，但是因为四爻稀土继承父母爻动来克事哈，应爻戌火官鬼夜破哈。又生出日辰，又逢空亡哈。真真仆役言一章有曰哈，应作一人，不于空破木绝，建立。

在则其他的医院哦，那我们找高雄市西医院，来占卦哦，卦象是地方生之顶卦哦，地方生之顶卦是爻丑土七财除数，科出业令，入城来冲为入破，应爻为一人，丑土七财科出业令。 入城来冲为入破，天地主孙爻互相于四爻丑土之下哈，休囚无去。四爻丑土六爻有金同动，三罗为四爻丑官鬼局哈，大卦又逢福音哦，所以诸多的不利因素哈，我说建立在别家医院哦，那我们找高雄市第一医院。 来，寻天理哈、哦，那卦象是火山里之解卦啊、哦，卦意是我们火山里之解卦，四爻尘土祖孙带青龙，除数克出业令，入城比旺，但逢相刑哈、哦，也空亡。正三普喻言一章有曰。 祖孙临四应或发动于卦中，医药妄象，不受情冲克害，不妨空破目绝，药必见效。火山里之解卦，以卦象来的论，原理并不是很好，但考虑到胰脏癌是属很凶险的病症，人称癌王。 在高雄市辖内以第一院最具规模且具备有完整的医疗团队，就如卦中满盘的子孙爻，因此建立就责第一院肝胆肠胃科的就诊，在占卦则有人医师挂号就诊，卦中官鬼爻弧长。 而现立业令，增三普益，业将章有曰：有云，业见不入爻，亦为有用。所以是也不算是无常了。那我们就在第一院来找有缘的医师，因为那大医院每个科别都医师都有很多位，所以我们就。 一个来占找有缘的医师哈，我们找甲医师哈，卦象是山火壁之景，不好意思，这个当时打字的时候山火壁，看他就打的相反哦，就打错了哈，山火壁之景卦哈，正三普语言一章有云了哈。 鬼作忧神虚妄动，福为喜悦要生福。鬼为忧于之神，若除数即动于卦中得子孙动而助之，处于可请，所到成功。今三罗壁卦，子孙爻弧长，应作一人不宜空破目绝。今三罗壁卦应爻。 虚土兄弟祭神，动来客，又客出月令，生出入城，视为休囚，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找别的医师哈。好，那我们找第一高雄市第一院的甲乙的医师来占卜哈。那卦象是水地比之患啊。 水地比卦应爻主水七财来生，四爻视为有缘，但是因卦中四爻先金祖孙虽入城比旺，但未发动，无法克出官鬼，又六爻应爻主水七财来发动哦，谢天地福神哦。 又二爻属火父母爻动来克主孙天力，增三补益行空章有云了，以后曰哈动不为空。

0: 为化空，皆不为空，诸多不离因是加叠，就再找别个医师，那我们找高雄市第一院的丙医师来看有没有缘。卦象是坤为地之生，坤为地之生卦，卦中应爻卯木官鬼以二爻宿火父母同动来克宿爻，二爻三爻同动又化出反云。生山仆役言一章有约，应爻临官鬼而克用神即克事者，不拘久病近病必遭其害，诸多不离因是加叠，建立在令则。那我们找高雄市第一医院这个丁医师来看诊治吉凶。卦象是风天小畜之巽，卦意正三仆役演一章有约，应作一人不宜空破木结，今风天小畜卦应爻未土七财克之，夜令又生出入辰，二爻引木兄弟暗动来克应爻未土七财，虽应爻未土七财长生于入辰，但不利的因素较多，所以在另找医师。那我们在高雄市第一院再找物医师来就诊看吉凶。卦象是泽火阁之震，卦意泽火阁之震卦应爻卯木祖孙约令来生旺，又卦中五爻有金父母动，三爻亥水兄弟同动，连续相生来生应爻卯木祖孙为吉。正三仆役演一章有约，若得祖孙临应爻者，乃名医也。大卦三爻五爻同动，变出震卦，震卦为六冲卦。我是这个卦像是不错，但是我说建议再看其他医师看怎么样，再另择。就在找高雄市第一医院的戊己的己己医师看有没有缘。卦象是火风顶之风卦，火风顶之风卦四爻亥水官鬼除宿，动化丑土祖孙回头来克，初爻丑土祖孙爻以六爻宿火兄弟同动，连续相生来克亥水官鬼，有用啊！正三仆役演一章有约，若得祖孙临应爻者，乃名医也。今应爻未土祖孙克出月令，长生于入辰，喜得六爻是否兄弟动来生福，楚医可请。在现代医学来讲，医院科别分得很细，人的身体胰脏有消化系统啊。出诊是挂肝胆肠胃科，经出诊医师研判健康检查报告后，再转诊至消化系统的外科医师就诊，进一步的检查诊治。火风顶卦，火风顶之风卦亥水官鬼临夜见，入辰来生旺，显示病情已临身，且确实病情已经严重了。正三仆役疾病章有约，官鬼除宿乃忧于之状，又曰宿除鬼户，病虽轻而难疗。喜祖孙发动，客气忧于，即使用神衰弱，管喜平安。今红顶之风卦，初爻丑土祖孙爻，客气二爻。亥水官鬼 金瓜中又出现四个祖孙鸟，这天一哈，天一的视线，视线是一个医疗团队合力来诊治，笔者就建议哈，那患者说那就挂这个几医师来就诊哈，啊，患者家属在出诊带。那个患者到那个出诊的门诊时哈，那位医师曾询问这个患者的家属说，怎么会挂他的门诊哈？啊，患者家属就告知这个医师说，这个是王禅老祖选的哈。
1: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那我们来实证研究哈，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每在弘法开示中哦，就会提到维新圣教有三宝啊：易经、风水、宗教。易经注因果，风水是天理，宗教可安人心。混元禅师一直鼓励宗门弟子要多诵经，个人身体和家庭若遇有不平安，要及时参与法会超度，加上诵经回向，诵经前可占卜则有缘的经书。笔者先为宗门会友报名乙巳年黄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超度其病魔冤亲债子，再占卦则有缘的经书来诵念回向其身上的病魔冤亲债子。那我们就来找这个有缘的经师哈。那我们因为是患病嘛哈，那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说那找药师琉璃光菩萨本愿经来诵念回向，是不是有帮助哈？占卦的卦象是火天大有之损卦啊。增三普益注金章有约啊，数空数破即动而变凶，须移灵习义，经前程在破。今火天大有之损卦，树摇尘土父母动化退神，克出业令，亥水为修，入尘稀土。来冲为入破，应爻数火官鬼哦，逢月破又生出入尘为修求无趣，来相生数爻啊，所以在建立在找别的经书哈。那我们在则说诵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来回向维新圣教某某。身上的病魔冤亲债主对身体平安有帮助哦。卦象是雷轰横卦，我们知道雷轰横卦是应生数嘛，是为有缘哦。雷轰横卦是爻官鬼入辰来生旺，二爻亥水父母与月令比旺，今官鬼乃忧于之神啊、哦。官鬼除数。哦，是感到说比较不怎么好。我说那就另外再择看有其他的有缘的经书哈、哦。那我们再来择说，我们来诵念鬼谷先知天的经来回向，是对身体平安有帮助哦。那卦象是雷山小过之壁卦。卦意是四爻无火官鬼生之入辰，约定来克为修求，应爻尘土父母逢行空又动化卯木，七财回头克又入破哦。两线的六爻稀土父母已入辰比旺，需动化回头克哦。就建议说再另找别的经书哈、哦。那。我们再找来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来回向身上病魔冤亲债主对身体平安有帮助哦。卦象是火地进之波卦啊、哦。火地进之波卦是由有亲兄弟入辰来生旺，动化稀土父母回头来相生，应爻未土父母一来相生啊，这样是有吉祥啊，有缘啊。师父混元禅师在给易经大学正奇班十二度十五届学员授课中有开示哈，则有缘经师时，父母爻作为经师哈，啊今应爻临父母来生数爻为有缘哈。建议哦，患者家属就即日起就择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恭送回向。
这个是等于说过一年，已经过年了哈、哦。我已经圣教会有某某女士，已经是76岁哈、哦，啊、已经在高雄市第一院做啊、胰脏癌的医疗检查及诊治哈、哦。啊，她检查确实经过很多种的检查，就确实是已经患了胰脏癌哈。啊，医师说，建议说要手术切除啊。啊，就笔者在为他来占卦说，做切除手术好不好啊？啊，卦象是地水师啊，啊，地水师卦，树摇无火，七财得月令生无旺，初爻卯木主孙月令比旺，入辰来生无旺相得地哈。增三仆役疾病障有耶哈，主孙乃喜悦之神，主要旺相者亦为吉庆。因此哈，以此卦象啊，笔者就告诉患者说，那可以接受手术来治疗啊。经过手术治疗后，这个某某女士因胰脏癌手术圆满康复调养中啊，诊治的医师详细检查患者病体啊，确认康复顺利良好啊，建议患者为确保病灶无癌细胞的残留滋生，巩固预防性的化疗口服日本 S1 的药物来服用一个疗程啊。笔者为这女士来占说口服这个化疗药物的吉凶啊。占卦的卦象是天雷无妄之水，正占仆役依婆张有耶哈，占药以祖孙爻为用神啊，喜祖孙除宿或逐入辰，祖孙乃喜悦之神，病既安。卦中上九，稀土七财动化，未土七财为动化退神，又化空。这样哦，叫无力来生官鬼。啊，四爻无火，祖孙月令，马木来生入辰比旺。望向得地哈，虽足行空，但正占仆役行空张有耶哈，望不为空，以此卦笔者建立哈，可以接受这个疗程这样，结论哈，经过笔者为这个患者来报名参加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超度其身上病魔，冤亲债主，在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100多部回向啊，患者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手术、康复都很平顺，主诊医师告诉患者说，在他为100多位相关病患手术诊治的过程中，很少看到病患复原这么平顺，胰脏属消化系统的器官，关系到身体。

0: 事，这也印证笔者为维新圣教会有占卜占卜则有原医师的火风顶卦，火风顶珠风卦的卦象。子孙天力多显，患者出院后口服化疗药的疗程也都很平顺，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呈现。以上的叙述是依据维新圣教弘扬的易经风水宗教三宝来寻天医、原医、就医及辅以宗教法医而后的平安，真实不虚。谢谢聆听。
1: 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靖宇室内装修兴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檀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感谢卢讲师啊这般的用心，总共一个会友占了18支卦，这个从亥月占到隔年的卯月，从75岁占到76岁，这样呢，跟刚刚早上的这样的耐心，应该再给我们卢讲师一个鼓励赞叹。所以在座的所有的师训班的同修，如果你还没有申请成为智慧长的，赶快去申请成智慧长。啊，这个就是他当智慧长中的其中一个会友，一个月交100块，救回一条命。所以各位同修，有这么多的案例，我鼓励大家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师训班的同修，都去当智慧长。当讲师就是要当智慧长。这样智慧长来服务所有的会员，各位100块不是那100块的问题，是你能带给他平安，你能带给他平安，而且师父还开示，100块按每个月收，不是一次收一年，不是一次收一年。啊，从这个案例上来看，没有看到他的命卦，啊，不然很想再参照他的命卜来讲。但是呢，从这个卜卦的过程中，找到一个有缘的医生、有缘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这么大的病症，而且年事这么高的一个会友，而得到癌王，在老祖、在卢讲师应用老祖跟师父所传的妙法，用占卦逐一找出，先是否确定已经罹患癌症，照确认开始找天医，再找到有缘的医生，再找到有缘的治疗方式，再找到有缘的药物，始终能够得到这个痊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让我想起在2年前，我也有个案例，一个案例就是他的心脏一直有呈现有问题，然后一直告诉他你那个心脏要注意，说你卦中子水有动的啊，心脏就要留意一下，因为这个人的命卦就是泽天诀，泽天诀是属龙，要动子水，属龙动子水，所以他后来他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一再一再的在留。

你说站出来告诉他，最后心脏就拿出来做绕道手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医生只告诉他，因为他没有占卦，他是找到一个认识的，他的同学很好心的告诉他，到某家医院马上帮他做检查。检查出来，那个医生从这个诊断的片的判断说，他只是三条动脉有阻塞，装七支支架就可以了。可是当他女儿用意沾他的病情的时候，就不是三条动脉了，啊，五火就直接入目了，啊，挂钟我记得五火就入目了，那我就告诉他说，天一不在他那个方位，啊，另外一个方位，啊，所以说他原本往南走，往南找医生，啊，后来我跟他说你要往北找医生，后来找到一个北部的医生，一个医院，啊，挂了号之后呢，哦，大概在台北县，在台北县的一个医院，而且是一个不是很特别的地方医院。他去挂号的时候，没有挂到号，没有挂到号，没有挂到号呢，我还是鼓励他要去挂号，因为毕竟那个心脏要开刀，那个肋骨要切断，还要穿铁衣。那后来我去想他女儿，我因为看他女儿的命卦父母爻很旺。所以叫他女儿陪他去，结果没有挂号，挂不到，因为都满号了。啊，医生看到最后一个人结束了，要下班了，他女儿跑进去跟医生讲，希望能挂他父亲最后一号。那医生也问他，你为什么找我？啊，他女儿就告诉这医生说，老鼠说找你，我爸爸的病才会好。医生听到这句话。因为他那个医生是天主教医院，他听到老祖是神明指示他来的，当下告诉他的这个团队再挂一号，就他最后一号，而且那一号他给他看了四十几分钟，看了四十几分钟，最后告诉他，明天要用内视镜去看，不能只是用一个断层扫描看就好。后来用内视镜去看之后，才发现三条。真的全部堵的90%的，啊，三条有2条是95%，一条80%，啊，那是装七支支架就可以好了吗？不会好的。后来择日开刀，一样用意送经，到心脏拿出来做绕道手术，到恢复出来，这个医生在 Facebook 发表说，他第一次这么成功的做一个心脏绕道手术。手术完之后，病人不用进加护病房观察，直接到普通病房，因为他不用插管，因为他意识到清楚，心脏恢复都很正常，真是老祖的天威啊！所以这两个案例相互起来的一个对照跟比较，找医生不是找名医，是要找什么？有缘的医生，要找有缘医生，所以用意的医病章。我们都讲是在上面写得非常清楚，啊，如果同学有需要的话，跟卢讲师申请，你转钱是他的，再请卢讲师好不好？啊，公开给大家，好，我们再次谢谢卢讲师。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正奇班第四届讲师林延山元勤讲师。啊，他在我们这个当讲师的过程中，也很有段时间了，跟师父结缘也超过20年了，啊，也拿到评星学士了，哦，啊，三十年，哦，我错哦，三十年，三十年，我敢减几年，哦，他从一个工厂的老板，哈，放下身段，辞楼下店，去服务众生，我们，他也以前他说他以前在工厂哦。是他喊什么，他就要过来了。伊一个头家，伊工厂嘛无，我盖大间啊，一两百平安尼尔。伊是安尼甲我讲啦吼，伊讲生意嘛无盖济，一年赚几千万都有啦。所以我们元勤讲师哦，讲话很风趣啊。他从一个老板辞头下线来服务众生，他说以前是我叫谁就给我端茶过来，那食个人吼是咱讲叫，我都要去经照过去服务众生啦。哦，因为这样哦。他说，

0: 不要紧，我的叮当我都要服务，牙关嘛要给人看出，这样的为众生不辞劳，我们再给他热烈的鼓励。好，我们现在请他开始发表他的消灾化解的正道论文。
1: 老祖师尊，师父，校长、处长，各位法师、讲师、行事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先自我介绍，我叫林岩山呐，双木林，火岩山的岩山。啊，阮拄啊住伫火焰山的山卡，所以阮阿公搞火都火焰山哦。正经诶，木生火嘛，火生土嘛。哇，这个阮阿公那真有地位咧。结果是啥？你知无？生做我变做迄个啥？懦夫的性啦。迄人拢讲啥咧？凡夫俗子啦。啊，逐项代志都拢拢互步步叫安伫去啊！无法度，阿公甲我号这个名，我就安伫咧做来。我甲你讲，咱的命卦，所以讲师父传这个妙法，哇，足赞足赞嘞！咱就是啥，知影命卦了，咱就照命卦咧行，你毋免去怨叹。好，我就是灵岩山吼，双木林火焰山的岩山。啊，师父赐予我的法号，我叫岩群呐、啊，群众的群呐、啊。感谢师父啦！我就是伫民国85年的时阵，7月18日进入咱的三宝寺，咱的第四届心法研究班。我要入来，我即卖要讲这个因缘，我入来这个因缘真赞呢。就是阮迄当时85年的时阵，是不是咱拢没有很普遍？84年，咱校长因第一届在开班了嘛？阮85年，因83年啦。我们85年的时阵哦，迄阵啊就是阮大家镇长选举，镇长选举迄个吴洪富吴先生，伊就是主战的实在那个事务啊，啊事务请事务去改摆什么？摆竞选总部，结果竞选总部摆好，正经的迄届伊就是调啊，啊调啊，伊就甲事务讲，事务我发现哦，我要来招一班来大家遐一家啦，事务讲好啊。你有在调超过50个以上，我再来给你教，安尼啊，哎，就选调啊，对无？真认真去招，结果招起来才10几个尔，我就是其中的10几个的一个。所以讲，咱人正经的，我们贤士同修，咱大家爱认命呢。我的感觉啦，迄时阵咧招生的时阵，是不是拢有业报纸？业报纸拢用迄广告纸啊，拢一个啊囝尔。写啥呢？第四届易经心法研究班，我看了这鸟，我就去报名。安尼，咱的因缘自早有着易经，有甲咱灌输伫内底无？看到两字就去啊啦。安尼会晓无？咱大家拢是，我嘛定来甲我的学员讲吼，咱大家拢足有福报的人，会当入咱的唯心圣教法门，正经足有福报的人，才会当入来内底。

校长嘛，甲咱开始，咱是平安法门呐、啊，一般都是卖讲啥啦，得到平安就好啊啦，对唔对？所以讲，咱这个法门，你看，一拜了后，当时伊甲阮招十外个，对无？啊，师父讲安尼，我无要开啦。结果换后里乡诶，后里乡长迄、那个刘先生，伊嘛是同款，师父去甲拜精神总部，嘛是考掉，嘛是同款，搁迄个选举就是上乡长。结果两个伊往地里去招，伊个三县诶吼，伊招四百几个。当时师父则讲，啊好。在三宝寺要开班，就是第四届新华演讲班。两个，因两个店长拢甲阮带去嘛，带去了。你知影阮第四届偌济人无？可能是上济人的一班啦，四百五十几个啦。当时85年的450个哦。啊，当时三宝寺刚刚好只有。

我那个教室刚刚建好而已，那时候还在建设，建好，然后那个教室里面哦，哎，我那时阵像你那样啦，咱像伊啊，拢一人举一张白白安尼，啊，大腿拢有书包拢囥喺大腿诶，做写字，干那安尼尔。我那时阵四百几个，大概坐啊，停停停。哦，我那时阵实在，啊，伊阵啊，阮拄啊这边哦，咱阵啊，咱拢甲恁同款啦，咱大家。咱的学员啊，都要拢戆戆呀呀，结果阮四百几个内底有差不多要规半的是啥？伫个社会咧职业的人啦。哦，迄阵阵，那嘛大家拢去拢去问书问啥物事，阮拢无遐，拢干那会晓听人安尼问安尼尔。迄时阵，好吧，所以讲我这个姻缘有好无？就是两个乡长甲阮带入来哦，啊，带入来了，佮同款。迄、那个两个乡长拢做阮的第四届班长，但是做班长无效，因就是迄个公务繁忙嘛，无偌久尔，大家一个时一个时，到落尾我像延平法师啦，迄就是阮的班长啦，延平接来做班长，啊接来延平一日做，延平是佫走啊大了，一日走啊大了去，换阮副班长，阮迄个天烈炎宏讲师来接我的班长，今晚我的班长哈，所以讲我几百这个咱的姻缘足好个哦，就是有这个姻缘，听讲几百咱来来对吼。过来就是讲，我们班长了后，就是今晚我的班长过来，我就是今晚是很诚心的感恩咱的师父啦，跟咱的老祖师尊会当设这个咱的维新圣教，和咱打入咱这个维新圣教。你看我85年到即久都拄啊好几年。30年尔，我43岁入来啦，起码今年74岁啦，安尼有久无？有认真哦。我甲你讲，其实就是咱的处长咧甲我讲的，就是啥？我就是主早就是搁做啥物？做小工厂的加工业的啦，教材条位头啊，伫咧停书停到即久啦，无恁大家去食头路，敢有材料？无可能。因为阮即卖阮第四届嘛，即卖差不多剩三五十个尔。因为安那，咱大家拢是啥书嘛，甲咱开始啊，一定要先过八道嘛，再来过佛祖啊。啊，伊当时就是啥，我家己咧做诶加工诶，书若要出咧对，我拢往头走诶。我定下讲吼，阮阿生啊笑，老师足认真诶呢。书若要教啥，我较紧诶，透早明仔载要教，透早车开咧紧出去。阮太太起来讲：“哎、欸，阿、啊、你走对啦，啊，工课遮济你去走对，啊，无啦，我来读册啦，啊，就去往念啊，啊，念袂要紧，我甲恁教。转来时阵，咱拢点点味咧，工课紧去做，做到半暝，三更半暝，明仔载好，明仔载起来人好去啊啦，安尼会晓无？安尼明仔载咱赶快去做工课，下当阁继续读册。我就是安尼直直读来，有认真无？足认真哦。”阿弥陀佛，好，过来就是讲，感谢，我要感谢咱的处长，甲我设种的 PPT 啦 ，PowerPoint， 这我拢未晓，阮只有咧拢未晓，伊甲我用安尼哦，我今晚会当来报告哦，好，我先坐坐哦，好，咱先讲摘要吼，好，咱的，消灾化解之道啦，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用意断旅途吉凶，以阳宅风水学正道哈。我这个我无写伫个单啦，我想讲我等下再直直甲你，咱大家分享就好啦吼。好，摘要：维新圣教教主，至圣妙至圣王禅老子大天尊是消灾化解世界和平大神，师父混元禅师是。消灾化解世界和平的推手，当人类每逢天灾、天瘟、天疫之灾祸降临的时候，往往让人类莫可奈何。当苦疫无计可化解时，唯有上圣妙法，只有借由宗教修行人士的用心，以修行法仪来。才能上体天神玉帝上帝诸佛菩萨之慈光加持灌顶，
既可消灾化劫，为人类祈福。

福，这是真实不虚呀、啊。若是人类因为人因人为因素所造成之灾祸，则是自作孽不可为也啊。唯心圣教，成天微光，教义宗旨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是天命的天命。唯心圣教以四十三年来的消灾化解功德天祥记，这个我等一下在那个后边会甲各位讲吼。如此公开世间，若能平时多行善事，为人类祈福，则天灾人祸可减少到最低，此为真实不虚呀、啊。消灾化解实力印证，今天我要报告的就是我这个实力印证了哈。弟子结缘唯心圣教将近三十年足足个了哈。在此次云梦山朝圣之旅，亦有报名参加。在114年2月4日占卜，2月4日就是要去旅行的时阵，我先占卜。我占灵岩山在114年3月14日到19日，以师父朝圣和平之旅吉凶，得天翁祸之火山离，四遥空王啊，诸界白虎洞又再占。参加云梦山之旅平安佛得地雷复之正卦，四爻又是空王，固然在3月9日，这就是吼，咱只咱来迄个有实力卦象，咱只个来论吼，迄就是安那，我伫个固然在3月9日就是啥午时，我伫个午时3月9日即天伫个农田吼，咧播黄啊啦，苍蝇转来的时阵伫个十字路口去往弄着。大腿骨断三节，起码拢会掰卡，就是安尼吼。过来弟子阿哥家，起码拢把家人拢登记吼。弟子法会必定参加，每年诵经千部以上。这就刚才我们校长强调，我们一定要诵经，一定要诵经。我跟你讲，我虽然30年来对吼，头啊，去差不多，我记得啦，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可能。进入状况的时候是到第6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进去85年嘛，86年、87年、88年就是用921嘛。921的时候，那时候学的很少，可是那时候读的很少了，可是学的很多。那时候师父都是在那个人家好好斗嘞，有无？户外教学，我头头啊开车去对。假如等一下有时讲，老师也跟你讲，迄一个即嘛，迄伫个德山甲迄个甲迄六国遐，有一个学校诶，倒落去吼，阿师傅去遐勘察，遐就是一个啥物蝙蝠穴。等下老我若有后壁再搁跟你讲吼，我印证诶吼。好，即就是爱诵经千部以上，我了后十头啊拢无啥上吼，后壁我跟你讲，上经落你会感觉身体迄、那个。那你思维拢会一日静倒落来，头脑迈开。我每年呢，我当讲师以后，嘛是每年都是1000部以上呢，1000、2000、2000部以上，我拢定啊安尼，拢保持得哦吼。嘿，思维用个大那个什么墨宝啊，我拢念有着哦。好，感恩老子师尊、诸天圣神、佛菩萨保佑平安顺利，现在恢复中，并感恩同修们探视慰问，谢谢大家。

0: 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风水，这一节讲后院。前院固然重要，前院是代表我们一个人出外事业前途的健康，前院是这样。后院是代表一个人的智慧和财丁。财都有关系，在我们普里，啊，有一个地方，它都是属于艺术家的地方，啊，这个艺术家呢，啊，他也是这最实的雕刻，啊，太这个造诣很好，啊，有一天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呢，啊，他。就到府里买了，啊，这一块地哈，啊，他的家就选在这个山坡地这里，

原来他在南部，他的作品在台湾石雕非常有名的作品，赚了很多钱。那么一个人当他赚钱的时候，他会嫌都市声音太吵。一个人有钱的时候，他喜欢和贵族人的生活方式到乡下创作。到乡下呢，享受艺术家的尊严，享受艺术家他的风范，他就来到府里买了这一块地，买了这一块地呢，他现在呢，两边都山，两边都山，那个水往下来，他这里呢，后面的房子后面做过水池。上面的水引下来，那雨很大哎。

脚掌很大，很漂亮，还有蜗牛这么大的蜗牛，鱼很漂亮，鱼很漂亮，人就衰了啦。啊，鱼，它也是很可爱耶。它当你越关心它的时候，它养的长得越好；当你没有时间关心它的时候，它就不长大。所以鱼，它也是很自私的耶。那我们不了解到这个法则，啊，他呢后来鱼很大，很高兴，结果整个精神看在鱼，他的创作没有进步，他的精神呢，啊，是人家客人来的时候，啊，要他看他的作品呢，啊，因为我这住的很漂亮的房子啊，土话说很拽的啦，哎呀，这种讲话的口气什么来，还、啊、一段时间呢。所有的人都跑光光，他在那边好好欣赏鱼。生活起问题，啊，那里的问题，那另外帮我们雕佛像的大师啊，杨老师，啊，他还在那边买一块地，带着我去看呢，看他的地以外，顺道去看他的这个住家。哦，第一，临头水，临头，哈。那很麻烦呢。这是林头水，后山无靠，无靠就没有丁，也没有贵。好，无靠无丁又无贵，又林头水，林头水呢，大凶破财，没有智慧，没有贵人，啊，身体一直虚下去。所以搬到这里来呢，他整个找他的要他创作他的艺品了，就开始起问题。我去看了、哦，他还是在那边看着那边鱼的长大，好、哦，他洋洋得意的说他的鱼不错，怎么样？但是我看在他的庭院里面这边呢，这边呢，如果艺术家在创作很多的作品。结果庭院空空的，也没有什么作品。我问说：“某某大师，你是来养病吗？”他不是的，他很无奈。你看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不好？啊，因为你在这东方，卯方，卯方属肝，肝也属木。我说你肝不好了喽？说对呀、啊，药也吃没有效，那也没有效，不知道什么原因。好，我说你的临头水，东方这个临头水后面就个坠，水声哈啦哈啦哈啦啦，又在东边临头水。好，那么你的整个，好，你事业等等呢，你会开始凋零。听我讲了以后呢，他也很无奈了，说是啊，将缘由讲给我听。他在南部。很吵啊，工厂汽车声音在震动，很吵，那里在很吵，空气也不好。我说，这个人的优点很可爱啊。以前我也一样，希望说，哎，回到乡下又好，或山上买个，自己在那边可以享受啊，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后来想一想，挂一幅出来，好，你们看到嘿？如果说我们。啊，事业成就了，到山上，啊，我们这里买个地，在那边建个可以啊修身养性，可以调整身体，怎么怎么好嘛？吉凶如何？卦，再看看来，请祖师爷来指示。是震卦。好，再来八，八坤卦叫地雷户，好啊，动二爻叫地泽临，啊，地泽临呢，地雷户，户着重新开始，好、啊，占隐居，

好，你看这个四八二，什么卦？八是坤卦啊，震卦。好，叫地雷户。好，地雷户啊，地雷户。好，四爻在这里。好，坐云行愁爱忧。好，子财爻、二爻动官鬼爻，化禁止的官鬼爻。好，这个兄弟爻、兄弟爻、七财爻，这主神爻。好，我们看啊，地雷户怎么解哈？啊，你看第六怎么解？第几页？第34页。34页啊，那个这地雷户就是地这一爻就是隐居，上面全部都是阴。好，下面只有阳，你要在好是阴之下，重阴之下，你要出头天很困难呢。啊，就是地雷护着缓木也，你会缓木。啊，官鬼爻动，鬼动，忧神一直会起来，化尽神，忧上加忧。好，这个。那么卦象告诉我们的，在会晤时期啊，你要从头开始了，应当从善完美。哎，那从善完美，吃饭也要照顾哎，不是你到上面就是完美哎，啊，你要从善完美，生活要顾，哎，啊，再来了哈，第三啊，这个要慎重，不可一错再错。啊，第四爻，啊，吉凶未定，必须坚定原则，为所当为。啊，那第五爻，择善固执。啊，那么如果不做的话，大事已经到恢复时期了，依然执迷不悟，必然凶险。你看，你们要山上去隐居好不好？不要随便到山上隐居呀。啊，这卦象。很非常正，贵官鬼爻化进神，耗元气，耗财，水生木就耗财，一直耗化进神耗，到最后你就没有钱可以赚，而且应爻啊就是山林是兄弟化劫财，劫财来克来一合，那么你就起烦恼，假空气力的话，其他就免谈，好啦。祖师爷告诉我们这不行，所以我跟他讲，你后面的水要添掉，啊，这个呢，你要做一个大的墙，做一个大墙，把这个临头水把它隔掉，不然你就要种了很多树，种了很多树和种很厚的树，把这个临头水化解掉，这个拿掉，那么你才能平安。哎，这位大师哎，非常有智慧。那么老师啊，这个鱼，好这样来哈，因为啊，于心不忍嘛，好那就不好啊，这怎么办呢？我说很简单，你把它移到这边来，移到这边来，这个鱼放这边来，啊，这边后面空空的，啊，那问了那个石头能不能留？后面的石头你堆积的太乱，也不是山的龙的骨，你要把它堆积的很整齐。堆砌很整齐，你就好了。哎，他听我的建议，他真的改了嘞。改了，过了一段时间到仙佛寺来，很高兴，气色很好。老师，谢谢你。以前我最不相信风水，啊，现在弄得不相信也不行。那因为这样，我把他鱼什么都改过来以后，哎，我现在人家又是很多。哈、啊，又找我帮他塑造，
重新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说你最好这里当啊，你的啊，一般的这个啊，行管理好，还是融入社会自然，到大大小小那么去嘈杂的地方去创作。创作的人，无论在外界的怎么样的环境，再怎么乱，心都不能都不会乱嘛，心都不动嘛，才是真正的大艺术家。如果艺术家呢，周围的环境把你乱了心，你艺术家你就不是艺术家啊。所以这些大师呢，我跟他建立以后呢，哎，有道理。他呢，啊，山上也做啊，又回到自己南部的家乡重新创作。啊，这我们在屋子的后院这一个例子啊，后院时时保持清洁，子女聪明才可以。才智慧才有智慧，后面是智慧，后面是乾卦，乾卦是主丁，乾卦是主智慧，主光明。啊，还有我们有一家道场啊，一家道场呢，啊，这个师傅也很可爱，啊，老人师傅呢，啊，他身体很不好，啊，很不好呢，有一天。不知道谁跟他介绍呢，就带到我这里来。

路从这里上来，好，他的佛像在这边，佛像在这里，那佛像呢？后面从后面侧面看到。地是这样来，好，佛像，啊，上面的佛龛的佛像在这里，下面呢，很像马桶啦，坏的马桶都放下面，这边佛像，我那个大殿这样嘛，好，大殿佛在这边，好，啊，供桌在这里，佛桌在这里，下面是空空嘛。下面是空空的，所有乱七八糟的马桶、坏马桶什么都丢在这下面，坐在下面。他来这里的时候，师徒啊，在这走路也很困难呢，一走就喘。从大殿呢，我在后面工作呢，他走过来超一个钟头，你看多可怜。好，我说好了，然后我过去帮你去看一下，在东市。一个金色，啊，我去看了嘞，哇，阿弥陀佛，你怎么佛祖啊？佛啊，是观音菩萨，下面这个空洞的，下面都放一些乱七八糟的，坏的马桶也那边，那个坏的厨具也那边，坏的家具也那边，什么都在下面变成当仓库。后面我说，第一没有智慧，第二身体也不健康，啊，第二身体怎么什么都不是。哎，他说对呀，怎么办？我很简单嘛，清除嘛，你要围起来嘛，你把我围起来就好了啦。哎呦，这很简单。哎，他就赶快叫他的徒弟们，两三天内就围起来了，改天再来。我在这边到那边10分钟就走到了，从在那边到我在如来院那边10分钟，而且他也都能够到。美国万佛城的师傅那边，宣化上人，好，那个道场，他那边帮忙教一些小沙弥，这个风水是大问题。啊，宣化上人他的神通力有多大呢？这位出现这个法师呢，啊，你师傅呢，他这里生鼻咽癌嘛，鼻咽癌，啊，有一天晚上他这里做梦。啊，碰到看到仙化上人了，啊，他呢，他来了，看到他都没有讲话，一直来了，就把他画两下，画两下。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都流脓，脓都流了，流了很多脓，渐渐好起来。哦，他再去找仙化上人，皈依在仙化上人的门下。还宣化上人，他修的神通力很好，好，他诶，我做梦把他两下就好了。我也希望你之后，诶，那以后呢，大家都能在有苦难的人的梦中啊，把他画两下，病都好了。啊，大家好好念佛，绝对有这个能力。好，之后后院改好了就好了，现在不错啊。现在身体还很健康的啦，能够坐车子、坐飞机到美国，不然不敢坐飞机到美国去宣化上人师父那边。所以无论什么道场、公司、住家一样，王侯将相、贩夫走卒，你后院不好就是不好，哎，没得乱搞啊！当然呢，哎，我住家后院青龙方不可换化粪池。我们青龙方不要放化粪池，啊，再来嘞，正中央也不要放化粪池，白虎方最好化粪池。我住家的台中五街，啊，整个一条街的十几户，原来盖房子啊，这个化粪池都正中央，结果我们那一街，没有一个读专科学校的，多读高中与高职而已，学生啊。孩子真的很可怜，好的读书都有问题，我去我就把它改掉了，我把它改掉虎边，然后改到虎边呢，我要他们隔壁的改了，他们不要那很麻烦呐，好，那我要花好几万呐，我说你的补习费一年就不止好几万，
啊，接下来整个的人生的旅程啊，有的还是不没有改呀，啊，那我还是呢，啊，到这边来呢，啊，我把它改过来，哎，还蛮不错，还可以。这个住家的后面的厕所正后方是代表智慧，龙边代表贵人，啊，如果错了。没有贵人，啊，中间厕所了没有智慧，啊，一虎边了那么才对，好，啊，住家后山不要做假山水池，假山水，呀，又在那啦啦啦啦。那么我们在美国，啊，在或者加拿大，啊，很多地方后面都做水池，有没有关系呢？做水池是净水池。净水池，啊，如果你那个运还要配合悬空爱心，配合悬空爱心，啊，有时候呢上山下水的时候，你后面还要有水池呢，反而发大财耶。望山望向的时候，你后面有水池呢，啊，你会破财呀，反而破财，财守不住。你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样，再来我们住家后院龙方要做水池，也必须合旺运，或者不做最好。哎，我们一位师兄，他的住家他很大，这边做的水池，好。结果哀星三碧木是劫星，三碧是劫星，他水池做了，家里常常遭小偷，常常遭小偷，那个不知道怎么办。我说那个水池不要嘛，哎呦老叔啊，好、哦、这个水池做了比较，好像家里有个水池的。比较能够疏解心情，但是你做了错误了，天运不对了，不对了，换而不好，换而不好。好，我也看过有一家，他湖边是水池，但是大吉，大吉，因为他是来生中宫，来生中宫。所以法无定法，非法非非法亦非法，

我们有的不了解的话，我们不做就算比较好，做了反而不好，懂吗？好，我们在差不多下个礼拜，我们正三普益啊讲过了，我们就会讲悬空埃星，在你们结业以前呢，一定都会讲完。好，住家后院不要放的石器、石臼、石磨、乱石、乱和砖块。哦，这个是表示着家里不平安啊，讲乱琐琐碎碎的事情会很多。后院白虎方不可做水塔啊，应在青龙方为吉。好，我们在白虎方呢，你做水塔的时候，我们女人会比较不平安，对家庭主妇会比较不平安。后面虎边水塔，我们在丰原呢，有某一个当时台湾一个祖祭的专家，他后院呢，他这里就做了水塔，做水塔，做水塔嘞，哇，他的太太开始要发神经病，肝主睡压起来睡不着，后来他去请示的卢生燕老师，卢老师，卢老师嘞，他在那时候已经到美国去了，到西雅图去了，卢老师修得很好，跟这个主计专家跑到美国去找他。他说：“你家的后方的，白虎方的水塔，伤到你太太，赶快拆除，不然你太太再3个月就没有命。”哦，听了很紧张，回来了，先打电话回来，叫着要先拆掉。过了还不到1个月，太太整个恢复健康，很奇怪的事情。也睡得早觉。恢复正常了，所以这位主计专家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在过来老师啊，这个风水不能不信的，我本来不就不能不信啊，他太太差一点就完蛋，就是一个水塔，一个水塔嘞，他的那时候真的莫可奈何，专门坐飞机跑到西雅图去请教。卢老师呢，跟他讲的水塔，不要在白虎方，那完全跟我讲一样嘛。你只是没有告诉我，我没有去看而已啊。那好了，那一看就好了。很多很多水塔在白虎方的，都不是很理想，除非你会用悬空埃星，不好，你在其他地方装个水塔，你可以化煞。反而好，这是化煞为乾，将不好化为好的，不然的话就拆掉了。所以很多人对卢生燕老师，对他呢，非常的感冒。我说这个，他在游戏人间，游戏人间呢，若是我们没有政治正见，我们为他的一言一行呢，你气得半死啊，跳下去了，跳到水坑里面淹死了。活该，哈哈哈！个人他在世间上，在游戏人间嘛，他的方法，他有他的法，但是我们学了一个正法，不要给人家起烦恼是最好。有的游戏人间是给人家起烦恼，那也不什么理想。住家后院中央不要做水塔，表示没有贵，正中央做水塔也不对，也水塔，也不好。有时候上山下水，水里龙神上山就好，但山上龙神下水，说是水里龙神上山就好。若是呢，望山望向的时候，那个水塔吉凶参半，吉凶参半。那不可安热水炉，热水这个，如果我们中间在安热水炉呢，我们注意我们的脑。我们住家的正中央安睡热水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高血压，眼睛很疲惫、很疲劳，会发生这个情形。我们白虎方也不安热水炉，白虎方也不安，也是火，火火过盛。
这个会造成

心脏病，啊，在白虎方安坐水炉会心脏病。你就在龙边，就水火既济，你在龙边水火既济最好。我们在正中央也不安马达，安哪马达会中风，腰啊，我们腰骨啊，脊椎腰骨啊酸痛麻，你吃药绝对没有效，保证没有效。所以，我们房子的正中央不要安马达，安马达会所发生的就是脊椎，脊椎会起毛病，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很容易患上了，没有注意了，我们能够躲一下比较好，是在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地方不要有马达，这么三分之一白护方也不要，你在这边也是最好，后方我们把它分为三等份，这样来问，不是问什么方位，等份来安排。吉凶祸福各有应验，我们这一节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请大家合掌，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归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九九天发挥大相各圣同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啊，各位的累世万亲祭祖，各位家中地基主无缘殊世英灵降顶三界万灵降顶，好，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地经》。啊，顶节啊，讲解到起贤妙智，起贤妙智，好满世间。啊，世间的万法，咱啊悟到的时，每一个法拢是在开发咱的生命。咱啊，悟到的时啊，每一个万法咧，无论是善法、恶法咧，拢是伫开始开发咱生命的原动力。所以咱佛家所讲无善无恶，唔是无歹人无好人，唔是安尼。歹人满满是，好人嘛是满满是。五百个当官，五百个当贼，这是宇宙间的真理，所以咱的这个易经啊，和咱的太极，太极呢一半阴一半阳，一阴一阳是叫做道，世间之道。

所以阴阳阴阳阳阴阴阳中间呢，拢一半一半。你的念头好念头，歹念头；你的佛心，咱的魔心；咱的佛心，咱的魔心，往往拢坐做伙。你唔知这个是魔，还是这个魔？你唔知。在民国75年，啊到啊

0: 立案那种。那么那时候你怎么办？我问你，怎么办？那个听人一个新闻稿，你爱听佛所讲的才正确。俺、两个看了，到底是一个大姐或大姐魔，你唔知啊？搞咩？哦，好啊，不管啦、啊，你佛较大嘛好，魔较大、啊。我现在学我的天地八卦，好、哦，我就用八卦。哎，这里所讲的对无？卜出来，这对无？卜过来，哈！这里讲的鸦片，这里讲是正确。圣后妄想为真啊！啊，圣后休愁者为喜啊！我只讲歹势，你讲你的真理是对，但是我卜出来你的真理是虚的，卖小创治，卖小骗啊！我的定力无啥好，哈哈哈！大笑了，一时啊了。嘿，形就变了，形就变形起来，变到真歹看面了，骗出一个魔。我魔我嘛无敢看到魔，我感谢你，你给我一种的教育，给我的灵机一动，给我如何来辨别是非的上好方法。所以我要以后什么代吉凶祸福，我一定卜卦为准。你讲你通灵的。阿弥陀佛，是的，我嘛通灵，我通天、通天、天上天下、天地中通的，神佛的我天地以来啊，我卜卦我会当了解。哦，所以通灵的，哎、欸，你讲通灵通是执着尔，你无通全部，易经卜卦是通全部，大无其外，小无其内。你讲我通灵的，你一条阿叔砍入去，反正砍到这尔，哎、欸，你无砍到这经这大经，所以你要。哎，我个感谢，我拜托你现做佛的佛像画画，我到底来分别啥做佛，啥做魔啊？好，各位一个方法来个看，魔这个光啊，没有这个光，懂吗？佛家你要看有这个光，我才悟的哈，阿弥陀佛，我知，我能悟到白白净啊。开始的时都两尊子啊。啊，就因看，就无因看，都在分别，都没有头，没有光，没有光的就是魔思想。啊，你有光的，就是分嘛，有智慧嘛。挂布我卜起来，我准准准，吼、哦，我挂入信心。所以讲呀，伊阿人问你创啥？哎呦，阿弥陀佛，卜看不来啦。那像最近，中道，好、啊，咱李班长李仁图用师傅啊。啊，伊一个学生诶，吼、哦、小弟啊，吼、哦，啊，啥人吼、哦，啊，都就会到讲病死啊，死啊，啊死咧，哦，啊厝咧，都开始咧，个安慰，一直照常安慰，啊安慰，到底啊去问通灵诶，我因为是什么这个灵啊，吼、哦，啊死去这个咧，吼、哦，无当下啥，我嘛搞不清楚。那么咱呢，李讲师这个卜卦，卜卦咧，这个。灵无倒来哦，我本来就无倒来，哪有倒来？你无去阴魂，对啊，阿下就去了招病的啦，痒痒痒啦，伊讲了伊就袂痒啊。吼、哦，伊就你若无甲痒，伊就袂痒。吼、哦，啊，无去阿阴，伊就袂倒来。你不要阴呢，你要请真牛的名师呢，啊，才知影伊的魂伫倒位呢。无你毋知伊的魂秘伫倒位呢。那么各位，我教你方法。你要了解我这个人车祸死去这所在，伊的魂秘伫倒位？咱一般魂啊、灵魂啊，拢惊见着光，哪有拢暗暗闪闪阴处啊、阴处啊、阴处阴的所在？伫这所在呢，现在这时阵呢，那无啥一骹尿桶，伊的屁尿桶会卡。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黑的耶稣，我仔细讲，你知道，说灵魂啊，大有其外，细有其内，用五浸接着一个微光啊，很微呢，好、哦，很微小的微光里面，好，不是咱今天所请的黑的，借助成天微光来去祭祖大典呐、啊。咱迄个做工啊，咱成天微光一头就咻一个降落伞，咻一个到咱祭祀大殿呢，会到呢。啊，咱若灵魂向往横祸死去，咱的灵魂暂时拢石头卡啦、石芳啦、啊树啊卡啦、草卡啦，也还是人厝卡，拢很少遐呢。那你怎么办？你敢那遐体嘞，发出锵锵锵嘞，边啊拢一片的空白，锵锵锵要锵倒去。你爱离这个相机的黑暗阴湿的所在，月亮一定咪伫啊！你等下接，足紧的，足简单嘞。啊，等下接嘞，要来接呢？啊，你着接个衫摕嘞，好，三支香点的。咱所在，咱拜请本敬圣王、本敬土地公、上神，好，地主某某人，今日呢前来接引某某人的孤魂幽灵，等下厝。入你列祖列宗的神位，也是要入去倒位，哈、哦，倒来咧，哈、哦，请这城隍爷、福德正神，托你讲做主，哈、啊，牵引，然后咧，哈、哦，你咧，哈、啊，这个某某人三魂七魄修炼做一个，哈、哦，你的一家咧，哈、哦，你的业障重，你的冤结重，哈、哦，无法度直接人来超度。今日咧，因缘时机到啊，某某人甲讲。某某神甲讲，哈、啊，我请城隍爷做主，托你讲，哈、啊，帮忙，哈、啊，甲你保护，和你的三魂七魄啊，摄受摄为一，对我三好的清，对我等来，嘿，你怎呢？香压咧，吼、哦，慢慢念魔咒，哎呦，这鬼名对我等来无？你本来就接魂嘛，而且那你三个包起来，香香压咧，抓等来，啊，五号线面顶卡咧。拿灯来，一定对灯来，一定对灯。里面都要请红头、白头、乌头、青头的都一样啊。你知道？这足好方法呢。我传这方法，吼、哦，恁会用教人。哦，这是奇贤妙地，这是奇贤妙地满世间呢。众生闻声见自性诶，众生啊，听着声，恁甲叫，伊就转来啊，伊就对你来啊啦，是啊。啊，昨昏我听了咱台北林仁畅师兄讲，伊小弟啊，啊，像这厝隔壁有一间厝，吼、哦，啊，暗时拢化侪人坐伫啊，迄间厝咧吼。大家去大无讲，拢有人坐伫迄条做任字头，坐伫楼梯，啊，伫遐坐的人拢坐袂住，大家人拢坐遐吐吐吐，问我要安怎？我爱请人超度，爱请法师去甲超度上经，吼、哦，去甲超度，去甲赶走，甲接引走，懂吗？迄爱安的时才会大哩，好、哦，来，咱过来，二六天宫的吼。南北天啊，天王姓名啊，先天王啊，中道行政断无明啊，还有无善无恶尽超生。二六天宫南天南北天啊，好、哦、天王姓名，好、哦、先天王，好、哦、中道行政断无明啊，好、哦、无善无恶尽超生。各位。啊，咱这个你看，上帝也讲，先天宫一支压剑，一支安尼中道，万行代志叫咱中道，左脚打鼓，正脚打爪。好、啊，咱咧行路，一善一恶，一善一恶，一善一恶。咱行路爱先注意哦，咱有当行入恶念哦，行入黑暗的路。啊，咱阁不用金枝独立，用跳哦。啊，所以咱是世上所行的路咧，一善一恶，一善一恶，这都是咱如来最上禅的，如来最上禅的。那么是啊，是是，我专门饲牛买饲蛇，啊，饲蛇我要惊死，看了我要惊死。饲牛咧较温顺，顺牛者是光明是善，蛇者是恶。偏偏咧，咱若每一届要发挥咧，
拢一个守望爷。

的米因为所在，西塘的米西塘的卡，奇花的米奇花卡，石塔旁的米石塔里底，阿边啊一直这边落垃圾，阴处伊就伊的处，伊就是嚼碎空啊嘞，深深啊嘞嚼碎空啊嘞，伊这零件伊就米里里底啊。

0: 苏师兄啊，苏师姐啊，因拢出来听听看看咧，顺顺咧，说说咧，啊，咱咧，这东西很自然。你讲伊歹吗？伊嘛袂歹。你讲好吗？会甲你惊着，善恶，善的嘛会惊着，惊着人咧，恶的伊会惊着，会惊善的人，啊，话善的会惊着恶的人诶，那么叫无善无恶。好，咱倒手咧是中道，正手也兼咧断烦恼丝。咱有烦恼，就有善有恶的分别。好，啊，你这个歹人，我歹插伊；这个好人，我插伊。那安尼来咧，也就不对了。站在修道，站在咱的灵性、咱的自性的时啊，咱善愈需要多，恶咧。好嘛，国家需要多，好吗？好恶，国家需要多的管理权了。因为恶来，你若有熟悉这恶念偏见的人，伊甲咱真心有真好的好姻缘，真心有好善缘，好一定即世人会相帮，相帮就是你爱度伊嘛，超越他，度他嘛，真真正正是安尼，人世间上大如来最上禅嘛。啊，咱二六天宫呢，南北天，天王姓名恨天王，中道行政断无明啊，无善无恶尽超生。讲，咱平常时，咱好事加做啊，歹事减做啊，上好歹事毋通做，咱恶念毋通时时起着无怨恨心。有一天，等下咱要死去的时，迄真艰苦，你知影无？恁有死的经验无？恁有无？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安吼，嘿安我当时七十五年我念南无阿弥陀，按什么脱鬼死嘛好，活嘛好啊，哎、欸、是啊，一直念无的是拄到教育的时，生命交关的时啊，吼、哦，归下啦，过去的，互人去烦恼的拢到位，好、哦、过去的烦恼终到位现前呢，阿弥陀佛啦，迄偌痛苦你知影无？好佳哉，进前要未修行，进前要未咧，我就做反省忏悔啊，甲所有放喺过去啊，对不起朋友诶，甲回失咧，啊，无行我就来行啊，哦，啊，无原谅，无去甲回失咧，我无原谅，我原谅你，直直咧，我连续做差不多半月，暗时啦时间咧，我就静静下来，啊，是日时有时间咧，静静落来去回想到自捌代志以来，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去做反省，去做忏悔。该回去的咱才坐的嘛，啊，无把人拍摄去的来，哦，嘛是安尼，那时候啊，我老爸无时间去顾，我嘛是跟阿兄去顾啊，小弟去顾，我嘛相同跟你讲，啊，阿兄小弟谢谢，啊，阿嫂对我谢谢你，我无时间好顿顾，好、哦、感谢恁，我嘛是爱从这个心去做，时时去感恩，虽然我表面你无看的是，你嘛是热心，心心相印。咱的心就像星星，就像电火。你一粒电火点起来时，大家光明的光会如光，同款意思嘛。所以各位同修，这即是就是叫做修行啊啦。当然有一天到咱时间到的时啊，好，咱开灭灯啊，开灭灯咧，咱过去所有的代志，咱会想到真正安慰该回去的回去的，所以咱做个问心无愧，就靠开灯咧。再见，安尼就好啊！啊，咱呢四十九天，咱就免阁做七啦。你后当来讲，家己叫你免来做七，我反省了啊。做七是反省呢。第一个七，哦，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佛陀一住世时，一直。

修行，伊咧修菩提树下咧修行诶时，就是七天嘛。七天，伊做着反省诶周期嘛。了以后呢，啊开始讲，恁家属七天反省未煞，啊，再过来第二七天反省，啊，七天反省无煞，要大，啊，就搁一届机会，百日一百日咧，内底咧，吼，搁互咱反省，反省未煞。哎呀，较迟钝，啊，业障较侪时，咱无个对你，对你反省，做对你就是讲啊，即世人你反省若有好啊，若反省好，你就去做神做佛去啊，若无入去列祖列宗，进入列祖列宗，互子孙啊朝拜做门神，门神一个老爸一个老母诶。是安尼人死去，要困门死板，困门死板就是啊，表示着做是大人诶。咱后摆呢是做门神，甲子孙仔顾门口诶呢。咱逐个拢会甲子孙仔顾门口诶呢。哦，迄个是门神呢，一个屋顶供一个真俗宝诶。啊，哦，真屋顶供呢，真俗宝吼，这就是门神。所以，咱大家，咱哎，我了，我规个放下，我派护法神像，我来顾祖先，个咩顾家的子孙啊？唔知咱要做事业啊？祖先啊，不要拜上上供啊！不要拜祖先，你来损失，我唔相信啊！好，但是咱无祖先无辛苦兵，无紧，咱来静静来，咱静下来，好，咱呢，好做合掌观想，咱伫厝的祖先面头前。静静嘞，啊！你来行，你莫生气，哇！叫叫叫，哭哭哭哭哭哭！我你讲，你想着还未到的是祖先，还要第十三天电话，我都家在山的那一边，哈哈哈！你在真正个呀？啊！你来静下来，坐下来，你甲祖先请了的心肝火啦，请在伫咱面头前，你问我现在要转去哦，我等下要转中寮，中寮在坐酒，好、哦，我甲你阿兄你讲啊，在坐酒好等下嘞。啊，等下行行好啊！啊，我这是哎，我这边等等了，哎，想着塞车，你得要去祖先那拜礼拜佛啊！我讲，请未到呀？哎，我请来到这来，好，家里静静来，安定来，哎，合掌，咱礼敬祖先，你无处无拜祖先，照常拜祖先啊啦！这是心法呢，无上禅的心法啦，懂吗？哦，啊，所以中道，这叫做中道，是无善无恶的超生。咱啊，爱做反省，到无善无恶，咱就会得超生。那么要做反省忏悔，咱就去烦恼的时要超生啊。咱念这句偈：日落天光南北天，哈、啊，天王圣命显天王，中道行正断无明，无善无恶尽超生。无善无恶，尽超生。哈，咱呐多念这句，咱呐哈，凡事咱代志，哈，咱爱个超越嘞，超越的事情，哈，尽量化超越。咱莫进入事情的内底，你若进入代志事之中的时啊，你就有善有恶啊啦。哈，咱跳出善恶以外来看善恶的时。啥都跳出善恶呢？哈、啊，那看这个代志，因两个人在修正，是安尼修正。因修正的原因在哪里？咱用判官的方式来看因，看家己和别人。你现在在看这件代志，好、啊，看这件，这我，这个伊，哈、啊，过去有争执，现在我唔完美修正。那么现在我来看，看到这里虽然是我，嘛看到别人，这嘛别人。看一直修正，同时你用回想，哈、啊，叫内观观心自照，哈、啊，你爱恁两人过去的修正是什么原因？你爱真果断，你爱做判官、做法官，你叫我的无善无恶，你知无？哦，你爱做判官，那中道，啊，这里一个信徒，他、啊、问我代志，我现在要想，我得罪不了去这里。帮我听下这想下代志，我爱看做中道，我无把人坐遮真侪信徒，哈，因来出家众，伊嘛来，哈来问代志，啊，伊嘛真虔诚，
啊，这个叫伊嘛是咧过着诶，过着要顶礼的时，我看哎，安对啊唔对？你用很客观去看都等于，你有没有讲看那个是我？你若看这个是我，你就错了。你得有善有恶，懂吗？修道是安尼尔，足简单嘞嘛。无必要修，阿弥陀佛啦。好、哦，所有一切法，如来最上善智，咱是最善呐。当下这个时阵尔嘛，你安尼所有一切圣贤佛菩萨，三十三天，或者所有三重天的世界，拢是咱的心中尔，你得善恶清清楚楚。所以咱各位要如何修到真真正正善恶呢？咱对这看起，时间的关系，到这段落。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诸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

0: 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安仙佛事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5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20日，二月二龙抬头，进入第78坛。二月二龙抬头。这个大法会是我们维新圣教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以及我们的敬爱的师父所指示的，要在今年来举办108天的二月二龙抬头大法会。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师父，为什么这么注重龙抬头？龙抬头就是让台湾平安。台湾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台湾是一块自由民主的净土，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唯一的一块民主自由的净土。有这样子的一块净土，才能够在这里万教齐发。民主自由的净土，人民才有生的自由。上天有好生之德，人民能够自由自在、很安详的生活在一块土地，这是非常难得的，也非常困难。因为统治者沉迷在统治的这种荣华富贵之中啊，忘记了所有百姓的苦难。唯有一块净土，自由民主，由人民来当主人啊，这是非常可贵的。维新圣教选在这个地方，才真正能够宏图大展。如果这一块不是自由的净土，维新圣教没有办法发展的，因为统治者会用很强烈的手段来压制宗教信仰的自由。难怪我们敬爱的老祖师尊，他非常有远见。他要让台湾平安。早在2004年，我们国家受到台湾前面基隆的外海、屏东的外海有2颗飞弹要打击台湾，用这种飞弹来恐吓台湾的人民。那时候，台湾的人民，大家手牵手护台湾，达到了200多万人一起站出来，从最北端的基隆一直手牵手来到了最南端。这种精神就是人民喜爱自由民主。那一天，师父正好在天坛，我也在。师父就跟我讲，刚才来了玄天上帝，玄天上帝来到了天坛，因为这一天早上正在举办台湾人民手牵手护台湾。玄天上帝跟师父讲，
你知道今天这个活动是谁主办的吗？师父说我不晓得。玄天上帝就开口了，这是我主办的。哇，我听到非常震撼，原来这位大神玄天上帝，玄天上帝是守在南天门的门口，我们开天九大菩萨要开启南天的时候，他就在南天门的门口那里守护着，就是这位非常殊胜的大神玄天上帝。玄天上帝主持着守天守护台湾。由此可以知道，很多的仙佛一直守护着台湾的平安，我们只是不晓得。很多同胞很多同修他忘了，他不晓得让台湾守护着台湾民主自由是一种功德，是一种天理，是尊天法旨的。这么多圣神佛菩萨一起来护佑着台湾平安，不要被集权所统治，台湾这块净土不能再回到以前这种被集权统治的一块土地，人民会血流满地呀！神佛的慈悲，唯心弟子理应铭记在心，我们大家要共同遵守唯心圣教所教给我们的八圣道、八正道、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忠为第一点，我们要忠于家庭，要忠于社会，要忠于夫妻，要忠于国家。忠于国家排在第一位，我们的师父老祖师尊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标杆，要忠于国家，国破家亡。我们好好的为这块土地，我们来诵经，我们来祈福，我们举办这一场殊胜的大法会，就是为了台湾能够平安，台湾不要变成不是自由民主的土地啊，那是非常可惜的。大法会上的十四大典韦，我们共同来努力，为台湾平安来付出。自由民主是需要努力的，是要需要维护的，是需要付出血汗的，不可能从天而降啊，这是真理。唯有大家一起努力，唯心圣教的法真的是普利人天，易经风水宗教真的没有再比这个更殊胜的大法能够来普利民良两界。前不久有一位104年次的小女生，他常年啊受到灵界对他的干扰，晚上睡觉让他没有办法睡，白天上课他会叫老师来骂他，晚上洗澡有声音跟他讲，跟他一起洗澡。哇，这位小女生你看多痛苦，每天呢在那哭叫，他的爸爸妈妈哭诉无门啊，问了很多的神佛

都没有办法一天一天的过，一年一年的过，经过了数年，一个一年来到了维新圣教啊。维新圣教找老祖师尊来求解脱啊，他的问题最后出在于家中的地基主，因为他的家是信一个宗教，那个宗教就是要常年吃素的，他们拜地基主当然是用素的来拜他，地基主非常不满，我就是不吃这个素的，你弄这个素的我就是不吃。好，他就找这个小女生，让她非常痛苦，吵得全家乱吵吵。老祖师尊的法《易经》是非常可贵的，可以明确的指示他家中的地基主没有把他安顿好，所以他就附在这个小女生的身上，让她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办法洗澡，没有办法上课，一直肚子痛，那里痛，弄得全家鸡飞狗跳。维新圣教的可贵就是让他知道你要拜地基主，而且要用一般正常的食物，你不要拿那个素的，他不吃，而且还要画金爪。你自己全家人吃素，是你吃素，地基主不跟你吃素的啦，他素的不吃。好，你弄给我吃，我就给你家庭不安。大人他没办法，他找你小孩子，就是这样子。老祖的圣事，老祖的圣卦告诉他要怎样子来供养地基主，要怎样子来化财宝给他，要怎样子来办法会。昨天我又遇到那个小朋友，我问他最近如何，他说哇，可以睡一个好觉哦，非常高兴啊，那从脸上所流露出的喜悦，我们可以感受他，感受到他的痛苦，过去的苦啊。今天的维新圣教是一个不得了的法门，能够让一个家庭，一个小孩子在痛苦的深渊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只有用意啊，只有意境才能够指示，指出一条明路啊。像这么好的话，唯有在自由的净土，自由的民族土地才有办法弘扬，不是自由之地啊，都没有办法弘扬维新圣教的妙法。所有维新弟子、法师、讲师，我们要共同体认，要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要让台湾这一块自由民主的净土继续永存下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光为你自己修行，不要光为你自己家庭修行，不要光为你自己的名利修行，都错了。要一同跟随老祖师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给我们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我们每天都要诵经来回向这个国家，这个土地的人民，进而扩展到全世界。我们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相处。

能够共生共荣，我们的心是宽广的，我们是充满了爱，我们没有恨，我们没有怨，这是老祖师尊给我们的这个很明确的法，我们就是这样子一直往前走。祝福今天在这里所有法师讲师以及同修，更感恩我们的范贝师今天由元宣法师来主谈，带领的我们的范贝同修范贝师共同来恭送经典，来带领着十四大典位来共修圣法，共同来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来努力。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6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21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今天进入第79坛。维新圣教举办2月2龙抬头，这是老祖师尊维新圣教教主，那么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以及我们敬爱的师父所交代下来的必须举办的大法会。老祖师尊是非常有智慧的，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来为台湾平安来举办大法会，来让台湾能够平安呢？我们可以想象，台湾如果不平安了，台湾失去了民主自由之地，而进入集权，那你知道维新圣教就阵亡了。所有的维新弟子都是鸡飞狗跳了，这是可以肯定的啦。台湾没有平安，台湾这块这么宝贵的净土，中华民族5000年来唯一的一块人民民主的圣地呀，有民主才有所谓尊严呢。我们常常看到活菩萨在开示众生一律平等，如果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从何谈起呀？众生一律平等呢？由此老祖师尊以及师父非常有远见，非常有智慧，超越在我们每个人智慧之上，一定要先让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这块自由

0: 民族的圣地啊，要平安，平安，台湾平安，维新圣教才能永续发展啊。维新圣教是一个这么可贵、这么宝贵的圣法，是天人所共同赞叹跟需要的。这样子一个圣法，必须屹立在自由民主的净土，才有办法弘扬下去啊。所以二月二龙抬头是非常重要。到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个国家一直要来打击台湾，台湾自己的一些人民自己不知福不知惜福，自己还扯自己的后腿，这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所以老祖师尊非常注重二月二龙抬头，让台湾这块平安、这块民主圣地、这块人民能够自由自在生活，让万教能够齐化，让人民有信仰的自由，非常自由在这里信仰，非常自由在这里举办法会，这是非常可贵的一块净土，我们珍惜，我们爱护。维新圣教的总本山禅机山现佛寺，这块神佛所共同护持的圣地，在我们的事务部龙边正好有一块大石头，那一块大石头啊，从盘古开天以来就在那里了。石头的旁边有一只有一棵松树，这棵松树很特别哦，都会滴下松枝，松枝是非常香的自然的香味，这棵树会滴下松枝，以前是很认真滴，一下就滴了一堆松枝，师父就请林师兄容貌把它烤起来、堆起来、储存起来有用。这块石头就是台湾祖师坐在那里看着维新圣教的一点一滴，坐在那里来看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的建设。每次一来，师父看到我就说：“嘿，祖师还坐在那里，祖师还在那里，你看台湾祖师维新圣教创教的根源就是台湾祖师，因为有台湾祖师啊，才有维新圣教呢。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呢。阿弥陀佛是如此的慈悲啊，跟爱，他来到台湾的台南归仁望溪村，从那里来出生，来从小看着台湾人民的生活，来体验台湾人民的生活，一直到他成圣成佛回去了，他的心愿就是必须开启南天，开启南天会有从天而降的诸天神来找出所有的像维新弟子这样子共同来护持圣法。台湾祖师是非常令我们赞叹跟感恩的一位祖师，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在转世来到台湾的，我们充满感恩。师父常常跟我开示，跟大家开示，每次法会活动都必须恭请这尊大神。台湾祖师 的后面有一块大石，比这一块更宽广，上面坐着南极仙翁。这块大石正中央的南极仙翁，师父开示是老祖师尊的老师。南极仙翁我们知道他的长相非常的神圣，他的头大大的，而且前额特别高，特别突出，里面都是智慧，都是法宝。他的左手捧着寿桃，右手拿着拐杖，这个拐杖啊又结着一个葫芦。我们知道这个葫芦里面就是装满了药，长生不老之药，药也是法，让我们长生不老之法就装在那个葫芦里面。南极仙翁师父开示，你有上来就去摸摸他，摸摸他的头，我们会有智慧的。摸摸他的鼻子，你不会得到鼻病的。摸摸他的眼睛，你的眼睛会明亮的。摸摸他的眉毛，长寿之相啊，长寿之相。摸摸寿桃，让你平安长寿。摸摸他的嘴，让你说好话，让你口出利人利天之话。摸摸他的全身，让你平安吉祥。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有空我过去那里，我一定上去摸摸他，先向他合掌礼敬，再摸摸。我眼睛不好，我就摸着他的眼睛闭目，请他加持，让我眼睛明亮。我若耳朵不好，我就摸着他的耳朵，祈求加持耳朵健康，听得很清楚。摸摸他的寿桃，让我们平安。我们不求长寿，但是祈求平安。摸摸他的眉毛，让我们多活几年，多能够为民良两界、民良两利来努力。这么好的一个圣尊坐在那里，我都很少看到有人去向他礼拜，都视而不见，这太可惜了。禅寂山处处都是宝，我们感恩南极仙翁，他面向广场，他看着每个善信大德同修从大门进来，他就看到了，他就给我们加持，给我们师父。我们记得有空就上去跟他感恩礼敬。仙翁的左手边有一个钟塔，是世界和平钟塔。这个钟塔当初老祖师尊就指示师父在那里建设一个和平钟塔。

注意看，哇，那中塔正好有一棵树嘞，很大很大的树在那里。师父站着讲讲说，啊，这有树啊，那要安怎来建设？讲完了，那个树啊，啪就倒下来。你看，厉害不厉害？这就是展现老祖的天威。老祖展现他无上的天威，一棵好好的大树能够叫他躺下来就躺下来。由此可以知道，师父常常跟我们开示，你吼、哦，你话较站直的，落座的嘴就干那一支哦，干你轻轻啊背咧哦，你都吃本道啊啦，你都练几啊十年啊啦。师父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咱微信弟子，你对老祖师尊啊，你也较无站直咧，伊无爱出手尔啦，伊个嘴就干那一支多，免两支啊。轻轻啊，给你背嘞哦，你要吃本道啊啦！什么叫做吃本道？咱台湾人拢知影啦，这我无爱解释，对不？你都知影讲唯心圣教老祖师尊的大威德力，手要倒嘞，倒嘞，都免记，慢慢请人，慢慢吊架，遐大丛的手啊，我都倒嘞。展现他的威德力给我们看，这就是身教，让我们眼睛可以看到老祖的威德力大到你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个和平中塔一掀开，里面有一个穴哦，里面有个穴，师父常常开示。我们为什么在那里建设世界和平中塔？因为这个穴通往全世界。这个穴只要你在钟楼那里做祈祷，祈祷台湾平安，祈祷天下太平，祈祷风调雨顺，祈祷世界和平。经过功力，你所祈祷的就会遍满了整个世界。这又是一个法呢。你来到唯心圣教，你就上去敲钟祈福，轻轻的敲就好，不用很大力，轻轻的，在法界是如雷贯耳，是非常大声的。这就是给唯心弟子增福增慧的一个钟塔。你只要有敲钟，你只要有大公无私的祈祷，你就会得到福慧增长的啦。唯心正教每一个地方都是非常珍贵的，这个钟楼的穴也是盘古存积呀，从地球产生以来，它就在那里默默的等待，等待了好几千年之后，唯心圣教来到这一块圣地，由我们的师父最尊贵的浑远禅师来打开这个穴场，让所有的唯心弟子共同来建设这个钟楼。这个钟楼那是仿古的呢，那个钟楼没有一块钉子哦，都用木头高钉，最古代的都是没有螺丝，也没有什么钉子，都是靠古代的智慧工艺，一个茶高一个茶这样高起来，而且能够吊上好几百斤的那个钟在那里，屹立不摇啊。这个钟屹立在穴场，所有的唯心弟子只要上去祈福，全世界都能够

都能够依照你所祈求的来满众愿，这是钟楼的可贵啊。难怪这个钟楼有总统、副总统来敲，更代表着带领的全民一起来为台湾平安来努力。

非常重要的。这个法会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可贵啊，在座的所有法师讲师啊，祝福你们，也祝福今天的圆明法师主坛带领的梵呗师来恭诵经文，带领十四大莲位一同来共修，这是老祖师尊的指示旨意，也是我们敬爱师父的心愿。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6月7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22日。维新圣教所举办的龙抬头法会，今天进入第80堂。维新圣教是。标以天下太平为唯一的目标来前进，这种宏愿呢，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教门，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种宏愿。所以才受到诸天圣神、活菩萨共同来护持，由玉皇大帝带领着33天王来护持维新圣教，有阿弥陀佛，有释迦牟尼佛，有东方药师佛，有地藏王菩萨。有济公古佛，有神农大帝，有开山祖师，有台湾祖师，有瑶池金母，有玄天上帝，讲不完的圣神仙佛都来护持维新圣教。维新圣教有这位不得了的大神。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这尊大神称为妙智圣，光这三个圣号，三个字的圣号就不得了的妙智圣。我们的教主展现他的天威，数十堂来。我都一直在讲维新圣教的可贵之处。维新圣教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而且有法

以易经、风水、宗教三大法宝来普利人天。唯心正教不是只有对人，更对冥界看不见的世界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尤其对祖灵教导唯心弟子以及所有善信大德要敬祖要孝道的，而且传下了祖先牌位要怎么来供奉，牌位要怎么写，要怎么来礼拜，要怎么来供养，要怎么来做功德给祖先，唯心圣教都有非常完整的法。除了祖先之外，还有很多的灵界，唯心圣教在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带领之下，我们都一一来履行。尤其对三祖，对三祖这种贡献是举世无双的，更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来3762次的战争，以及世界816次的战争，冤死亡灵，都给予抚慰啊！这是不得了的功臣。唯心圣教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向前走，而且有非常殊胜的法仪。唯心正教总本上与各分寺道场每年所做的法会超过360天，这是没有一个宗门能够做到的，唯有唯心正教才能够以这样子殊胜的法跟功德力来展现唯心圣教的可贵。唯心圣教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因为它屹立在一块宝地之上，就是台湾。台湾这块宝地是自由民主净土，如果这块宝地不是自由民主的净土，唯心圣教没有办法的啦。我们问莲座上的所有天师帝王，问他你是什么人，他会告诉你我是民族，我是人民的主人。现在台湾呢，每个人民都是人民的主人呢，很多人民还不晓得可贵呢，还不晓得珍惜这块净土。老祖师尊以及师父苦口婆心来做这一坛2月2日龙抬头，就是为了让台湾平安，让台湾平安，让台湾有尊严，让台湾能够继续屹立于自由民主的净土啊！台湾受到很多的魔掌，隔壁的国家一直用武力来侵略，来恐吓台湾。台湾自己的人民也不知自爱，自己的人民自己在扯自己的后腿，不晓得一旦失去了民主自由，那会有多可怜呢？你要出门，你要讲话，你要修行，都不行，都不行的啦。我们要共同来维护这一块净土。师父在往生之前几乎啦2-3天一次，几天一次，就叫唯心弟子去，你赶快做什么，赶快做什么，台湾还有灾难啦，台湾还有灾难。我们就是要做这样子的法会来消除台湾的这么多的魔障，
自己扯后腿，自己国内的人自己在扯自己，够可怜了。我们自己的共业都是我们的共业，台湾人民的业力啊，我们要为国修道，我们每个人都要为国来修道，来为台湾来祈福，来为台湾能够继续保有自由民主的净土。有自由民主，维新圣教才有办法立足，维新圣教的弟子才有办法修行。你可以想想看，今天集权统治在台湾，你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要扪心自问。所以老祖师尊跟师父非常客气，他都不讲什么，他就一直讲，赶紧的啦，赶紧的为台湾修行啦，就是这么客气，这么低调，来告诉所有维新弟子，轻轻的讲，恁赶紧上经啦嘿，天德经多练一点，来为台湾平安来祈福啊，因为魔障太多了。这都是我们的业力啊，我们要为台湾来修行。我们今天的法会在这种天坛，这个地方来举行。你要知道，天坛是一个非常可贵不得了的地方。我举一个例子，天坛的下去那个门口啊，它左手边有一个龙头呢，那个龙头石头是很大的，你把它看清楚，真的跟龙一样，有鼻子有眼睛呢，有嘴巴。

龙头在天坛下去那个外大门的左手边，而且龙头是仰仰头举起来45度角，40到45度角，龙抬头。右边呢有一只虎咧，真的咧有一只虎，那一只虎就是低头趴着，我们看到它的背脊，也这里前脚，那个颔骨啊，那个所在压起来，头壳裂落。你看，在这一块宝地大门口，竟然有一个龙这个头啊，以及虎的身来，这是盘古开天来就存在的呢，不是我们去做的呢。从盘古开天，他就在那里守护着这一块天坛宝地。天坛的老祖的靠山呢，有一块屏障的石头，这个石头是切一半的呢，而且那个平面呢，跟天坛是同一个方向，从天堂一直去到对岸九九峰，哇，竟然有慈楼下殿呢，竟然也有一块山跟后面的天堂后面的这种大石屏障，两个是一样的，都是平面的，面对面相向。我们那个大门后面靠着这位大石大屏障，前面对着慈楼下殿，左边龙昂起头，右边虎吼吼头咧咧，在十字天心之中。哎，那个大门在这种十字天心呢，这些石头，这些山形。

都是从盘古开天就下来的了，我们都没有去动它，事物都没有去做它，它自然存在在这里。老祖师尊就在这里带着师父来这里建设天坛，我们看到天坛的名字就知道，师父第一部经典，老祖师尊降下经典，从虚空中降下经典，师父在这里写下来，用方格纸一字一字写。第一部经就是风水真经，这部风水真经写好了，震动天地啊！这是维新圣教自从天坛落成之后的第一部经。再来就是天德经，在92年的7月9日，师父写好这部天德经，那时候阳光普照，虚空中充满了锐气，一片祥和，就是这样子诞生经典，还有很多经典都在这里诞生，都是老祖师尊的智慧从虚空中降下经文，由师父来代笔写出这么多宝贵的经典在天坛。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子一块宝地，就是因为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净土，才有办法建设，才有办法在这里举行各种法会，一直默默的为台湾平安来祈福，默默的为所有台湾的人民来祈福，更可贵的为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发达来祈福，今天展现出来了，展现出来台湾的高科技，台湾的人民到现在展现出洋洋阔步。可惜我们的外交部似乎一直在开示，我们的外交部虎鞭大楼昂头，这是违反大自然的哲理。我们在这里期盼龙天护法有一天点醒我们的领导人赖清德总统，点醒我们的外交部部长能够觉醒，能够来这里恭请老祖师尊去帮外交部环境帮他点醒，让我们的外交能够展现出威德力，不要一直被欺负，这不是人家欺负我们哦，是我们自己不争气，是我们自己没有智慧，我们自己的外交部风水根本就是错的，他都不晓得觉醒，来这里恭请我们最尊敬的天上天下最可贵的王禅老祖去帮他忙，他都不会。他如果来到这里来恭请老祖师尊去帮他，我告诉你，那就是不同凡响。我们要知道以前的总统陈水扁有一次发生红三军事件，红三军几乎要快要把总统府推掉了，这时候陈水扁总统特别来请示老祖师尊，老祖师尊与师父就到总统府去帮他把主桌调整，告知红三军什么时候就会平静下来。这是维新正教展现威德力的，那个不是凭空下来的呢，不是总统的能力呢，要有人也要有天，维新正教的可贵，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所有维新弟子应当呢，非常感恩礼敬老祖师尊以及师父，每天都要叩谢维新圣教给你的恩典，我们充满感恩，我们充满礼敬，我们要愿意付出，我们愿意努力。在这里祝福所有法师讲师同修以及我们的范贝师，今天由圆明法师来主谈，带领着范贝师一起来共修圣法。我们珍惜，我们感恩，祝福大家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谓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法师讲师。

0: 即化空啊，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1姓氏列祖列宗诸子灵，及法会坛上各个人位诸圣灵、和会大众等，阿弥陀佛。法会，以法会友，以法会心，以法来解怨释结。在法会深谈以来，大家同心同德，通力合作，犹如推着一部车子，上面载满了无量无边的法界众生，要登上蓝天净土，转向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去成就，啊，去正道。啊，在推的过程中，常常会有改变方向、改变脚步啊等等的考验，所以当下在爬的基础很重要，脚步很重要，一定要踏稳啊！若是我们一直想要达到目的地而脚步没有踏稳，那就很危险。做事业一样，人生的历程旅程也是一样啊，所以脚步要一步一步的来向前进啊，这样的话不必很久就会到达彼岸啊，这个是我们这次九九法会要用这么长的时间啊，也是在淬炼着我们所有唯心闲事以物引物啊，用在个人的身上啊，用在团体的身上，用在普天下名扬两界的身上啊，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做人处事基础很重要，基础若是没有扎稳，那我们要再爬上去啊，就会很困难啊。所以今天我们法会啊，已经要在深谈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继续努力啊，今天由泸州道场的同修来担任义工、法工，来服务坛上无量数的天人众生啊，皆得听经闻法、受纳祭拜供养，而达登上极乐净土彼岸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

0: 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420，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佛会大众，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的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日本徐福尊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韩国蚩尤后裔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即5000年来中华民族改朝换代3762次大小战争王储军民宴领，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储军民宴领，当下庚子年武汉肺炎所蔓延的地球196国天文煞神朱建龄，各位所工作家中堂上祖先朱祖灵，各位的累劫冤亲债主一户灵，无缘住世一灵，以地基主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8月29日了，也是第35坛。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生活与供养、恭送维新圣教33经来供养法界三界万灵众生，大地一阵风吹往西方而去，要回到自己的家。那么有的继续在发生烦恼，有的已经开始很高兴的可以回到自己的净土的家。所以武汉肺炎的蔓延到现在还在大地，犹如风在吹，由此可见

0: 见人的业障、业报一直在发生，这是累积无量劫来的业报。所以王禅老祖啊，师尊呢，开示我们所有唯心弟子，要重视因果业报，有今天的报，必定有无量劫以前到现在所积的业障。啊，三毒，贪嗔痴三毒所发生的集合业报。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都念经啊，回向到空界，能够解冤释结，冤冤相报何时了。人当然都会死啊，死的很能够寿终正寝，而若是有疫情发生的时，那人生的价值观又不一样了，那就是价值观大大的打折扣了。我们来到世间上走一趟，本来很高兴的来体验人生，来续前生的缘啊，珍惜现在的缘啊，要结未来更好的缘。所以王禅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大家要好好诵经啊，有时间就尽量诵经啊。今天的法功由基隆道场圆堂法师所带的同学们一起一大早回到仙佛寺东本山，来这里生口一供养啊的无畏布施啊，能够供养当下坛城上无量数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皆得静心听经闻法，受纳供养祭拜啊，然后心开意解，皆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所有贤师同修，啊，及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大法会坛上列祖列宗祖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

当下构府堂上，历代祖先诸灵，侯会大众等，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我们法会第36堂了，啊，一路我们大家都战战兢兢，不敢忽略，啊，不敢疏忽，尽责尽职，尽心尽力，啊，依照素尊王和老祖素尊、诸佛菩萨啊的开示，尤其这一堂的法会。很重要一个重点，就是先有台湾平安，作为世界和平的原点，而加持米山守护台湾，然后啊，依法来加持，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义法师负责代理本教啊的所有团队，每天啊加持。台湾与世界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尤其我们所有的义工同修，要很辛苦，一大早就来仙佛寺。啊，厨房，啊，炒五谷，啊，五谷珍宝的香味，啊，再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圆中院长所带领的诵经法师生回供养。啊，转化精宝和五谷的这蒸汽，啊，来遍照虚空，传达到地球196个国家，啊的人民天文煞神解冤释结。而、啊、这个法仪啊，是从来没有见过啊，这也是王禅老祖天威的示现，给我们所有维新弟子、佛会大众等一个自我修炼，然后以修行。啊的功夫啊，共同来转化天恩永续的天命啊。今天呢，由说道场圆智法师所带领的啊所有法工啊，圆智法师负责掌天地盘，在苏澳一口吞进千香水，法界萌心照大千啊，这是台湾宝地。

地理宝地一个点，所以过昏是道场住持法师99天的法会都会很辛苦，啊，我们战战兢兢的，不敢松懈的走，我们要有恒心，啊，要有精进，不退道，这样呢，你的功德就无量了啦。所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是唯心圣教的天命。所有唯心弟子所修行的远见，就是要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从这里开始出发，我们继续向前行，永恒的前进，天灾即能永续，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即真和平啊！祝福各位。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哎，我们继续来讲风水，这一节讲后院。前院固然重要，前院是代表我们一个人出外事业前途的健康，前院是这样，后院

是代表一个人的智慧和财、丁、财都有关系。在我们普里，啊，有一个地方，它都是属于艺术家的地方。啊，这位艺术家呢，啊，他也是这最时的雕刻，啊，这个造诣很好。啊，有一天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呢，啊，他就到普里买了，啊，这一块地哈。啊，他的家就选在这个山坡地这里。

原来他在南部，他的作品在台湾石雕非常有名的作品，赚了很多钱。那么一个人当他赚钱的时候，他会嫌都市声音太吵。一个人有钱的时候，他喜欢和贵族人的生活方式到乡下创作。到乡下呢，享受艺术家的尊严，享受艺术家他的风范，他就来到府里买了这一块地，买了这一块地呢，他现在呢，两边都山，两边都山，那个水往下来，他这里呢，后面的房子后面做过水池，上面的水引下来，那雨很大作浪很大，很漂亮，还有蜗牛，这么大的蜗牛，鱼很漂亮，鱼很漂亮，人就衰了啦。鱼耶，它也是很可爱耶，它当你越关心它的时候，它养了长得越好。当你没有时间关心它的时候，它就不长大。所以鱼耶，它也是很自私的耶。那我们不了解到这个法则，它呢后来鱼很大，很高兴，结果整个精神看在鱼，它的创作没有进步，它的精神呢，是人家客人来的时候，要他看他的作品呢，因为我这住的很漂亮的房子土话说很拽的啦，哎呀，这种讲话的口气什么来，一段时间呢，所有的人都跑光光，他在那边好好欣赏鱼，生活起问题，那里的问题，那另外帮我们雕佛像的大师杨老师，他还在那边买一块地，带着我去看呢。看他的地以外，顺道去看他的这个住家。第一临头水，临头，那很麻烦呢。这是临头水，后山无靠，无靠就没有丁，也没有贵。无靠无丁又无贵，又临头水，临头水呢？大凶破财，没有智慧，没有贵人，身体一直虚下去。所以搬到这里来呢，他整个找他的，要他创作他的艺品了，就开始起问题。我去看了，他还是在那边看着那边倚着长大。他洋洋得意的说他的鱼不错，怎么样？但是我看在他的庭院里面这边呢，如果艺术家在创作很多的作品，结果庭院空空的，也没有什么作品，

我问说：“某某大师，你是来养病吗？”他不是的，他很无奈。你看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不好？啊，因为你在这东荒、卯荒。

你的挣够，啊，你事业等等呢，你会开始凋零。听我讲了以后呢，他也很无奈了，说是啊，将缘由讲给我听。他在南部很吵啊，工厂汽车声音在震动，很吵，那里也很吵，空气也不好。我说，这个人的优点很可爱啊！以前我也一样，希望说，哎，回到乡下又好，或山上买个自己在那边可以享受啊，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后来想一想，刮一扑出来，好，你们看到嘿？如果说我们事业成就了，到山上啊，我们这里买个地，在那边建个可以。修身养性可以调整身体，怎么怎么好嘛？吉凶如何？卦，再看看来，请祖师爷来指示。四震卦。好，再来八。八坤卦叫地雷户，好，动二爻，叫地泽临，地泽临呢，地雷户，户就重新开始，占隐居。好，你看这个四八二，什么卦？八是坤卦，震卦，叫地雷户。地雷户，地雷户，四爻在这里。住寅辰丑亥酉，子财爻二爻动官鬼爻，化禁止的官鬼爻，这个兄弟爻七财爻，我们就组成爻。我们看地雷户怎么解哈。你看第六怎么解？第几页？第34页。34页那么这地雷户就是地这一爻就是隐居，上面全部都是阴。下面只有阳，你要在是阴之下，重阴之下，你要出头天很困难呢。就是地雷户着缓木也，你会缓木。官鬼爻动，鬼动，忧神一直会起来，化尽神，忧上加忧。这个。那么卦象告诉我们的，再会晤时期啊，你要从头开始了，应当从善完美。从善完美，吃饭也要照顾不是你到上面就是完美你要从善完美，生活要顾，再来嘞第三这个要慎重，不可一错再错。第四爻，吉凶未定，必须坚定原则，为所当为。那第五爻，择善固执。那么如果不做的话，大事已经到恢复时期了，依然执迷不悟，必然凶险。你看，你们要山上去隐居好不好？不要随便到山上隐居这卦象。很非常正，贵官鬼爻化进神，耗元气，
耗材。

水生木就耗材，一直耗，化尽子耗，到最后你就没有钱可以赚。而且应爻啊，就是三林是兄弟化劫财，劫财来克，来一合，那么你就起烦恼。假空起立的话，其他就免谈。好，那祖师爷告诉我们这不行，所以我就跟他讲，你后面的水要添掉。啊，这个呢，你要做一个大的墙，做一个大墙，把这个临头水把它隔掉，不然你就要种了很多树，种了很多树，很重很厚的树，把这个临头水化解掉，这个拿掉，那么你才能平安。哎，这位大师哎，非常有智慧。那么老师啊，这个鱼，好这样来哈，因为。啊，于心不忍嘛，好，那就不好啊，这怎么办呢？我说很简单，你把它移到这边来，移到这边来，做鱼放这边来，啊，这边后面空空的，啊，那问了那个石头能不能留？后面的石头你堆积的太乱，也不是山的龙的骨，你要把它堆积的很整齐，堆积得很整齐，你就好了。哎，他听我的建议，他真的改了嘞。改了，过了一段时间到仙佛寺来，很高兴，气色很好。老师，谢谢你。以前我最不相信风水，啊，现在弄得不相信也不行。那因为这样，我把它鱼什么都改过来以后，哎，我现在人家又是很多，他塑造，重新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说你最好这里当，啊，你的，啊，一般的，这个啊，行管也好，还是融入社会自然，到大大乡乡，那么去嘈杂的地方去创作，创作的人，无论在外界的怎么样的环境，再怎么乱，心都不能都不会乱嘛，心都不动嘛，才是真正的大艺术家。如果艺术家呢，周围的环境把你乱了心，你艺术家你就不是艺术家，啊，所以这些大师呢，我跟他建立以后呢，哎，有道理，他呢，啊，山上也做，啊，又回到自己南部的家乡重新创作，啊，这我们在屋子的后院这一个例子啊，后院时时保持清洁，子女聪明才可以。才智慧才有智慧，后面是智慧，后面是乾卦，乾卦是主丁，乾卦是主智慧，主光明。啊，还有我们有一家道场啊，一家道场呢，啊，这个师傅也很可爱，啊，老师傅呢，啊，他身体很不好，啊，很不好呢，有一天。不知道谁跟他介绍呢，就带到我这里来。

路从这里上来，好，他的佛像在这边，佛像在这里，然后佛像呢，后面从后面侧面看到。地是这样来，佛像，上面的佛龛的佛像在这里，下面呢，很像马桶啦，坏的马桶都放下面，这位佛像，我那个大殿这样嘛，大殿佛在这边，供桌在这里，佛桌在这里，下面是空空嘛。下面是空空的，所有乱七八糟的马桶、坏马桶，什么都丢在这下面，坐在下面。他来这里的时候，师徒在这走路也很困难呢，一走就喘。从大殿呢，我在后面工作呢，走过来超1个钟头。你看多可怜。我说好了，然后我过去帮你去看一下，在东市。一个金色，

啊，我去看了嘞，哇，阿弥陀佛，你怎么佛祖啊？佛啊，是观音菩萨，下面这个空洞的，下面都放一些乱七八糟的，坏的马桶也那边，那么坏的厨具也那边，坏的家具也那边，什么都在下面变成当仓库，后面。我说，第一没有智慧，第二身体也不健康啊，第二身体怎么什么都不是？哎，他说对呀，怎么办？我很简单嘛，清除嘛，你要围起来嘛，你把我围起来就好了啦。哎呦，这很简单。哎，他就赶快教他的徒弟们，2、3天内就围起来了，改天再来，我在这边到那边10分钟就走到了。哈，从在那边到我在如来院那边10分钟，而且他也都能够到美国万佛城的师父那边宣化上人，好，那个道场他那边帮忙教一些小沙弥，这个风水的大问题。啊，宣化上人他的神通力有多大呢？这位出家这个法师呢？啊，你师父呢？他这里生鼻咽癌嘛，鼻咽癌。啊，有一天晚上他在做梦，啊，碰到看到宣化上人呢，啊，他来了，看到他都没有讲话，一直来了，就把他画两下，画两下。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都流脓。脓都流了，流了很多脓，渐渐好起来。哦，他再去找宣化上人皈依在宣化上人的门下。还、啊、宣化上人他修的神通力很好，好、啊，我做梦反正两下就好了。我也希望你之后，以后呢，大家都能在有苦难的人的梦中啊，把他化两下，病都好了。啊，大家好好念佛。绝对有这种能力，好，这个后院改好了就好了。现在不错啊，现在身体还很健康的啦，能够坐车子、坐飞机到美国，不然不敢坐飞机到美国去宣化上人师父那边。所以无论什么道场、公司、住家一样，王侯将相、贩夫走卒，你后院不好就是不好，哎，没得乱搞。啊，当然嘞，我住家后院青龙方不可换化粪池，我们青龙方不要换化粪池，啊，再来嘞，正中央也不要换化粪池，白虎方最好化粪池。我住家的台中五街，啊，整个一条街的十几户，原来盖房子啊，这个化粪池都正中央，结果我们那一街。没有一个读专科学校的，多读高中与高职而已。学生啊，孩子真的很可怜，好的，读书都有问题。我去，我就把它改掉了，我把它改掉虎边，啊，改到虎边呢，我要他们隔壁的改了，他们不要那很麻烦呐，啊，那我要花好几万呐，啊。我说你的补习费一年就不止好几万，啊，接下来整个的。人生的旅程，啊，有的还是不没有改啊，那我还是嘞，啊，到这边来，好，我把它改过来，还蛮不错，还可以。这个住家的后面的厕所正后方是代表智慧，龙边代表贵人，啊，如果错了没有贵人，啊，中间。厕所了，没有智慧啊！一虎边了，那么才对好。啊，住家后山不要做假山水池，假山水，又在那哒啦哒啦。那么我们在美国，啊，在或者加拿大，啊，很多地方后面都做水池，有没有关系呢？做水池是净水池，净水池，啊啊，如果。你那个运还要配合悬空哀星，配合悬空哀星啊！有时候呢，上山下水的时候，你后。

还要有水池嘞，反而发大财耶！望山望向的时候，你后面有水池嘞，啊，你会破财呀，反而破财，财守不住。你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样，再来我们住家后院农荒要做水池，也必须合旺运，或者不做最好。哎，我们一位师兄，他的住家，他很大，这边做的水池，结果哀星三碧木是贼星，三碧是贼星，他水池做了。家里常常遭小偷，常常遭小偷，那个不知道怎么办。我说那个水池不要嘛，哎呦，老叔啊，这个水池做的比较好像家里有个水池的，比较能够疏解心情。但是你做了错误了，天运不对了，不对了，患而不好，患而不好。好，我也看过有一家，他湖边是水池，但是大吉，大吉，因为他是来生中宫，来生中宫，所以法无定法，非法非非法亦非法。我们有的不了解的话，我们不做就算比较好，做了反而不好，懂吗？好，我们再差不多。下个礼拜，我们增三普育讲过了，我们就会讲悬空哀星，在你们结业以前呢，一定都会讲完。住家后院不要放的石器、石臼、石磨、乱石、乱和砖块。这个是表示着家里不平安讲乱琐琐碎碎的事情会很多。后院白虎方不可做水塔，应在青龙方为吉。我们在白虎方呢，你做水塔的时候，我们女人会比较不平安，对家庭主妇会比较不平安。后面虎边水塔，我们在丰原呢，有某一个当时台湾一个祖祭的专家，他后院呢，他这里就做了水塔。做水塔，做水塔嘞，哇！他的太太开始要发神经病，肝主树也压起来睡不着。后来他去请示的卢生燕老师，卢老师，卢老师嘞，他在那时候已经到美国去了，到西雅图去了，卢老师修得很好。跟这个祖籍专家跑到美国去找他，他说：“你家的后方的，白虎方的水塔伤到你太太，赶快拆除，不然你太太再3个月就没有命。”哦，听了很紧张，回来了，先打电话回来，叫着要先拆掉。过了还不到1个月。太太整个恢复健康，很奇怪的事情。也睡得着觉，恢复正常了。所以这位主计专家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在过来老师，老师啊，这个风水不能不信的，我本来不就不能不信呐、啊。他太太差一点就完蛋，就是一个水塔，一个水塔嘞，他的那时候。真的莫可奈何，专门坐飞机跑到西雅图去请教卢老师。卢老师呢，跟他讲的水塔不要在白五方，那完全跟我讲一样嘛。你只是没有告诉我，我没有去看而已啊。那好了，那离开就好了。很多很多水塔在白五方的都不是很理想，除非你会用悬空哀星。
不好，你在其他地方装。

隋唐，你可以化煞，反而好，这是化煞为乾，将不好化为好的，不然的话就拆掉了。啊，所以很多人对卢生燕老师，好，对他呢，好，非常的感冒。我说这个，哎，他在游戏人间，游戏人间呢，若是我们没有政治正见，我们为他的一言一行呢，你气得半死啊，跳下去了。啊，跳到水坑里面淹死了，活该！哈哈哈，个人他在世间上，在游戏人间嘛，啊，他的方法，他有他的法，啊，但是我们学了一个正法，不要给人家起烦恼是最好。哎，有的游戏人间是给人家起烦恼，那也不什么理想。哎，住家后院中央不要做水塔，表示没有贵，正中央做水塔也不对。啊、哦，也水塔，啊、哦，也不好，啊，有时候上山下水，水里龙神上山就好，但山上龙神下水，啊，说是水里龙神上山就好。若是呢，望山望向的时候，那个水塔吉凶参半，啊，吉凶参半，啊，那不可安弱水炉，啊，弱水这个，如果我们中间在安弱水炉呢，我们注意我们的脑。我们住家的正中央安睡热水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高血压，眼睛很疲惫、很疲劳，会发生这个情形。好、啊，我们白虎方也不安热水炉，白虎方也不安，也是火过盛，这个会造成心脏病。啊，在白虎方安热水炉会心脏病，你就在龙边，就水火既济，你在龙边水火既济最好。啊，我们在正中央也不安马达，安哪马达会中风，腰啊，我们腰骨啊，啊，脊椎腰骨啊，酸痛麻，你吃药绝对没有效，保证没有效。所以，我们房子的正中央不要安马达，安马达会所发生的就是脊椎，啊，脊椎会起毛病，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很容易昏为。三等份，这样来问，不是问什么方位，等份来安排啊，吉凶祸福各有应验。我们这一集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

0: 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顾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即是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在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有性空尊者，宗主开示，有性空尊者是五尊者，他在中国大陆西藏修行。这位尊者和释迦牟尼佛不同时代，且在佛陀之前他就先在世了。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风姤与泽风大过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有性空尊者。师父书写墨宝稍作休息之间，也随缘开示五尊者的功力在第一时间便见真章，而文尊者则是隔空散发功力，这是文武尊者各不相同的特质。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净那罗尊者，宗主开示，净那罗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是在中国大陆四川。这位尊者与济公古佛同一时代。师父提到，尊者们的功夫是完全自己练出来的。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天山遁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净那罗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救主。

为兴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

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法自在尊者，宗主开示法自在尊者为文尊者，他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脉下修行。师父开示，这位尊者比释迦牟尼佛早来世间，并于当下时空即已悟道。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坎为水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法自在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狮子甲尊者，宗主开示，狮子甲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四川长江流域及其邻近山区。圆德法师向师父请法，请问师父。

500尊者，每位都与世尊有直接关系吗？师父回应，有的有直接关系，有的没有直接关系。有些尊者早于世尊，有的比较慢，有的是在同一时代修行。500尊者是阿弥陀佛的500位弟子，阿弥陀佛还加世尊4-5千年。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500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地雷覆与坤为地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狮子夹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贤光尊者，宗主开示，大贤光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师父提到，我计划最后五章500尊者墨宝，一定要回仙佛寺弥陀讲堂书写，因为第一幅是在弥陀讲堂开始书写的，最后五幅也要回到弥陀讲堂完成，然后鸣放五串大型鞭炮，感谢佛恩。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可以经由罗盘中水雷尊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大贤光尊者。

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袁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光普现尊者。宗主开示，光普现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喜马拉雅山高峰，从平地开始，要走七天七夜才走得到这位尊者的修行山峰。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地泽林与天火同仁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光普现尊者。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繁重，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师父在两秒钟的瞬间

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沫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犹如金刚经所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希望我们疲倦的身心灵获得安静与修复，重新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今天我们开始进行我们下午的高层论坛。那么下午由我们第一位卢讲师卢全义讲师，我卢全义讲师啊，他的学到过程也是非常的精进。他远从澎湖，他从澎湖来到这边来。我们跟卢全义讲师鼓励。我想是请坐。我们现在开始今天下午的第一课，主任人卢全义讲师，请发表。
1: 那么，大慈大悲红禅老祖师尊，敬爱的师父，已经大学校师训处长圆寂法师，各位法师、讲师、准讲师、贤士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感谢师父能够设立这个平台，让我们大家来共同学习进步。我是澎湖七美教士，卢全义今天要报告的题目是应用唯心圣教三宝消灾化劫的实证报告。让我坐下摘要本篇。

研究以易经的实用性应用于人们身体若患病，可用于来找到有缘的医院、有缘的医师，进而获得妥善的诊治。本文叙述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会友经历身体健康检查，发现胰脏癌肿瘤组数达270。为求进一步检查及后续的治疗，笔者以易经宗教的学习应用，来帮助会友进行就医，呼吁报名参加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的超度身上的病魔冤亲债主，家人的努力诵经回向，使得治疗过程顺利平安。绪论根据国泰综合医院一家一般外科蔡鸿权医师的说明，胰脏是一柔软长形的腺体，它位于后腹膜腔，长约15到20公分，宽约2.5公分，重量只有75到100公克。胰脏口分为三部分，就头部、体部和尾部，头部连接12指肠部分，中央为体部，末端间隙为尾部。胰脏同时具有外分泌腺体及内分泌组织。胰脏细胞的主要功能为：一、内分泌作用，主要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二、外分泌作用，可分泌消化性酵素，进行糖类、蛋白质和脂肪的消化作用。胰脏癌即是为胰脏细胞生长出来的恶性肿瘤，约92%的胰脏癌为腺癌，它源自腺外分泌体。胰脏癌的发生在头部有70%的几率，底部为20%，尾部为10%。由于胰脏位在一隐秘的位置，当有病变发生时，可能没有症状或出现以上肠胃道疾病类似的症状，极可能为人们所疏忽。常处在病人出现明显症状时，才就医诊断出来。维新圣教会有某某女士，在经历健康检查，拿到检查报告后，发现胰脏肿瘤组数偏高，达到270，心情就极为低落，因为她的母亲，亲生母亲晚年就是患胰脏癌逝世的哈。笔者都宽慰说，台湾现在医学已非常的进步，但由于医学界称胰脏癌是癌王，治疗难度很高。一些名人如苹果手机的贾伯斯，我们台湾的演员八哥等都是患胰脏癌逝世的。笔者进入维新圣教宗门，跟随宗主文莲禅师来学习记得书有开示，人若身体生病，要赶快就医。再呼吁报名参加宗教法会超度其身上的病魔冤亲债主，再填写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文书，多诵经来回向。本文既是笔者依据维新圣教宗主文莲禅师弘传凡事用意，来寻天医、寻有缘的医院、有缘的医生，参与宗教法会法仪，多诵经典，实证研究就维新圣教会有某某女士是75岁，健康检查的报告出来发现胰脏肿瘤指数偏高，因为我们澎湖是属于偏远离岛，没有很大型的区域医院

0: 要升入城，要奉康王视为小主，那需要就很就修辞哈，应要海水关鬼，岂能沾问病情的的用神哈？海水关鬼临夜见彼望，显示哈，确实有变啊啦哈。啊，初爻卯木父母爻动化未土祖孙，三爻亥水官鬼爻动化卯木父母，三爻为父母，来生四爻哈。啊，因为他是健康检查发现的哈，所以当时他身体外观看就没有什么啊，有什么患病的那个有病态的样子哈。啊，我们增三仆役病人章第111有曰哈，勾陈属肿胀哈，啊，金亥水官鬼爻临勾陈，就是属个算胰脏有肿胀啊，就是算有肿瘤的视线啊。啊，卦象离为何之意为六冲变六合哈，增三仆役六合章有云啊，吉数逢之是。事之必救，不宜凶事逢之，事之难解。以目前台湾医学界哈，对胰脏癌的诊治发现，胰脏癌它既有发现极晚，恶化极快，手术困难极难，诊治的四大致命性哈，医学界称之为癌王哈。因此，笔者哈就鼓励他要马上。要赶快就医诊治哈，这个咱来寻天意哈，看天意在何方哈。卦象是雷轰之大过哈，师父混元禅师在维新圣教一中大学第12届到15届弟子授课中哦，常会提醒弟子同修哈，我们身体若有患病哈。要求医，要先占卜问天医在何方哈。啊，金牛横卦，天医无火，子孙爻是属南方了哈。啊，以澎湖县来论哈，南方大约为高雄市和台南市和屏东县了哈。啊，以高雄市较有大型的医院。啊，因为这个患者他的住宅是坐北朝南。啊，所以他我们就也来以高雄市来寻天医来找医院哈、哦，那我们就到高雄市去找找有缘的医院啊，因为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把这个医院的名称来写出来哈。哦，我们就用 A、B、C 来代表哈，啊，我们先占 A 医院哈，啊 ，A 医院的卦象是风山见卦哈，啊，风山见卦卦象哈，卦意是以增三仆役元一章第103有曰哈，占求医应爻为医人哈，风山见卦卯木官鬼。临应爻月令来生旺，但是我们增三仆役有曰哈，求医为显鬼旺鬼星了哈，所以我们就在另外找其他的医院哈。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那我们就找高雄市的 B 医院，卦象是三地波之进卦啊。三地波卦五爻主水主孙除事，月令来生旺啊。

但是因为是要稀土继承父母要动来克世哈，应爻术哈，官鬼夜破哈，又生出日辰，又逢空亡哈。生辰仆役严一章有曰哈，应作一人不于空破木绝，建立在择其他的医院哈。那我们找高雄市西医院来占卦哈。卦象是地方生之顶卦哈，地方生之顶卦四爻丑土七财除数，克出月令，入辰来冲为入破，应爻为一人，丑土七财克出月令，入辰来冲为入破，天理祖孙爻胡昌仪，四爻丑土之下哈，修求无趣。四爻丑土，六爻有金同动，三楼为四爻丑官鬼局哈，大卦用浮云哦，所以诸多的不利因素哈，我说建立在择别的别家医院哦，那我们找高雄市第一医院来寻天理哈，那卦象是火山理之解卦啊。卦意是我们火山理之解卦，四爻尘土祖孙带青龙除数克出月令，入辰比旺，旦逢相刑哈，也空亡。正三仆役严一章有曰：祖孙临四应或发动于卦中，一要旺相，不受情冲克害，不逢空破木绝。要避见效。火山理之解卦，以卦象来的论哈，原意并不是很好，但考虑到胰脏癌是属很凶险的病症，人称癌王哈，在高雄市辖内以第一院最具规模且具备有完整的医疗团队，就如卦中满盘的祖孙爻。因此建立就择第一院肝胆肠胃科来就诊，在占卦则有缘医师挂号就诊。卦中官鬼爻胡长而现立月令，征山仆役叶将章有曰有云：叶见不入爻亦为有用哈，所以是也不算是胡长了哈。那我们就在第一院来找有缘的医师哈，因为他大医院每个科别都医师都有很多位哈，所以我们就一个来沾找有缘的医师哈。我们找贾医师哈，卦象是山火壁之井，不好意思这个。当时打字的时候，三火壁看他就打的相反哦，就打错了哈。三火壁之井卦哈，正三仆役严一章有云了哈：鬼作幽神虚妄动，福为喜悦要生福，鬼为忧郁之神。若除数即动于卦中，得祖孙动而助之，处于可请，所到成功哦。金火三。今三火壁卦，祖孙爻胡长，应作一人不于空破木绝。今三火壁卦，应爻虚土兄弟忌神动来克，又克出月令，生出入辰，视为休囚。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找别的医师哈。好，那我们找。第一高雄市第一院的乙哈，甲乙的乙医师来占卜哈，那卦象是水地比之患，水地比卦应爻主水七财来生，四爻视为有缘，但是因卦中四爻先金祖孙虽入辰比旺，但未发动。无法克出官鬼，

用六爻、应爻、主水、七财来发动哈，谢天地福神哈。用二爻、属火、父母爻动来克祖孙天地，增三补益行空章有银了。以后曰哈，动不为空，动为化空，皆不为空。诸多不利因素加叠哈，就再找别个医师哈。那我们找高雄树第一院的丙医师来看有没有缘哈。卦象是坤为地之生，坤为地之生卦哈。卦中应爻卯木官鬼以二爻属火父母同动来克四爻，二爻三爻同动又化出反云。增三仆役言一章有曰哈。应爻临官鬼而克用神即克事者，不拘久病近病必遭其害哦。诸多不利因素加叠哈，建立在另则哈。好，那我们找高雄市第一医院这个丁医师来看诊治吉凶啊。卦象是风天小畜之巽啊。卦意啊，增三仆役引一章有曰：应作一人，不宜空破木绝。今风天小畜卦，应爻未土七财克之，夜令又生出入辰。二爻引木兄弟暗动来克应爻未土七财，虽应爻未土七财常生于入辰，但不利的因素较多哈，所以在另找医师哈。那我们在高雄树第一院再找物医师来就诊看吉凶哈。卦象是泽火格之震，卦意哈，泽火格之震卦应爻卯木祖孙约令来生旺。又卦中五爻有金父母动，三爻亥水兄弟同动，连续相生来生应爻卯木祖孙为吉哈。增三仆役言一章有曰：若得祖孙临应爻者，乃名医也。大卦三爻五爻同动，变出正卦，正卦也六冲卦。我是这个卦像是不错，但是我说建议再看其他医师看怎么样哦，再另择哦。就在找高雄市第一医院的戊己的己哈，己医师哈，看有没有缘哈。卦象是火风顶之风卦哈，火风顶之风卦，四爻亥水官鬼除宿，动化丑土祖孙回头来克。初爻丑土祖孙爻与六爻属火兄弟同动，连续相生来克亥水官鬼，有用啊！增三仆役言一章有曰：若得祖孙临应爻者，乃名医也。今应爻未土祖孙克出月令，长生于入辰，喜得六爻是否兄弟动来生福，处医可请。在现代医学来讲，医院科别分得很细，人的身体胰脏有消化系统啊。出诊是挂肝胆肠胃科，经出诊医师研判健康检查报告后，再转诊至消化系统的外科医师就诊，进一步的检查诊治哈。火风顶之风卦，亥水官鬼临夜见，入辰来生旺，显示病情已临身，且确实病情已经严重了啊。增三仆役疾病章有曰：官鬼除宿乃忧于之状。又曰：宿除鬼户，病虽轻而难疗。

0: 其子孙发动，客气优于，即使用神衰弱，关系平安。金黄顶珠风卦，初爻丑土子孙爻，客气二爻，亥水官格。金卦中又出现四个子孙爻，这天一哈，天一的视线，视线是一个医疗团队合力来诊治，笔者就建议哈，那患者说那就挂这个几医师来就诊哈，患者家属在出诊带那个患者到那个出诊的门诊时哈，那位医师曾询问这个患者的家属说，怎么会挂他的门诊哈？患者家属就告知这个医师说，这个是王禅老祖选的哈。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我们来实证研究哈，维新圣教宗主混莲禅师每在弘法开示中哦，就会提到维新圣教有三宝啊：易经、风水、宗教。易经注因果，风水是天理，宗教可安人心。混莲禅师一直鼓励宗门弟子要多诵经，个人身体和家庭若遇有不平安，要及时参与法会超度，加上诵经回向，诵经前可占卜则有缘的经书。笔者先为宗门会友报名乙巳年黄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超度其病魔冤亲债子，再占卦则有缘的经书来诵念回向其身上的病魔冤亲债子。那我们就来找这个有缘的经师哈。那我们因为是患病嘛哈，那我们第一个印象就是说那找药师琉璃光菩萨本愿经来诵念回向，是不是有帮助哈？占卦的卦象是火天大有之损卦啊。增三普益注金章有曰啊，虚空是破即动而变凶，虚夷灵习易经前程在破。今火天大有之损卦，树摇尘土父母动化退神，克出月令亥水为修，入尘虚土来冲为入破，应爻数火官鬼哦，逢月破又生出入尘为修求无趣，来相生数爻啊。所以在建立在找别的经，那我们在则说诵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来回向维新圣教某某身上的病魔冤亲债主，对身体平安有帮助哦。卦象是雷轰横卦，我们知道雷轰横卦是应生数嘛，是为有缘哦。雷轰横卦是爻官鬼入辰来生旺，二爻亥水父母以月令比旺，今官鬼乃又一之神啊，官鬼除数。我是感到说比较不怎么好，我说那就另外再择看有其他的有缘的经书哈。那我们再来择说。

我们来诵念鬼谷先知篇的经来回向，是对身体平安有帮助哦。那卦象是雷山小过之壁卦，卦意是四爻无火，官鬼生之入辰，月令来克为休囚，应爻辰土父母，黄行空又动化卯木，七财回头客又入破哦。两线的六爻虚土父母已入辰比旺，徐动化回头客哈、就建议说再另找别的经书哈、那我们再找来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来回向身上病魔冤亲债主，对身体平安有帮助哈。卦象是火地进之波卦啊，火地进之波卦是爻有金兄弟入辰来生旺，动化虚土父母回头来相生，应爻未土父母亦来相生啊，这样是有吉象啊，有缘呐啊。师父本年禅师在给易经大学正奇班十二度十五届学员授课中有开示哈，则有人经师时，父母爻作为经师哈，今应爻临父母来生数爻为有缘哈，建议哈患者家属就即日起就择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恭送回向，这个是等于说过一年，已经过年了哈。我已经生在会有某某女士，已经是76岁哈，已经在高雄市第一院做胰脏癌的医疗检查及诊治哈。她检查确实经过很多种的检查，就确实是已经患了胰脏癌哈。医师说，建议说要手术切除啊。就笔者在为他来占卦说，做切除手术好不好啊？卦象是地水师啊、地水师卦树爻无火，七财得月令生无旺，初爻卯木主孙月令比旺，入辰来生无旺相得地哈。增三仆役疾病章有约哈。祖孙乃喜悦之神，主要旺相者即为吉庆，因此哈、以此卦象笔者就告诉患者说，那可以接受手术来治疗啊。经过手术治疗后，这个某某女士因胰脏癌手术圆满康复调养中啊。诊治的医师详细检查患者病体啊，确认康复顺利良好。建议患者为确保病灶无癌细胞的残留滋生，巩固预防性的化疗口服日本 S1 的药物来服用一个疗程。笔者为这女士来。占说口服这个化疗药物的吉凶啊，占卦的卦象是天雷无妄之水。增占卜易医婆章有约哈，占药以祖孙爻为用神，喜祖孙除宿或卒入辰，祖孙乃喜悦之神，病既安。卦中上九虚土七财动化。未土七财为动化退神，又化空，这样哦，叫无力来生官鬼。四爻无火，祖孙月令卯木来生入辰比旺，旺相得地哈、虽足行空，但正常普语行空章有约哈、旺不为空，以此卦彼此建立哈。可以接受这个
这个疗程

0: 结论哦，经过笔者为这个患者来报名参加王禅老祖圣诞水路大法会，超度其身上病魔冤亲债主，在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100多部回向啊，患者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手术、康复都很平顺。主诊医师告诉患者说，在他为100多位相关病患手术诊治的过程中，很少看到病患复原这么平顺。胰脏属消化系统的器官，关系到身体的新陈代谢，因此也要就诊新陈代谢科，后续的化疗就要就诊肿瘤科。我们人患了一场病哦，牵涉到多项科别的医师诊治，这也印证笔者为维新圣教会有占卜则有缘医师的火风顶珠风卦的卦象，子孙天理多现。患者出院后，口服化疗药的疗程也都很平顺，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呈现啊。以上的叙述啊，是依据维新圣教弘扬的易经风水宗教三宝来寻天医、缘医、就医及辅以宗教法医而后的平安，真实不虚。谢谢聆听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我感谢卢讲师啊这般的用心，总共一个会友占了18支卦，这个从亥月占到隔年的卯月，从75岁占到76岁，这样我跟刚刚早上的这样的耐心，应该再给我们卢讲师一个鼓励赞叹。所以在座的所有的师训班的同修，如果你还没有申请成为智慧长的，赶快去申请成智慧长啊。这个就是他当智慧长中的其中一个会友，一个月交100块救回一条命。所以各位同修有这么多的案例，我鼓励大家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师训班的同修都去当智慧长，当讲师就是要当智慧长，这样智慧长来服务所有的会员，各位100块不是那100块的问题，是你能带给他平安，你能带给他平安。而且师父还开示100块按每个月收，不是一次收一年，不是一次收一年啊。从这个案例上来看，没有看到他的命卦啊，不然很想再参照他的命卦来讲。但是呢，从这卜卦的过程中找到一个有缘的医生，有缘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这么大的

0: 病症，而且年事这么高的一个会友，而得到癌王，在老祖，在卢讲师应用老祖跟师父所传的妙法，用占卦逐一找出，啊，先是否确定已经罹患癌症，照确认开始找天医，啊，再找到有缘的医生，再找到有缘的治疗方式，再找到有缘的药物，啊，始终能够得到这个痊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让我想起在两年前，我也有个案例，啊，一个案例就是他的心脏一直有神仙有问题，然后一直告诉他你那个心脏要注意，说你卦中止水有动的啊，心脏就要留意一下。因为这个人的命卦就是泽天爵，泽天爵是属龙，要动止水，啊，属龙动止水，所以他后来他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一再的在沾榴莲的时候沾出来告诉他，最后心脏就拿出来做绕道手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医生只告诉他，因为他没有沾卦，他是找到一个认识的他的同学，很好心的告诉他，到某家医院马上帮他做检查。检查出来，那个医生从这个诊断的片的判断说，他只是三条动脉有阻塞，装七支支架就可以了。可是当他女儿用意沾他的病情的时候，就不是三条动脉了，啊，无火就直接入目了，啊，卦中我记得无火就入目了。那我就告诉他说，天医不在他那个方位，啊，另外一个方位，啊，就是他原本往南走，往南找医生，啊，后来我说你要往北找医生。后来找到一个北部的医生，一个医院，啊，挂了号之后呢，大概在台北县，在台北县的一个医院，而且是一个不是很特别的地方医院。他去挂号的时候没有挂到号呢，我还是鼓励他要去挂号，因为毕竟那个心脏要开刀，那个肋骨要切断，还要穿铁衣。那后来我去想他女儿，我因为看他女儿的命卦父苗很旺，所以叫他女儿陪他去，结果没有挂号，挂不到，因为都满号了。啊，医生看到最后一个人结束了，要下班了，他女儿跑进去跟医生讲，希望能挂他父亲最后一号。那医生也问他，你为什么找我？啊，他女儿就告诉这医生说，老鼠说找你，我爸爸的病才会好。医生听到这句话，因为他那个医生是天主教医院，他听到老祖是神明指示他来的，当下告诉他的这个团队再挂一号，就他最后一号，而且那一号他给他看了40几分钟，最后告诉他明天要用内视镜去看，不能只是用一个断层扫描看就好。后来用内视镜去看之后，才发现三条真的全部堵的90%的，啊，三条有两条是95%，一条80%，啊，那是装七支支架就可以好了吗？不会好的。后来择日开刀，一样用意送经，到心脏拿出来做绕道手术，到恢复出来，这个医生在 Facebook 发表说，他第一次这么成功的做一个心脏绕道手术。手术完之后，病人不用进加护病房观察，直接到普通病房，因为他不用插管，因为他意识到清楚，心脏恢复都很正常，真是老祖的天威啊！所以这两个案例相互起来的一个对照跟比较，找医生不是找名医，是要找什么有缘的医生，要找有缘医生，所以用意的医病章。我们都讲是在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啊，如果同学有需要的话，跟卢讲师申请，因为版权是他的，再请卢讲师好不好？啊，公开给大家，好，我们再一次谢谢卢讲师。我们接下来要请我们 正奇班第四届讲师林延山原勤讲师啊，他在我们这个当讲师的过程中也很有段时间了，跟师父结缘也超过20年了，他也拿到平心行事了啊，30年，我错哦，30年，我敢减几年。哦，他从一个工厂的老板，哈，放下身段，辞楼下店，去服务众生。我们他以前他说他以前在工厂哦，是他喊什么，他就要过来的。以前头家一工就嘛无，我到介大斤啊，一两百平安尼尔，伊是安尼甲我讲啦吼。伊讲生意嘛无介济，一年赚几千万阁有啦。所以我们言情讲师哦，讲话很风趣啊。他从一个老板石头下线来服务众生，他说以前是我叫谁就给我端茶过来，那食个人吼是咱讲叫，我都要去跟照过去服务众生啦。哦，因为这样哦，他说。你给我紧，我的叮当我都要服务，牙关嘛要给人看住，这样的为众生不辞劳，我们再给他热烈的鼓励。好，我们现在请他开始发表他的消灾化解的正道论文。
1: 老祖师尊，师父，好，校长、处长，各位。法师、讲师、行事同修，大家阿弥陀佛。我先自我介绍，我叫林延山呐，双木林，火焰山的延山。阿阮拄啊住伫火焰山的山脚，所以阮若讲甲火，就火焰山哦。正经的木生火嘛，火生土嘛，哇，这个阮阿公那真有地位咧。结果是啥，你知无？生做我变做迄个啥，懦夫的性啦，迄人拢讲啥物，凡夫俗子啦，啊，逐项代志都拢哦，步步求安直去啊，诶，无法度，阿公甲我号这个名，我就突然直直做来。我甲你讲，咱的命卦，所以讲师父传这个妙法，哦，足赞足赞的。咱就是啥，知影命卦了，咱就照命卦去行，你唔免去怨叹。好，我就是林延山哦，双木林火焰山的延山啊，属树火，我的法号我叫延群呐、啊，群众的群呐、啊，感谢师父啦。我就是在民国85年的时阵，7月18日进入咱的三宝寺，咱的第四届心法研究班。我要入来，我即卖要讲这个因缘，我入来这个因缘真赞呢，就是阮迄当时。85年的时阵，是不是咱拢没有很普遍？84年，咱校长因第一届在开班了嘛？我们85年，哎，83年啦。我们85年的时阵哦，迄阵也就是阮大家镇长选举，镇长选举迄个吴洪富吴先生，伊就是主掌的熟悉咱的事务啊。啊，事务请事务去甲伊摆什么？摆竞选总部。结果竞选总部摆好。正经的迄届伊就是调啊，啊调啊，伊就甲师父讲，师父我发现哦，我要来招一班来大家遐做教啦。师父讲好啊，你有在调招50个以上，我再来甲你教，安尼啊，伊就选调啊对无，真认真去招，结果招起来才10几个尔，我就是其中的10几个一个，所以讲。哎，咱人正经的，我们贤士同修，咱大家爱认命呢。我的感觉啦，迄时阵咧招生的时阵，是毋是拢有业报纸？业报纸拢用迄广告纸啊，拢一个啊囝尔。写啥呢？第四届易经心法研究班，我看了这鸟，我就去报名。安尼，咱的因缘自早有着易经有甲咱灌输伫内底无？看到两字就去啊啦。安尼会晓无？哎、欸，咱大家拢是，我嘛定来教我的学员讲吼，咱大家拢足有福报的人，会当入咱的唯心圣教法门，正经足有福报的人，才会当入来内底。

校长嘛，甲咱开示，咱是平安法门呐、啊，入来都是卖讲啥啦，得到平安就好啊啦，对唔对？所以讲，咱这个法门，你看，入来了后，当时伊甲阮招十外个对无？啊，师父讲安尼，我无要开啦。结果换后里乡诶，后里乡长迄、那个刘先生，伊嘛是同款，师父去甲拜精神总部，嘛是考掉，嘛是官官个迄个选举就是上乡长。结果两个伊往地里去招，伊个三县诶吼，伊招四百几个。当时师父则讲，啊好。伫三宝寺要开班，就是第四届新华演讲班。两个因两个店长拢搞阮撮去嘛，撮去了，你知影阮第四届偌济人无？可能是上济人的一班啦，450几个啦。当时85年的450个哦。啊，当时三宝寺刚刚好，只有那个教室刚刚建好而已。那时候还在建设。建好，然后那个教室里面吼，我那时阵像你那呢，咱像伊啊，拢一人举一张拜拜安尼，啊，大腿拢有坐包拢囥喺大腿诶做写字，干那安尼尔。我那时阵400几个，大家坐啊甜甜甜。哦，我那阵啊实在，啊，伊阵啊，阮拄啊这边吼，咱阵啊咱拢甲恁同款啦，咱大家咱的学员啊拄啊有拢戆戆呀呀。结果阮400几个内底有差不多要规半个是啥？伫个。社会咧职业的人啦，哦，迄阵阵，那嘛大家拢去拢去问书问啥物事，我拢无遐，拢干那也要听人安尼问安尼尔。迄时阵，好吧，所以讲我这个姻缘有好无，就是两个乡长甲阮带入来哦，啊，带入来了，佮同款，迄、那个两个乡长拢做阮的第四届班长，但是做班长无效，因就是迄个公务繁忙嘛。不外久年，大家一个时一个时，到了我晚上，延平法师啦，迄就是阮的班长啦。延平接来做班长，啊接来延平一日做，延平是佫走啊大了，一日走啊大了去，换阮副班长，阮那个天烈，炎宏讲师来接，阮的班长，今晚阮的班长哈。所以讲，我几百这个，咱的姻缘足好个哦，就是有这个姻缘，听讲几百咱来来对吼。过来就是讲，阮班长了后，就是今嘛，阮的班长过来，我就是今嘛是很诚心的感恩咱的师父啦，甲咱的老祖师尊会当设这个咱的维新圣教，互咱踏入咱这个维新圣教。你看，我85年甲即久拄啊好几年，30年尔，我43岁几百啦。起码今年74岁啦，安尼有久无？有认真哦。我甲你讲，其实就是咱的处长咧甲我讲的，就是啥？我就是主早就是搁做啥物？做小工厂的加工业的啦，教材条位头啊，伫咧停书停到即久啦。无恁大家去食头路，敢有材料？无可能，因为阮即卖阮第四届嘛，即卖差不剩三五十个尔。因为呐，咱大家拢是啥，书嘛，甲咱开始啊，一定要先过八道嘛，再来过佛祖啊。啊，伊当时就是啥，我家己咧做个加工诶，书若要出咧队，我拢往头走诶。我定下讲吼，阮阿学生啊笑，老师足认真诶呢。书若要教啥，我较紧诶，透早明仔载要教，透早车开着紧出去。阮太太起来讲，哎、欸，你走队啦，啊，工课遮济，你去走队，啊，无啦，我来读册啦。啊，就去往念啊！啊，念袂要紧，我甲恁教。转来时阵，咱拢点点米咧，工课建议做到半暝，三更半暝，明仔载好，明仔载起来人好去啊啦！安尼会晓无？安尼明仔载咱赶快搁做工课，下当搁继续读册。我就是安尼直直读来，有认真无？足认真哦！阿弥陀佛。好，过来就是讲感谢。我要感谢咱的处长，甲我设种的 PPT 啦 ，PowerPoint， 这我拢未晓，阮只有咱拢未晓，伊甲我用安尼哦，我今晚会当来报告哦吼。好，我先坐坐哦。好，咱先讲摘要吼。好，咱的消灾化解之道啦。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用意断旅途吉凶，以阳宅风水学正道。哈，我这个我无写伫个单啊啦，我想讲我等下再直直甲你，咱大家分享得好啦吼。好，摘要：维新圣教教主，智圣妙智圣王禅老子大天尊是消灾化解世界和平大神，师父混元禅师是消灾化解世界和平的推手。当人类每逢天灾、天瘟、天疫之灾祸降临的时候，往往让人类莫可奈何。当苦疫无计可化解时，唯有上圣妙法，只有借由宗教修行人士的用心，以修行法仪来，才能上体天神玉帝、上帝诸佛菩萨之慈光加持灌顶，即可消灾化解，为人类祈福，这是真实不虚啊。若是人类因人为因素所造成之灾祸，则是自作孽，不可为也啊。维新圣教承天威光，教义宗旨是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是天命的天命。维新圣教以四十三年来的消灾化解功德天祥记，这个我等一下在那个后边会甲各位讲吼。如此公开世间，若能平时多行善事，为人类祈福，则天灾人祸可减少到最低，此为真实不虚呀。消灾化解实力印证，今天我要报告的就是我这个实力印证了哈。弟子结缘维新圣教将近三十年足足个了哈。在此次云梦山朝圣之旅，亦有报名参加。在114年2月4日占卜，2月4日就是要去旅行的时阵，我先占卜。我占林连山在114年3月14日到19日，以师父朝圣和平之旅吉凶，得天风祸之火山离，四爻空亡啊，朱雀白虎洞又再占。参加云梦山之旅平安火，得地雷复之正卦，四爻又是空亡，固然在3月9日，这就是吼，等下咱来迄个有实力卦象，咱再来论吼，迄就是安那，我伫个固然在3月9日就是啥午时，我伫个午时3月9日即天，伫个农田吼，咧播黄啊啦，苍蝇转来时阵，伫个十字路口去互弄着。大腿骨断三节，起码拢会掰卡，就是安尼吼。过来弟子阿哥家，起码拢把家人拢登记吼。弟子法会必定参加，每年诵经千部以上。这就刚才我们校长强调，我们一定要诵经，一定要诵经。我跟你讲，我虽然30年来对吼，头啊，去差不多，我记得啦，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可能。进入状况的时候是到第6年的时候，因为我们进去85年嘛，86年、87年、88年就是用921嘛。921的时候，那时候学的很少，可是那时候读的很少了，可是学的很多。那时候师父都是在那个人的好对了，有无？户外教学，我头头啊开车去对。假如等一下有时讲，老师也跟你讲，迄一个即马，迄伫个德山加迄个加迄个鹿谷遐，遐有一个学校诶，倒落去吼，阿师傅去遐勘察，遐就是一个啥物，蝙蝠穴。等下老我若有后壁再搁跟你讲吼，我印证诶啦吼。好，即就是爱诵经千部以上，我了后十头啊拢无啥上吼，后壁我跟你讲，上经落你会感觉身体迄个。那你思维拢会一日静倒落啊，头脑嘛会开。我每年呢，我当讲师以后，嘛是每年都是1000部以上呢。
1000、2000，

部以上，我拢定定安尼，拢保持得哦吼。嘿，思维用个大那个什么墨宝啊，我拢尿掉哦。好，感恩老子师尊、诸天圣神、佛菩萨保佑平安顺利，现在恢复中哦，并感恩同修们探视慰问哦，谢谢大家。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2: 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梵蒂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1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社会服务，还有易经、风水教育，广结善缘。因此，维新圣教的大家庭当中拥有许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带您来到的是易经大学的大甲教室，在这里我们邀请到的是罗总荣贤士，来跟大家分享他的学修经验，还有种种运用妙法智慧在生活当中的过程，一起来欢迎他。
1: 各位观众啊，维新圣教啊，各位贤士同修啊，华讲师，大家好，我是正七班19届罗总荣，谢谢。
0: 罗师兄您好。
1: 你好。
0: 今天我们再次的来到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您用易在生活的经验。那在哪些方面您会开始要用易占卜呢？
1: 我用易的话，就是说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0: 是
1: 有时候是要比较出远门。出远门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晓得那边天气是否晴天，是否允许我们去那边工作。因为现在的天气就是有时候这里下雨，隔壁晴天，
0: 对，然后一天好多种天气在里面，
1: 好多种天气啊，所以我都要出远门以前，前一天晚上我就去先占卦啊，就是昨天我们占卦就要写我们要占哪个地方县市乡镇啊，它那个门牌号在哪里哦，这样比较准确。因为有时候像我们这里在下雨的话，这里在下雨啊，走出去到外面马路那边，在那边没有雨，
0: 对，地上干干的，
1: 很多这样，就很惨。所以说我们占卦占天气的话，一定要写明那个住址，我们要占的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工作那个地方的住址。因为你没有住址的话，你占起来这个你一个镇一个区，这个模糊地带很大，
0: 太广
1: 啊！你有时候像一个区，你有时候这边下雨，这边阴天啊，这边在出太阳，很多这种情况啊，所以一定我们占卦占天气的话，一定要注明很清楚，就是我们所要去工作的地点、门牌号、住址，一定要清楚写出来，我们占出来的卦。才不会说我造成我们的误判。去的话你误判说晴天，可是去到那里的话下雨，你就是白跑一趟，又
0: 开不了工
1: 又没办法上班，然后又要花油钱，要再工人再去又再回来，这样就是很伤脑筋。所以我遇到要出远门工作的，我一定就是前天晚上在某个乡镇县市按某个地址都写出来，那边的天气，明天天气，明天几号，几月几号，那边的天气吉凶如何，如果站起来是晴天，我就放心就去工作了。这样
0: 是。所以这个关键美感就是说，我要锁定哪一个位置。
1: 对，你没有锁定位置的话，就是我就刚才说了，因为现在天气很奇怪，像我住在家里院里，我坐在那个外环那边在下雨，那一个火车站的地下上一上来，这边马路都干干的，连一点雨都没有。我们住那边外环那边在下大雨，这边没有雨，
0: 对，
1: 都很奇怪。所以我们要占这个天气，要去某个地方，我们一定必须要很清楚的注明它这个地址，一定要地点一定要标示得很清楚，一定要占挂起来才不会有那个模糊的地带
0: ，
1: 才会准确。这样就是我们能够确实掌握到我们去工作那个工地的天气吉凶如何，是不是今天可以去，我们就放手放心去工作就好。
0: 是
1: 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就不要去就好，像我就在104年的时候，在我们那边当然就是三楼，要灌浆要上梁
0: ，
1: 上梁啊，那个他老板他说，你全部帮我弄啦，因为你我们上梁，我们就是说 中间要放那一根钢筋，要绑红带啊，绑我跟他绑，后来绑汽车线什么，要固定那一次嘛。
0: 对，
1: 我是沾哪一天要上梁，什么时间我都沾出来。哇，结果那一天到啊，糟糕了，那一天早上哦，风跟雨很大。啊，我老婆说，哦啊，你上梁啊，你知道你沾挂，你上梁，你上给我看。我说可能看，等一下会不会天气好。真的，我到，因为我站的是九点到十一点，哦，要上梁嘛。啊，下到快到九点了，哎，啊，雨好像慢慢就停了，
0: 收了这样。
1: 啊，停了，我就去赶快，我就跑去空气等嘛。我就看到天气晴了，看时间差不多了，我就赶快上去把那上梁的那个钢筋赶快绑好，把它弄好，赶快拜烧金纸这样。啊，很烧很妙，我那个上梁把它弄好，哦，烧金纸都烧完。我跑下来要到车站的时候，哇，又开始下大雨。我说算了，我们这个占卦啊，很妙，很玄。你说你要叫专人去看说几点会停雨，我想气象局他也不会这么准吧？
0: 是。
1: 当初我来学这个易经啊，我说什么，我们不管什么事做什么，我们都要占卦。我刚进来的时候，我太太跟我孩子他们都反对，尤其我小孩子，他说：“哎，什么都要占卦，什么要占卦，哪有那么多时间？哎，你占卦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
0: 嗯哼，
1: 我就说，不占卦起来不好，就是表示这个地，表示说你租房子，就表示这个房子跟你无缘啊、哦。我们就去再找到那个合适你跟你未来相生有合的话啊。哦，不会克你，不会冲你的话，就是表示这个。

0: 房子你的基础你会平安，
1: 是
0: 哦，我就是这样。
1: 是
0: 以前小孩子都说啊，你什么都要把你什么都要啊占卦啊占卦，我找那么多，你说不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嘛，啊，那就找得很不耐烦。而且尤其我那个儿子，但是读了那个硕士班，
1: 是。
0: 他要换教授，因为当时他进去的时候，两个教授，我跟他说你。

0: 哦，你不是说那个很好吗？我从进去读到现在3、4个月，那个教授连进去实验室、研究室都没有，连进去教导我们说你要怎么做都没有。所以我想换教授啊，我说你要换哪个？然后他跟我换，我跟他争那个，然后不晓得他要不要收我这样。我说好了，那我帮你占卦，占看
1: 再
0: 看这
1: 确
0: 个
1: 认
0: 教
1: 一
0: 授
1: 次。
0: 他会不会收你这样的啊。
1: 嗯哼。
0: 我是占卦出来，我再请示那个讲师，我说我小孩子他要换这个教授，这个教授是不是会说了？
1: 不知道有没有缘分
0: 哎，
1: 这样。
0: 对，啊，那个讲师说，他看这个卦，他说会，他会说啊，可是要我们去祈求城隍爷这样。我说好啊，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城隍爷，我爸爸他是原来是新竹人嘛，他说都带我们到新竹去拜城隍爷嘛，啊，那个他回来要回去的时候，我跟他说啊，我载你到城隍爷那里哈，啊，叫我太太说你买五谷，我们来去拜城隍爷，来去求城隍
1: 对
0: 爷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啊，去的时候我就是说你跪在城隍爷前面，你跟他禀报，你现在哪一个研究室，你在哪里读哪一个学校读哪一个研究室啊，你现在想转哪一个研究室啊，导。教授是叫什么名字啊？祈求啊，那个城隍爷帮你帮忙啊，看能
1: 对。
0: 不能转过去。好啊，我就跪在旁边，我就跟城隍爷跟他禀报，我说城隍爷，小孩子他现在要转这个叫哪一个某某教授啊？啊，祈求，因为我有读王禅老师的《易经》妙法，我占卦起来说要来祈求城隍爷你的庇佑帮忙祈求。那个城隍爷，你帮忙小孩子这事能顺利转这个研究室，如果顺利转过去的话，那个他回来我会带他再来答谢你我买那个五果，那我再另外再捐3000块功德金给城隍爷，如果可好的话，请城隍爷你赐我3个圣杯，结果连续3个圣杯。然后就拜完，我就在那到慈北去坐高铁回去了。他回去的第二天，当时我们办公室下来，那个教授同他办公室下来，坐在那台阶上，他说：“哎，罗医生，你有没有空？”他有啊，教授有啊，什么事？因为你到我办公室来，我有事情跟你说。”他说：“好啊。”然后去，他去办公室，他说：“听说你要转研究室。”他说：“对呀，不知道教授你要不要收我
1: 呵呵
0: ？”他
1: 呵。
0: 说：“好啊。”你要转过来，我帮你签收啊，因为他去快半年了，他那个教授还没跟他签收呢，所以现在那个教授说好没关系，他还没跟你那个教授还没跟你签收，我可以直接不用他同意，我直接就帮你签收啊，那你就什么时候你就直接转过来
1: 嗯哼。
0: 就直接转过去啊，那个教授跟他说要跟他签收的，哦，很高兴打电话回来。很有效呢。我们去求那个城隍爷，他教授真的，他说要主动的跟我讲，他说他要帮我签收到他研究室。
1: 是，
0: 然后结果回来，那小孩子问说，我们什么时候还要再去拜城隍爷？所以他现在在租房，在最近也是要在租房处，他要换套房嘛。他就是说找我说你住址传给我。我跟他争，我说这个不行。他说，可是这个房子看起来很漂亮，很便宜。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就这个房子跟你没有缘分，你
1: 嗯
0: 不能去住。住的话会伤害到你，因为你在上班，你住的地方一伤害到你的话，会连带你的工作不会顺。好了，那我再继续找。所以，现在小孩子，大家都相信我读这个易经，相信我什么事的，我们都要以易。用意来决定是不是可以，是不是会伤害这样。现
1: 哼，嗯哼。
0: 在连我家里他现在都相信说，到现在动不动，那你算看看来，看可以不可以？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以这个妙法智慧呢，来确认我们前面的路 是否最适合我们，这样子。对，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啦。
0: 可以
1: 对，
0: 保护自己啦。
1: 对，
0: 有时候我们。帮助别人吧。
1: 是。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8888。 7769

0: 像我现在有读的话，有时候有的朋友啊，他也是说，哎，你不是有读易经？我说有啊，哎，你来帮我看我家里什么这样对不对？可以不可以？我
1: 哎，
0: 说
1: 他开
0: 好
1: 始要
0: 啊，
1: 重视他自己的这个方面
0: 对
1: 了，蛮
0: 对
1: 好
0: 对对
1: 的。
0: 对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工作，因为我承包公司，我第一个拿到建筑图出来，我第一个就是先看他的建筑师画的门窗。彩是不是有在师傅讲的说彩本啊、哦？室内有没有彩本？没有的话，我都就先跟那个业主先沟通啊，建筑师跟你画画这个图尺寸哦。但文工尺是在黑市，我都那个文工尺要剪纸顺便带去，我看他跟你画在这里，
1: 嗨，
0: 哦，你要照他的，还是要我帮你再改文工尺尺寸？有我们公主尺寸的住以后，你住起来比较平安啊。那个大部分都会接受了，大部分都是好。那你请看，你要帮我配多大？然后我就是说，以我们室内的文公尺哦，彩本哦，彩本为第一啦。啊，就是说门的高度的话，有时候它碍于它本身现实硬体的高度哈。哦你要用彩本，有时候很低啊，你要用到高一点的话，
1: 这个在大
0: 没
1: 楼
0: 有，
1: 里面会
0: 嘿，
1: 比较
0: 对
1: 困
0: 对，
1: 难，
0: 啊，所以这个高度的话，就如果彩本不行的话，我就是跟师傅教的是采取意，我们采取意字啊，那个一般的也就是说，啊，那个砖也是红色啊，我说不行啊，我师傅
1: 混
0: 教的说，
1: 合住宅。
0: 你本身没有做砖，你选砖字的话。到时候你有官非事情的话，你到时候你要来找我，我要跟你负责。我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利害关系？我为什么要去帮你做这个官司呢？我都跟他拒绝嘛。啊，这有一个案例就是在我们那里，他本身他买那个房子叫人家装潢，本身他原来他大伯跟他们婆婆全部都住在一家，他大伯本身是做交通警察。哦，交通警察属于一个官嘛，哈，官位嘛。啊，后来他那个大伯死了以后，他整个哦，家里整个就开始变了，变得不顺。啊，后来他说要叫我去帮他整修了，我去看了说，我去就先跟他量在那门窗，我说，哎呦，阿弥陀佛，哎，你这个怎么都做那个黑市的啊？啊，都有的红字他都做在官啦。我说啊，你现在你以前。你大伯有在做这交通警察，有官住在这里，可能还勉强，勉强还可以。哎，他现在没有，你们现在家人没有人做官了啊？后分子不晓得坐在客厅，坐在那里。他说他都不晓得，他说叫我跟他搞。我说我建议你不要改了，因为那房屋后面就是公墓嘛，门一开就是整片的公墓嘛。我建议说啊，不要改了，你这个要改起来的话，然后顶就是天花板，定天花板都是定在官啦，哦，让你什么都是官，要不然就是在离啦，啊，在苦啦。我说哎呦，当然你一定苦啦，我跟他你建议你跟他卖掉外面去买，重新买一件新的这样的，啊，后来他就听我，他说好了，那要不然我说你光要整修的话，也要花将近100-200万啦。啊，你倒不如你不要整修卖了，去外面买这样啦。后来他听我的话说要卖了，啊，要卖这个很奇怪嘛。他隔壁啊，他要卖，人家去看房子，隔壁的人哦，本来是不干他，人家卖房子不干他的事吧，他都跑过来，人家看房子说，哎，这个房子你不要买哦，这样一些讲一些负面的，
1: 就把它挡掉了，这样
0: 哎，
1: 子，
0: 都挡掉了啦。啊，他卖了他2-3个月，他说。
1: 卖不动。
0: 啊，怎么卖不掉呢？怎么办？我说啊，我们师傅有讲，你求你买个五果哈、哦、啊，金子，求你们地方上啊，离里面的最离你最近的土地公庙。

0: 你去跟他拜，哦，去跟他化验，你跟他说啊，我这个房子哈老旧，我现在要
1: 也
0: 换
1: 许
0: 新
1: 缘
0: 的
1: 分到
0: 房，
1: 这里
0: 换
1: 了。
0: 别的地方要买新的房子哈，啊，祈求土地公啊庇佑哦，牵引有缘的人来买这间房子哈。啊，如果有人哦卖出去哦，看你要无果啊什么，你自己去化验，你不用跟人讲，自己化验，到时候你就自己去答谢土地公就好。哦，他说真的哦，因为他说，可是我都没烧金纸，我从来不烧金纸。我说没办法，你一定要拜土地公无果，你一定要烧金纸啊，对吧？对不对？他说后来说好了，他就去拜拜，去求土地公。求了他一个多月以后，那房子就卖掉了。他说：“怎么这么闲？”
1: 我
0: 啊，
1: 相信，对对对，这个真的
0: 我说
1: 是，
0: 这个话也是我们师傅传给我们，我们是学
1: 对，
0: 以致用的。我们在告诉你说啊，你现在遇到这个情况啊，你就是这样，你去求土地公哦，我们地方上里面的最离你最近土地公，你去跟他拜，去跟他求。还有土地公，他是有求必应的嘛？啊，你就是你要答谢，你要记住，你不要说你求一求，房子卖掉以后你就不管，这样不行嘛？土地公会去找你要、哦。好的，这样，他就把房子卖掉，再重新再去买一间那个楼房。
1: 那所以在这个建筑相关的这个面向里面，那师兄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真实的实例嘛，哈，
0: 对，
1: 对。
0: 很多呢。我们做这个出去哈，因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个家里的隔间啊、构造什么都很奇
1: 是
0: 怪
1: 是，
0: 啊，也有
1: 感
0: 人家
1: 受一定特别深了。
0: 也有特别就是叫那个设计师他去，他特别就是跟他里面跟他做一个拱门啊，哪里做拱门都有，因为拱门都你我们又不是开庙。公庙里面来做拱门比较讲得过去。我们一般住家，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拱门呢？
1: 也许它是一个设计呀，等等，但是真的适合住家吗？
0: 对啦，因为一般的装潢设计，他没有在考虑是不是他没有读易经的人，他不会去
1: 考虑不到
0: 考虑
1: 这
0: 说
1: 个
0: 这
1: 层
0: 个我
1: 面，
0: 设计起来是不是适合我们一般民众居住啦。
1: 是是，
0: 好，像那个我有去帮人家看啊，他那个房间啊很奇怪，他旁边三是我们本来做层板有四方墙，你不要做嘛，就是到脚后面这边靠厕所这边，他没去做层板啊，他头这边跟两边都做层板啊，他那个，所以他每天都说头痛睡不着，他请要我去看，我就先占卦哇。好奇怪，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到，因为我站过，我都在请示讲师确认一点的嘛，哦，以免我们去跟人家讲错
1: 是。
0: 嘛。啊，结果去到你看，哇，我看了一下，哇，啊，你们为什么去订这样啊？那个电视又放在正前面的，他脚啊上面，他就是半躺着这样看电视这样，
1: 哦。
0: 啊，那个浴室的门又是差一点快。快跟那个床哦，快相对这样。我跟你讲，你这样不对了，你这样，你电视要移到你的笼边啊，你那个床稍微移一下，不要对那个啊，你那个层板，看你要叫人家整个把它垫平起来，还是层板要拆掉？我跟他讲说，你假如说垫平起来是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1: 是。
0: 哦，比较简单啦。啊，如果要拆再定的话，你这样花会比较多啦。我就是跟他这样建议啦，因为这我是这样讲说，因为我学到我知道我能跟你讲，我不知道的地方我一定不能跟你讲啊。我跟你讲的是吧，是给你建议啦，我也不能硬性的说你一定要改，一定要照我的话做啦。我说就是看你的。福缘有没有到那里？我跟你建
1: 是。
0: 议，你假如那个缘有的话，福缘有的话，你就听得进去了。如果你没有那个福缘的话，你听不进去，你就是继续这样下去了吧。突然他那个孩子说啊，每天头痛啊，都没有出去工作啊，每天都躺在家里看电视这样。我说哎， 你那个两鸭子头，你。

0: 怎么会睡得着呢？
1: 特别清楚、
0: 啊。对啊，当然你每天头不清楚、头痛，当然你就没有不可能有精神出去工作嘛。
1: 是。
0: 也该讲的，我跟你建议了啦。你要不要改？要不要做？全程是由你们自己做出来。我只是说我学到的，哦，我帮你转达，告诉你。
1: 对。
0: 啊，你要不要改？要不要听？是不是听得进去？就是由你自己去决定这样。
1: 是。那这个诵经的部分，其实，
0: 这个诵经的感应哦，在我发生在我自己家里啦。
1: 是。
0: 就是我讲过前几年前，我大女儿跟她脾气跟我太太一样，两个脾气都很暴了。讲话都，她休假一回来，两个哦，不用三句话，两个就强暴了。然后呢，我跟我女儿说啊，你干脆休息一两三个月，你不要回来算了啦。你回来啊，回来两个人在那里一直骂了以后，一人一个脸，干脆不要回来了。我叫她说你两三个月不要回来了。啊，那时候我每天都有诵经，我就赶紧很快诵经，一天40部这样哈，诵了200多部的天德经。就回向给我女儿跟我太太、就是说让他们的冤亲债主化解，让他们两个、能够见面，能够大家心平气和，有事情大家都讲出来，不要说那么火爆，这样按、和平相处、大概我那200多部的经文我回向以后，我们还有那个小的回向文书嘛，我马上回向去嘛，那参加水陆法会，另外参加水陆法会，回向以后过了一个多月，我女儿回来，我也有跟我太太讲，我说小孩子回来，你不要那么火爆跟他讲这样，我没有跟他说我有诵经回向了，回来，结果回来到现在回来，两个母女她有说有笑，后来我就从旁说，我说你看你这样有说有笑不是很好吗？
1: 对，
0: 所以诵经。一定有他一定的功德力，不是没有。像今年他要考他公司要考那个晋升那个工程师，主任工程师，
1: 是
0: 他，我就是诵经回向给他，诵80部的功德天德经回向给他让他能够顺利考过这样。他第一次考那时候没有考过，回来跟我讲哦，第二次我就马上80部的天德经回向给他。他那个礼拜回去说去考，回来又回来，我说你会考上？就有的。我说你怎么考？我也不晓得呢，我也不晓得我怎么考。可是我们几个人去考，是我考最高分。
1: 真的，他有双重的这个神佛加实力。
0: 他、那个我太太，她也是有去那个大庙啊。妈祖婆那里去祈求啦，那个观世音菩萨那里也去祈求啊，再加上我那天德经在回向给他，这样
1: 幸福的孩子，因为他有神佛的加持，还有家中的神佛，这是父母亲，对，这么棒了哈。我想这个观众朋友们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一直节目到现在这里，听到师兄的分享。我相信他本身就是融入了这个易经跟风水，在他的工作上，然后在他工作的这些客户，看到的房屋不如法种种的这些运用上，其实就是融入了易经跟风水。也欢迎未来同修们赶快加快您的脚步，一起来到易经大学来学习。今天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感谢师兄分享无限的智慧，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在是否在我家的节目里面能够一起来参与这个过程，那也祝福大家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祝福您，是否在我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 书信学员同学们，在谈及三生活事，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喜，天灾永喜呀、啊！祝福各位。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啊，在念佛，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束圆满的，会结束平安的。真正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阿叔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找，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内沓沓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啊，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啊，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出来底，达达滴滴个，滴滴减少个，哦，伊个真欢喜，即阿桑咯真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次拿着等着我们的念佛的人，他就很欢喜的，在家对着专门念佛。所以在出发时，已经一个月了，他说，师父，这专门念佛的我都在参加呢，我不我厝无在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呢，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马过偌月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继续平安呢。伊要来甲谢谢。

0: 哇，谢谢你家的，谢谢哦，佛祖，还给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上要紧的，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给你到保庇，给咱到转经的法轮。好，恁兜会当平安呢，好，恁兜办行代志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来互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借，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无好，毋知要安怎，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伊就照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壳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就了好起来啊。讲伊原来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个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毋知阿母啊，骂死。佛祖化身了，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带老母来这个新厝啊，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个功德力啊，所以囝讲互各位了解，恁念佛爱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嘛，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万年归心三归祭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时，全民一心奉请

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八月十六日，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壬戌日，正冲生肖属龙之人，朱雀勾角，白虎入中宫，凶。三煞在北方，明天八月十七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癸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腾蛇缠绕，凶。三煞在西方，后天八月十八日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甲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诸事不宜。三煞在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咱土城，咱的路市长啦，要咱的议员，还要咱的王律师，啊，林代表、各位代表、各位里长，啊，各位乡亲，阿弥陀佛。啊，真歹势，拄只我想后礼拜要来罗州上课啊，因为咱罗州已经有道场啊，罗州道场诶，遐嘛接应着真济十方众，慢慢将这里大家学一经一妙法伫罗州，哈、啊，咱伫遐咧，哈、啊、嘛结真济好缘，咱现在在土城这个所在，是咱所有社会。咱的好朋友，大家未失去北部地区一只闭关的圣地啊！哦，这嘛是启示着咱每个人，为什么会遐尼不幸？哦，来土城来遮闭关呢？啊，咱土城的地区挂出这块地，好、哦，真济大众来遮闭关，来遮修行，咱当然是真自卑。但是咱爱了解到为什么咱世间这么多人因为事业上的失败，啊家庭的失去这个温暖，或者各种各种的失去理智，所造成呢犯着官司，这是咱每个人所听到心都作酸的。在我行道近二十多年来，所结的善缘。算几十万人，而且呢，在电视中所放出的是几百万人有结这个缘，啊，真济家庭呢，啊，听到我讲啊，咱的厝场风水呐，莫去的是事业一定会顶打，事业顶打，咱就莫名其妙犯着法律上的刑事问题，啊，是票据的问题。啊，咱是足无奈，足无奈呀、啊！这非常的济。啊，囡仔原来乖乖，是安尼向红变得要歹。隔壁好朋友起一栋厝起来啊，囡仔变歹啊！啊，这嘛足济呢，讲起来好，看了够可怜啦。啊，头前咱厝安尼好好啊，啊，别人呢，啊，伊别人土地人起无自由啊。啊！你都开始我起一栋起来啊，起一栋起来，一个好面好额头啊，啊是壁都一半，壁都喷一半，喷一半呢，阿母给他顾病院，囡仔无时间好来照顾，我都来教育伊，学校校长老师非常的辛苦来教育，但是囡仔呢，等伊找找无爸爸无妈妈，都爱去病院看爸爸妈妈，非常无奈。生活问题等等无法度照顾到社会问题出来啊，囡仔，路行偏了啊！

0: 非常冤枉的咱的社会问题。然后犯官腐啊，犯官司啊，啊，这拢是出于无奈的现象出来。那么咱我都预防无，国家可以预防。尤其呢，咱民意代表会当做足大足大的功德，提倡大家学易经，我了解到风水的法则。那我可能小小一本《贵国主学术》啊，生活在台湾，用提风水学的妙法。啊，恁哦亲戚朋友，反正因兜拄我只其中的一条问题尔。好、哦，那风水是一牛车。买用五十页，啊，比如囡仔，啊，下床头，啊，未使咧靠伫这个便所的马桶，哦，这内底，甲大家提醒，囡仔的头壳那靠伫便所的马桶咧，囡仔头壳啰啰，是非不分，好歹分未清，人看就惊，老爸讲了讲未惊，老母讲了讲未听。啊、哦，亲戚朋友讲了哭哭肿，尤其同学讲了哭哭肿，规日看嘞肿头前，你讲伊安怎原来遐乖是安怎变啊嘞？因为现在建筑师、真正设计师啊设计嘞，后壁马桶面床位后壁都靠马桶，卖讲囡仔囡仔你也困，吼困伫马桶，头壳戆戆醒醒，是大人后壁靠马桶的时啊，高血压、中风，又出一哩。多搞社会问题要安怎？是有够可怜，有够可怜。所以今咱议员在土城这个所在，啊，也是讲啊，有心甲咱代表共同来推动，大家合一经的事，我相信土城会更加好。啊，那么你的功德呢？啊，相信嘛会比争取一条路的经费来开一条路。那一旦救到一个囡仔，阿伯是反射总统出的恁土城呢？哦，反射哦。那么这个功德是足大诶。哦，所以社会输啦。哎呦，这是有够可怜的，是有够这，但是拢是真莫名其妙。那我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都、就是在推动这。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都这样嘞，哦，有人人道法师甲过于100块，大家好奇，好大事。啊，但是啦，我即摆啦，这时阵甲加掉，我师傅啊，你那里讲过，用过100块做会费，你甲加掉，我无钱要拿嘛嘞。啊，我这节目我就甲爱停掉啊，无啊多啊，无钱啊咩，上现实都钱嘛。啊，钱爱用的有意义啊。哦，所以各位，咱伫世间，咱爱要做功德，功德要来做，有益社会的啦，有益大众的法，咱爱弘扬。啊，在咱这里弘扬3000多天以来，咱真侪老大人嘛好，中年人嘛好，东东啊师傅啊，你莫停哦，你若停吼，我迄天唔知要哪过哦，我迄天会掠狂哦。我哪个遐严重？真的呀、啊！我真的俩讲，一直在时起无听法，我就顶无做杂货。哦，在时就顶，我你交100块，阿信的袂记哩吼。啊，所以我直接甲各位咱的会员的朋友啊，一记哩，每个100块袂记哩叫，紧嘞叫，好无嘞，真的要掉掉。啊，真的。

心地有够赞的，心地这块风水宝地在心地，大家拢自卑嘛，穿这个妙法。啊，贵国主王禅老祖来甲恁开始，世间上殊胜的宝就是法宝，法宝你要得到是啊无简单，五千年来。要无人用，甲这个风水、甲易经含生活合作一个，国家大家拢听有，要无安尼，大家要用，安尼就好啊，家家户户就平安啊。咱一间证书，啊，咱就现在一个，咱的督察咧，啊，三线二的督察啦，过顶五，啊，过督察啦，啊，过去拢做真侪县市的副局长嘛。啊，副局长是一路交代派出所遮，你去看调查这口罩，这囡仔足歹的囡仔吼，啊，犯案着遮，你啊调查看嘛来，看是风水问题。结果去看，大家家家户户囡仔吼足唔听话嘞，拢违背这个风水法则，足恐怖诶！啊！叫遐警察咧，才喊你讲啊！你厝爱当安尼调整，爱调整，爱安尼改就爱改，啊改改咧，平安安定咧。哦，所以咱人伫世间拄着足侪无奈、无奈、无奈、佮无奈的代志有够侪，是啊！咱违背着大自然环境，违背大自然环境都是逆天，逆着天理嘛，天理就是地理。第二就是风水，你逆着天的时，咱人较有尊严的时，有当时啊，咱呢变袂起来。那前一阵我去大陆看一间工厂，迄间工厂呢，原来嘛是做了真有成就啊，真有尊严。结果伊的办公厅甲起李龙平，咱一般人讲工厂的办公厅起李龙平，千错万错百错，错错错。你工厂？你办公室起立两边，好评中当，好评当然你有生意做个无生意，大间做个细间，趁钱做个了钱，做个咩去走路？咱人嘛是木难是安尼来呢？咱唔对起啊，妙法团的团名啊，有人呢啊啊后下呢，你相信什么风水？在四年前，咱台湾有一间公司呢。工厂伫大陆做一个店，啊，伊个员工25万人，25万呢，足恐怖个代志个。啊，三年啊，了170多亿，这是毋是开玩笑个呢？所有公司工厂赚了，赚了好几间了。啊，都到尾伊个公关处长呢，啊，都等下台湾都爱我去遐看者，我过甲看呢，我哇！你的外大门出去，北方有煞，北方哈、哦、出去个崩壁，无水神。你对北方去，迄死路一条。啊，你对南方头前有水、有湖、有溪，哈、哦、有路、有个遐水，你唔遐出入，你是安尼对爱对北方出入？伊讲咱先生甲讲爱对北方，骗笑诶！他去你无路，有啥物好好风水？啊！你的名字多耶，不过无名，所以这就是无智慧。我甲伊当时就封起来，哦，马仔封起来，对南平出入。甲六个月去，我去也看了。甲着过年呢，开始就无个无了了呀，就甲开始个背倒起来啊。伊讲师傅，我四年一定要170多万，要不行个了。甲前一阵呢？哈！伊阿处长来讲起，师傅啊，我170多万行了去安尼，行完安尼，吼，干了解门遐厉害哈！我本来就厉害风水是安尼尔嘛，我你袂用倒，因为你啊倒了25万的家庭有问题，哦，所以我就最袂用和你倒。你风水学你爱倒爱捌，你若唔捌只，无偌搞啦。所以咱大乡呐，大陆。咱王禅老祖的文道徒弟啊，枪枪的大陆是有够侪，有够侪。王禅老祖从慈悲开始，啊，你若一个人，我都管理一间公司，生产一啊，真侪这个好的产品，应足侪人的时，你就是足侪人的啊，这就是大功德啊。
所以咱土城，咱的这个

0: 说工业区，哈、哦，原来尤国泰，哈、哦，尤主任，哈、哦，咱的第二班的班长，第二届班长，哈、哦，大家唔知叫就音调啊，唔是，哈、哦，即摆呢都先毕业吧，啊，当时啦，伊嘛真热心啊，真热心呢，甲咱遮要做有关的土城，有关的工厂地，啊，工厂的风水地理，会当到修正的。啊，都尽量到修正，啊，稳定嘞，社会都祸害啊，啊，未稳定，社会都乱了嘛。一口罩拖几多天呢？是有够济，是安那，无奈无奈，妙法无传呐。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天温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袭，天灾永袭》。

所以我足急的就是安尼。我明明都免发生到社会遐个是不幸的代志，是安尼发生？发生第一，咱的社会教育，然后的问题，对政治政见的问题，过来个人服务问题，上要紧，师傅无认真方法，也未出名。若出名，讲人就欢喜信受，奉行就圆满嘛。好，所以啊。好啊，希望各位啊，咱大家好啊学，咱来学学家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就帮助他人啊。咱顾家己家庭，卖失败；咱来顾咱的事业，卖失败，安尼就好啊。咱就袂拖累他人，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就帮助他人啊嘛。哦，有人啊，师傅啊，你来遐主书传讲保护自己。本来都要保护自己，也不会保护谁。家己顾未掉，要顾谁？然后不伤害他人，保护家己事业条条，你就袂拖累亲戚朋友啊嘛。哦，然后你就要帮助他人啊啦，足简单的尔。所以我经言三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这三项。啊，咱都做会到，谁人不爱做？足奇怪啊！哦，真侪民意代表，啊，纯粹干那一个政治的利害关系尔，啊，无了解到法的真理，咱一议员大智慧呢，好，伊会当好来扶持政法，来甲咱整个地方共同来创造圆满的家庭，这功德上大，就等于佛菩萨的化身个实现嘛。啊，往往呢，咱真正在政治上拢有利害关系，所以我咧推动这里大家学易经诶，啊，要推动咱的所谓讲师，现在是87位，87位讲师都足努力，全省已经各乡镇拢有在推动，为愿台湾这片成为一个台湾净土，咱啊台湾成为一片。净土的事啊，我相信咱台湾在世界上人会来跟咱学，我相信世界上会尊敬咱，因为台湾是中华民族优秀民族在台湾，台湾2300万人有够优秀，有够可爱呢。啊，各位恁爱了解，啊，我所以看这济啊呢。

0: 我发觉咱台湾人是有够可爱、有够顺的、有够自卑的。咱不是讲别人歹啦，咱爱赞叹家己的国度的人，确实有够哈自卑的。啊，但是呢，真济古圣先贤所留落来真理妙法，咱来个弘扬，要弘扬需要咱地方有力的士绅来共同来推动。咱唔通为着讲哦，我无共党诶，吼无共派，吼但系啊，吼我都接到遮。那么咱都做民意代表诶时，咱都毋是真真正正民意代表。民意代表是代表全民诶，喜怒哀乐、贫富贵贱，好王侯将相、凡夫造作，十六因缘诶世间人，咱拢爱甲看做一体来。传这妙法，啊，事业过好，啊，家来过好，咱来了解到咱这个真理。曾经咱有一位某政治家，伊一直咧讲师父啊，我吼真想要来为全民来服务，为一个国民来服务啊，我里边服务法，我请问里边服务法，你讲我听咧好不？啊！需要我支持，我就来到支持。可能我阿要来提经费来建设，来创啥来建设啦？我唔好，路开开足大条，有亏人亏啊！政府的政策你看啊，嘛是照常有这个固定的停数啊啦。人心信心的建立，你无做到；人心信心的建立，你这方面无做到。啊！你要对人心信心的建立，你来做一时啊，这才是真真正正救你的国民。啊！因为一听到讲，我都要讲易经呢，啊，伊就害头啊！啊，无可能啦！哎，易经的代志这歹学，我读大学的时，读三年都给你读三回尔。前三年嘛，前三年呐、啊。我在听读前三年啊，干了这三环特别好些。前三年，我恁的教授本身一无一世人嘛，因为都无前三年尔来款啦。哦，所以你前三年，你前三年你都莫袂好些啊。伊讲师傅啊，唉，有啥办法？我即卖发，老早开始已经甲生活差不多是会。哦，所以我认真来将这妙法来传了大家嘛。那么这位政治家呢，伊讲师傅，那有一天我会跟你学，好，我会来学，我好，你愿大爱力就大，好爱发真的愿，无发无真的靠愿的事不好。讲哦，除非我死啦，我除非伊死啦，哦，无一定要推动，无半年死够巧。哦，所以你要推动发。我这命我当时话真无奈呢，人爱为了性命。我在想到，未学无把握，无把握当下，当然以后过来未赴啊，死翘翘啊。哦，所以咱今日来到土城贵宝地，啊，咱长城是怎啊做起来？咱是用土做的城，好、啊，这是咱是上自由的所在。委员呢，咱各位乡亲，那么委员各位咱的里长哈、啊、代表哈、啊，咱的顶部，咱的社区发展协会，还、啊、有咱的议员等呢，哈、啊，一旦共同来推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加风水在土城，啊，尤其呢，咱的土城嘛已经买一个道场，未来服务咱土城地区的乡亲。好、啊，咱希望在明年要落成以前啦，一旦搁办一场咱的弘法传法大会咧，下、啊、来邀请到各位，下、啊、咱来拜佛拜老祖，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共同来创造台湾的净土。谢谢各位，谢谢。
1: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 至116年。

0: 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咱台南县关庙乡关庙国中副校长，咱关庙所有的乡亲，大家晚安。今天是中华民国96年10月7日，在咱南投对一经洪水的发祥地，来到咱关庙往来的故乡，全省对往来听到往来时，就想到关庙，伊的甜度占在全省，而这个往来出品甜度上悬。所以这回承蒙咱关庙各家长感恩护持，一旦来到关庙国中，借着关庙国中这个礼堂，这个庄严礼堂呢，和咱来办一场易经风水学的传法大法会。咱唯愿量天护法保众生，化解艰苦释善经，也愿人心受疼爱，同济世间永和平。关庙的所在，自然细汉就常常听到关庙关庙。过去嘛是拢经过，来来去去。那么今日有这一年，由咱卫心中陈吉山先律师，咱的一间大学的法师原理法师，爱来这办这场传法的大会，将咱卫心中陈吉山先律师中华文化道统一经妙法、一经心法、甲风水学的真理奥妙来传予咱地方。接着咱地方的因缘，将各种地方的生活方式，等等呢，来将风水甲易经的妙法传予咱世界各国，拢会当收看，会当了解着。拄只咱准备入来是咱几个欧巴桑菩萨，因为这老师我那想要看哦。无唔对，早是6点到6点半，咱一个月后，咱早是6点到6点半，咱嘛会在电视播出。所以都像咱的司仪陈金座同修师兄呢，伊甲哥哥你唔好多顾哦，你若多顾录音机，咱点名书恁都无甲录出来，放出来足歹看的。这些啦，就是讲甲咱提醒。妙法难闻咱过去的人拢讲了风水，好风水的出高人，咱关庙的所在出一个当今台湾的公营，台湾的公，这个公菜，台湾之光，王建民，这个是有够高的呢。伊那是代表着咱关庙，嘛代表着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听讲咱阿合作有拢个赢，是不是啊？呢，吼，恁小叔赢阿叔哈，哈哈，那是咱的功名，咱每个提来做小叔诶。这是必然，咱的官庙，咱的功名，咱的功名所以官庙过去要出往来，今麦呢，出一位一家省长诶，王建民。在世界上，那对运动方面，大家都捌的，这也是咱关庙的功能，也是台湾的功能。所以咱各位乡亲，世间事呢是有够侪，予咱料想袂到的。拄只咱校长、副校长，咱非常的谦虚，讲咱只较偏僻，事实上。 地球上的大都市。那无是安尼三更半暝，大家迄个火拢无关掉，啊！这电视开开，在看王建民在拍球，安尼有偏僻无？哈，有无？无啦，无偏僻啦。咱那个看作地球村，无看作讲咱的关庙乡，那唔是安尼尔。啊，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顺便的师父就是贵国主王禅老祖，啊，伊将咱这个易经，是咱中华民族的文化，啊，甲风水学嘛是咱台湾、咱中国上好的文化产物，对人类拢有帮助，对家家户户拢有帮助，对每一个事业拢有帮助的妙法。来到咱贵宝地关庙的所在，咱要来哈就这一年啊，简单讲到风水学。咱每个人学了以后，咱是顾家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呢。啊，所以我今日查了这本小小的这本《贵国主心法在台湾》。这本书啊，这里叫做《阳体风水学的讲座》。这本书已经足久啊，足久啊，已经有六七千年、七八千年啊。但是在当今呢，二十多年前，我重新甲整理，用作咱生活上简单的生活方式来写出来。让大家可以了解，而且这本书呢，风水学的工作的妙法，也是经过我本人这里三十六年来的印证，啊，这口罩，啊，他的事情，啊，如何，啊，他的事情，事业会顺，家里平安，还是不平安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零四二五

0: 我甲印证结果，我甲写了一本《送予各位乡亲》，我来，我赶往来，哈、啊，这里有个咱家出产的，啊，那我就赶往的来，我名叫做天王，哈哈哈，啊，所以我名天王呢，我就招这赶这较王，这啦风水学，咱家家户户，咱也要好啊，甲用用伫咱兜头，恁一定就王的，啊王啊，啊福就来。啊，所以风水风水一切，一牛车要用五十页。今日要来甲各位一行一行呢，简简单单讲，予各位了解。咱首先风水的重点，风就是咱的呼吸，水就咱血路的循环，或者风水风水。咱厝内底一定爱有风。啊，都是咱校长足谦虚的，讲咱遮吼较热，无冷气，啊，事实上心凉，鼻吐灰，心若凉，心若清净，啊，咱就一定会足清凉的。啊，你看真济董事长，哦，内底冷气增加遐尼冷，但是迄换做皮皮擦，迄毋是凉，皮皮擦。因一暗掉伊，哈、哦、风水唔掉去，事业做袂顺，三点半到位啊，到啊，啊，那么买产品时间到啊，爱交货人交袂出去，咱内底就皮皮擦，是安那交袂出去，真简单，足济拢是风水，迄、那个漏唔掉去啊，迄、那个用唔掉去，啊，你当然袂顺心嘛。啊，王刚了了，都叫做叫斩掉啊！啊，王刚大了心烦气躁，啊，王刚嘞做袂好事，你出来的有冷气嘛，皮皮擦。啊，咱这间工程过去的设计这么好势，我都无感觉热，啊，老干我是欢喜，我看出大家热情，咱出来的老干，并不是外在的热，嘛不是内在的热。啊，一是热情的热，所以风水啊，是咱每个人家家户户拢需要的。啊，唔是讲哦，我就足有钱啊，我免相信风水。我咧讲，各位乡亲，咱有钱就愈爱重视风水，咱愈无钱愈爱注意着风水。所以风水呢，是咱人的性命。啊，唔是讲哦啊，相信风水，吼、哦，要不那水准只低，只去相信风水，事实上错呀。唔捌风水的人，真是无水准。曾经我碰到一位企业家，一少年真怕命摸唔着，伊老爸留来一个资产给伊，啊，老爸留一个资产，一个工厂公司来给伊，啊，伊嘛真认真经营啊。但是呢，老爸死了后呢，留下一批真大的资产给伊啊。那么资产现金，原来呢，老爸伊的现金伊也无话惊讲，伊留偌济。结果死了后呢，哦，伊报咧才知哦，存遮济钱，伊就足有效的啦，真有效。伊就甲去因老爸的纪念馆。公司安尼向安尼一个边呢，甲起一间老爸的纪念馆，啊，纪念伊老爸的精神，纪念因老爸创业的经过。起起无偌久，公司变螺丝卡来啊啦！啊，起起了，生意煞定的啦！啊，起起了，员工走不了的啦！吼，起懊恼呢！啊，这当时呢，去请一个老先生。哦，去甲看，这个老先生啊，甲讲你这少年人拢唔捌事，啊，对风水拢无几个智慧甲知识。你既然你好病，你甲起一间恁老爸纪念馆，啊，就好额头，恁老爸会甲你牵头壳；好额头，恁母爱会甲你牵头壳。 吼、哦，你个好丫头，弯工会甲你唱后卡，好丫头，你的客户后壁订单拢甲你动。这位少年，伊只家己真正无奈，只讲老先生啊，过去好，我都对风水我拢无相信，人的人拢爱怕病，无病达最命啊。哦，可是啥呢？当时咱总统李登辉先生，吼、哦，甲咱个同着唱一条歌，吼、哦，大家爱病才会赢，好伊就真病。但是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三分之一风水。你三分之一命，老爸老在山外，命你得得着；三分之一打拼，老爸打拼，你也打拼。实在讲，真正有咧拼，三分之一风水，风水唔对的；三分之一风水唔对，会甲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命打拼，总会丢掉的。哇，这少年的咧，阿姨就想讲，呾就真两个，嘛真真假假，一定有代志，才请先生来看，那无就免请来。阿姨就经过伊家的亲戚咧。阿姨就来到咱陕西省仙鹿市南投的所在，阿姨相片翕翕画画，阿大伟啊，哇！你这间厝好丫头，公司好丫头，你食饱先用，你也去呀？伊讲系啊，我都去啊吼，啊，甲我是大人做些纪念嘛，好多咁多唔对，我好多归好多，地理归地理，风水归风水，风水。六亲不认，哦，你若唔对，何你大未平安？你家己伤家己。阿江老师啊，师傅啊，我过去拢无相信风水，安尼我即马相信风水啊。我但是你已经差不多螺丝卡、螺丝卡了啦。哦，伊讲系啊，唔知要安怎？啊，即马啦，万一那倒去。对老爸非常不好，对老母不敬，对祖先啊嘛不好啊。问我要安怎？好，我嘛无法了，你起起来要安怎？哦，这是真简单的道理。我无恁老爸既然管甲卡掉讲，阿哥唔敢卡，惊因老爸生气。我恁老爸看你囝财产甲母掉的，迄才会生气。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老爸在生拢咧重视风水，啊，结果你风水咧，你只能讲你上高，各位咱爱注意，风水不管是拢存在，你相信风水伊嘛存在，你无相信。

风水，风水嘛真在，嘛存在啦。咱毋相信风水，风水要你甲咱斗无比。啊、哦，不要我阿兄卡卡掉啦，啊，卖迄个啦，做老爸纪念馆较友好，甲事业做好，都、就是上大间的纪念馆啊啦，一间假厝，哪有啥内容？哦，所以啊，咱对风水的法则，咱毋是讲迷信，毋是讲啊，中风水的人都是迷信，各位千错万错啊！啊，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伊都做水产业，水产啊，水产业咧啊，算伫偏偏哦，伫偏哦。原来伊啊门对出哩，啊电灯头对开毋着位，啊门出哩咧，家己个炸一个一千饼，外面只海，结果咧伊拢饲迄个。石斑鱼，人来买石斑的时啊，拢凊买的尔，安尼吼，木甲尾安尼啊，系啊，也要多大鱼。我哩去年啊，去到平湖的时，由咱地主洪秋长，伫台中市的地主洪秋长，引进呢，到平湖去办一张这个弘法的法会，由咱的元佛法师。啊！伊来伫遐授课，啊，当时伫像咱演讲的一间，我那真济咱乡亲伫平湖，啊，甲各位讲解风水的重要。迄暝听我讲讲了咧，听在师傅啊，我昨暗听你讲讲讲，弯道拢毋对，啊，我迄个气温啊，迄嘛毋对，反正都无相对，敢若对伫海边啊尔。结果拢毋对，所以伊即几年做啊，生意是有够艰苦，做袂好势。我真简单嘛，咱出门都碰壁，头前爱有水，都有财；后壁有山有库，都有贵，都有丁有贵。啊，头前出门爱看到水，水爱看会着，水爱摸会着，啊，水爱食会着，三要素，水爱看会着。最爱望会到，最爱食会到。你去边边，你甲冻掉伊，才我对边啊处理，边啊处理，落来也无看水啊啦。你这哪出头天，侥幸啊哦。那用安边怎拆掉？安尼尔，无啥物第二方法。你打有啊，嘛无路用。你请法师来上经，嘛无路用。你听人来借。但是嘛，无路用，拼拆掉倒啊！因为风水伫咱的目睭，咱目睭看了水，水就是财，水就是优胜，水就是智慧啊！所以个人家拆掉了咧，啊，伊的鱼啊咧，迄偌趣味咯！对日本人来家买几大块，一届几啊万斤的石斑，一届甲买了了。介绍我买足好，足好诶！很奇怪啊，开十外年，阿妈做一家买几块咧？一家拢两买、三买、四买、五买，看休工休那是，还未兼起啊钱啊咧尔。哦，就足欢喜啊啦！加咱那红树人地主咧，吼、哦，师傅迄有够厉害，风水有够厉害呢。啊，既然安尼拆开哦，师傅阁叫人来家买我的鱼啊呢？我则无甲你叫人甲你买，因为我袂叫人甲你买你鱼啊。人去买你遐掠掠，阿不规台伫要找我算账，遐鱼要找我算账嘛，没办法。但是你缘分都安尼啦，啊，所以即摆呢，都咱伫平湖足认真上课，认真学，学学咧，伊若亲戚朋友都会无拄好诶，好朋友啊，你啊毋着照师傅诶册，安尼讲吼，你啊毋着哦。啊！你啊，对囡仔无好势哦，大人无好势，囡仔改改都好啊。伊这上好诶，哈、哦，甲朋友，哈、哦，做一个结一个好诶善缘。所以风水学咧，一牛车要用无十呀，是千真万确啊。啊，咱曾经有一位国外诶，咱诶朋友，啊，国外诶朋友咧，
啊，咱的华侨，咱的华人出去外国啊，已经有36年遐济。啊，伊就是伫外国咧，伫美国，伫纽约啦。啊，伊就经营一个事业。伫经营的时咧，足奇怪，一钱唔捌好存着，要好欠开咧，吼，佮欠欠啊开，欠欠啊用。我讲你问出去对人车多，啊，对人车多，你哪有肉包啊、结交啊，有去无回，哪有好？问我要安怎？搬嘛、走嘛，无到尾换着伤着命。哦，到尾啊咧，反正做诶，煞为了以后呢，这里换同款生理，过过春节，这。就是风水，所以风水无论是国内、国外、黑人、白人、青人、金人，拢是有用啊！哈、哦，所以风水的奥妙，哈、啊，咱不是用水，会当讲会清楚的。

0: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国威威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法师、讲师、法工同修，当下庚子年武汉肺炎。天灾永续，天伦永续，坛上列祖列宗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佛会众等，及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无数男女孤魂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庚子年9月1日，而很快的9月9日，重阳登高的华喜日子也很快就会到，而且也是维新圣教尊天意。举办护国奇哉，天下一家亲，世界永和平，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第15坛的圆满坛也将很快就到了。所以在整个的道的形成，有如人生的旅程，一步一脚印，又像在爬山。我们的人生就有时在要登山，都要登山。要登山呢，最重要是手要攀得紧，抓住着时间和空间，很好姻缘。然后脚踩着爬上去，一直爬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多吸收大家个人过去的经验若是人没有广览诸经诸书的话，你要登上高山是很困难的。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准备要登高山，而基础我们还是很重要，还是人世间的平安很重要。地球世界的疫情一直在蔓延，一直在加重。有如你登山，爬上山去，脚踩着一个石头，就掉下来一个。

0: 啊，你走到半山腰，啊，那平地已经积满了，啊，很多的石头、废弃物、杂物，啊，我们就不要往回头看，还是要一直往上爬。啊，往上来攀登，目标九九登高，名扬两界，同关照，这是我们修行者他的戒境。我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大家本的原来的心，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所以这天伦煞神，啊，要减到完全零，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首先要先把台湾守护好。啊，台湾是世界和平的灯塔，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期盼着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名扬两界的战争，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是大家共同的功德天和本愿，祝福各位。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唯心圣教、唯心贤士、法师、讲师及各位法工同修啊，当下跟主人恭祝阿弥陀佛佛诞，大法会护国息灾，消灾化解，天伦永续。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坛上各国连坐上诸灵，双法界三界万灵，阿弥陀佛。时间过得真快，今天已经庚子年9月2号。这段时间来，我们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消灾化解的本愿，大家任劳任怨，奔走在台湾各地，在空性空界，云游游走地球500月，196个国家，以香花钱、香花盐、斋串供养和金宝的来供养，这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大家都一起在祈祷，天恩永续，天灾永续，世界真和平。这是我们身为人，而且有机会在宗教的神道关怀众生，绵羊两界都一起。

这个功德天、功德本。今天由丰严道场三宝寺他的道场同修来做义工、法工、生口义三业供养，来做布施，这是我们的殊荣。我也感恩各位法师、讲师，也感恩十方大众对这个法会的护持，我们才能够每天依法修行、依教奉行，而达到台湾平安，台湾平安。祝各位。

各位维新圣教啊，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啊，以及所有的贤士同修法工代表啊，当下庚子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七安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及当下法会坛上各国人类祖祖灵，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文，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啊，已经9月3日了。啊，自从升坛以来，我们所有维新贤士、侯会大众等，皆本着天命。为国修道，为民来祈福的原则啊，任劳任怨的，身口意不思供养啊，法会种种法仪啊，这一段时间来，所有宗门各分支道场。住持法师甚至人员及贤士法工等啊，已经在巡回一遍了啊，这一遍一轮回的服务奉献啊，是大是大慈大悲的表现啊！我们在修行，是借助各种因缘啊，在不同阶段供养我们的心，供养我们的身，供养我们的意念，诵经、念经。念佛、持咒，来回向给法会坛上各个诸灵啊，尤其每逢有天灾、有人祸，必须要从先从解冤。

视觉开始，才是真正的大修行原则。所以我们修行的方向，黄禅老祖给我们的修行方向，是大爱与广义的来布施我们的身口意。所以我们时时要去感恩天地之间的恩泽，感谢感恩国家的慈悲，国家的给我们的立足点。所以我们要修行，一定要先从大爱来记住啊，不要只顾说啊，我要修行，我要成正果，那是不可能。自己是不可能成正果，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时代是广义大爱的修行方式，先以做利他、利众、利他、利众，啊，你就是受到自利，啊，也受到他利的感恩和祝福，尤其我们法文自由蓝天玉皇大帝蓝天圣文而来的啊，所以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让世间平安和谐，这一点很重要啊。所以黄禅老祖带我们从这方面再努力。所以你们一大早要来这里做法工，很晚才回去，很辛苦，很辛苦啊！但是呢，这是很有意义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尤其在庚子年，啊，台湾是最平安的，啊，武汉肺炎，世界各国啊都人心惶惶，受到威胁。也不安，啊，唯独台湾最平安。台湾有黄禅老祖、玉皇大帝和所有维新贤士同修的共同努力，啊，来生回供养，来祈安祈福啊，啊，这个是我们各位的殊荣，啊，今天有大王寺竹篮道场，啊，贤士同修呢。啊，一起来做法工，来供养啊，我们的香花钱、香花营，啊，还有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法师们，恭送啊维新圣教33经的功德天，都在回向，都是在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都是我们各位的殊荣啊，啊，祝福各位。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000。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2: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湖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